0: 好，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1: 等等啊，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哎。
2: 安娜，我开车很稳哎，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1: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而且后面的车都在闪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
0: 哎。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哎。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1: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0: 哦，对对对，货绑牢，我的荷包才不会跟着离家出走。
3: 货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阿孙的啊，我最近吼收到换驾照的通知，不过我拢看甲雾煞煞，唔知爱安怎做呢？
5: 我甲你讲哦，今年5月31日开始有新的规定，若是满70岁。爱先做体检，阁爱上安全教育的课程，嘛爱做危险感知的体验，安尼吼，才会当换照到75岁哦。
4: 那呢，75岁以后呢？
5: 若是75岁以上的驾驶人，已经有普通的驾照诶。除了头拄啊讲的做体检、安全教育课程、危险感知的体验，阁爱加一项认知功能测验，通过了后，才会当换发3年有效的驾照哦。
4: 原来是安尼哦，啊，是要让咱开车较安全啦。
5: 无唔对，
6: 115年5月31日开始实施高龄驾驶换照新制度。年纪若是满70岁的大人，需要完成体检、安全教育课程以及危险感知体验，才当换照到75岁。年纪若是满75岁以上的驾驶人，需要通过体检、认知功能测验、安全教育课程以及危险感知体验，才会当换发3年有效的驾驶执照。若是已经无开车的需要，甚至是身体状况无适合继续开车的时大人，会用到附近的监理机关缴回办理。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06了，排除的好消息，国一南下66.1公里过了平镇系统，占用在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拜拜。国三南下32.4公里，在安坑隧道前的外侧，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没有看到了。在台北市环东大道往南港，说要下经贸一路的出口，受到事故影响，后方车多，这一起事故现在正在处理。台61线南下60.6公里，过了新丰二交流道，发生了车祸。三重地区忠孝路二段就在例行路一段口，机车违规转弯。板桥地区民生路二段往中和，在万板路口的内侧跟外侧，小货车跟小客车的碰撞。台北市的仁爱路四段跟复兴南路一段口，西侧公车专用道道路掏空，已经有交尾警示。台北市塔悠路20号前的施工，导致现在塔悠路往南车流尾端来到了基隆路。水利处说，这里的施工是因为连接管脱管导致路面掏空，现场有交委指挥。

目前维持两个车道通行。桃园市的八德区福德一路要往莺歌的方向，大货车的事故占用两个车道，这个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哦。

刚结束在台湾的演出，他是有成空，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You Are Special。还记得昨天的这个时间点，我分享了昨天是世界鳄鱼日嘛，然后说到虽然他们长得有点可怕有点丑，但是呢有它存在的必要性，这个是生态系跟食物链的考量，所以它的存在有一定的价值。

0: 但是晚上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觉得这个物种真的可以直接就地灭绝，不是他死就是我亡。这个东西就是蟑螂。光是讲出这个词就让我开始有点起鸡皮疙瘩哦。反正就是这个夏天还没有正式展开，我已经被吓到好几次，然后就是因为昨天又被吓到，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到底为什么可以这样子消灭不了灭绝不了，它有存在的价值吗？所以我就立刻拿起手机查询，这一查才发现，天哪，这个物种比我重要太多了。首先先讲一下为什么我们叫它抢墙哦，真的是杀不完，对不对？好，这个他们呢历经了3亿多年的演化，所以具备了极强的环境适应力跟繁殖力，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难以灭绝的关系。那存在的必要性，这个真的是生态上面的考量哦，他们其实是关键的食物链底层，全球上万种的抢墙是鸟类、两栖类、爬虫类跟小型哺乳动物的主要粮食来源，所以如果这个物种灭绝的话，会引发严重的骨牌效应。再来，它们存在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是维持氮循环。这个物种呢，主要是以腐败的有机物作为食物，透过排泄把营养丰富的氮释放到土壤当中，直接促进植物生长，对森林跟自然环境的健康至关重要。它们同时也是自然界的清道夫哦，加速腐烂动植物的分解，帮助清理环境中的废弃物。这么多害怕抢墙的人，不是只有我在质疑他们为什么不能够就地灭绝，为什么还有存在的必要性？这个问题已经有好多网友po文询问过，也得到了就是非常专业，如同刚刚整理出来的讯息跟知识。但即使如此，对，我知道它真的很重要，比我重要太多，但我还是很希望它可以从此的离开我的视线，离开我的生活。天气在好转了哈，然后这几天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不少地方在消毒，真的是经过骑楼跟人行道或者是水沟盖旁边啊，是没有到横尸遍野，但是真的就是这边一只那边一只，看了真的是很阿杂哎。希望跟我有一样困扰跟惧怕的朋友都能够安然度过这个夏天哈。我们必要的时候就抱在一起互相取暖吧。在国道五号南下罗东出口跟入口的外侧进行移动式的清扫，这个状况已经结束了。桃园市的八德区福德一路往莺歌方向的事故呢，是大货车占用两个车道，那相关单位回报说这个事故排除咯。汐止地区大同路一段往东刚过民权街一段，两辆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台北市的环东大道往南港的方向要下经贸一路出口，受到事故影响，后方车多，有朋友说已经是定点了。板桥这边民生路二段往中和，就在万板路口的内侧跟外侧，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在国道五号这边双向的头城、宜兰、罗东跟苏澳交流道都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
1: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麦克试验吼，来 echo 较细声的吼，好，来。警广943讯息报你知道。

端午节就是明天。端午节呢，在客语当中也被称为是五月节，除了吃粽子、挂艾草、驱邪祈福，也是五月节重要的传统习俗。由台北市客家事务委员会主办的爱平安五月节活动，就在明天在台北市立儿童新乐园热闹登场。活动以把平安过成一种生活作为核心概念，结合客家本草文化、节庆习俗和现代体验设计，透过展

0: 览、互动、手作与表演，带领民众重新认识客家五月节所蕴含的生活智慧以及文化价值。2026新北市联合婚礼即日起到6月26号下午5点开放报名，争取者除了可以获得专属对戒、淡水江节金玉金香酒店住宿券以及小家电等丰富好礼，还有机会抽中意大利、日韩航线双人机票等大奖。记者刘威的报道。
1: 2026新北联合婚礼是以情定新北、永结同心为主轴，为百对佳偶精心打造时尚闪耀婚礼，从唯美场地布置到浪漫婚礼仪式，要让百对新人穿上婚纱、戴上专属对戒，在新北留下携手一辈子最感动的幸福起点。副市长刘和然指出，除了举办联合婚礼，市府更重视感生能养政策，期盼落实友善城市。
2: 不管是生育的补助，从之前的3万、4万、5万提高为4万、4.5万到5万，我想这是一个宣示性。我们更在意的是背后的价值，提供给我们年轻朋友，他感生的时候，我们公部门、我们市政府一起来陪他，一起教养的孩子。
1: 民政局表示，参加本次联合婚礼新人除了可以获得草山精工手作对戒、实用家电三选一、淡水酒店住宿券等祝福礼，婚礼当天还可以参加市价近70万元的幸福好礼抽奖，奖项包括意大利及日韩航线双人机票、全自动意式咖啡机、洗碗机等50项大奖，欢迎涉及或是就业在新北市的未婚男女参加，如报名超过百对，将办理公开抽签。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推广在地绿竹笋，基隆市农会举办115年绿竹笋评鉴比赛。副市长邱佩玲表示，将透过补助及资源整合机制，协助减轻农友生产负担，并结合观光拓展销售通路。记者林梦平的报道。
3: 绿竹笋是夏季代表性的当令食材，基隆市农会邀集在地优秀农友参与绿竹笋评鉴，并交流产业发展与未来行销方向。副市长邱佩玲表示，农友长时间投入心力照顾与管理，市府除了协助租赁机具，也会媒合企业团膳及大型采购需求，并与观光结合。
4: 还有一个是我们很希望大家都知道，在农产品都结合观光行销，如何在各位的产地不看见哪回去，这是我们市府应该努力做的。因为虽然农产品在产销市场上很多竞争者，但是在产销的地方，那个种的地方可以成为一个观光休息的农场，也是我们在努力的。
3: 市府表示，未来希望和饭店与餐饮业者合作，推出特色菜单与品牌行销，让优质绿竹笋成为市场亮点，提升产品附加价值，为农友创造更好的收益。尽管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0: 桃园市政府持续升级公共运输服务，这部分除了规划公车新干线路网，也持续引进优质客运业者，当中桃园公车南环干线已完成公开评选，预计9月上路，且持市民卡还可免费搭乘。记者静杰的报道。
5: 张善政市长表示，桃园四月公车总运量达352.4万人次，比去年同期成长7.6%。其中桃园新干线5条路线的运量就有122.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8.3%，显见市民使用公共运输的意愿持续增加。特别是规划的桃园新干线南环线也要在9月上路。
6: 南环线走的路线呢，是中坜火车站、台一干线集结的一些重要的交通节点，服务中坜、内坜和平镇。对这个首都客运来承接我们南环线，我们寄予厚望。路线是9月会开始营运，营运时间早上6点到晚上10点，15分钟到30分钟一班，所以刷市民卡就免费啊。
5: 张善政表示，首都客运是双北具规模和营运经验的客运业者，过去曾经营往返桃园和双北路线，此次首都投入桃园市区公车营运，将为本地公共运输带来崭新气象。未来市府将持续推动桃园新干线政策，完善公共运输路网，打造更便利友善的通勤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新北市的汐止区大同路一段往东，刚过民权街一段，两辆小客车跟机车的碰撞。板桥这边民生路二段往中和，就在万板路口，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侧跟外侧。三重地区忠孝路二段就在例行路一段口，看到有机车违规转弯。台北市的

环东大道往南港的方向，下经贸一路出口受到事故影响，后方车多，而且有定点的情形。台北市的塔悠路20号前受到施工的影响，塔悠路往南车流尾端在基隆路。那水利处补充说明哦，

过了东湖到内湖50左右，南下的桃园到中壢服务区不到60，内壢到中壢转接道一低于40公里，中壢转接道一到幼师交流道50公里上下。而在国一往北的方向，桃园到林口30，泰山转接道到五股5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20公里，过了台北到圆山不到60。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车速落在40公里上下，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30公里上下，国道三号往南汐止系统到新台五路交流道不到60，安坑到中和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往北的方向中和到安坑50，过了安坑到木栅休息站30公里上下，木栅休息站到南山路出口车速不到60公里。而在国道三甲这边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以及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车速都不到60。国道二号的话，现在往西莺歌系统到大奶交流道车速50左右。0800-000-123就是景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景广。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市区方向开始车多，国道五号双向的头城、宜兰、罗东跟苏澳交流道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台61线南下 60.6 公里是过了新丰二交流道，这边发生了车祸，经过的时候呢小心慢行。那台北市的仁爱路四段跟复兴南路一段口西侧公车专用道说道路掏空，已经有交围，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黄义达的歌声《蓝天》。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铁苗栗至竹南间今天清晨受到工程急剧影响，暂时采单线双向行车，部分列车延误。台铁表示，因公务单位在养护时间施工时怪手不慎翻覆，已经派人抢修，官网显示预计上午9点时恢复。台电累计亏损超过3600亿元，经济部拟协调八大公股银行运用中华邮政转存款，提供3000亿元专案融资挹注台电。中华邮政表示，并不是直接借钱给台电，而是将资金转定存八大行库，属于正常的资金运用。记者杨欣报道。
2: 针对立委质疑中华邮政融资3000亿元挹注台电，资金是否来自用户存款及寿险资金，中华邮政董事长王国才表示，中华邮政依邮政储金汇兑法第18条办理资金运用，目前储汇资金约7.6兆，寿险资金约1兆，资金运用途径包括购买股票、公债以及转存银行定期存款。
3: 其中有一个就是转各个银行的定存，我们收定存息。那过去平常啊，平常大概就是1兆左右，各大行库都是，比如说在去年在推新清安的时候，他们钱不够，他也是类似这样，比如说200亿转定存，那我们就拿到定存的存款。所以他们是用这种方式，并不是中华邮政直接把钱借给任何一个企业单位啊。这个就是我们资金应用的部分，那资金应用的规模大概8.4兆到8.5兆，大家都用这样，所以它是一般的很平常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应用。
2: 王国才指出，中华邮政与八大行库之间是定存关系，由行库支付定存利息，八大行库再去融资给台电或中邮，中华邮政的角色是资金转定存，如果后续融资或贷款发生问题，都是银行与台电之间的关系。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扯铃教练鲁继贤涉嫌接受段资助在台发展组织，遭重判10年半，正由最高法院审理中。检方另外查出他涉嫌搜集总统出访行程泄露给中共，一审法院再依两个国安法罪合计判处12年8个月。记者吕明宗报道。
4: 曾获台湾困军的扯铃教练鲁继贤，10年前到大陆接洽商演活动时，被中共情治单位吸收，并借由艺人郭书瑶的弟弟等好友账户，前后接受对岸以地下通汇方式资助570万元，让他在阳明山承租豪宅作为发展组织的据点。随后拉拢多位士官兵协助收集提供军中文件，遭到起诉。一审法院都以他罔顾国家安全、助长对岸渗透、迫害国家安全，重判10年6个月刑期。案件正上诉最高法院审理中。检方另外还查出，卢继贤在2023年4月间还吸收行贿前空军中士以及华航的签派员等人，取得时任总统蔡英文出访瓜地马拉贝里斯并过境美国国事访问的行程资料，随后传送

0: 送给对岸。侦查后，蔡毅违反国安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并对卢继贤等四人求刑4到15年徒刑。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将卢继贤分别判处6年和6年8个月，两名空军中士以及华航的签判员分别判处5年4个月到6年2月不等的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端午节三天连续假期即将展开，苗栗县警察局已完成交通疏导计划，针对热门景点周边加强警力部署，确保车流顺畅与行车安全。记者陈依林报道。
2: 苗栗县地处南北交通要冲，端午连假预计将涌现大量返乡及观光车潮。为了确保交通顺畅，苗栗县警局已完成疏导计划。6月20到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道3号西滨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台61线与冷水坑、复兴路、中美里、宝福路、苗11线、大山脚、平交路口也同步管制。竹南垃圾场则自6月19号上午10点起提前封闭，各大风景区周边也加派警力疏导并取缔违规。交通警察队组长张家雪说，
3: 三义地区针对国道一号三义交流道、水美街、圣心车站等地点执行交通疏导，南庄地区则加强国道一号头份交流道至南庄东侧引道及三湾市区各重要节点疏导，大湖地区强化进入台三线、台72线、苗62线及大湖酒庄前交通疏导。
2: 苗栗县警察局长李忠平呼吁，端午连假期间执法与疏导不打烊，提醒民众切勿疲劳驾驶、酒后开车，并随时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的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25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6: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5: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6: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5: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6: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5: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6: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4: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夜间外出散步或行走时，因为光线不足，驾驶人可能看不清行人位置，提醒高龄用路人尽量避免穿着深色衣物，以免降低可见度。
8: 建议外出时穿着亮色衣服或佩戴反光手环、反光背心等照明配件，让来车能在远处就看见您，提高夜间行走安全。
9: 提醒高龄用路人，夜间外出请穿亮色衣物或佩戴反光照明配件，让自己更容易被看见，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9了，在国一南下9.9公里，这边是汐止出口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那在国一北上99.5公里，是新竹系统前内侧车道4辆小客车的事故。新北市的五股区新五路二段往北，刚过台65线五股端的出口，中内线车道路面有坑洞。台北市的塔悠路20号前正在施工，受到这个工程的影响，塔悠路往南的车流尾端来到了基隆路。那关于这个施工，水利处回报说是连接管脱管，导致路面有掏空的情形，现场有交委指挥，目前维持两个车道通行。新北市的汐止区大同路一段往东，刚过了民权街一段，两辆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板桥这边民生路二段往中和的方向，就在万板路口内侧跟外侧，小货车跟小客车的碰撞。台北市的环东大道往南港的方向，下经贸一路出口受到事故影响，后方车多定点。三重地区忠孝路二段跟例行路一段口机车违规转弯。台61线南下60.6公里，在过了新丰二交流道发生了车祸，还没有接到排除。台北市的仁爱路四段跟复兴南路一段口西侧公车专用道道路掏空，已经有交围。

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的方向，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因为施工封闭，现场是单线双向通行，这边的施工要到9月3号哦。

Music for a Sushi Restaurant 来自 Harry Styles。这首歌是录在他前几年所发行的专辑 Harry's House 哦，然后是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曲。 Harry 说呢，透过这样的一个歌曲呢，想要唤起大家的好奇心，让你可以一首接一首的听下去，有点像是你在寿司店能够一盘接一盘的吃下去哦，非常有趣。然后很多人说这个歌词意义其实不太明哦，反正就有点像是 Harry 这样子比较天马行空，然后有很多不明的元素加进去，是一首比较玩心重的歌曲。如果说在寿司店听到刚刚那样的歌曲的话，好像比较像是在纽约开的寿司店，对不对？真的去到日本去吃寿司的时候，好像不会听到这样子节奏的音乐。有没有人特别喜欢寿司呢？如果有的话，今天就是你的日子了，因为今天是世界寿司日。来讲几个跟寿司有关的哦，可能不算冷知识哦，但如果不知道的话，会觉得蛮有趣的哦。讲到寿司，大家都会跟日本画上等号，但其实寿司最早的起源不是日本，是从东南亚那边来的。当时呢，东南亚的人哦，会用发酵之后的米来腌鱼，为了保存鱼肉的新鲜度跟防止鱼肉腐烂，所以当时只吃鱼，没有再吃饭的哦。那在2000年之后呢，就是被引进了这个日本，不是西元2000年，而是早在就是 N 百年前，就是很古早那个时候。反正呢，这样子的一个制作方式就被引进到日本。那时日本刚好才刚开始发展水田耕种米的文化，那经过各式各样的变化改良跟进化，才有现在我们吃的寿司。所以其实寿司的历史非常的长久。那去日本玩有时候会觉得相对熟悉，是因为跟台湾有点像哦。像在哪里呢？日本很多店都引进台湾了，所以如果不是街道设计有那么一点点不同，还真的以为自己只是去到了台湾的另外一个地方。然后招牌有很多的汉字嘛，只是不见得会念。那跟寿司有关的汉字呢，有炸跟旗，就是左边鱼，然后右边是一个灵光乍现的炸，这个字就念炸哦，就是我们习惯的右边念边，没边念中间。那另外一个呢，鱼，然后右边是圣旨的旨，这个字念旗。这两个字呢都代表寿司的意思，只是制作的方式可能不太一样哦。比方说炸这个字呢，它比较是讲通过发酵制成的寿司，同时有继承了酸这样的一个味道在里面。那如果是旗的话呢，最早是代表腌制过的鱼。那现在一般的江户前寿司或者是比较高级的这种无菜单料理，就都会用旗这个字哦。旗这个字呢，可以算是寿司的第二古老符号了。总之，寿司在经过长远的发展，在日本其实有两大派系。首先呢，就是江户前跟关西了这两大派系呢，就发展出不太一样的寿司风味哦。如果是江户前，就是关东派寿司的话呢，它当然就是起源于江户时代了。靠着地理位置的方便哦，东京湾的海鲜嘛，新鲜然后又很多，所以就有这一套现做现吃的寿司文化，强调当下的鲜味。职人现场呢，直接用手把醋饭握成椭圆形，再铺上刚杀好的生鱼片，3秒钟立刻上桌，吃的是快。

美感跟师傅的功夫。那如果是关西派的话呢，这边的寿司就比较不一样了，主打的是鸭寿司或者是香寿司。这个鸭是抵押的鸭，香寿司的香是箱子的香哦。那关西派的寿司关键字就是腌制、压制还有静置熟成。因为京都大阪地区离海比较远哦，所以早期没有办法就是什么冷冻保存，就没有办法像关东派这边靠这个新鲜取胜，就发展出了独特的保存技术。像是青鱼寿司就是他们的招牌代表，把鱼先用醋跟盐处理好，再跟醋饭层层堆叠进木盒压实，经过一个晚上，风味会更加的融合。所以你如果很爱吃寿司的话，你是关东派还是关西派呢？也许今天去到了日本的不同地区，也可以感受一下不同寿司的风味，是蛮有趣的一种味蕾上面的对决。那吃寿司其实也是蛮讲究的，过去有人在讲说，诶，我们如果去到这个比较高级的这个寿司店的话，到底怎么吃才不失礼貌呢？用手吃还是用筷子吃？其实两个都可以，但是要注意哦，这个寿司希望大家呢是一口一罐，就你一口呢就把整个寿司给吃进去哦，不要分两口吃。那不建议分两口吃，主要是因为如果你分两口的话呢，米饭松散就会影响到口感，那你分两口吃也会被当作是对厨师作品的不尊重哦。如果说你觉得就是这个寿司的这个分量有点太大，你的小嘴没有办法一次把它全部吃下去，可能也可以在这个用餐的过程当中礼貌的请师傅稍微减少一下这个醋饭的量，让你也可以做到一口一罐。再来吃寿司的时候，有一个不可或缺的灵魂配角，就是姜片了。但它其实不是配菜，它的重要的地方是在于让你吃完寿司的时候，在吃下一个之前，你可以先吃一片姜，来清除前一个鱼种或海鲜在舌尖上面残留的余韵，让味蕾重置，可以继续的好好的感受下一罐寿司带给你的鲜甜滋味。如果你也是寿司爱好者，或者是其实你蛮喜欢的，只是没有常常吃，那也许就可以借着今天这个日子来响应一下世界寿司日了。可以算得上是这么多不同文化不同国家的食物当中，寿司算是一个蛮厉害的，就是很受到这个东西方欢迎的食物哦。

新北市的中和区庄敬路27巷11号三楼发生了火警，请大家提前改道。八里地区中华路3段138至1号前拖板车自撞的事故，这一起事故现场已经在处理了。而台北市的环东大道往南港的方向下经贸一路出口的事故，南港分队回报已经排除喽。

Viber 气氛人的歌声，这首歌叫做 City Boy。在国一北上 99.5 公里新竹系统前占用在内侧四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咯。国道五号北上 5.8 公里在石碇出口前的外侧路肩掉落一把小锄头。国三北上96-93公里过了宝山到竹林出口前的内侧移动性的施工。中和地区再次提醒，庄敬路27巷11号3楼这里有火警，请提前改道。

0: 早安，我们是
1: 告五人。
2: 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3: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天。

0: 听众朋友您好，国浪一号南下乌堵到汐止，高架汐止段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时速20到40公里，国浪一号北上348.9公里过冈山交流道，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北163.9公里过台中系统的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镇，还有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30到40，国道三号北上过了新化交流道的中线掉落大块轮胎皮，北上从土城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五号北上5.8公里在石碇交流道前有锄头掉在外侧路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88线西向11.7公里，在万大桥有小客车抛锚停放路肩，另外还有角铁掉在11.5公里的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哎，妈妈，你刚刚那个右转。方向灯是不是太晚打了啦？
2: 哪有，我开车40年呢、欸、你还没出生我就在开了。
1: 丢啦丢啦，但是时代不一样啊，法规也不一样啊，电动车都出现了。
2: 哎呦，我这个啊叫经验派。
1: 那你要不要升级成专业派、哦、现在有高龄驾训。

0: 班耶。
1: 驾训班？
0: 嗯，
1: 要干嘛的啊？
0: 会告诉你最新交通法规、用路观念，还有反应能力检测。
1: 哎，听起来还不错哦。
0: 嗯，而且65岁到79岁的人，只要有汽车或普通重型机车驾照，台北市政府都会补助哦。汽车补助3000元，机车补助1200元。
1: 哈，政府请我去进修哦？
0: 没不掉，到今年12月10号以前都可以报名哦。
1: 那你记得把报名资讯给我，等一下我就去报名升级。
0: OK。
2: 报名高龄驾训班可以拨打02-2858-5700大台北驾训班，以及02-2783-0101华丰驾训班，欢迎有需要的长辈朋友多多利用。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3: 这个世界越黑暗越看到微光，
4: 好朋友聚餐喝酒，即使在不同地方奋斗，都要望着相同方向，叫做平安回家。我是 AP 潘宇谦，提醒你喝酒后视线会变得模糊，就算还看得到微光，都请不要开车上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9:05了，给你排除的好消息，在台北市的塔悠路20号前这边的施工呢，导致塔悠路往南车流尾端在基隆路，那这边的施工已经结束了。台北市的吉利街双向承德路7段344巷到立农街1段413巷，因为施工封闭，就从现在开始，早上9点到下午5点是施工的时间。新北市的汐止区大同路1段往东，刚过民权街1段，2辆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排除。板桥这边民生路2段往中和，在万板路口的内侧跟外侧，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也没有看到喽。

罗文聪的歌声，这首歌叫做《他乡的明信片》。新北市的八里区中华路三段138-1号前拖板车自撞的事故呢，有朋友跟我们回报说，受到这起事故影响，目前管制林口北79乡道跟后湖路口往八里的方向。国道3号北上96-93公里是过了宝山到竹林出口前的内侧正在施工，国三南下83.9公里过了关西内侧车道布沟绳掉落。

现在国一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交流道车速低于60，桃园到中立服务区50公里上下，过了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20到30的速度，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转接道二不到50，杨梅到高架杨梅端30公里。国道一号往北的方向，在桃园到林口车速低于3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也同样是低于30公里的路段，台北到圆山50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车速低于40，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上下。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30，土城到树林50公里。国道三号往北，在中和到新店交流道40到50，过了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不到30公里，木栅休息站到木栅交流道不到60。国道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这边双向车流都有60-70起跳哦。新进来的消息，国一北上25.6公里台北交流道前，中间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北上102.4公里是在茄东出口前，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

0: 李千娜的歌声嘟嘟吼，在新北市的八里区哦，中华路三段138G1号前拖板车自撞的事故，交控回报已经排除。先前为了处理事故，管制了林口北79乡道跟后湖路口往八里的方向。那由于事故排除，所以这边的管制也顺带的解除了。台一线北上26.6公里桃园地方法院前的位侧，大货车勾到电线垂落。火警的讯息，在新北市的中和区庄敬路27巷11号3楼受到火警的影响，也希望大家可以的话提前改道，
1: 握好方向盘，
2: 安全不用烦。
1: 欢迎收听
2: 交通方向盘。
0: 欢迎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二公路警察大队杨梅分队的警务员兼分队长赵冠瑜。Hello， 赵冠瑜分队长，早安。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分队长今天上线的真的是嘟嘟好哦。明天就是端午连假了，那很多人呢可能会利用自己的这个年假啦、特休啦、补休啦，3天连假变5天6天哦，很有可能就有高度的机会运用到高速公路。所以今天我们来讲一下，如果在高速公路上面发生二次事故该怎么办。那首先当然是先解释一下好，为什么事故还有一次跟二次。
3: 对，那我们二次事故，所谓二次事故是指说当我们的车辆故障，或者是我们车子有发生交通事故，那我们车子可能没办法及时排除，那变成说可能会停放在车道上，那导致说你停在车道上就会让上游

0: 后的影响，甚至说车流量大的话可能会产生车有围堵塞车。那如果你此时你的上游的车辆它驾驶可能有未注意车前状况，未保持安全距离，甚至酒驾、毒驾等等状况，那常常会导致说发生另外一起事故，甚至说他们可能会没有注意到你，直接撞到你的车子，那这时候就会发生所谓的二次事故。那其实二次事故在我们国道上一直都算是蛮重要的议题哦，包含说我们所谓的环撞车啊，也是因为二次事故所
1: 对常常没看到，然后就撞上去了。
0: 对对对，所以我们才会有环撞车的出现哦。那除了保护我们原地之外，也是为了保护那个事故或者故障车的用路人。那尤其是二次事故呢，常常是因为速度差比较大，所以也往往会造成比较严重的伤亡，因此才要跟大家宣导说二次事故要如何防范。
1: 没错。那讲到二次事故，可能会觉得啊，那就是你后面的人没看清楚撞上来啊。但是其实双方都有责任哦。那事故车或者是故障车有什么样的责任呢？你如果处理的够好，如果你有摆该放的这个警示标志，让后面的人来得及看得见，其实也可以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所以啊，就要请分队长来告诉大家了。如果今天我也不是故意的嘛，啊，我就真的不小心发生事故了啊，就车子真的故障停下来了，我要怎么样才可以确保自己的安全，同时后方又不会不小心撞上来？
0: 那我们首先讲一下，当车辆故障的时候要采取什么措施哦。那首先，当你车辆故障的时候，通常你在车辆故障的时候，你不会马上就是车辆突然停止哦，因为你会有所谓的惯性速度。所以这时候，如果在你还有速度的状况下，那这边建议就是要打方向灯，滑离车道。那因为我们有路肩，然后甚至有避车弯，所以就是麻烦大家在你发现你车辆可能动力失灵等等的状况的时候，你就要先滑离车道。那滑离过程中要注意后方来车的距离，然后打方向灯，避免说你因为没有打方向灯等等的又发生擦撞事故。那再来就是一定要尽量避免停在车道上。那像有些路段可能有开放路肩，那你也要避免说停在路肩。那主要就是要避免说后方车辆撞上来。那停在避车弯跟路肩的话呢，原则上我们是有法规规定说是可以停放一小时。那你在停放路肩或避车弯之后，就要马上就是报案，看你是要打1988110等等的。那通常打1988的话，他会直接帮你联系他们高工局特约的拖吊车哦。那原则上就是在等待特约拖吊车到来之前哦，你就要站在安全的地方，然后要在后那个你车辆后方大概50到100公尺处，你要摆放那个三角形的故障标示警示。那因为这个是在规那个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规则里面有规定，那如果你没有摆放的话，因此而发生事故的话，那你可能也会有相关的那个肇事责任。所以这边建议大家还是一定要摆哦，就算危险，你还是要沿着那个路肩安全的处所往回走，然后再去做摆放。那如果你不知道那个大概距离多远的话，这边是有可以参考的标的，就是基本上我们的路灯间距啊，一个是50公尺，那路面标线的话110是10公尺，那你就可以用这个作为判断来判断说你摆的距离够不够。
1: 好，
0: 对对对。那在摆放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哦，你随时都要注意来车，因为其实你在摆放，尤其是你在下车拿故障标志要摆放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最危险。那这边尤其是我们高速公路可能有些路段啊晚上是没有路灯照明的，那这边就会建议说你可以穿反光背心啊，或者是拿手电筒以及后方来车减速。那尤其是你在取那个故障标志的时候，因为我们之前就有案例是那个用户人啊在后车厢就是车尾那边拿故障标志的时候就被撞到了。所以这边还是要特别提醒一下，那个故障标志可能要摆那个要摆在比较好取得的地方了，不要说你在后车厢翻倒，如果你也没有注意到后方来车，就直接被撞

0: 那个很痛都蛮严重。
1: 对，
0: 对对对对。
1: 好，
0: 那原则上摆完故障标志之后，就是要麻烦大家在安全的驻所等待。那所谓的安全驻所，就是要车辆撞不到你的地方。那这边建议就是在护栏外啊。

0: 我们连线都会提醒说，哎，如果真的发生了比方说轻微的事故，希望大家都可以直接下交流道哦，因为车比较不会撞到你，这个是最能够减轻危险系数的方式。但很多时候意外嘛，就是来得非常的突然，我的车就是掉叠加，我知道它怪怪的，可是我来不及滑到外侧去，我可能真的只能够停在车道上的时候，那就是你的故障标识，你的反光背心其实都应该放在车上，随时你要用的时候都可以取得，要不然一旦有状况的时候你要用，然后没有这些东西，其实就是让你更暴露在危险当中。
1: 没错没错。
0: 哇，好，所以希望大家，这个不是只有连假前的提醒，而是其实希望大家每天你出门你要用到路的时候，其实这些都应该要谨记在心，不希望你发生，可是一旦发生了你要知道怎么做，对自己的安全才是最好的，尤其在车速如此快的高速公路上面。好，那分队长，我们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国道近期的执法重点帮我们做一下提醒。
1: 好，那其实我们国道近期执法重点也算是全国警政署目前的执法重点。
0: 是，
1: 那因为相信大家在新闻上都有看到，其实我们今年的毒驾非常多的。那像我们大队辖线也是有毒驾的案例哦，像我们今年就有超过，我们分队就有超过3件了。那尤其是我们今年1月30日在中午12点的时候。我南向106.5有发生一起那个死亡车祸，它就是也涉及到我今天讲的议题啊，就是一台四小货车，它因为车辆故障停放在外侧路边，那驾驶呢他是站在他车子的右侧，那就是跟护栏之间，然后没有摆设故障停放标志哦，又后面另一部营业大货车呢就行驶在外侧车道偏移，跑去撞击小货车，导致说小货车驾驶他被撞击。那这个除了他那个故障没有摆设故障标志之外呢，那他小货车驾驶也没有待在安全的处所。那再来就是我们的银大货车驾驶啊，他后续检验是毒驾。那这边还是要提醒各位用户，那其实毒驾跟酒驾都是很严重的事啊。那因为他们都有相同状况，是你在使用毒品或者是使用酒精之后呢，都会影响到你开车的判断力哦。那尤其是毒品的种类非常多，每种毒品会产生的影响其实都不太一样，可能有的是兴奋剂，然后有的可能会让你有产生幻觉，或者是让你产生被害妄想症等等的。这个其实毒品样态太多了。那所以在我们国道车速快、流量大的状况下，如果你又用毒品驾车，那就是容易发生事故，你可能会有反应迟缓啊、判断失准等等的状况。那像我们现在毒驾越来越多，所以那个我们的政府也是准备要修法，越罚越严重，
0: 加严。对，
1: 我们毒驾现在查获的话，虽然他是说汽车驾驶最高可罚12万元，车辆一致保管，可是其实你毒品的部分，你还有刑事的责任。对，你只要使用毒品的话，你就是会有刑事的责任。
0: 对，
1: 那包含我们毒驾还会涉及到公共危险，所以其实现在算是也是罚的蛮重的。那这边还是特别提醒大家，就是毒品真的不能使用啊，毒品伤身，对啊，
0: 没错，
1: 比酒精还更伤身。
0: 哦，对，就是完全是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哦，所以才会说拜托大家珍惜生命，远离毒品。
1: 啊，这个
0: 嘿，请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爱护自己，然后也想想哦，不要有人因为你的一时行差踏错，然后浪费了一条宝贵的性命。好，这个是今天分队长特别的上线提醒，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康，然后平安。谢谢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二公路警察大队杨梅分队的赵冠宇分队长，谢谢分队长。
1: 好，祝各位行车顺畅，谢谢。
0: 谢谢，拜拜。

好今天在联合报的 A7 版教育这个版面就讲到了校园电子烟的通报三年飙七倍哦。电子烟听起来好像不如毒品恐怖，但恐怖的就是现在毒品会利用电子烟的方式侵害到我们的学生，而且现在接获通报年纪最小的是小三哦，可见。

现这个毒品或者是烟害不是只有在国高中，甚至是连小学都有了，很值得大家一起来关注这样子的议题，然后也给家里面的小朋友正确的观念哦。国道二甲往西的方向0.5公里，这边是圳头出口前的外侧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台61线南下60.6公里，过了新丰二交流道的事故也已经接获排除。国一北上25.6公里，台北交流道前中间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拜拜。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世界杯各个强权纷纷亮相，不过 C 罗罗纳度领军的葡萄牙今天却与民主刚果以1-1踢平。民主刚果取得历史性积分，也为全队拿下1974年以来首度参加会内赛的宝贵的一分积分。另外，英格兰前锋凯恩在小组赛上半场攻进两球，率领英格兰以4-2击败克罗埃西亚，为世界杯取得开门红。近年来发生多起律师遭暴力威胁的案件，朝野立委提案修法增订刑责，法务部表示已参考医疗法拟定律师法修法版本，目前正办理预告程序，希望维护律师的职业安全。记者林雨晨报道。
2: 为了确保律师的职业安全，多名立委提出律师法的修法，针对以强暴、胁迫、恐吓或者其他非法的方法妨碍律师执行业务，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致死则处无期徒刑或是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法务部也提出相应的修法版本。法务部次长冯承说，
3: 律师以依法执行职务，是协同落实宪法的诉讼权跟正当法律的程序，而完备司法的程序，实现个案正义。所以本部呢就参酌了这个医疗法的规定啊，拟具了律师法第35条之一的修正草案。那目前呢跟国研报告进度啊，是正在办理预告的程序中。
2: 法务部预告的修正草案包括拟定律师在跟司法人员执行职务时，对律师以强暴、胁迫或是其他非法方式妨碍律师执行业务为独立的处罚规定。另外，针对加重结果犯为较重的处罚规定，以维护律师的职业安全及司法体制的运作。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1: 宝山总队西首宜兰县警局成功破获以洪姓主嫌为首的丧尸烟弹依托米酯贩毒集团，共逮捕7名涉案人，其中王姓跟李姓犯嫌在毒驾时遭警方拦获，经法院裁定共有3人遭收押警监。记者罗佳慧报道。
4: 宜兰地检署指挥宝山总队与宜兰县警察局经长期跟监搜证，见时机成熟，兵分多路，同步出击，捣破洪姓主嫌经营的毒品分装厂。弃毒过程中，警方在苏花公路拦查王姓、李姓嫌犯，发现两人驾驶车辆出现明显偏移，拦检后发现车内藏有一托米酯烟弹、烟油及安非他命等违禁品，经快筛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宝山总队侦查分队队长林义雄说，
5: 查缉过程中随即发现王姓共犯、李姓共犯疑似有驾车偏移的情形，发动拦检，经警方立即对其施用唾液快筛，结果呈现毒品阳性反应。专案小组趁胜追击，立即针对洪姓主嫌及集团成员查缉，成功将贩毒集团洪嫌及共犯5人全数拘提逮捕到案。
4: 检察官讯后，王李两人涉嫌毒驾，已经严重威胁交通安全。洪姓主嫌则设有制造、分装毒品，并且有勾串灭证之余，因此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景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端午节3天连续假期将在本周五到周日展开。南投县吉吉警分局针对辖内重要道路及观光景点周边，加强交通疏导作为。记者陈玉涵报道。
6: 吉吉警分局表示，连假期间吉吉火车站、车城风景区以及日月潭周边连外道路预计将涌入大量旅游车潮，部分路段

0: 可能出现拥塞情形，警方将在重要路口及交通节点部署警力，并依实际车流状况机动调整交通号志与疏导措施，以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吉吉警分局警员廖俊义说，
1: 为避免违规停车影响交通动线，警方也公告部分路段于特定时段禁止路边停车，并规划部分区域开放路边停车空间供民众使用。警方提醒用路人务必依照交通标志标线及相关规定停车，避免因违规遭到取缔开罚，也降低交通拥塞情形发生。
0: 吉吉警分局呼吁民众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路况及停车资讯，妥善规划行程，避开尖峰时段与易拥塞路段。驾驶人行车时应保持安全车距，切勿疲劳驾驶、超速或违规停车，并配合现场员警指挥，共同维护廉价交通安全与顺畅。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25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连家要不要一起出去玩呐、啊？我来开车。
1: 可是塞车的话很累耶。嗯，还是改搭国道客运，现在有优惠，超划算的。
0: 是哦，有多划算啊？
1: 8×85条中长途国道客运，通通6折。哇哦！而且如果有用 T+2.0+ 中长途国道客运常客优惠，最多还可以打到42折。
0: 哇，天哪，简直是打到骨折耶！
1: 还不止哦，搭乘所有国道客运路线、台铁以及台湾高铁，使用电子票证，在10个小时内转乘在地公路客运或者是市区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转乘指定幸福巴士也免费。
0: 哇，听起来既省钱又方便。
1: 对呀、啊，一起搭国道客运啦。嗯、
0: OK。
2: 因应端午连假人潮与交通需求，交通部公路局于115年6月18日到6月21日提供国道客运票价优惠及转乘优惠措施，鼓励民众搭乘公共运输出游。更多资讯可上台北市区监理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区监理所提供。

台64线往东 10.6 公里，再过了五股一交流道的事故没有看到咯。国道5号北上 5.8 公里，在石碇出口前掉在外侧路肩的小锄头排除了。国一南下 21.6 公里，圆山出口前的内侧砂石车故障，导致后方回堵了5公里的车流。国道2号往西 12.5 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内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国三南下也有掉落物，在 83.9 公里是过了关西内侧车道掉落不勾绳。台北市的研究院路二段84巷口说号志故障。那在台北市的人

路四段跟复兴南路一段口西侧的公车专用道道路掏空已经有交围。中和地区庄敬路27巷11号3楼的火警还在处理，一样请大家可以的话提前改道。在国一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车速20到30，桃园到中立服务区40左右，过了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20到30的速度，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转接道二不到50。而国一往北的方向，桃园到林口30公里，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加洛道30公里上下。在汐五高架往北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车速40公里上下。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30。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以及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40公里上下。北上的话呢，中和到安坑不到50，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不到30公里，继续往北过了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出口车速不到60。

夏天的绣球花来自 Sexy Zone。说到绣球花，大家都知道，就是日本樱花很有名嘛，甚至每到了这个春天，就所谓的这个樱花特报，去帮大家就是预测樱花什么时候开，然后可以去哪里看，会做相关的整理报道。但是我从来不晓得，原来他们也有绣球花这样的特报哦，去帮你整理绣球花什么时候开，哪边看最漂亮，然后提供你这个观赏绣球花。观赏绣球花的必去地点。如果不是这一次去福冈的话，哇，不晓得原来日本的绣球花也这么的美丽哦。过去讲到绣球花，哎，只知道台湾阳明山绣球花季真的非常的厉害，很多不同的这个绣球花田一望无际，真的有够美丽。那去了日本之后就发现日本这边的绣球花品种跟台湾好像不太一样哦，但总之都一样的漂亮，一样是开得非常的饱满，而且不光是只有在可能你网络上面搜寻到一定要去看绣球花海的地方，光是在市区很多大楼的中庭或者是住家门口也都会摆放着一盆一盆的绣球花，然后都开得很漂亮。那因为日本的绣球花季刚好是梅雨季哦，所以就比较容易遇到下雨，但是偏偏就真的有很多人是挑下雨天去拍绣球花，说阴雨天跟雨后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拍摄时机点，因为水滴会让花朵显得更加的假

这一趟去福冈，因为也是阴雨天的天气居多，所以真的是撑伞走在路上才会有这样子的奇遇。平常下雨天可能就行程啦，或者是速度节奏会比较快一点，因为不想要一直在下雨的状况嘛，会想要赶快进到室内躲雨。但你都出国玩了，遇到雨天还是只能够去那些你原本预计要去的地方，对不对？那就在雨天的散步路上，就会看到很多人门口的绣球花，或者是大楼中庭，或者是窗台旁边种的绣球花，在雨水过后真的是有一种不太一样的美丽。

新北市的中和区庄敬路27巷11号3楼这边的火警，中和派出所回报已经排除。台北市的大业路跟北投路口号志故障。另外，在台北市的研究院路2段84巷口这边也是号志故障的。而国一南下21.6公里就在圆山出口前的内侧，受到砂石车故障的影响，车多回堵有5公里哦。

0: 感觉是还蛮温柔婉约，然后充满了中国风的歌曲。这个是花样年华的歌声，这首歌叫做《花儿》。53分了，赶快来欢迎要接班的珍珍。 Hello
1: 大家好，我是珍珍。
0: 珍珍说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觉得台湾人讲话真的很委婉。有到九弯十八拐的状况吗？
1: 我觉得有耶、欸、
0: 真的假的？
1: 而且我必须要讲，就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因为我一直都觉得我讲话是一个比较直接的，因为我本人其实听不太懂委婉或是迂回、有的时候就是大家可能会不太想要去伤害人、所以他会用比较迂回的方式或是比较委婉的方式去告诉你。我觉得这台湾人好像大家都会这样、对，可是因为我有的时候听不懂，我就会直接跟对方说、没关系你直接讲、我其实没那么容易，虽然我是很容易很脆弱的人啦可是某些事情我还是会希望大家就是直接的讲、我会知道我自己哪里要

0: 改进、嗯、可是你太迂回我真的会有点抓不太到你到底要讲什么、嗯嗯、我可能脑袋比较钝、嗯、对，但是呢我自己认为我是一个非常直接的人，可是呢有的时候你就会听到可能外国人他们在讲台湾人的时候就会觉得讲话真的是比较迂回，会不知道你到底要还是不要，因为像我们可能要拒绝先不要好了、oh. 就是我现在不要吃可是外国人会听不太懂什么先不要、oh. 那你等等要不要对，我觉得我们可能要拒绝别人的时候我们不会说我不要，我们会说先不要好了，对不对、oh. 还有就是有一次呢，因为我们要带狗狗去洗澡、uh-huh. 然后我都会打电话先问一下价钱、uh-huh. 可是我们那时候他就说、欸、可是你要快点来哦，你可能要在某个时间来、uh-huh. 然后因为他们可能哪个时间要打烊还是怎么样的，对，然后我就说那价钱呢，想说如果价钱比较高的话那我就不要去，结果他就给了我一个价格，可是那个价格我真的觉得有点高、嗯、可是对方还不错，他有先跟我说如果你觉得价钱可能没有办法负荷的话也没有关系，对，你再跟我说、嗯嗯、对，就是要或不要都跟他讲、嗯嗯、然后我就说好，然后其实我就是因为价钱太高了所以我没有要去，可是呢我还是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我说不好意思我可能那个时间没有办法赶到哦然后我心想说天哪，我真的我自己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很直接的人，我应该想说不好意思这个价钱我真的没有办法，我这是我的心声、可是我还是觉得这样讲好像不太好、所以我还是说不好意思我可能这个时间没有办法赶到，
1: 找了另外一个借口，
0: 对，那我下次有需要的时候我再跟您说。 对，我果然是台湾人什么那边直接一点都不直接，
1: 但我觉得会不会是看人啊，因为如果是很熟的朋友、像我们两个可能讲话就真的会比较直接，因为也比较清楚对方的个性、知道说哎、欸，就要或不要就一句话而已、对、但是如果对就是别人可能会觉得好像要礼貌一点，所以就会委婉的就是让人家知道 哦其实我没有要去，我觉得彼此都是台湾人，他大概也知道你只是找另外一个借口来就是让他知道他的价格真的比较贵
0: 可是我真的会发现就是通常啦，有的时候滑一些社群平台的时候就看到什么日本人啊或者是什么美国人啊在讲台湾人的时候说真的抓不太到，
1: 不是日本人有什么资格说我们，他们自己讲话才真的是拐到天边去吧，
0: 会我其实不太了解日本人啊，所以我不知道，可是我们确实有被日本人这样讲过，就是像吃饭的这件事情、他们可能只问你说你要不要、他们都会就我们台湾人会回答说先不要、然后他就会疑惑那你等一下要吗对，这是日本人提出来的一个疑问
1: 好吧，有可能是他们不会这样讲哦，对，所以面对到我们这样子的回应的时候就会觉得先不要、那到底是要还是不要，各位把那个先拿掉
0: 对、我发现我们有的时候讲话确实是这样，像有一次有一个好像就是计程车司机吧，对，然后我记得那个平台也是他就说哎、帮我系一下安全带，就那个乘客就帮他系安全带你记不记得这个？
1: 我好像有看到，我好像有看到
0: 这个对，我就发现，对，我们台湾人确实是会这样子用，就帮我系一下，然后那个人就帮他系，因为他是外国人，我忘记是马来西亚还是哪里的人。
1: 然后他想说，你不是叫我帮你系吗？就那个驾驶吓得要死，说你干什么？
0: 对，你系你的啦。然后就觉得，对，就是我们的用语好像真的会比较会让人家误会
1: 啊，所以这个是告诉大家话要好好讲哦、有时候请系一下安全带就好了，帮我这两个字就拿掉吧可是我觉得有时候讲话是互相影响啊，就像有一段时间不是大家什么的动作的动作
0: 的动作，
1: 对啊，我不好意思，我上菜上一下上菜一下的动作还是什么的，请帮我就是干嘛、就后面会加一个的动作这样子，
0: 还是部分啊，
1: 都有啊
0: 我觉得部分蛮多
1: 对，然后就是我记得的动作好像是从就是餐厅
0: 哦，
1: 对
0: 哦，就他们每一个步骤可能都要就是再附送一遍，
1: 就是可能打招呼或干嘛的，就是反正靠近你说、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我要做一个上菜的动作、对，然后听久了听习惯之后，你本来没有这样子用的习惯你也跟着讲了，然后讲了之后发现大家都这个样子，然后就变成一个好像很自然的状态，但其实就是对于正在学中文的人来讲会觉得这到底是什么奇怪的一个例句或者是生活用语，
0: 我现在要拿起筷子这个动作了那想说整顿饭到底要讲几次
1: 之类的之类的对

0: 就这样，等一下交给珍珍。
1: 好哦。
2: 好的，我现在要来进行一个结束节目的动作，到底要动去哪里呀？
0: 在台北市的新生高架桥往南说国道下方前车辆泡沫的状况已经排除了。那在国道五号南下7公里哦，乌涂隧道前的那一侧有散落物，经过小心慢行。台北市的大业路跟北投路口号志故障，研究院路二段84巷口的号志也是故障的，要交给珍珍了，明天见喽，拜拜。
3: Stand up， 快跟我们一起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
1: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4: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5: 我们是 Dislike，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交流道时速10到30公里，其中在南下 21.6 公里圆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砂石车故障停放处理当中，南下桃园开始一路到中立转接道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一号北上206公里过埔盐系统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另外有货柜车抛锚停放在 205.3 公里的外侧路间，北上桃园到林口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时速30到40，西武高架北上26.4公里，在环北出口前的外线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三鹰到莺歌系统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端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观光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1: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0: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1: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2: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独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独驾

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5: Yeah.

欢迎收听六月十八号礼拜四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卷，从现在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十二点半。那哎吼，朋友早午安，今天还好吗？好，今天全台呢大致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哦。这个北台湾一早呢阳光就露脸了，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下午呢因为受到热对流发展影响的关系，所以中部以北还有东北部以及各地的山区呢都有机会出现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所以如果今天呢是要前往山区的朋友呢记得一定要携带雨具，然后呢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哦。新闻方面呢，和各地早晚低温大约是24到26度，白天高温普遍落在32到34度之间。那其中彰化、台东以及花东纵谷一带哦，最高温有机会会来到36度左右，所以这个天气呢会是相当炎热的。中午前后的紫外线呢还是偏强，所以外出的时候记得一定要做好防晒措施，而且要适时的补充水分。好，另外呢，如果今天啦要往台东地区跑的朋友呢，也要特别留意局部焚风发生的可能性哦。这个高温感受上呢，会更加的明显。

展望未来一周呢，受到太平洋高压逐渐增强影响的关系哦，所以天气呢会更加的稳定。好，不过呢也会一天比一天热哦。从今天开始呢，一直到24号，全台高温大多维持在32到36度之间。那中午过后呢，这个山区还是会有局部雷阵雨发生的机会。好，那今天的空气品质呢，北部地区是普通等级，竹苗以南以及花东还有这个离岛的地区呢，则是维持良好的等级。想要提醒朋友哈，近期的天气都是比较炎热的，所以如果要户外活动的话呢，记得要防晒，随时补充水分，避免长时间曝晒在烈日之下哦。好啦，大家呢真的要好好的注重哈，保重一下自己的身体喽。时间来到10:08，我们一样来关心一下路况喽。

在环北前外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我已经接获排除了，后方回堵大有两公里。台北市的新生高架往南刚好在国道下方前，这边有一辆抛锚车，北市交通回报说这个抛锚车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五号北上在七公里刚过乌涂隧道，这边有散落物占用的是内侧路肩。另外南下的七公里在乌涂隧道前的内侧同样有散落物的情形。台北市中山北路往南从中正路一路到通河街沿线都有车多情形，目前没有接获到任何的状况。国道一号南下 21.6 公里圆山前有砂石车不小心故障了，目前是停放在内侧车道，导致后方整个回堵咯，而且回堵很长总共有5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7到15公里从内湖到东湖的内侧这边有工程师座。那另外国道五号双向的头城、宜兰、罗东、苏澳交流道这边有一栋是清扫作业。好，另外呢有排除好消息进来了，是在国道五号要往北的方向七公里刚过乌涂隧道有散落物的情形呢已经接获排除了。另外在市区道路市民高架往东松江路前这边呢有发生一起事故刚刚发生的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今天呢虽然天气蛮好的，不过车流量还是蛮大的，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了。国道一号南下呢从汐止端一路到圆山路段都是呈现红色提醒。好，沿线的车速呢是只有20公里的。那我们再往前开南下的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二，这边的车行速度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好，另外北上的方向呢，桃园到林口这个路段目前还是一样车多不好走。那北上的五股到台北以及汐止到五堵这个路段车行速度20到40。高架的部分呢目前往南的方向从中立转接二一路到高架阳明端，好，沿线的车行速度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北上的五股一路到环北路段目前也是有车多情形，车速不到60。

国道三号南下，然后从安坑一路到树林，还有三莺到大溪路段后，目前也是有车多情形。另外北上的中和到安坑以及木栅到南山路，好，这边还是一样持续车多，单程车多，没有任何的状况。那另外国道二号、国二甲还有国三甲以及国道五号，目前双向车流都是正常的。

好，持续提醒一下哦，在国道一号南下21.6公里，从圆山前的内侧呢，这边因为有砂石车故障的关系哦，导致后方严重回堵。好，整个回堵大约有5公里左右哦。另外呢，是在市区道路哦，台北市的中山北路往南，从中正路一路到通和街沿线都有车多情形，而且朋友回报说哦，这边是过了福林桥，然后就完全不会动了。好，前方一定有什么状况哈？再请路过的朋友呢？如果刚好啦，有路过这个路段的朋友，帮我们查看一下喽。电话是0800-000-123。好，省道方面呢，这边有工程师做要提醒朋友要提前改道了，在台六十一线往北17.9到15.5公里，从芦竹到林口路段，目前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有整个封闭，想要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十五线了。另外呢，在台六十一线往南的方向12.6到16.8公里。好，从林口呢一路到林口平。

台六六双向哦，在0.1到2.6公里哦，从观音一路到黄州二号的平江路口主线车道呢，后也是因为工程施作的关系，所以是封闭的，要提醒朋友改道行驶侧车道喽。台北市的部分哦，在木栅路往东跟新海路口中线车道呢，后这边有工程施作。那另外呢，后这个长期的捷运工程哦，是在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一直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一路到木栅路三段，正在进行这个捷运施工。好，另外呢，后提醒的是在木栅路二段的双向，从55号一直到131号，也是因为捷运施工的关系，所以呢，吼，双向的车道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那再请朋友后可以多加利用其他的替代道路。那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还有中盛街来替代行驶。那另外丁州路四段要往北的方向呢，吼，从77号一直到206巷，这边的工程呢会一直持续到晚上的9点钟。乐群一路要往东的方向哦，从明水路一路到堤顶大道的外侧，好，目前也是封闭施工的哦。这个工程呢，一路会到下午的5点。那台北市的仁爱路四段跟复兴南路一段的交叉路口哦，西侧的公车专用道，然后这边有道路掏空哦，道路掏空的情形。那现场呢，其实周围呢已经有摆放这个交通锥哦，来当警示，一样提醒朋友后要小心注意哦。是在这个仁爱路四段跟复兴南路一段的交叉路口，刚好是在西侧的公车专用道哦，这边有道路掏空的情形。那现场呢已经有摆放交围了吼，所以要请朋友拜托小心通过。台北市的吉利街双向哦，承德路七段344巷，一直到立农街一段413巷哦，目前同样有工程施作。好，新北市的部分呢，吼，在莺歌区中山高架桥就是要往国华路的方向，好，外侧以及部分的人行道后，这边有工程施作，那整个工程呢会一路到下午的哦，这个工程呢会一直持续到6月30号，好，是从早上的9点半开始哦，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留意了。好，另外呢，是在这个新北市的中和区连城路要往土城的方向哦，446-3到460号，好，外线车道这边有工程，会到下午的5点。新北市的林口区呢，吉林街往北哦，从嘉陵路一路到仁爱路二段哦，这边因为工程施作的关系，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新北市的树林区呢，这边有两个路段正在进行长期的捷运工程哦，一样提醒朋友拜托小心注意了。好，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哦，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那机车道呢，还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行，不过开车的朋友呢，建议提前改道。我们可以改道行驶中山或是丽人地下道。那另外呢，是在这个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一路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好，内线车道呢，同样正在进行这个捷运施工。所以如果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呢，我们可以改走三福街跟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可以改走骏宝路、骏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替代行驶。

回到武汉南下七公里哦，乌兔隧道前的那一侧说有散落物的情形哦，已经没有看到了。好，另外持续提醒一下哦，在旭明高架往东松江路前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台北市的中山北路要往南的方向哦，从中正路到通和街沿线都有车多情形，而且朋友补充说过了福林桥就整个不动了哦，就整。

个定点了。好，再请路过的朋友如果晓得状况的话，再打电话跟我们说一下喽。电话是0800-000123。

今天呢，要和大家能够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或许啦，应该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呢，都曾经有在这个网络的短影音的平台上面有听过，对不对？好，这首歌呢，是由马来西亚创作歌手王燕威创作演唱的歌曲哦，叫做《离开我的依赖》。那很多人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呢，都以为哦，这是一首描述失恋心情的情歌，但其实呢，在歌曲的背后，这首歌呢，其实有藏着一段关于母女之间非常深刻又很动人的情感。好，这首歌不是失恋歌，然后是王燕威要献给母亲的作品。因为当时呢，在外就是独自打拼，

所以得到就是得知妈妈生病的这个消息哦，却因为工作的关系，工作的距离，没有办法及时的陪伴在妈妈身边，就是呢吼那一种想要回家，可是却回不去，然后想要照顾却无能为力。

我觉得或许每个离家人的这个心里呢，都有一份放不下的牵挂，对不对？那当然呢，每一个父母也总是在远方默默的守护着自己的孩子，所以呢，明天就放假了，可以就是安排个假期，好好的回家陪伴自己的父母哦。如果呢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没有办法回去也 OK 但是记得要打电话记得要随时打电话报个平安。

台北市市民告假往东哦，松江路前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另外，朋友回报说，在中山北路往南，从中正路一路到通和街，沿线都有车多情形，而且过了福林桥后，这边就有定点的状况了。好，一样没有接获到任何的这个状况哦，应该啦，只是单纯车多而已。另外呢，在国一往南21.6公里有圆山前的内侧呢，有一部砂石车不小心故障了，后方严重回堵哦。好，整个回堵到细致端了哈，这边的车行速度完全不到20公里。好，建议朋友可以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了。但是呢过了这个圆山路段哈，其实过了这个泡沫车的这个路段呢，车速就开始回升了哦。好，过了圆山，其实车速呢就有稍微的恢复正常了。好，再请朋友呢，可能啦，要看看就是自己的这个时间有没有那么赶。如果真的非常赶时间的话，建议啦，在汐止段之前就要先下交流道了。如果还可以的话呢，还是要提醒朋友后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哦，然后慢慢的通过。那过了圆山之后呢，车速就会恢复正常了。

台北市的大业路跟北投路口哦，这边的话确实有故障情形。另外，研究院路二段84巷口哦，这边的号志也是故障的，好，都已经通知了。另外，掉落物的部分哦，在国道二号往西12.5公里南桃园前的内侧呢，这边有轮胎皮掉落。另外，台一线往北26.6公里哦，在桃园地方法院前哦，这边有一部大货车呢，不小心勾到这个电线，所以导致电线呢整个垂落哦，是占用外侧车道，然后提醒朋友吼，小心注意了。国道三号北上96-93公里，宝山到竹林前，好，内线车道目前有工程施作，那开路网图呢是没有影响到后方车流，但是呢还是要请朋友拜托吼，新增施工路段的时候呢，就是要减速慢行。国道三号南下83.9公里哦，刚过关西交流道，这边有看到不勾绳掉落在内侧车道哦。新北市五股区哦，新五路二段要往北的方向哦，就是刚过了台65线五股端的出口，这边呢有坑洞的情形哦，占用的是中内侧车道。国道一号北上30.5公里哦，刚过五股转接道有铁片掉落在中线车道，已经通知了。好，另外呢，只是提醒一下，也是有掉落物的部分哦，在国三往南79.3公里哦，刚过关西交流道，好，这边有轮胎皮掉落在内侧车道。

好啦，再麻烦有任何状况或者是有我遗漏掉的路况再打电话来提醒我咯，电话是0800-000-123，因为深州要一起来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针对坊间泛滥且收费高昂的 ESG 奖项与顾问服务，环境部预计在今年底前订定反漂绿指引，建构透明且具公信力的绿色生态系，引导企业落实真实减碳。记者杨欣报道。
2: 针对部分事业不当引用永续奖项夸大局部绩效而引发漂绿的疑虑，环境部将参考欧美最新趋势，订定企业使用永续奖项与永续标章的反漂绿指引，引导台湾由鼓励揭露转向管制宣称，防范误导消费者与投资人。环境部长彭启明说，
3: 从这种反漂绿的角度能够来让大家把真实的工作回到真实的减碳上面。那当然我们经过一查了之后，几乎是先进国家都有相关的指引，所以这个在年底之前我们就会提出来。那未来这几个月我们会进行各式各样的公听，然后来讨论定义出台湾这种反漂绿的一种相关的一个指引，避免这样的大家会去做一些表面的工作，我们要务实的回到减碳的真实本身，不是去做一个得到很多奖。
2: 环境部表示，核心在于规范事业在广告、报告书或商品销售中的使用行为，必须符合真实有效以及禁止模糊。同时，评鉴单位也应该遵循完整的揭露评选标准，揭露与事业间的利益关系，考量重大负面违规事件，并善尽调查责任等原则。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男子涉嫌毒驾，不仅拒绝盘查，还在街头以时速100公里逃窜，并冲撞警车，造成三名员警受伤。一二审法院都依毒驾及妨碍公务等罪，分别判刑6个月和1年刑期，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4: 李姓男子2年多前在高雄一家钓虾场的包厢内陆续试用一级毒品海洛因和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之后开车外出，因途中违规停车被员警拦检盘查。男子为了避免试用毒品被裁罚，开车逃逸，并以时速100公里的速度在街头逃窜。三名员警接获通报支援围捕，并与警车拦阻。李姓男子不仅没有减速，反而加速冲撞警车，造成三名员警受伤。事后李姓男子尿液验出多种毒品超过公告浓度，被依法起诉。一二审法院审理时，男子都坦诚犯行。法院审酌他明知毒驾可能造成用路人安全受到严重影响，仍开车上路，并正面冲撞警车造成员警受伤，漠视国家公权力执行，事后也没有和受伤员警和解赔偿。同时考量他曾因过失致死罪被判刑5个月入狱，5年内又再犯属于累犯，犯罪情节严重，依毒驾和对执行职务公务员是以强暴罪，分别判处6个月和1年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男子必须再度入狱。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Focasa 马戏团宣告2026年第二届身体艺术节将于7月4号到12号在花莲文创园区盛大举行，超过150场演出，还有全新打造的山形马戏棚，希望让观众置身奇幻森林。记者吴英妮报道。
5: 2026年第二届身体艺术节以形形状状为主题，分为7大展区，总计上百场马戏、特技、跑酷等演出轮番上阵。奇幻森林中央还有一座可以容纳150位观众的山形马戏棚，带来 Focasa 全新定幕剧《魔幻森林》以及小丑 Mimo Fat Guy 的独角戏《行动代号爱出丑》。Focasa 团长林志伟说：“
6: 我们这次将近来到了20几个表演团体，然后有将近1/4是在地的团体。那这次的一个亮点还是这顶马戏棚，因为马戏棚从小时候的绘本、电影、电视，大家对它里面就是会不会有狮子、老虎跑出来，对它有想象。”
5: 文化部长李远期许身体艺术节能每年都重返花莲，成为在地重要舞台之一。
7: 其实很想扶持台湾的团队成为一个品牌，就而且可以走遍全世界。那我觉得 Focasa 就是让我看到台湾一直缺少这样的儿童团队，而且大人跟小孩一起来庆祝。
5: 除了身体艺术展演，现场还有市集、乐团、DJ、派对、工作坊等多种活动。7月4号到12号就在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

0: 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1: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各地是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午后还是要留意对流的发展哦，主要是中部以北宜兰地区及各个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特别是大台北盆地中部以北的山区雨势明显，可能还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所以下午出门还是留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在气温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2到34度，尤其是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华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在台东甚至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都偏强，容易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未来几天呢，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都补充水分了。在端午连假仍然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持续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高温普遍是33到35度，而且午后阵雨的范围是越来越缩小，外出要特别留意高温的影响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全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0: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2: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0: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2: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0: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2: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0: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3: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明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1: 旅

时间来到10:39，欢迎在新闻过后持续锁定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30。好，我们来提醒一下路况哦。先讲排除消息，台北市的中山北路往南哦，从中正路一路到通和街，沿线都有车多情形。那目前北市交控回报说，哦，这边的车流呢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朋友可以安心通行喽。哦，不过呢，在市民高架往东哦，松江路前这边的事故呢还在处理，还没有接获排除。国道1号北上15.5公里东湖前的外侧两部小货车的事故呢，也同样排除了。另外提醒一下，在国道1号南下21.6公里圆山前的内侧，这边是有砂石车故障的情形，那导致后方呢严重回堵，而且

回读大约有5公里左右。好，不过呢，目前的状况就是故障车已经排除了，但是内侧车道呢，还是有一些散落物哦，正在清理当中。还是要提醒朋友拜托拜托，耐心的等候一下。后方呢，已经回堵到戏剧端了，这边的车行速度呢，不到20公里哦。台北市的木栅路一段往东哦，从152号一直到辛亥路7段的交叉路口，这边正在进行台电工程，占用的是外侧车道，预计会到下午的4点半。国道1号南下的戏剧端到圆山路段后，都这边呢是呈现紫包提醒，车速不到20公里。好，我们持续往前开，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2，这边也是一样后走走停停，车流瓶颈点是在内坜到中立转接1。那北上的方向，桃园到林口目前还是呈现红色提醒。那持续往前开，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高架部分往南的方向，孝前路到高架杨梅端，这边也是一样走走停停。不过北上的车流呢，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国道3号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还有莺歌系统到大溪路段，车速不到60。北上的中和到鹰坑，还有木栅到南深路，这边还是一样持续车多。国道2号东向呢，大南到莺歌系统这边也是车多多，车速只有50公里，单纯车多，没有接获到任何的状况。好，另外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东松江路前这一起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了，后方车流已经恢复正常。提醒一下在台62线往西的方向4.7公里，大埔隧道的外侧目前是封闭施工的。再麻烦有任何状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罗文玉的歌曲《放空假期》。

0: 好，暑假的脚步越来越近了，相信不少朋友呢已经开始规划假期了，所以不管是要安排旅行啦，学习新的技能啦，还是要参加各种有趣的活动哦，大家都希望呢可以让这个夏天呢过得充实，然后又有收获。尤其呢现在的年轻朋友呢对于这个暑假的期待，可不只是玩乐而已哦，越来越多人呢希望可以透过这个活动呢去认识新的朋友啦，去探索自己的兴趣啊，甚至是累积未来职涯的经验。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项，我自己觉得啦蛮特别，而且是完全免费的暑期活动，就是青年共创实践营。好，到底这个营队呢有哪一些特色，然后可以带给年轻朋友什么样的收获呢？今天新北焦点，我们特别邀请到新北市政府青年局邱兆梅局长。局长你好。
1: Hello， 珍珍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我是青年局局长邱兆梅。
0: 是局长你好哦，这个新北市青年局呢，其实一直都非常照顾我们青年朋友，所以今年呢，暑假有特别推出了这个青年共创实践营的这个活动，而且还是免费的。所以呢，可不可以先请局长跟我们朋友呢，介绍一下这个活动是怎么规划的，然后又希望可以带给这个青年朋友哪一些不一样的体验呢？
1: 好，没问题。因为其实大家知道在暑假的当中啊，其实很多同学第一方面他会去安排很多自己的活动，比方说是未来为了未来可能要这个继续升学的这个学习历程啦，或者是说如果是大学生的话，可能也会在探索职涯上面希望能够有一些进步。那我们呢青年局其实观察到一个很好玩的现象，就是我们现在都讲现在的年轻人 Z 世代，他们是网络原生世代，大家从有意识开始交朋友以来，其实网络就是他们的生活的一部分。可是现在呢，越来越多人其实喜欢不要上网，也就是离线活动，更重视真实互动跟真实的体验。比方说像我们现在知道很多的这种 social run 社交路跑，不管是在台湾还是在韩国都非常夯，或者是呢我们现在看到越来越多年轻人喜欢像是编织啊，还是陶艺啊，还是烹饪这样子。所以这就反映出其实现在年轻人除了线上的我们每天的活动可以去发一个现实动态让大家按赞让大家追踪之外，也希望能够透过实际参与亲身体验来去认识不同的人，来学习新的技能，那从这里面呢就可以获得成就感跟连结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青年共创实践营，它是五天的实体活动。那我们现在呢就是用年轻人最关心的几个议题来规划，那会有三个梯次推出不同的主题，比方说像是心理韧性。

0: 病是一个梯次，地方创生也就是年轻人返乡去做自己家乡的事情，如何行销家乡的风味等等，这样叫地方创生，也是另外一个梯次。还有 AI 媒体试读是第三个梯次，这样子。
1: 嗯，
0: 那每一天每一个梯次的活动呢，只要你报名，它不但是完全免费之外，它都会有安排五天的活动。那前三天呢，我们就会在就是由这个专业讲师来授课，就是讲刚刚这些东西的内容。那后面两天甚至会安排移地到淡水芙蓉大饭店来移地受训。那在这过程当中，也就是它是两天一夜的哦，是要过夜的哦。那在这过程当中呢，就是学员你们会很紧密的五天的时间在一起，针对一个议题深入的了解，你会脑力激荡。最后呢，会在我们的成果发表当中展现你在这营队当中所学到的东西。那希望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暑假期间，拥有一个和你平常日常生活中会遇到的人不一样的这种跨校的交流、跨界的交流，来拓展大家的社交圈跟你的视野。
1: 嗯哼，其实刚刚听完这个局长分享，感觉现在好像很多的年轻人，然后其实不只是待在这个网络世界里面，后也越来越重视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一个真实的交流。所以想问一下局长，后这一次的这个青年共创实践营有哪些特别的课程呢？后对于比如说可能像是第一次参加的青年朋友，后有哪一些亮点是我们绝对不可以错过的呢？
0: 嗯，没问题。因为现在时代真的变化很快，尤其是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一代的年轻人，他们面临的就是 AI 浪潮，所以其实现在应该说我们知道以往的像职涯阶梯啊，其实已经瓦解了，就是你不太可能说你学到什么能力或是你得到什么样子的地位，你就可以一步一步往上爬。这件事情目前来讲，在这一代的年轻人身上大概是不太可能发生的，所以我们这三个梯次的这个活动都是安排非常专业，就是在他们这个讲题里面是非常专业。我大概介绍一下，比方说像是心理韧性这个梯次，这当中呢就会有艺术治疗的工作室跟剧团的讲师，那我们大家就会透过不管是艺术课程、戏剧课程，引导大家来自我探索，学习心理韧性，面对未来世界压力啊、不确定性啊等等，怎么样从失败当中恢复，或者是说从这个心情状态不好的这个情况恢复成自然的状况。那第二梯次呢，是在讲地方创生。那新北市其实有非常多地方创生的工作者，比方说我们就会带大家要去金山漫游的品牌北海创生的营运长赖嘉华，还有很多新北的地方创生的工作者来加入，来大家了解什么是地方创生，还有我们现在新北市各个地方的这个年轻人是怎么样回乡帮助他们的家乡。那我们还会走访三支地区来实地考察，那这当中所有的这个交通啊，当然都是我们负担，让我们的新北青年了解如何运用在地文化、在地的产业特色，那做出创新，用创意为地方注入活力，来促进这个地方的永续发展。那刚刚又讲到，就是大家可能最夯的就是这个 AI 媒体素养这个梯次。那其实我们在讲的事情是，你要怎么样，年轻人要怎么样在 AI 普及的世代培养媒体素养？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你要具备什么样子的思辨能力，什么样子的批判性思考能力，才能够分辨这些真真假假的资讯？所以呢，我们就会比方说邀请了一些像是 Monday Blue 的 Podcast 的主持人啊，还有媒体专家等等，我们会透过影像实作的课程让大家实际去操作，那实际去了解怎么样用数位影像工具，一边来讲是媒体试读，再来也会教你怎么样用数位影像工具说好故事，然后呢你会可以创造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内容。那并且在这三个梯次结束之后呢，我们还有另外有一个联合成果发表会，让学员呢可以跨领域交流。因为可能你去了第一个梯次，那搞不好你对第二个梯次的事情也有兴趣，你就可以在这边分享成果。在这边呢，我们就会非常鼓励年轻人把握机会。如果你现在暑假还没有安排，还是你还在探索方向的话，欢迎来新北市青年局的官网，你可以找这个参加活动，你就可以加入新北市青年局的这个青年共创实践营啊，安排这五天的营队，认识伙伴，累积经验，然后呢，希望大家可以在这里面找到未来的方向。
1: 是，那这一次的这个青年共创实践营后，主要是适合哪一些这个年龄层或者是族群的青年朋友呢？
0: 对，因为我们是新北市政府办的活动嘛，所以呢，我们都是欢迎第一个它是全程免费，所以你只要是涉及在新北市，或者是说你是在新北市在学，或者是说你在新北市工作，你在报名的时候呢，附上这些证明就有优先录取的机会。那我们是欢迎所有年满18岁到40岁的

0: 来参加，那名额其实是蛮有限的，报名时间可以到今年的7月5号。那每一个梯次呢，我们会招收40个名额，另外还会备取15个。那刚刚讲的这些资讯呢，大家都可以到新北市政府青年局的官网，那点选参加活动，你就可以找到青年共创实践营的活动页面，那填写报名表就可以来报名。
1: 是，但想问一下这个每一个梯次只能报名一次吗？还是我3个梯次都可以报名？
0: 你可以都报报看，因为呢，对，因为不见得，就是因为他可能看大家录取的状况这样子，但是如果报名的人很踊跃的话，有可能就会因为这个资源这个平均分配的关系，我们应该就会择优录取这样子。
1: 了解哈，所以就是如果有兴趣的话，这个题次我们就都报报看哈，可以重复报是没有关系的哈，只是到时候可能会就是再去审核一下啦哈，因为可能就是要平均分配一下哈，希望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参加到，对不对？
0: 对，没错，而且因为其实公部门的资源也是蛮珍贵的，所以希望大家报名了要来，
1: 是
0: 希望大。报名之后，如果你收到这个报名确认的这个信函，就是报名成功的话，也要进行一个确认报名的这个动作，才可以当对对对，才可以确认说你真的会来这样子，不然我们就是准备这么好的内容，如果浪费掉，我们也会觉得很可惜哦。
1: 对，因为我看到这个活动，我自己很想参加，然后我就一直很害怕自己的年龄可能没有已经超过了，就还好他是18到40岁，
0: 对，到40，我们都是青年，所以欢迎真正也可以来报名。
1: 是，今天非常感谢局长来到节目当中后跟大家分享，就是今年暑假的这个青年共创实践营。那其实从局长的介绍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发现现在的青年朋友呢，不只是希望可以学习新的知识啦，更期待呢可以透过这个实际的参与还有团队合作跟这个跨领域的交流，找到自己的兴趣跟未来的方向。所以如果呢你有符合资格的这个青年朋友，或者是您啦自己正好呢想要为这个暑假呢去安排一段充实又有意义的这个旅程呢，不妨可以把握这次难得的机会。那相关的活动资讯跟报名方式呢，也欢迎大家利用这个 IG 加入这个新北市青年局，那上面呢都有非常这个详细的资讯哦。好，再次感谢新北市青年局邱兆梅局长，局长谢谢你，
0: 谢谢珍珍，也谢谢大家，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然后刚刚也想要无情的工商一下，就是可以在 Instagram 上面搜寻新北市青年局，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Instagram。那我们的免费的活动都会公告在上面，欢迎大家随时来掌握最新的消息。
1: 是，谢谢局长哦。
0: 好，谢谢，拜拜，
1: 拜拜。

好，记得这个活动其实是非常非常抢手的。好，每一个梯次呢它还是会有限制，然后只有40个名额，不过有被取15个，所以详细的资讯呢我们可以上这个新北市政府青年局的官网，或者是直接加入他们的 IG， 上面呢都有详细的这个资讯哦。然后记得报名时间直到今年的7月5号，所以呢还有几个礼拜的时间，好，大家赶快把握机会喽。时间来到10点58分哦，还是要持续提醒一下路况。台一线往北26.6公里哦，在桃园地方法院前这边呢，说有大货车不小心勾到这个电线哦，所以整个电线呢是垂落的情形。好，目前北分局通报说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另外提醒的是施工哦，在台62线往西4.7公里大埔隧道的外侧目前封闭施工，一样提醒朋友后要小心慢行了。国道1号等一下，21.6公里哦，过在这个圆山前，在圆山前，好，这边呢原本说是有这个砂石车故障，不过目前这个砂石车已经把它移除了已经把它排除了。好，但是呢内侧车道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散落物啦，正在处理当中所以还是要提醒朋友耐心的等候一下，后方呢已经回堵到汐止端了，沿线的车行速度不到30公里。台北市建高往北民族东路前内线车道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哦，后方尾端车流大约是在南京东路，音乐声中要准备11点钟整点对。

早上十一点钟，我是曾立新。也许你也跟我一样，曾经挂起咖啡箱、吹理想，未来咯会安怎，唔知影。但相信只要愿意去尝试，就会有无形的力量保佑我们。让我们边听着景广，边朝着梦想出发吧。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段到圆山，还有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312公里过安定路段有7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正由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在蓝潭隧道前200到300公尺，内线车道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北上420公里。过了坎顶路段内线掉落铁块，继续往北347.3公里，在新化系统前中线车道还有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另外有爆胎车辆停放在346.5公里的路间。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另外在国十西向17.2公里燕巢系统前中线还有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跟施工缓冲车事故，导致后方车多速缓。省道台九线北上433.7公里，在草埔森友隧道有事故演练占用外线车道，预计到中午12点钟。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景广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佑新。开车的时阵千万唔通违规超速哦，爱遵守交通规则，因为平安才是上要紧的。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王世贤的歌曲《夏天的思念》，时间来到11:08，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自然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一卷你就上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30。

好，一样来讲一下哈，排除的消息哦。台北市的研究院鹿儿段84巷口这边有耗资故障的情形，已经抢修成功了，感谢交工处的通报。另外呢，哈，在新北市三重区有台一高架要往台北市的方向，刚好是在过正街的上方，这边有一部白色的自小客车哦，不小心抛锚了。好，这个情形呢，哈，也已经顺利排除，感谢新北交大的通报。台61线往北的方向哦，32.4公里，刚过草塔这边呢，后有站板掉落的情形呢，后已经接获排除了。好，另外国道一号南下呢，21.6公里哦，在圆山前后修有砂石车故障的情形，而且路面呢后也有很多很多的散落物。好，目前呢后都已经接获排除了。好，但是后方呢还是有回堵情形哦，整个回堵到汐止系统沿线的车行速度呢后大概是落在40到50公里，车流正在消化哦。

台一线北上26.6公里哦，桃园地方法院前这边有大货车呢，不小心勾到电线哦，导致电线有垂落的情形。好，目前也同样排除了。台北市的建国高架要往北的方向哦，民族登陆前内线车道的事故呢，目前还在处理，而且后方呢已经回堵了，整个回堵到南京东路。另外，台北市的南京东路往西哦，从成功路一路到旧宗路，沿线都是车多多，目前没有接获到任何的状况。国道一号北上17到15公里哦，内湖到东湖内线车道这边有工程。国道三号北上96到93公里，从宝山到竹林路段，好，内线车道目前也是封闭施工的。国道五号双向头城宜兰罗东松澳交流道这边有一栋是清扫作业。好，一样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哦。国一往南汐止系统一路到圆山路段后，沿线的车行速度大概是落在40到50公里。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二，以及中立到平镇系统哦，目前也是车多情形。南下的湖口服务区一路到竹北路段，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三重到台北，以及汐止到五堵这个路段后，目前的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我们持续往前开，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这边的车流量也是明显增加了。好，高架的部分，然后目前双向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所以朋友可以多加利用。不过国道三号呢，也是要特别留意哈，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路段这边的车速呢，是不到50公里的。国三往北的方向呢，目前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国道二号的部分呢，往西的方向，南桃园到机场系统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东向的淡南到莺歌系统呢，这边的车速不到60。好，国二甲、国三甲还有国道五号，目前双向车流都是正常哦，所以朋友可以多加利用。好，另外持续提醒一下哦，在台61线往北11.6公里，刚过林口的外侧后，有看到站板掉落在这里哟。台北市的南京东路往西哦，成功路到旧宗路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如果朋友晓得状况的话，再麻烦打电话来提醒我们咯。好，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黄小琥的歌曲，现在那边是几点？

0: 我们每天呢吼打开新闻，我们常常会看到大大小小的这个交通事故哦，有些呢吼只是轻微的擦撞哦，但有一些呢却造成没有办法挽回的伤害跟遗憾。那在这个很多的这个重大事故的背后呢吼，除了超速啦、疲劳驾驶啊吼这些原因之外呢，其实这个酒后驾车甚至是毒品的驾驶也经常成为肇事的重要因素哦。那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吼酒驾是违法的，可是对于这个毒驾的危险性还有法律责任以及如何辨识跟预防，可能还不是那么了解啦。所以今天的交通会客室呢，我们特别邀请到内湖分局黄伯祥组长。组长你好。
1: 哎，主任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组长你好，今天组长然后就是要来跟大家吼聊一聊这个酒驾跟毒驾，然后一起来分享这个相关的观念。那其实呢，组长我们很常看到交通事故新闻，然后事后调查才发现，哎，驾驶人有这个酒驾或者是毒驾的情形。所以从您的这个实务经验来看，吼，这个酒驾跟毒驾然后在交通的事故当中，吼，大概占有怎么样的比例呢？
1: 是的，首先我还是要先预祝，因为最主要是因为端节的连续假期要来哦，那大家会有返乡跟旅游这种聚餐的活动增加，那车流量跟人流的部分是明显的增多哦，所以我们现在要先呼吁哦，如果用人要注意上路之前要先听我们的交通局的相关的交通讯息哦，然后也可以善用我们的1968的讯息来增加避开我们人潮车潮啦。那当然我们也具有分析今年度在我们内湖地区哦，这个发生的交通事故当中相关数字哦，不幸哦，在今年度我们发生一件 A1 事件有一件哦，那在 A2 的部分就是车祸有受伤的部分大概861件，那如果是车碰车的话大概有3560件，这部分哦其实都相较去年来讲是有

0: 幅的减少，但还是有一些遗憾，遗珠之憾哦，造成一些不慎的一个伤亡时常发生哦，所以还是特别希望大家格外特别注意。那其实我们有去分析过，在我们的内湖地区发生事故当中，车辆跟普通机车、动力机械的部分，汽车跟机车会占大宗啦。那事故时间会集中在下午跟清晨，还是要请大家特别注意哦，尤其是营业过后返家到深夜时段，这是我们最高的高峰期，那也要请大家特别注意啊。那尤其是在我们辖内的重大的大。比较大的路口，例如我们成功路沿线、明远东路六段，或者是我们瑞光路、环山路等，这车辆大的地方，这种很容易造成一些车祸的发生。那当然，刚有提到啊，针对酒驾的部分，其实我们都会特别希望大家不要饮酒之后不要再用再驾车了。那么有特别去分析我们今年度发生酒驾事故的原因哦。第一个，酒驾事故这是主因，那可能会因为引发自己的未注意车险状况啊，刚有提到的逆向行驶啊，或是超速闯红灯，甚至他是无照驾驶或被吊扣之后，他又开动力机械上车上路，这都是我们现在最大的原因啊。所以在酒驾这一块，还是要跟大家提醒，在刑法153的第项第三款，这只要满，那规定上都是只要 0.15 以上就会告发，那 0.25 以上就会移送公务嫌罪，那就最重都会处到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是并科30万以下罚金哦。那除了我们罚金之外，还有可能会吊扣你吊扣或吊销你相关的执照，还保管车辆。那如果你是多次累犯，10年内有再次累犯的话，那可能会在加重期刑之外，还会公开你的姓名跟照片。所以还是要请大家注意哦。那当然，我们现在法律越来越严苛，除了我们驾驶本人，我们也会裁罚相关的同车乘客。你只要满18岁以上，那你搭乘这个驾驶的饮酒的驾驶人的车辆，你没有告诫，甚至没有制止哦，那你可能会有依照三十五条的第八项规定，你也会有相关的6000元以上到15000元的罚款啊。所以这样可不可以注意，在酒驾这一块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那也希望用罚则来遏制啊。那当然，最近其实最近比较大那受民众关注的毒驾这一块，因为毒品其实跟酒是一样的状况，它就是食用毒品之后会让人的中枢神经有兴奋啊、抑制啊，或是有一些幻想、迷幻那种状况，而造成你驾驶行为上有注意力不集中啊、判断能力下降，或是你需要的反应时间会比较延长，或是你在驾车过程当中，你会因为情绪亢奋啊，或是失控、昏迷，或是幻想等这种状况，可能造就一些车祸事故。那这种车祸事故其实不亚于我们现行的酒驾事故啊。那所以我们在法律上最近也有修正哦，同样在刑法153的第一项第四款当中，针对服用麻醉毒品药物，这个部分处3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30万以下罚款。那如果因为这样的致人重伤，可能会处到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100万。那不慎如果让人家死亡的话，那会提高3年以上10年以下罚款，并科200万罚金哦，这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请要大家，这还是希望借我们这些的宣导，希望大家不要有饮酒，甚至不要有食用毒品上路这种状况。那比例来讲，坦白讲，因为法律是最近才一直在修正，所以没办法去用今年跟去年来做相比较。但只是要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其实不管是饮酒也好，不管是你使用毒品也好，在你驾车的那种行为当中，你可能会造成自己啊或他人一些更严重无法挽回的一些憾事在啊，所以还是希望大家特别注意这样子。
1: 了解哦。所以因为这个酒驾或是毒驾，然后发生事故的话，我们也会面临这个法律的责任哦。那除了行者之外，然后当然还是有一些后续的责任，然后我们都还是要去负的哦。所以大家真的哦，尤其呢，因为这个端午连假哦，就是明天就开始了，
0: 对，
1: 大家可能会就是跟朋友聚餐，然后就可能会喝点小酒啊，记得我们也还是要好好的吼叫代驾，或者是叫这个没有喝酒的人吼帮忙开车吼，好好的安全送回家。那当然呢，我觉得最直接的方式呢，就是不要开车过去。对啊，就直接搭计程车过去啊，
0: 最方便的方法。
1: 对啊，这是最好的一个方式，不然你知道有的时候就是。

你自己开车过去，然后你就会想说，哈，可是我就是还是想说离家比较近啊，哈，就是开一点点应该没有关系，哈，就是这种侥幸的心态哦。所以，但是呢，我们只要就是喝酒驾车上路的话，其实都是非常危险了哦。所以还是就是不要开车过去，哈，我们直接打。

0: 是一般人的代谢状态，所以你如果在昨天晚上，你可能晚上喝到八点，你早上八点之前最好不要开车，甚至十二点之前不要开车，这样子会比较好。那当然，这个用毒品当中，它其实残留在身上的一些时间会更久。通常来讲，它是一到二周的时间，它才把它代谢掉。
1: 嗯，
0: 好，所以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曾经已经有这种试用毒品的这种状况，那当然我们会格外特别注意。那如果你又有驾车行为啊，或者现在政府一直在加重相关骑行跟加重的相关连带责任，其实对自己来讲都是一个不是一件好事啦。那也希望大家能够自己遵守自己的交通安全之外，也可以护守自己荷包。
1: 嗯，了解哦。今天非常感谢这个组长，然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哦，跟我们分享这个酒驾跟毒驾呢对交通安全的一个造成的影响。那其实每一起事故背后呢，受伤害的不只是驾驶人自己哦，我觉得更可能会影响到一个家庭，甚至会改变很多人的人生哦。
0: 是的，
1: 所以要记得哦，酒驾没有侥幸，毒驾更没有借口。
0: 没错。
1: 所以无论是这个开车、骑车啦，甚至是操作任何的交通工具哦，都应该要保持清醒哦，安全的状态。其实遵守交通规则，然后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守护每一位用路人的安全。好，今天交通会客室非常开心邀请到内湖分局黄伯祥组长，组长谢谢您，
0: 谢谢您，也祝大家连假愉快，拜拜，
1: 谢谢，拜拜。

好，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啦，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后，而且也不要服用可能会影响精神状态的药物哦。那也要特别留意自身状况再上路哦。

台北市建高往北民族东路前内线车道的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了，后方目前是回堵到南京东路，正在消化当中。台61线往北11.6公里，刚过林口的外侧，这边有站板掉落。台65线往南5公里，板桥一前的内侧，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也请路过的朋友帮我们持续追踪现场的状况喽。国道1号南下，从汐止端一路到台北路段，还有桃园到中立转接2，沿线车速为10到40公里。好，北上的方向呢，桃园到林口这个路段目前车流还没有疏解哦，车速大概是落在50公里。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还有汐止到五堵，以及基隆到基隆端哦，沿线呢也是一样，走走停停的。不过高架的部分呢，目前不论是往南还是往北，这边的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国道3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还有莺歌系统到大溪路段，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国道2号的部分呢，目前往东大南到莺歌系统这边还是持续车多。好，这边车多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要汇入国三的关系回堵过来的。好，不过呢，目前啦是没有接获到任何的状况，所以提醒朋友还是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哦。再麻烦有入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音乐声中要一起来准备收听东台湾新闻。

0: 市区停车建议可以利用路口资讯可辨标志指示，多走一段路，让交通更顺畅安全。
1: 根据公路局预估，19号端午节当天，苏花路廊全日交通量将超过12000辆次，北上高峰则将在21号休假日上午10点之后涌现，将突破10000辆次。花莲县警局交通队业务组长吴宗翰表示，省道重要路段将是警力配置进行交通疏导的重点，
2: 省道的沿线那去做交通疏导、交通整理。
1: 花莲全县各风景据点，台11丙线花莲县寿丰乡鲤鱼潭办理龙舟竞赛活动周边都将有员警指挥疏导交通。三天连假，中横公路天祥到官员之间，上午6点半到下午4点半开放通行，下午4点半到晚间6点只出不进，晚间6点半之后夜间封闭。花莲市区路边停车位有限，建议可以依循路口的资讯可辨标志指示停车。
2: 那会显示说前方、左方或右方路侧有多少的停车格空间，或者说前停车场里面还有剩余多少的停车位，大家可以利用这些资讯。那可能会稍微远一点，但是至少还是有停车位哦。
1: 花莲县警局呼吁连假行车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不抢快、不疲劳驾驶，共同维护假期期间的交通安全。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台东县政府首度争取教育部7年100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跟加拿大高贵林教育局合作，暑假开办丰原秘境文化大冒险，为期26天的海外学习行动，12名台东学子获选。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张县长饶庆林表示，台东拥有丰富且独特的原住民族文化底蕴，也是南岛文化原乡，让学生带着对自身文化的认同与自信站上国际舞台。
4: 然后大家全额补助到国外去26天，我相信大家都已经事先做了很多的功课。我们这次去呢，当然我们也要去看加拿大的一些重要的地方。那我想所想所见都不如各位亲自去体会。
5: 我们来去看看 A 国外的原住民，他们的生活习惯，目前国家对他们的政策是什么，那他们对自己的认同是什么。
3: 7年100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这次成长营评选出11位来自于台东高中、台东女中、台东专科学校及军医中学的学生，一位是在外县就读的台东子弟，其他学员来自于宜兰、花莲、金门等县市。学员田恩说：“
6: 我会想要参加这个百亿计划，是有第一个就是我未来想要走关于原住民文化的这样，行前培训的时候，那教授有用我看影片，加拿大原住民的族服是非常的绚丽这样子，然后想说可能刚好可以跟我学习到的族服，然后可以跟他们交流这样子。”
3: 学员将在7月15号展开为期26天的丰原秘境文化大冒险。未来县府也持续打造更多青年与世界接轨的平台，让台东青年从地方出发与世界同行。请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龙舟竞渡迎端午，宜兰县龙舟锦标赛端午节当天起1连2天在东山和清水公园盛大登场。今年共吸引78支队伍参赛，创历年最多纪录。现场还有精彩的表演，邀请民众共襄盛举。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7: 一年一度的宜兰县龙舟锦标赛6月19到20号将在东山河清水公园盛大登场。今年赛事设有公开组、社区村里组及国中组等7个组别，总计有78支队伍，超过1600名选手报名角逐，阵容横跨学校、社区与机关团体。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8: 今年度的龙舟锦标赛队数的队职员数都创历史新高，让更多喜欢龙舟、喜欢运动的我们的乡亲好朋友，大家都能够来参加。我想这个人数增加，不管是服务不管是管理，那就请教育处这边一定要做好相关的一些配套措施跟安排。”
7: 此外，今年持续规划体验组，代理县长林茂盛将亲自率领县府一级主管组队下水划桨，还有中小学生的端午写生比赛和丰富的舞台表演。6月20号决赛当天，更有实况转播，要让无法到场的乡亲也能同步感受紧张刺激的赛事魅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温度方面，北部24到32度，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端午节三天连假，预估花莲地区将涌入大量观光车潮。花莲警方已经做好完善交通疏导规划，重要省道沿线都将有警力配置，

0: 中部25到34度，南部、东部25到33度，外岛的澎湖24到32度，金门、马祖25到32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师父，老孙我要改骑单车去取经。
2: 悟空啊，这里是人车共道，不是筋斗云快车道。
1: 诶，不能骑吗？
2: 能骑，但要守规矩，车靠外，人靠内。
1: 那人很多该怎么办呢？
2: 靠近行人时要减速慢行，必要时下车用牵的。
1: 那如果过马路没有自行车穿越道呢？
2: 下车用牵的。
1: 规矩还真多，只好一边骑一边滑手机听音乐啦。
2: 哎，万万不可，分心骑乘最危险了。
1: 哎，真无趣，只好先喝点仙桃酒再慢慢骑。
2: 哎呀，万万不可，酒后骑自行车跟电动辅助车都是违法的。
1: 哎呀，我知道啦，酒测超标会被罚1200元到2400元，还会当场禁止驾驶呢。
2: 啊，知道你还这么说。
1: 哎呦，我逗师傅的吗？
2: 哎，你这只泼猴啊。
3: 自行车属于慢车，骑乘时应留意交通规则，一起安全共享道路。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4: 穿越道不是通行赛道，而是安全通道。任意穿越马路可不是一件小事，稍不留神就可能出事。
5: 高龄用路人外出时，务必走在人行道上，穿越马路也应遵守交通规则。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如同给自己开一道保护罩，驾驶人看得见你，你也能看清车流。
6: 慢慢走，仔细看，安全过。走斑马线，不在路中穿越，让每一步都走得踏实，安心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11:39，欢迎在新闻过后持续锁定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大家咯。好，要来提醒一下路况哦，台65线往南的方向，在板桥一前内线车道呢，这边有自小客跟小货车的事故，好，目前这起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咯。国道1号南下56.7公里内壢前中内线车道呢，这边是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追撞的事故。好，另外在台61线往北哦，11.6公里刚过林口的外侧哦，这边有站板掉落哦，已经派员处理了。另外呢，在新北市三重区重阳桥要往台北市的方向哦，在一上桥的地方哦，这边有钢筋掉落。另外三重区的重阳路四段跟大巨街口，这边刚好是国道客运乘客会下车的地方，一样提醒朋友后行进路口的时候呢，就是要减速慢行，而且要先行礼让行人哦。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路段后，沿线车速20到40公里。南下的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二，这边也是一样，走走停停。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台北以及汐止到五堵这个路段，目前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

好，我们再往前开哦，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速不到60，国道3号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路段哦，还有北上的树林到土城，目前也是一样走走停停的。国道2号东向的大南到莺歌系统，这边的车速不到60公里。

0: 收藏好我的爱。
1: 哎呀，跑太快了吧！
2: 哦，射箭是可以这么准的吗？
1: 有没有朋友也太厉害了吧！
3: 哎呀，不是故意这样啦，
4: 不是故意这样啦。

我觉得各位这样的单元呢，我们会分享原名的一些大小事。那今天呢，要持续的跟大家分享，因为其实在上个礼拜二的时候呢，有跟大家就是说这个暌违300年哦，就是兰屿的大雾族跟菲律宾巴丹群岛伊巴丹族之间的这个海上交流哦，终于再次的起航了。那相信很多的朋友哦都非常关心，到底有没有顺利的抵达呢？好，这个活动呢，其实是由原住民族委员会主办，还有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承办的这个兰屿巴丹300年的首航计划。那日期呢，完成了一趟就是横跨巴士海峡跟黑潮洋流的一个壮阔航程，并且呢，在6月16号的下午呢，已经顺利抵达菲律宾巴丹群岛了。好，这次航行呢，使用的是由兰屿6个部落族人呢，历时了2年呢，整个花了2年的时间共同打造的平板舟，叫做欧巴养黄金友谊号。那整个船队呢，是从兰屿的龙门港出发，然后是由60位的划桨手轮流接力，完成这个依循祖先的传统，以人力划桨的方式来横渡整个海洋。那在航程当中呢，不仅有遭遇到强劲的西南季风，而且还要面对这个巴士海峡哦，非常汹涌海流跟这个多变的海象的一个考验。但是族人呢，凭借着这个时代流传下来的这个航海智慧跟坚定的信念，最终终于成功的完成这一趟意义非凡的文化复航。其实呢，之前也有介绍过了，就是兰屿达悟族跟巴丹群岛的伊巴丹族呢，其实在语言啦还有文化啊跟这个海洋的生活方式上面都有深厚的渊源哦。过去祖先们呢曾经有透过这个平板舟频繁的往来交流，但是呢因为随着这个近代的国际形成跟政治环境的改变，所以这条海上的道路呢逐渐中断了。不过呢相隔300年之后呢，我们再次循着这个祖先的航道再次的出航，不只是一次航海的壮举哦，我觉得更象征着这个南岛民族呢去跨越国界，然后重新找回文化连结的一个重要时刻。

好，所以呢，在16号的下午当天，当这个黄金友谊号欧发扬抵达巴丹群岛的时候呢，达悟族人特别带来传统抛舟仪式跟这个战舞的展演，其实让很多的当地居民呢都深受感动，然后现场的掌声跟欢呼声一直不断的。我觉得更令人期待的就是巴丹群岛的省长也表示希望明年呢可以由伊巴丹族人呢，循着这个同样的祖先航路，划着船回到我们的兰屿，就是让这一条呢，沉积300年的海上文化之路，可以重新成为两地世代交流的一个桥梁哦。所以呢，这一次的这个航行是成功的我觉得更是这个南岛文化情谊跨越海洋重新相聚的一个开始哦。我觉得看到这个报道呢，我自己心里面其实是非常非常感动的。原来300年前祖先们早已靠着这个星象还有洋流跟这个航海智慧去航向远方，那就是希望这趟这个黄金友谊号的这个复航呢，不只是回到祖先走过的路，更提醒我们海洋从来不是阻隔，更是连接彼此最重要的道路哦。

外持续提醒哦，在国道三号北上42公里，刚过土城这边有铝梯掉落在中外侧车道。台北市的虎林街往北哦，跟松德路口这边有工程施作。另外，台六十一线往北的方向哦，11.6公里，刚过林口的外侧后，这边也有看到站板掉落的情形，一样提醒朋友哦，要小心闪避喽。国道一号南下56.7公里，内壢前这一起事故呢，已经顺利排除了，后方回堵大约有3公里左右，正在消化当中。一样呢，要提醒朋友吼，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有任何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白兔的歌曲。我知道，听完这首歌，我们要一起来准备吃饭，准备12点钟喽。

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在饥饿以前，让我再说一次：世间的喧嚣都无所谓，只要过得自在，每个地方都是 paradise。
1: 午休时间到了，暂时放下工作，好好吃顿饭吧。大家好，我们是
0: Jade，
1: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内坜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06.5公里，在麻豆交流道前有小货车冒烟停放在路肩，北上在林口 B 出口的外线大货车还有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223.8公里，中兴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很多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196.1公里，在中化系统有塑胶带掉在内线跟中线车道，继续往北195.1公里，同样在彰化系统路段，则是有大的棉被掉在内线车道。北上42公里过土城交流道的中外线掉落铝梯，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86线东向5到6公里之间，台南路段内线车道防眩柱掉落，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被我抓到，小妹，你这只萤火虫又在偷偷做什么？
3: 二姐，你看，我在模仿人类世界的交通号志
2: 啊！交通号志，
3: 像这样闪着黄灯，就是提醒用路人要减速慢行哦。
2: 等等，这个灵感该不会是来自大姐？
3: 对，大姐去一趟人类世界回来后跟我分享的
2: 啊。那我考考你，如果看到闪光红灯呢？
3: 当然，这我知道，要先停下来看清楚有没有左右来车再通行。
2: 不错哦，下次我们闪亮三姐妹一起去人类世界继续探索吧。
4: 看到闪光黄灯号志请减速慢行，看到闪光红灯号志请停车确认安全后再开，遵守号志规定行车更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我爱上了太阳，
6: 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7: 原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
8: 嗨，我是诱人。

您现在收听的是京广专案交通网台北分台 FM 94.3一阵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en， 要一路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半哦。

拍出消息哦，台六十一线往北 11.6 公里哦，刚过林口的外侧站板掉落已经排除了。台北市的大业路跟北投路口哦，这边有号志故障的情形哦。另外在桃园市的龟山区文桃路跟寿山路的交叉路口，好，外线车道呢后有一部银色的自小客车哦正在冒烟哦，而且车上还有坐一个人。好，这个状况呢后非常的紧急哦，我们赶紧通知处理，也要提醒朋友哦，行经这个路口的时候小心注意咯。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B 出口外线车道有发生一起事故，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96到93公里宝山到竹林路段的内侧哦，这边工程已经结束了。另外提醒的是，在台北市仁爱路四段跟复兴南路一段的交叉路口西侧的公车专用道，这边的道路呢后有掏空的情形。那目前周边呢后有用这个交围哦来做警示，一定要提醒朋友后要小心注意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二，以及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路段哦，这边的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三重到圆山，目前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路段哦，沿线也是有车多情形哦。

另外呢，在台六十一线往北的方向哦，淡水端前的内侧哦，这边呢也有发生一起事故哦，一样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状况了。

时间来到12:13，我们来帮朋友们找东西哦，掉在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好，一位吴小姐呢，是在6月16号早上9点到晚上6点后，好，大概这个区间啦。那搭的计程车呢，从这个忠孝道路4段上车，再搭到科技大楼站哦。他应该是搭了2趟车，然后第二趟就是从这个科技大楼站搭到忠孝东路4段的地方。那掉的是一个透明塑胶的资料夹，那里面呢有非常重要的文件哈，再帮忙留意一下了。那杨先生呢是在6月17号，昨天凌晨1点半的时候，从林森北路145巷22号搭到中和中山路3段37号的地方，一家社区前面掉的是一个黑色的后背包哦，里面有这个证件哦，有这个护照啦，台胞证都在里面，还有笔记型电脑后也不小心放在里面了。好，因为赖先生呢是在6月17号的中午12:45哦，南京东路5段搭到台北大巨蛋哦，掉的是一台深蓝色，有深蓝色壳套的手机哦，那里面呢还有一张名片跟会员卡吼都有放在里面吼，一样帮忙留意一下咯。如果问奖品用呢吼，在车上有看到民众掉下来的物品，可以送到离你比较近的派出所，或是可以送来警察广播电台。那我们的服务时间呢吼是周1到周5早上9点到晚上的8点，其他时段呢吼可能就要送进这个就近的派出所了。好，一样提醒哦，搭车的朋友呢，我们下车前还是要仔细的检查一下，确认自己心爱的物品有带好在身上，我们再下车咯。

好，接下来呢，也要请朋友帮帮忙哈，帮忙找人。好，一位呢，这个五十六十，一位六

62岁的林先生哈，林玉农先生哦，之前呢，在这个台北市的新义区虎林街166号的附近走失。那他的身高呢，有168公分，然后是留短发。那当时呢，是穿着这个深蓝色的薄外套，还有黑色长裤跟白色的球鞋。那背着一个白色的后背包，那这个白色后背包呢是 Hello Kitty 的字样哦，再帮忙留意一下了。因为这个林先生呢，他其实是有这个失智症哦，所以他的左手呢，其实是有戴这个爱心手链的，那上面呢有电话哦，吼，有这个电话，所以如果朋友呢有看到这个爱心手链的话，请打上面的这个电话号码，那它的编号是60948。那目前呢有调阅这个监视器，那根据这个监视器的画面呢是显示林先生最后呢的身影是出现在永春捷运站一带，所以如果朋友呢有看到符合特征的长者朋友呢是协助拨打110来通报，欸，您的这个一通电话呢，或许就可以帮助林先生的家属，早日跟这个家人来团聚了。

台六十一线北上哦，在零公里淡江大桥的下桥处内线车道的事故呢，已经截获排除了。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B 出口外线车道大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这个也同样排除喽。感谢北分局还有北区交控的通报。

好，这首歌是郭靖的歌曲，叫做《爱情讯息》。时间来到是2:22喽。好，台北市呢，在大业路跟北投路口这边有号志故障情形哦，已经抢修成功了哈，这边的号志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朋友可以安心通行。不过呢，还是要持续留意一下哈，在桃园市的龟山区文桃路跟寿山路的交叉路口，好，外侧车道呢，这边有银色的自小客车哦，正在冒烟当中哦，而且朋友说呢，车上还有坐着人哦，非常非常的紧急，这边已经通知处理了，邀请朋友拜托小心通过喽。

也要提醒朋友吼，这个选举快到了吼，所以您手中的那一票呢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哦，因为它关系着我们的未来跟生活的发展。所以在这边呢吼，也要提醒朋友啦，面对选举呢，一定要记得反贿选哦，三不一要哦。那三不一要呢，就是不买票、不卖票、不收贿，然后要勇敢的检举。所以呢，如果有人送红包啦，或者是送礼品啦，或者是请吃饭啊、招待旅游啊，哦，就是希望借此呢，影响您的这个投票选择，这些都有可能会涉及贿选的行为哦。好，所以如果朋友呢，有发现可疑的情况，欢迎拨打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0800-024-099，那接通之后呢，我们按四就可以进行检举了。哦，这个检举的贿选呢，最高有上千万元的奖金哦，而且检举人的身份呢，一定会依法保密，请大家呢，特别特别的放心。那干净的这个选举呢，要靠你我大家一起来守护哦，拒绝贿选，然后让手中的每一票都可以投给真正有能力，然后愿意做事的人。好，以上呢，新北市政府的侦风处以及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哦。好，我们还有一些些时间哦，这个来工商服务一下哦，工商服务时间一下。好，如果你是喜爱电影或者是喜欢纪录片的朋友呢，要特别特别注意哦，像我也是很喜欢看纪录片的人。好，这个最动人的台湾故事哦，现在飞上这个万尺高空哦，要陪伴您哦。怎么说呢，怎么会在高空陪伴我们呢？好，这个新北市政府呢也有携手这个航空公司哦，有推出这个2026新北天际影展哦，从5月1号就开始了，全新的这个精选纪录片的片单已经有正式上架这个航空公司的全航线机上的娱乐系统了。所以不管呢，你是要飞往这个世界哪一个角落，

都可以在旅途中欣赏来自台湾来自新北的一些精彩纪录片，感受这个最真实也是最感人的生命故事。那除此之外呢，从现在开始一直到7月11号为止，那只要你到脸书

国道二号往西的方向哦，机场系统路口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追撞的事故哦，持续提醒一下哦。在国一往南，桃园到中立转接二沿线的车流量还是蛮大的。南下的湖口交流道到湖口服务区，目前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台北到圆山路段后，目前都有车多情形。另外，我们再往前开哦，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速不到60公里。不过其他路段呢，目前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好，要提醒朋友呢，还是要持续提醒您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跟行车速限咯。好，再次的叮咛一下哦，桃园市的龟山区文桃路跟寿山路的交叉路口外侧车道呢，这边有一部银色的自小客车哦，正在冒烟当中，而且车上呢还有乘客坐着哦。所以这个状况呢已经通知了，也请路过的朋友帮我们持续追踪一下后续的状况了。好，再麻烦有更多的路况，欢迎通报给金广。带来最后一首歌曲，告人的歌，我想要占据你。好啦，听完这首歌，我们要准备收听新闻咯，一样约好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行政院再提毒驾修法，拒测一律吊销驾照。美伊已签电子版中站备忘录，14点和平协议出炉。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18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立法院5月三读通过的军购特别条例，删除无人机、无人艇等项目，为了持续推动国防无人载具发展，行政院会今天通过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预计经费编列上限为新台币2100亿元，自今年8月至民国120年底，逐年筹获滨海坚贞型与滨海攻击型无人机等。政府打击毒驾不手软，行政院会今天通过一波新的修法，规定毒驾者一律吊销驾照，且3年内不得再考领。吸食毒品者即使未驾车，也将吊销驾照，2年内不得考照。若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则终身不得考照。

0: 记者朱瑞森报道。
1: 为强化毒品危害防治，行政院继提出刑法及陆海空军刑法等修法草案后，法务部也将依托咪酯类提升为一级毒品，制造、运输、贩卖最重可处死刑。18号更在院会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条文修法。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2: 加重毒驾拒测行为的处罚，增订毒驾或拒绝毒测者一律吊销驾照，3年内不得考照，不论车辆属何人所有，一律依法没入车辆。而毒驾累犯及致人重伤或死亡等相关严重的情形，终身不得考照，建立吸毒者预防性的吊照的机制，凡经警察机关确认吸食毒品属实者，一律预防性的吊销驾照，2年内不得考照，在吊照期间再次违规上路，加重处罚，并且一律依法没入车辆，增订毒驾同车乘客共同责任的处罚。
1: 此外，院会也通过《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33及第36条修正草案，针对检验方法的法制化，修正现行对特定人员采验方式仅限于尿液检体的规定，增列唾液采验，以加强执行毒品防治工作。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美伊停战协议的电子文本已由两国总统远端签署定案，更指出备忘录中的规定，荷默斯海峡有60天免费通行期，之后伊朗将对船只收取费用。记者李依晨报道。
3: 日前，美国总统川普在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上预告，美国与伊朗很快将签署结束中东战争的协议。
4: I have no problem with that. It's a great document. Here's what it says. Iran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at's what it says. It won't have one to buy, to develop.
3: 根据伊朗媒体报道，美伊双方已签署协议电子文本，美方也释出协议内容，包括美国、伊朗及其盟友透过签署备忘录，宣布立即且永久终止在战线的军事行动。双方承诺最长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船只60天内免费通过重要航道荷姆兹海峡，及规划3000亿美元的基金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美国承诺将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将军队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金广记者李义成综合报道。
0: 台电核二厂征信前厂长先前因贪污案遭起诉，检调持续追查他与多位电厂人员还在另外4起标案中索贿，二度搜索传唤9人到案，漏夜讯问后将征信前厂长等3人向法院申押。记者吕明宗报道。
5: 曾姓男子前年初接任台电核二厂厂长之后，主动向业者表示可以帮忙取得简容中心焚化炉控制系统更新标案，索贿了200万元，后续承办相关标案又数度收贿。检调前往曾姓厂长家中搜索，从天花板找到260万元赃款，向法院申押获准。侦查后依贪污等罪嫌提起公诉，台电也将他免职，案件正由法院审理中，曾姓厂长获得交保。由于曾姓厂长被认定收贿220万和查扣到了260万赃款有40万元的差额，检调持续追查发现，他在107到108年间承办核二厂4项采购标案时，涉嫌和时任经理、现任副厂长的陈姓男子等人向得标厂商索取回扣。搜证之后，兵分28路搜索，并将曾姓厂长等9人带回询问。漏夜询问后，将曾姓厂长、陈姓副厂长及朱姓前科长等3人向法院申押进见。这是曾姓厂长涉贪之后第二度被审押，至于另外3人则以30万到50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其余请回，均按正朝贪污行受贿罪嫌方向侦办。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北股市不畏惧联准会放鹰，在美股三大指数收黑的情况下，早盘强势开高走高，来到盘中历史新高46,565点，台积电重返2400元，目前加权指数上涨354点，来到46,231点。记者吴英妮报道。
6: 联准会新任主席华许的首次利率会议鹰派发言，向市场传递年底前可能再度升息的讯号，导致美债殖利率与美元双双升高，重挫美股主要指数，标普、纳斯达克跟道琼指数都下跌约1%，只有费半逆势突围。台积电 ADR 也展现韧性，上涨1.48%，带动台股跳空开高，上涨94点，以45,972点开出，盘中涨幅扩大超过600点，最高一度冲上46,565点，被动元件多档涨停，半导体、MOSFET 概念股、中小型与题材股内资买气旺。分析师陈坤仁说：“

0: 因为礼拜五的时候台股要休市，甚至连美股都要休市，所以四天的行情就会变成是极度的压缩，还有极度的反映一些国际的重要大事件。尾盘的时候会0050和0056的成分股的生效日，台股尾盘爆量会有这样一个情况。
1: 分析师指出，六月上旬台股遭遇美伊地缘政治、通膨上调等事件，承受高杠杆与高融资水位的回档压力，台积电扮演主要护盘角色，但要注意长假前市场追价买盘容易流于短线，建议太弱留强，锁定基本面。连假期间要关注美伊停火协议的最终进展。新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电子烟等新型毒品入侵校园的案件大增，卫福部长石崇亮今天表示，本次修正烟害防治法大幅提高电子烟的刑责及罚则，草案最快下周在行政院会讨论通过后送立法院审议。记者林宇晨报道。
3: 近期传出有小学生在校内吸食电子烟，各界关注新型毒品入侵校园的问题。根据国教署的调查，近三年学生携带或使用电子烟的通报就暴增将近七倍。卫福部长石崇亮表示，这次的修法重点主要针对电子烟的管理，将制造、输入及贩卖都纳入刑事责任，持有电子烟除了没入也会提高罚锾。
4: 我们已经送交了这个烟害防治法的修正草案，那么目前在行政院呢已经差不多也由政委主持修已经开过几次的会议，那大致上的条文大概都已经完成了，现在在做最后的文字跟一些刑责的对照的这个整理，那么预计快的话在下个礼拜就会经过行政院院会来讨论通过，那么送交立法院来做审查。
3: 此外，卫福部原定今年四月推出健康币，但因平台整合的问题而延宕。石崇亮则说，健康币的第一波将锁定成人健检、癌症筛检及疫苗接种，目前正在进行系统的确认，这个月就会开始测试，如果进度顺利，最快下半年就会公布上路的方案。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2: 台籍行姓小三通旅客昨天自中国厦门入境金门，行李查获手工等活体动物约304只。高雄官表示，非法输入活体动物涉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等规定，进口人将面临最高7年有期徒刑，得并科300万元以下罚金，全案将依相关规定移请全责机关办理。中研院今天举行院长交接典礼，由陈介仁院士自廖俊志院长手中接下第13任院长职务，副总统萧美琴、前总统蔡英文、前院长李远哲等人都到场见证中研院承先启后的重要时刻。记者吴英妮报道。
5: 交接印信。
1: 在副总统萧美琴监教下，陈建仁院士自廖俊志院长手中接下中央研究院印信，正式成为第13任中研院院长。廖俊志回顾两届任期中，确立了南部院区量子及近邻的特色，改革人事考核制度，并在 AI 主导的新科学时代推动顶尖研究，仿佛是不可能的任务。卸任后，他将担任中研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继续协助跨领域团队在减碳议题的合作。
6: 我们已经把这个 Mission Impossible化为属于所有中研院同仁的 Mission Incredible， 再次向全体的同仁表达最深的谢意。
1: 新任院长陈建仁表示，在中研院迎来百年之际，他将推动5大方向，包含持续追求学术卓越、深化国际连结、协助公共政策、强化人才培育及建构负责任的 AI 制度。
7: 我始终相信，人文跟科学的研究的价值不在于发现或者发表论文，更在于服务，让中央研究院持续以卓越的人文跟科学研究来增进人类整体的福祉。
1: 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根据165打诈仪表板统计，今年5月全国诈欺案件12742件，财损54.6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20%及37%。记者任南星报道。
8: 诈欺集团车手常以安全帽、口罩或墨镜遮掩身份，增加警方追查难度。为防堵涉诈款项遭到停令，刑事警察局结合金融机构风险资料及165通报请资，推动 ATM 导入脸部遮蔽示警功能，将过去案发后追查模式提前到交易当下，及时预警与吓阻。刑事局长邱少洲指出，这项措施自114年12月起，优先布建在165提领热点及银行大数据分析的高风险据点。
9: 今年的1到4月份，我们在国内的这些示范

0: 案的这个提款机大概有1154部的提款机，根据去年114年同期，这些热点的提款机啊下降了提款的这个件数有1851件，也减少了民众在这些提款机被提领的被害赃款4100余万。
1: 此外，银行同步导入 ATM 情境式关怀提问，交易前提醒民众检视汇款目的，若出现诈骗风险，立即终止交易并退卡。刑事局表示，透过 AI 辨识与关怀提问双轨机制，可同步拦阻车手提领与被害人汇款。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高雄市刑事警察大队科技犯罪侦查队侦查组连志，投入科技犯罪侦查工作以来，参与多起重大案件侦办，包括儿少性剥削平台 Fans 十七案，以及跨境博弈诈欺洗钱案件，在数位证据跟金流追查中展现专业能力，成功瓦解多起犯罪网络，荣获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肯定。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3: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连英智从派出所基层员警做起，累积第一线服务经验后转任刑事侦查工作。今年他最印象深刻的案件是侦办儿少性剥削平台 Fans 一期，由于相关案件在国内侦办经验有限，并面对第三方支付与虚拟代号等复杂手法，增加追查的难度，最终在长时间搜证后成功执行多处同步搜索，查扣关键证据，并且封锁平台网域。
5: 我觉得蛮不舍，因为其实在我后来接触这些被害人，我才知道说其实大部分大家小朋友都没有思考那么多，那很多都不清楚发生什么事情，可能只是单纯人家说哦，你如果帮我拍这个影片我就给你多少点数，那拍完之后小朋友也不会知道这些东西后来是多次的这样子无限的散播，那这一次可以把这个影像直接在这个平台，不让它继续散播，不让它从这个平台无限次方的去成长，我觉得是很有意义。
4: 除了儿少性影像案件之外，连盈智也参与多起跨境博弈诈欺与洗钱侦办案件。他指出，现今犯罪集团高度组织化，透过 VPN 虚拟货币与境外通讯软体规避查缉，并以层层切割的方式保护幕后主嫌，使侦办难度大幅提升。
5: 就是其实多次想放弃，但是你就会觉得说都已经做到现在了，已经花了这么多个月，然后半年一年等等，然后你已经做到现在了，我们不再继续吗？那如果你找不到这个人，就有点不能接受这个事实，所以就是会一直想要把它做完，然后成就这件事情，但是觉得哦好，我做到了。
4: 从基层派出所到科技犯罪侦查第一线，连盈智在数位犯罪战场持续投入心力，面对不断变化的犯罪手法，仍选择坚持追查到底。
5: 很感谢我的分队长，上一届的模范警察吴新儒和我的师父小队长郭建伦，那他是这一届的模范公务员，那他们两个就是在我每次遇到瓶颈都是由他们推着我前进。最感谢的还是我的家人，就是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和我的未婚夫。虽然我每天都觉得啊，我做这么多到底有什么意义，但是至少我的家人他们愿意肯定我的付出，不管就是我有没有成果，他们相信我的努力，然后也愿意在背后支持着我，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他们。
4: 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道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57.2公里，在普丁隧道前内线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196.5公里，在彰化系统前，先前掉在内线的大棉被已经没有看见。北上151公里过院里交流道有中线和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40公里过观音交流道发生大货车自撞的事故，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小美琴副总统今天出席中华民国工商协进会会员大会，他致辞时表示，全球竞争加剧的新局势，政府与产业需共同努力，塑造以信任为核心的台湾品牌，透过飞鸿供应链、产品品质与技术，持续提升台湾的竞争力。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中华民国工商协进会举行第27届第一次会员大会，副总统萧美琴受邀出席致辞时表示，近年各项国际评比都显示台湾竞争力持续提升，这些成果来自企业界长期投入与努力，也感谢工商协进会常年作为政府与产业沟通的重要平台。当前国际秩序重整，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以及科技实力持续突破国家竞争力边界，虽然带来风险与挑战，也伴随新的发展机会，
3: 是需要政府跟各位一起努力的，就是台湾品牌的塑造。在现在全球激烈竞争的时代，我们希望政府能够协助大家，至少把台湾这个品牌它所赋予的附加价值能够向世界来展现。而这个附加价值是什么？是在地缘政治激烈竞争当中的信任。
2: 副总统表示，政府将持续扮演台湾品牌的国际行销者，但更重要的是仰赖企业界扎实的技术与实力作为后盾。面对全球变局与快速变迁环境，政府与产业界必须维持密切沟通与合作，共同确保台湾持续向前发展。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宝盛及丰源两家公司涉嫌进口添加同叶绿素的橄榄粕油，假冒成日本顶级橄榄油，并上架到知名卖场贩售，获利2000多万元。士林地检署今天侦结，将诚信负责人父子三人以及两家公司依法提起公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4: 前几年出货抱有不肖业者以廉价的橄榄残渣油冒充顶级橄榄油对外贩售，前往巴黎等处搜索查购相关物证，并将业者父子三人带回调查。检警查出陈姓男子是宝盛和丰源两家公司实际负责人，并由儿子担任登记和公司负责人。今年开始，他们涉嫌从意大利进口添加同叶绿素的残渣油萃取的橄榄粕油，并改贴上日本一番顶级橄榄油产品外包装，中心分装后分别卖给家乐福和全联卖场共8万多瓶，借此获利2000多万。士林地检署侦查后，依法将陈姓父子三人及两家公司提起公诉，并申请没收全部犯罪所得。士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张志明说，
5: 任五名被告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之贩卖三维假冒添加未经中央主管机关许可添加物之食品及刑法之贩卖虚伪标记商品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
4: 事件强调，对于任何餐位假冒或不实标示食品犯行，都会从严查办追诉，透过没收制度彻底剥夺犯罪所得，捍卫食安与消费者权益。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张师大辅导资商学系爆出教授性骚学生案件，监察院通过监委对张景然、王宗坚以及王志宏三名教师的弹劾案。记者林宇晨报道。
6: 张师大三名前教授涉入性平案，根据监委的调查报告，张景然在担任学资中心主任的期间，对女性传送性与性别相关的不当讯息；王宗坚则跟学生裸体泡汤，不当碰触学生的身体，更要求学生提供接送及伴游等与教学无关的服务。另外，曾担任福资系主任、彰化县教育处长的王志宏，也被爆出有注视学生胸部、性别歧视言论、环抱学生以及碰触大腿等行为。监委叶大华要求张师大应检讨相关的调查机制。
7: 那在清查过程当中，张师大只就被举发的单一案件来做清查，却没有去依照教育部已经有颁布的这个重大的这一些性平事件，应该要有依据他们的发掘校园性别事件潜在被害人方式参考指引来做全面清查。
6: 监委也表示，本案凸显出资商辅导专业领域的权势关系绵密程度比一般的专业领域还要高，导致从业人员求助的意愿受到影响，甚至产生机构背叛的效应。后续应由教育部及卫福部共同对师资培育、资商心理师职业监管以及专业伦理督导积极严处，以修复各界对资商辅导专业的信任。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台铁今天凌晨获报，因公务单位与养护时间进行施工时，一辆

0: 怪兽不甚繁复，目前苗栗到竹南间暂以东镇线单线双向行车，多班列车延误。台铁指出，预估下午一点时恢复正常行驶。新北市新庄区一名田姓女子租赁共享自行车，违规骑在狭小的人行道上，警方上前关心，发现她竟然持有疑似毒品的电子烟，经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当场依法将人逮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1: 为了从根源杜绝毒驾，新北警除了刨根扫荡制毒源头，更强化查缉毒驾力道，展现强势执法决心。保安警察大队员警日前巡逻时，眼尖发现一名女子载着爱犬，将共享自行车骑乘在人行道上，违反道交规定。经上前关心并询问有无携带违禁品时，36岁田姓女子先是支吾其词，再主动打开随身背包供查验，却仍被发现藏在暗处的电子烟。保大特勤中队代理中队长杨玉伟说，
2: 经现场毒品初筛及后续唾液快筛均呈现毒品阳性反应，本案讯后对田女骑乘慢车交通违规之行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依法开单举发外，持有及私用毒品之部分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1: 新北保大大队长黄坚化强调，不论是驾驶电力工具或是慢车毒驾，新北警对于驾驶毒驾行为坚决采取零容忍态度，后续会运用科技以及精准执法，全面打击毒驾以及毒品犯罪。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台大医院导入显微超音波，透过新时代高解析度射弧线影像技术，可以在切片时直接辨识可疑病灶并精准采样。截至5月底，整体射弧腺癌诊断率达 60.7%， 具临床意义的射弧腺癌诊断率达 47.8%。 记者杨欣报道。
3: 78岁黄先生因为射弧腺特异抗原异常升高到医院就医，经过新一代显微超音波检查，及时发现可疑病灶并完成精准切片，2周内确诊射弧腺癌，顺利接受后续治疗。台大医院泌尿部医师邱世廷表示，传统超音波解析度有限，部分病灶不容易辨识，磁振造影虽然具良好诊断能力，但可能受检查等待时间及资源限制等影响。
4: 到今年的5月截止，大概有324位病患因为怀疑有射弧腺癌症去接受这个射弧腺的切片，总体的射弧腺癌的诊断率可以到 60.7%， 但是不是所有的射弧腺癌都需要治疗，所以我们会看这个临床有意义的射弧腺癌症，通常是格里森分数7分以上的，就是相对分化比较差一些些的，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临床上比较有意义的。那如果是看这个当做一个目标的话，那这个显微超音波在台大医院这个切片结果大概可以有 47.8% 的这个检出率。
3: 台大医院表示，显微超音波影像解析度可以达到70微米等级，而且射弧腺癌侦测率与磁振造影标靶切片相近，可以作为重要替代或互补工具。此外，切片检查都采经会阴途径进行，相较传统经直肠切片，可以有效降低感染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一名王姓女大学生突然出现胸痛、咳血，肺部 X 光至少有3处疑似肿瘤病灶，但经过医院的详细检查后，确认并非癌症，而是罹患罕见的自体免疫疾病肉芽肿性多血管炎。记者黄君伟报道。
5: 彰化医院免疫风湿科医师王世凯表示，患者因为胸痛及咳血求诊，影像检查发现肺部有多颗大型病灶，外观和肺癌极为相似，然而病理切片结果显示病灶并不是癌细胞，而是由肉芽肿组织所形成，进一步配合相关检验后确诊为肉芽肿性多血管炎。
6: 肉芽肿性多血管炎是一种罕见的自体免疫疾病，体内的免疫系统发生异常，会攻击我们的自己的那个血管，血管壁这样子，然后发生血管炎。攻击的地产生血管炎的地方，就可能出现肿胀啊、结构的破坏、血流受阻这些器官缺血及损伤的这些症状都有可能发生这样子。
5: 王世凯医师进一步指出，肉芽肿性多气管炎的病程进展往往相当快速，当侵犯到肺部的时候，可能出现胸闷、呼吸喘、胸痛、咳嗽和咳血等症状，少数患者会出现大量的肺出血，进一步造成呼吸衰竭，如果侵犯到肾脏，可能导致进行性肾功能衰竭，危及生命。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端午节将至，营养师表示，北部粽的热量最高，其次是南部粽，客家果粽的热量最低，建议民众一天最多只吃一颗。记者尤若纯报道。
7: 南部

0: 粽北部粽减粽客家果粽热量大比拼，结果北部粽因为加油拌炒热量高达600大卡排名第一，而南部粽也有500大卡，减粽甜粽100到200大卡，看似热量不高，但含糖量却超标。反观客家果粽热量最低，只有180到300大卡，相对低负担。癌症关怀基金会营养师许佩宇说，尽管客家果粽低负担，但也不能吃太多，
1: 因为一颗粽子它其实大概有70%都是由淀粉组成的嘛，所以我们就是一天吃一颗就好。然后那一餐呢，如果你吃粽子的话，那我们当餐就不要再吃其他淀粉了，也就是用粽子来当成当餐的主食。
0: 营养师提醒，吃粽子的同时建议搭配2到3份的蔬菜，帮助肠胃蠕动，也能控糖，再补充1到2份的优质蛋白质。吃粽子时细嚼慢咽，避免肠胃不适。酱料以沾代淋，将酱料倒入小碟子，少量沾取，减少热量和钠的摄取，掌握这几个前提，就能健康享受端午滋味。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总督府山林客宿舍群是日治时期台湾总督府山林客遗留的木造宿舍，2006年指定登录为台北市市定古迹及历史建筑，是台湾少数留存的双拼双玄关日式建筑群。农业部林保署历时8年推动修复及活化再利用，克服木构建筑、都市环境施工以及文化资产保存等多项挑战，成为兼具历史文化与生活美学的热门景点，日前获颁全球卓越建设最高荣誉金奖。
3: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4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4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8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怡晨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

大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在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20公里，在永康交流道前有雨鞋掉在路间。北上云林系统到斗南受到事故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57.2公里，在埔顶一隧道前，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151公里，过苑里交流道的中线和外线有轮胎皮。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40公里过观音交流道发生大货车子撞的事故，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端午连假国道高承载路段停好喽。
1: 六月十九号，所有国道都没有高承载管制。
0: 六月二十号，周六下午一点到六点，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就有高承载管制喽。
1: 连假最后一天，六月二十一号周日下午一点到六点，国五北向入口也有高承载管制，别搞错喽。
2: 端午三天连假的第二和第三天，六月二十和二十一号这个周六日下午一点到六点，国道五号将实施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高承载管制。提醒您，车上要坐满三人，或持身心障碍证明、孕妈咪健康手册才能上国道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
4: 欧开合唱

0: 色，
1: 那就来一点蜜啊。
2: 觉得生活无聊，
1: 那就来点蜜啊。
0: 觉得生活寂寞，
1: 那就来一点蜜啊，陪着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3: 来一点蜜啊。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6月18号礼拜四下午1点钟到4点钟来点蜜啊节目时间，我是蜜啊。时间来到下午一点零五分，这时间你吃饱没？会记得吃饭后，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继续打拼。就在这个 moment， 我发现我的窗外又开始下着绵绵细雨啦，所以提醒朋友哦，雨中行车一定要把您的车头大灯给它点亮打开。目前除了在我们警广周边在下雨之外，台北市的这个北车周边还有新北市三重区呢，都有听众朋友传来下雨的消息，感谢朋友告诉我们这个状况，那也请朋友真的一定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大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部分也来帮你更新，首先讲的是目前在国道还需要留意的消息。国道一号从路网图上呈现哦，南下的桃园一路开到中立转接道，均速有点偏慢哦，大约60公里左右。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也同样均速不到60。然后在国道一号往北的新竹开到竹北，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到圆山以及汐止到五堵，目前也同样车速比较缓慢，不到60公里。台北市区的其他不是台北市区啊，国道一号的工程啊，要提醒的是在北上17到15公里，过了内湖到过了东湖内侧车道的工程，目前是还在施作当中的哦。那国道三号的朋友呢，现在只有在双向土城树林有点辛苦，均速大约落在60公里左右，其他没有什么特殊的状况。国道五号的朋友则是要

小心，目前在北上的29公里雪山隧道前的位置，发现外侧车道有一只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了，状况通报当中。那目前看起来国道5号车型状况肌肉损损损，大家可以多加利用。那再来呢，还要提醒您的就是我们省道跟市区的朋友啦。省道台61线今天南下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的林口路段都是有工程正在进行，这个高架化工程会一路到117年哦，或比较久的工程。那施工期间要改走台15线才能正常运用。除此之外呢，稍早大约在半小时之前，省道台61北上40公里的观音区环南路口，说是有看到那个大货车的自撞事故，这个事故目前状况如何？再请朋友如果经过可以帮咪啊关注一下，因为目前都还没有后续传进来。至于在省道台64线呢，也有西向的观音山隧道的两台连接车事故，那因为车体很大目前是直接占用了全线车道这个非常危险，提醒朋友哦。省道台64往西的观音山隧道目前全线是无法通过的，因为有两台连接车的事故，那我猜这个车体可能打横了所以才会造成后方无法通行。好，那现在这个状况也已经通报处理，感谢我们热心听众朋友第一时间来反应。省道台66的朋友则是要留意跟昨天一样哦，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都是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施工期间要改走侧车道您才可以正常运用。至于市区的部分，除了一些长期性的工程之外呢，没有什么特殊需要注意的消息，那等一下工程就会陆续在节目当中来提醒大家。那再一次提醒哦，今天因为已经落雨啊，所以呢一定要把你的车头大灯点亮打开，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哦。端午辟邪，有景真好。今天就来碗茶汤吧，帮大家这个中午吃完之后消消食。我猜应该有人今天的中午应该吃粽子对吧？毕竟明天就是端午节了嘛。那吃完粽子之后，有没有一些或许清炒茶啊，或者说其他的方式可以来调养一下让我们不要那么微肚肚嘞？等一下我们就节目当中也会跟你分享。来听，这是邰正宵的歌曲，歌名就叫做《茶汤》。

0: 虽然天气很热，但是呢，这个时间点其实也有一些茶汤可以喝，像是这个青草茶呀，稍微降降火，让自己的身体呢不会那么的燥热，也是可以对抗夏天的良方哦。下午来到了1:13，接下来呢继续来补充路况后，就在刚刚国道一号南下的83.4公里湖口交流道前，说是内侧车道发生了大货车及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通报当中。还要提醒的是，在国道一号往北的13.8公里高架汐止端前外侧车道小货车及自小客车事故，目前一并通知处理当中。那另外还要提醒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6.8到36.9公里之间有发现了一包牧草掉落，这个是要拿去喂牛羊的牧草吗？好，再请朋友经过小心哦。这是在过了泰山转接道的路间已经通报了。那五羊高架往北方向的47.5公里，则是有看到轮胎皮掉在过了机场系统的中线车道。省道台64往西4.9公里观音山隧道里面，两台连接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那受到事故影响呢，目前是全线都受影响无法通过的，请朋友务必要先行改道了。国道五号稍早听众朋友回报说，货车停在了外侧车道，这是国道五号南下的6.3公里乌涂隧道前外侧车道，目前有货车停放，但是警告标示可能没有摆哦，不知道为什么，目前也已经通报处理喽。更多路况或后续就仰赖各位了，电话0800-000-123，0000-123多谢大家。从这个我们今年大概是3-4月份开始啊，米娅就重播了4月份开始啊，米娅就重播了这个月老不在家的节目，吼，到今天终于播到了第14集。今天的主题就叫做毕业快乐。其实呢，在最近呢，就是有蛮多学校都是毕业典礼嘛，吼，所以其实说到毕业呢，也是一个可能要进入到新的人生阶段，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感情上也会有些变化。那到底今天面对这种变化，月老叔要如何因应呢？让我们继续听下去。
1: 我希望可以遇到一个
0: 的真命天子。
2: 我想找一个的女朋友。
3: 红线组收到，全力完成任务。
4: 是。
5: 姻缘组收到，先去请示月老。
4: 是。
0: 月老，月老，月老不在家。
6: 小月，
0: 嗯，
6: 你见习是不是快结束啦？那结训报告写好了吗？
0: 快好了，红线组组长要看吗？
6: 没有啦，
0: 啊，
6: 不用急啦，你慢慢写哦。我只是有点手。

0: 不得啦。
1: 你别看他平常大喇喇的，其实用情至深，这也是为什么不能让他当姻缘组组长，免得他天天被姻缘部的变化影响心情。
2: 哦，原来是这样啊。啊，说到姻缘部，我最近在统整姻缘部的时候啊，发现小安快毕业了耶，这样会不会影响这对千年一遇佳偶的恋情啊？
0: 你是说17岁的小安学姐和她的男友16岁的大人吗？
1: 哦，那得关注一下姻缘部的进展了。小月你去拿来吧。
2: 是。小安和大人交往了一年多，经历过人间恋爱过程中常见的各种难关，甚至还一度因为担心学业影响感情发展而分手过。还好最后因为有积极沟通挽回恋情，但随着毕业季来临，他们又要面对新的挑战。
1: 今天是学测放榜的日子，小安约了大人下课时间见面，跟他分享放榜的结果。
3: 小安，小安，结果怎么样？上了吗？上了吗？
4: 你怎么比我还紧张啦？
3: 哦，你应该紧张一点吧。
4: 结果都出来了，我紧张也没有用啊。我现在来查，我们一起看。
3: 哇，你上了耶！呜呼，耶！
4: 你也太开心了吧！
3: 你上了理想中的大学，不开心吗？
4: 开心啊，但想到不能常常跟你见面，有点难过。
3: 对耶。你去外县市读大学，是不是寒暑假才能回来啊？
4: 哪有那么夸张啊？平常放假没事，我也可以回来啊。
3: 放假你就多跟朋友出去玩，寒暑假再回来看我就好，我会乖乖的，不会乱跑。
4: 这么乖哦？
3: 那，
4: 但我也要回来看爸妈
3: 啊。嘿嘿，也是哈。那小安也会乖乖的吗？
4: 你说乖乖读书吗？
3: 就乖乖等我上大学啊。
4: 什么意思？怎么啦？脸这么垮？之前说好有心事要说出来哦，不要闷在心里。
3: 我怕你遇到更好的人，然后就不要我了。
4: 你在说什么啦？我怎么可能不要你？
3: 因为你值得更好的人呐。
4: 你就算对自己没自信，也要对你女朋友我有点信心好吗？
1: 原来人间少年面对不同阶段有这么多忧虑啊。
0: 是啊，小月，我们一起下凡听听其他少年怎么说。
2: 是，我去按电梯。
5: 人间到了，电梯开门，电梯关门。
0: 不知道你见习结束前我们还有几次一起下凡的机会耶，真是舍不得。
2: 哎呦，组长，现在忧虑这个太早了啦，我们至少要确认小安跟大人恋情稳定吧。
0: 也是啦。那我先帮你变装咯。嘿，
2: 哇，
0: 我们一起去问问那群少年吧。
2: 好。
0: 嗨，你们好，我们正在调查国高中生对毕业与爱情的想法，想问问你们觉得感情会不会因为毕业就结束呢？
6: 我觉得这要放在时代的不同，因为毕竟以前的时代，交通网络资讯不发达的时候呢，我们会跟对方联络的方式可能就只有在学校共处的时光了，所以呢在不同的地方就读的时候呢，平常在一起的时间可能就少很多了，这样的话可能就会影响到。但放在现今这样的时代呢，交通资讯发达起来之后呢，我们每天能够见到对方不只是在学校里，当然有放学课后甚至是线上的交流，所以我认为感情并不会因为毕业结束。
7: 我觉得不一定，因为感情是双方的事情，就情感的基础、对未来的规划以及是否对维持关系的付出与努力都会有差别。
8: 我个人感情不可能因为毕业就结束，因为像是我高一位朋友，他的女朋友从国三开始交往，然后他们毕业之后，他们到现在都还在交往，到现在高二他们还在放学常常找彼此。 主要是要看对方有没有打算让这段感情再继续维持下去，并不是说因为很少相处、很少见面之后，然后就有分隔。我们还是可以采取一些比较主动的方式，好比说放学可以一起回家，或是放学去找对方玩之类

0: 因为身边很多朋友就是因为毕业所以就分手了，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会，因为可能见面的时间就没有很长，然后就是聊天次数减少，都会对一段感情当中会有影响。
1: 如果毕业后在不同的学校，要怎么样维持感情呢？
2: 有非常多不一样维持感情的方法，最常见的就是放学后一起坐捷运回家等等的行为，或是放学我们晚上一起去吃饭等等，都能进行交流。再来呢，我们平常在讯息上面，比如说 LINE， 也能关心对方的话语。
3: 要好好沟通与产生信任感吧，因为可能会因为距离关系，或者是因为时间没有那么充裕，然后就减少了很多见面次数之类的。
4: 当然也会担心他在别的学校遇到那种更好的人，可是这也是不得已的。
5: 我可能就会像是我朋友那样子，就是放学有时间就去找他，或是和他偶尔去逛逛街啊，买买东西啊，或是看看电影，增进感情。找对方还想要跟我再继续维持这段感情的话，我们就要彼此之间都要为对方付出，要平等的往来。虽然现在有通讯软体，但我还是不太习惯用视讯方式，我们都习惯直接用打字的。
0: 一定要定期的约时间见面，或者是每天可以聊聊天，然后分享一下我在学校发生的事情，或者是我今天做了什么，就是把我觉得很开心的事情跟他分享。至于一些比较负面的事情，我可能就不会跟另一半说，因为不想把这负面的事情带给他，就是自己消化处理就好，就不要再把这些难过的情绪带给对方，然后让彼此可能会有吵架的那个影响。
6: 啊，要是到了新环境，遇到更喜欢的人，你会结束现在的感情吗？
2: 我觉得遇到一个更喜欢的人，就像一个麦田理论，走在麦田里面呢，我们无法确定哪一个是我们最喜欢的，我们也一定会遇到更喜欢的。而我听过一句话叫做，人的心动是本能，但是忠诚是选择。所以我觉得维持旧的感情是我们忠诚下所做的选择。
3: 到了新的环境，遇到更喜欢的人，会结束旧有的感情，因为如果你真的很喜欢上一个人的话，你就不会再新的喜欢这个人。
5: 其实我个人觉得，如果在新环境遇到更喜欢，就代表我并没有打算去正视原本的感情，就代表我对原本的感情可能已经并没有像当初那样的热忱，或者是说并没有打算继续现在感情，我才会去喜欢另外一个。谈分手的话，我觉得迟早会分，但问题是我并不会用直接方式，而是我会有点间接的去表达，当然不会直接像是很甩，而是先让对方发觉到我们之间可能并没有打算继续维持感情，然后到对方有逐渐了解的时候，我们再直接把这个讲出来，但是我们一定要用委婉的方式讲，避免去伤害到对方。
0: 因人而异，就是我可能是不一定会结束旧有的感情，因为我觉得可能我今天遇到的是因为我当下觉得他是很好，可是跟他相处之后，或许我就没有那么喜欢他。

0: 们回来喽！
1: 辛苦了，小月来报告吧。
2: 是，人间少年认为感情不一定会因为毕业就结束，主要还是看双方有没有意愿继续发展下去。至于毕业后两个人如果不同校的话，就要定期见面聊天，来增加对彼此的信任感。最后红线组组长还问了一个超难的问题哦。
1: 哦，你问了什么啊？
3: 我问他们啊，要是到新环境遇到更好的人，会不会放弃现在的感情？哦，啊，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位少年说，人的心动是本能，但是忠诚是选择。哎，还有一位少女说啊，要取决于自己当下的感觉。吼吼吼，他们真的太有想法了。
1: 是啊，哎，小月，你去一趟天界跟人间交界的米露谷，请教一下专门研究人间少年心理的专家吧。这样啊，我比较好写爱情零签。
2: 没问题。同样的，在请教专家之前呢，先补充一下路况，还有等会儿收听新闻。稍早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 13.8 公里高架汐止端前外侧车道的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就在刚刚确认排除咯。但

市后方有1公里的回堵车流正在等待疏解消化当中。省道台六四原本西向的4.9公里，在观音山隧道里面，两台连接车事故占用全线车道的情况。那目前根据北分局的回报，这个事故终于已经完全排

前，因为外侧有一台货车停在这儿。那国道一号的朋友呢，行经南下 83.4 公里湖口前则需要小心哦，因为内侧车道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还一样在通报处理当中，也请朋友经过一定要小心哦。喝咖仔，这是青一堂熬夜挂香哦。今天呢，说哪一些这个草药啊，可以来驱虫啊？那说到虫虫，他就想到青一堂熬夜。等一下歌曲之后，1:30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北市一名女子和女友到宜兰旅游，女友为阻止她酒驾，趴在引擎盖上拦阻，却遭甩飞重击死亡。一二审法院认为女子没有杀人犯意，以酒驾伤害致死罪判刑15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吕明宗报道。
2: 现年41岁，从事冷冻面团食品工作的张姓女子和女友相识多年，进而交往同居。今年10月间，女子带着女友参加员工旅游到宜兰礁溪游玩，一行人从中午喝酒到晚上之后，女子想开车外出，女友为了阻止伴侣酒驾，整个人趴在车子引擎盖上加以拦阻，但女子多次催油起步又刹车，最后以时速50公里行驶100多公尺之后急刹，造成女友被甩飞出去，头部遭到重创死亡。事后检方依杀人罪嫌将女子起诉，一审组成国民法庭审理，女子对造成女友死亡坦诚犯行，但辩称当时受到酒精影响断片，否认有杀人犯意，请求法院轻判。国民法庭审理后认定，女子虽然没有杀人犯意，但不符合自首要件，也没有情堪免恕的情况，从重依伤害致死罪判刑15年。女子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原审量刑没有逾越法定刑度，也符合罪行相当及比例原则，维持判处15年有期徒刑。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东县政府首度争取教育部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与加拿大高贵林教育局合作，暑假开办“风原秘境文化大冒险”为期26天的海外学习行动。12名台东学子获选。记者王玉芬报道。
3: 台东县长饶庆麟表示，台东拥有丰富且独特的原住民族文化底蕴，也是南岛文化原乡。

0: 学生带着对自身文化的认同与自信站上国际舞台，
1: 然后大家全额补助到国外去26天。我相信大家都已经事先做了很多的功课。我们这次去呢，当然我们也要去看加拿大的一些重要的地方。那我想所想所见都不如各位亲自去体会。我们来去看看 A 国外的原住民，他们的生活习惯，目前国家对他们的政策是什么，那他们对自己的认同是什么。
0: 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这次成长营评选出11位来自于台东高中、台东女中、台东专科学校及军医中学的学生，1位是在外县就读的台东子弟，其他学员来自于宜兰、花莲、金门等县市。学员田恩说：“
2: 我会想要参加这个百亿计划，是有第一个就是我未来想要做关于原住民文化的这样。行前培训的时候，那教授有给我们看影片啊，加拿大原住民的族服是非常的绚丽这样子。然后想说可能刚好可以跟我学习到的族服，然后可以跟他们交流这样子。”
0: 学员将在7月15号展开为期26天的丰原秘境文化大冒险。未来县府也持续打造更多青年与世界接轨的平台，让台东青年从地方出发与世界同行。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3: 为了台湾食品产业接轨国际的重要平台，台北国际食品展，嘉义县长翁章良号召18家参展业者共同誓师，高喊嘉义优先，美味首选，展现将在地优质美味推向国内外市场的强烈决心。记者周佑谦报道。
4: 嘉义优先目前已汇聚200多家业者，超过800项的产品，是由嘉义县政府把关与背书的重要品牌，也是凝聚小农力量的共同品牌。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5: 嘉义优先，既有且先。那今天队伍加拜，毛加开。那回到台北国际食品展，那会直接跟我们的消费者，那直接对话。”那也可以让大家更了解啊，嘉义优先。那这边会有我们的业者来尽情的跟大家做解说。
4: 农业处表示，参展18家业者的产品涵盖了农产加工品、茶叶、咖啡、休闲食品、特色伴手礼及农渔产品等类别。不少业者近年积极投入了产品创新与品牌经营，并且有多项不同的商品，希望与国内外通路商、采购商及产业伙伴合作，拓展销售市场。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大多为晴到多云，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4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4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8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1: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群组社团投资讯息，保你赚就一定吃亏。
2: Girl， 把你投进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圈内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

下午来到了1:37，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景广台北台 FM94.3 来点蜜雅节目，刮喜蜜雅继续来帮大家看掌握一下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咯。首先继续提醒的是在国道上的消息，国道一号的朋友，目前如果您刚好行经南下的 36.8 到 36.9 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请小心，路肩现在有一包牧草放在这里，已经通报了。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往北的方向现在还有一个南下的要通知哦，在南下的83.4公里湖口前，目前内侧车道还在处理大货车及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往北方向则是要小心施工队伍哦，目前出现在北上17-15公里，一路从过了内湖到过东湖的内侧车道施工中。至于国道三号的朋友，目前看了一下车型状况哦，其实整体来讲算是不错的，只有在南下安坑开到土城，北上树林开到土城会有点辛苦哦，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可能天后影响。那目前如果是刚好您的车窗外正在下雨，别忘了要打开您的车头大灯哦。还有国道三号要注意的是，刚刚南下43.2公里过土城的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发生，还在处理当中。北上44.3公里过了树林，也要注意外侧车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国道三号往北的碧潭隧道前，目前内侧车道有一个三角锥孤立无援啊，目前这个掉落物呢已经通报处理。那国道五号的朋友车型状况是边环漏胆型呢，抵赖国道五号的南下6.3公里乌涂隧道前，目前外侧车道还是有一台货车停放哦，还没开走。原本在国道五号往北方向29公里雪山隧道前的外侧车道，那只小动物倒是已经没有发现了，您可以安全通过哦。那再来呢，要补充的是在省道方面，台61线跟昨天一样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一路从过了芦竹到林口前，因为施工中所以都要改走台15线才能正常运用哦。台64的朋友则是要注意，目前西向5.2公里的观音山隧道内侧还在处理事故当中。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这是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因为主线车道封闭施工，所以要走侧车道才能正常通行。省道台61线，如果您刚好行经北上40公里，在桃园的观音区环南路口，如果还有发现大货车自撞事故，或者说这个状况已经排除，再麻烦您帮我们回报一下咯。至于市区的部分呢，要来提醒的是，目前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介于南京东到圆山路段都是车子很多，还有目前正在施工的路段，包含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有捷运工程，另外在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新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也有捷运南环线的工程。那另外在台北市的汀州路四段往北的方向，介于77号到206巷之间，工程会一路到晚上的9点钟哦，这个比较晚。那在乐群一路往东明水路到梯顶大道，今天施工作业占用了外侧，到下午的5点收工。吉利街、目前双向介于承德路七段344巷到立农街一段的413巷之间也是施工封闭到5点。金龙隧道介于内湖路二段179巷到金龙路之间的外侧，正在进行的是人行道跟护栏的更新作业，今天会到下午的4点，等到米娅谢节目工程也会收工。那另外在昨天呢，仁爱路四段跟复兴南路一段口，不是说那个七侧的公车专用道上有路面掏空的情势吗？那今天还在处理哦，现场是有用那个交通锥给大家围起来，但是还没有完全排除，经过还是要小心。这是在仁爱路四段跟复兴南路交叉路口，路面掏空的状况是占用了西向的公车专用道。那再来呢，要提醒的是在新北市的朋友咯。在新北市的莺歌地区中山高架桥往国华路的方向，今天外侧及部分的人行道都会有工程队伍进驻，正在施工，会到下我看看，这是到下午的6点半吗？还是隔天的凌晨6点半呢？我不太确定哦。等一下我们确定完之后再跟你说一下。那另外在中和区的连城路往土城方向，介于446-3号到460号前。

0: 方封闭外侧车道施工到5点钟。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是介于嘉林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那现场是单线双向通行哦，一路到9月3，再请朋友多加留意。树林地区两个都是捷运工程，包含巴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施工期间要请开车朋友改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安娜西利西卡奥多拜边环路吼，机车道可以维持正常通行。同样，树林地区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今天内侧车道有捷运工程哦。所以，如果你要开往桃园，请利用三福街右转福兴街；如果你要往开往新庄方向呢，就要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或三龙街作为替代动线。哇，终于把这拖拉库的工程都讲完了吼，所以呢，今天施工作业还是蛮多的。那部分地区可能也会有一些下雨的情势吼，别忘了打开车头大灯，小心慢行。路况又一点变化了，跟你说一下排除的。原本在国一南下83.4公里湖口前的内侧事故排除，国三的南下43.2公里过土城内侧的事故也排除，还有北上44.3公里过树林的外侧车道事故也接获排除的消息。最新的状况是在台北市的中华路二段59号前方，现在内侧车道正在处理两台车的事故哦。感谢听众朋友回报，我们已经通报处理当中。行经国道3号北上碧潭隧道前，请务必留意内侧车道那根三角锥还伫立在哪儿。好啦，后续任何状况就麻烦您随时来通报警管咯，电话0800-000-123，给你币啊，要继续来化身为小月，好带大家到麋鹿谷来问问专家，到底呢这个毕业会不会影响到感情的发展嘞？
1: 欢迎光临麋鹿谷人间研究中心。
2: 哎，那是小月吗？
0: 杨玉片老师好，我是见习月老小月。
2: 什么杨玉片？是杨玉敦临床心理师
0: 啊，是杨玉敦临床心理师老师好。我今天特别是受到月老处应援组组长的委托，来问您关于人间少年的爱情问题。
2: 好，请说。
0: 首先第一个问题想要问老师，因为我好像常常听到有些同学说他的感情跟学业一起毕业，这是为什么啊？
2: 就是我们好像很常会听到一个状况，是说今天有些人交往或者在一起了，可是两个人毕业的时候，这个感情好像就跟着结束了。
0: 嗯，
2: 就两个人可能就到了大学或是新的阶段，就结束这个感情，重新新的生活了。那所以很多人会好奇说，那是不是我的毕业的时候就一定会感情一起结束呢？其实这背后有很多原因哦。当我们一个阶段结束到下一个阶段之后，也许我们相处时间变少了，譬如说我们可能在不同学校，我们今天在不同县市，那见面的时间变少了，就算可以用通讯软体聊天，感觉可能也不一样。而且我们的兴趣跟生活圈也会改变，譬如说你可能本来是国中，你进了高中之后发现说有一些可能跟同学的共同话题，那进了大学之后可能又会认识新朋友，认识新的事物，就是两个人的兴趣或是关注的事情渐渐不一样。
0: 嗯，
2: 那就像是本来两个人都爱看漫画，然后后来一个人开始健身，一个人开始学摄影，两个人就慢慢好像聊不到东西，所以兴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更重要的事情是说，在这个阶段啊，每个人都会寻找一些自己更想要的人生方向。
0: 嗯，
2: 所以有的时候不是不爱你了，而是说他需要一些空间去探索他自己有没有想要什么，或想要追寻什么梦想。所以与其担心说会不会感情一起毕业，其实更重要的事情是说，诶，要怎么跟对方一起面对改变，怎么跟对方讨论说未来啊要怎么样去调整，这样可能可以走得更远。
0: 哦，原来如此。那我想要问问看老师，如果我们到了一个不同的环境，要怎么样去维持我们原有的关系呢？
2: 第一个秘诀是，我们把一些日常的小事啊，变成可以连结的一个素材。
0: 嗯，
2: 譬如说你今天看到好吃的，我们就把它拍照起来分享；走在路上想到对方，我们就传个贴图，或是讲一下说今天遇到的事情。那今天发现说对方喜欢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标注他 tag 他，不用说等到什么大事才可以讲，我们就让平常的一些小事情就可以去分享，让对方知道说，欸，其实我们两个就算分开了，我还是很在意他。
0: 嗯，
2: 那第二个秘诀是说，我们可以约定好一些固定的联系时间，譬如说可能每天的几点我们就联系一下，那联系个半小时，或是每个周末我们来视讯一下，那这样子比较不会打扰到对方的生活，反而又可以去分享说，欸，那这个礼拜我们发生的一些事情，哪些有趣的，哪些是让我很在意的。那第三个建议是说，我们可以一起规划未来的见面，就是未来要去哪里玩，未来要做什么事情，我们去规划说下一次我们见面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行程，

0: 那这样子也会让我们更期待说那接下来的约会。
1: 但是如果我到了一个新环境，我遇到我更喜欢的人，或者说原来的感情有点变淡了，那我只能分手吗？
0: 就是首先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又遇到一个更心动的人，或是感情变淡了，那重要的其实是我们怎么去处理，怎么去面对这个感觉。所以我们不需要马上就下决定说我要分开，或是我要怎么样，我们可以先想一想，诶，我真的遇到一个更适合的人吗？还是只是一时的新鲜感？就现在的感情是真的不适合吗？还是只是我们遇到了一个暂时的困难？就认真想一下说现在的这个问题可以怎么调整，或是说今天会不会只是因为我们两个今天吵架，我们今天好像相处时间变少了，所以我发现另外一个人好像更吸引我。所以重点是说分手不是唯一的选择，如果不分手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想一想到底要怎么继续这个关系。所以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要坦诚的面对自己的感受，而且我们对对方要诚实，我们不要说今天好像劈腿了又不让对方知道，那这样子就好像很不负责任。
1: 所以如果真的是自己感受到感情好像有点变化，是要先提出来跟对方说我有这个感觉，然后我们可能对方一起去聊一聊说我们对于这个感觉有什么样的应变方式。
0: 没错。
1: 哦，原来如此，谢谢我们的杨玉敦临床心理师告诉我们，给我这么宝贵的研究资料，那我要回去复命咯。
0: 好，不客气。
1: 小月归队，
2: 哎，回来啦。
3: 专家说了什么呢？
1: 专家说啊，感情容易跟学业一起毕业，是因为进入了新的阶段，周围都改变了，而且少年正处于探索未来的重要阶段，所以想法上可能会有所改变，才会影响到感情发展。对此，老师特别提出了三个维持感情的小妙招。第一个是把日常小事变成维系感情的素材，第二个是说好固定的联络时间，第三个是一起规划未来，增加对未来的期待感。最后，面对新环境，遇到所谓更好的人的时候，要坦诚面对自身感受，并诚实让对方知道，分手不是唯一的选择。
3: 原来如此，我想好签诗了，你去把空白的爱情零签拿来。
1: 是。
4: 土枪土枪，爱情零签，促成姻缘。
3: 青春翅膀，征服逆风的阻挡，勇敢去闯，颠覆世界的眼光。毕业状况，别怕感情的动荡，稳定交往，爱的理直又气壮。完成，小月，你去托梦给这位如同风筝将飞向未来的少女，我去看看姻缘部有没有新进展。
1: 好。

0: 毕业典礼前一晚，小安翻来覆去睡不着。
1: 毕业后马上就要准备上大学嘞，好期待哦！到时候没有爸妈跟学校的约束，生活跟课业都能自己安排，想想还蛮兴奋的。不过面对新生活、新挑战前，要先跟熟悉的老师朋友分开，还是有点感伤。尤其要跟大人远距离了，好舍不得哦。他之前还说，
2: 我怕你遇到更好的人，然后就不要我了。
1: 他怎么会这么想呢？
3: 他的担心也不是没道理啊。
1: 你是说我会移情别恋？
3: 未来的事谁都说不准，但随着你的人生进入新的阶段，你会认识新的人事物，兴趣跟生活圈都会改变。你们可能因为见面时间变少，两人关注的不同而没有共同话题，感情也可能随之变淡。这些都不是你现在下定决心就能避免的。
1: 那我们该怎么维持感情？
3: 你们可以多分享彼此的日常小事跟心情变化，也可以说好特定的联络时间，或是一起规划彼此的未来，让期待的感觉取代担忧跟等待。
1: 那我还要怎么做才能让大人更有安全感呢？

0: 人的心动是本能，但忠诚是选择呀。只要你们的感情没有裂缝，旁人是插足不了的。如果感觉变了，要坦然面对自身感受，也要第一时间告知对方。
1: 我知道了，感谢您，我明天就跟大人分享。
0: 那就预祝你毕业快乐。

0: 三个月后。
1: 大人，我明天晚上要跟同学吃火锅，回来再开视讯一起读书吗？
2: 好啊，我妈也说明天要带我去吃火锅，哎，这样算不算我们一起吃火锅？
1: 那记得拍照跟我分享哦。
2: 嗯嗯，我跟你说，上次我点番茄汤底有点太酸了，我不喜欢，这次想点牛奶锅，明天再拍给你看。
1: 这么好笑，连想好要吃什么都跟我说。
2: 当然啦、啊、你不是说小事也能跟你讲吗？
1: 对啦，那你现在还觉得我上了大学会冷落你吗？
2: 嘿嘿，是我多虑了。就说嘛，你去哪里找比我可爱乖巧的小学弟啊？
1: 你怎么知道我找不到了？那是我不想找好吗？
2: 嘿嘿嘿。

0: 所以说啊，就算分隔两地，也可以继续维系感情。
1: 嗯，就算小月见习结束，还是可以用手机打视讯电话分享近况嘛。
2: 就是说啊，我也想知道组长们在月老处过得好不好，毕竟月老处的业绩可是关系到我的未来呢。
3: 放心，有我们在，月老处会一直守护天下良缘。
2: 组长们最棒啦，
4: 愿有情人终成眷属。

0: 德国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投票是点，投点什么？
2: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手
2: 对，
1: 手要打拍子。
2: 雨水流过的泥土，
3: 靠，不要了，不要那么干扰我了。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你过来打拍子。
3: 我不用打拍子呀、啊。
4: 有没有觉得你好像回到了校园时光嘞？这首歌曲来自于南拳妈妈所演唱的《香草爸爸》。路况部分提醒咯，稍早在台北市区的虎林街往北方向跟松德路口，这个工程已经提早收工。那另外要提醒的是，刚才省道台61线往北40公里的观音区环南路口那个大货车的自撞事故，感谢朋友来回报，目前事故还在处理当中，请朋友如果赶时间记得先行避开。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可以避开，是在台北市的中华路二段59号前方，因为目前内侧车道也正在处理两台车的事故。等一下，如果您还有发现任何路况啊、后续啊，都可以随时通报哦，电话0800000123。提醒国道五号朋友，目前往北方向的 31.5 公里，在头城前的外侧车道有散落物哦，现在已经通报处理了，我们准备2点钟对时。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波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景广的路况详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235公里，在虎尾出口的中线掉落大埔沟绳，先前在南下318.1公里永康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三台小

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两公里车流。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还有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40公里左右。南下250公里，在南云出口前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213.5公里，过了雾峰系统，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掉落铝梯。稍早在国道五号北上31.5公里，头城交流道前外线车道的散落物已经清除完毕。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141.5公里，在大安一路段有塑胶带在全线车道飘动。另外在北上40公里过观音路段有大货车自撞事故。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1: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0: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2: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0: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2: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3: 交通观测站，
4: 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为了减轻长辈外出交通费负担，新北市从今年二月起扩大搭乘台铁设伏点数到150点，计程车的点数则提升到85点，让长辈移动选择更加弹性。敬老爱心卡已经成为英发族日常生活的重要帮手。统计新北市每一年使用敬老爱心卡搭乘计程车大约30万次，租借 U-Bike 更是高达了166万次。交通局股长赖玉如表示，本次提高台铁还有计程车在设伏点数扣点上限，台铁单趟扣抵点数从原本的30点提高到150点，使用范围也从北北基扩大到北北基桃宜5个县市，计程车单趟扣抵点数则由65点提升到85点，让长辈们跨县市探望亲友、就医、旅游都更加方便。
5: 以实际搭乘来看，若长者在台铁板桥站搭自强号前往宜兰站，敬老票单趟票价164元，过去只能扣抵设伏点数30点，还需自付134元。二月新制上路后，让长者临时外出或短程移动更安心。
4: 交通局指出，为了鼓励长辈多外出使用大众运输，后续将打造更友善安全的交通环境，将持续朝智慧、人本、绿能的核心愿景优化公共运输还有敬老服务。以上就是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刘威，祝你行车平安，我们下次再见。

下午来到了2:07，节目第二个小时正式起航，来继续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首先讲的是刚才排除的状况哦，原本在省道台61线往北方向的40公里，在观音区环南路口的那个大货车自撞事故，感谢北分局后就在刚刚跟我们确认了事故已经排除，也感谢刚刚听众朋友来帮我们持续回报。那另外还需要留意的交通状况呢，也帮你稍微汇整一下好了。首先提醒国一的朋友，现在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48.7到48.8公里之间，桃园前的内侧车道有发现一地的散落物哦，目前已经通报处理。还有在国道一号和南下的36.8到36.9公里，过泰山转接道，不知道路肩那一包牧草还在不在，还是排除了，我再麻烦朋友回报了。至于国道一号往北方向，今天工程占用17到15公里，过内湖过到过了东湖的内侧车道正在施工。至于高架部分呢，是在五羊高架的机场系统过了之后，北上47.5公里中线车道的轮胎皮，不知道排除没，同样需要您来帮忙回报。国道一号目前看了车型状况呢，往南的方向车流是集中在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往北方向三重到台北，还有从汐止系统一路到五堵，都是均速不到40。谢武高架南下车流集中在梯顶下台后路段，车速同样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的车流表现呢，目前低于40公里的路段是在南下的新店到安坑，还有北上的三鹰到树林路段，均速通通不到40。国道三号还要额外注意的状况呢，没有了，就是这个单纯车多、那刚刚其实我刚刚看了那个路网图的监视器啊，大约是开到了龙潭关西路段的雨势都相对比较大，目前如果你行驶在国道三号的话，就是在从龙潭开始到关西路段都是均速比较偏慢，而且呢下着大雨的状况，请务必要把您的车头大灯点亮打开，小心慢行，保持安全距离哦。国道五号的朋友，今天车型状况其实整体来讲还是维持的不错啦。那原本在北上31.5公里头城前外侧的散落物倒是不用担心，状况解除。只是国五的南下6.3公里乌涂隧道前的外侧货车停放情形，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消息呢，再麻烦您帮忙 double check 喽。好，那国道一号刚刚又有最新的状况哦，是在国一往南的88公里，湖口服务区过了之后，目前内侧两线车道正在除。不对，是内侧车道正在处理两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好，那接着呢要提醒的是在省道方面了，台61线今天呢在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都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因为在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要改走台15线通行哦。台66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竹线车道同样施工封闭，请改走侧车道才能正常运用。至于在省道台64原本西向5.2公里观音山隧道的内侧事故，终于接获排除了。市区情形呢，除了一些长期性工程之外，目前有这个路面掏空的，还有自来水管线的工程都还在进行，要特别提醒台北市的仁爱路四段跟复兴南路一段交叉路口西侧公车专用道上路面掏空，还在通报处理当中，现场是有围设，就是用那个三角锥围起来，那我们就小心通过。另外是在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往龟山方向，介于570号到612号之间，正在处理的是自来水的管线工程，那施工期间也请朋友经过一定要提高警觉了。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好，感谢陪控来回报了齁。原本国道一号南下36.8公里，在过了泰山转接道路间那一包牧草确认排除。还有原本在北上17到15公里内湖东湖路段内侧工程也结束咯。国道一号高架五羊高架往北47.5公里过泰过了机场系统的中线车道轮胎皮的情形，目前确定排除完毕，您可以安心通过。有没有听到这个夏天常常会听见的

的文字声呢？哎，没错，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就毕竟这个端午要辟邪要驱虫嘛，所以虫虫大军出没了。最近蚊子很多哈，如果发现一些积水容器啊，记得要把它清除掉，这个熏到清刷才可以防止登革热防蚊子。这首蚊子谁唱的？卢广仲的歌曲，歌名就叫做《蚊子》。

这是卢广仲的歌声，歌名就叫做《蚊子吼》，让人恨得牙痒痒的。好不容易在夏天这个晚上快要睡着，或者说这个满头大汗，好不容易想说心静自然凉，我一定要这个让自己呢舒舒服服的睡着的时候，他就在你耳朵旁边你一下吼，害你整个人都惊醒了。好了，这个清醒的感觉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如果你正在开车是蛮需要的，但是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就谢谢不联络了哦。听完了蚊子之后来

0: 路况提醒一下哈，省道台六四往东10.7公里过五股一，刚才发生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国道一号往南88公里，在过湖口服务区的内侧事故，就在刚刚全排除了，您可以安全通过。更多路况后续也仰赖各位随时提供喽，电话080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
1: 法律问题何其多，
2: 聪明解决超轻松。

0: 聪明法宝 Let's go， 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是跟蚊子一样讨厌的事情，叫做职场霸凌。有的时候在职场当中，真的有一些这个妹妹嘎嘎啊，一个不小心你可能就会惹到人，或者说一个不小心呢，你就会遇到有一些真的很讨厌很讨厌想要把他掐死的那种人，那怎么办呢？这个职场霸凌其实是我们大家都必须要知道的事情。到底什么样的事情会在法律上面呢会被纳入职场霸凌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来自于法服的邱怡轩律师来跟大家分享。 Hello， 邱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相信在之前呢，说到职场霸凌，大家可能会想到就是有一个这个算是公家单位的人啦，就是因为曾经被说过职场霸凌，那后来呢甚至他的这个下属被他骂到罹患重度的忧郁症就医，甚至说这个失去生命。那其实像这一件事情呢，就会让大家去讨论说到底什么样的程度才叫做职场霸凌，那到底呢可能对于这个上对下的关系啊，他说了些什么是所谓的重话，但是到了法院去判的时候，可能又会有不一样的见解。那另外就是今年7月1号即将要上路的这个职安法的新制，到底又有什么最新不一样的，或许可以提供保障的地方呢？今天就有请律师来帮你分享。那首先我们就先来问问看，这个职场霸凌有没有比较明确的法律定义呢？
1: 对，其实关于职场霸凌的定义啊，那我们必须说，其实在以前在那个我们这次的职安法新制上路之前，其实我们在法律上并没有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这个职场霸凌的定义，就是没有买一个所谓的法律，它里头是规定说什么叫所谓的职场霸凌是指什么什么什么。
0: 是，
1: 那有的是规范在哪里，有的其实是在但是这个其实也是因为刚刚主持人有讲到一个我们之前一个公务人员的案子嘛，那也是因为那个案子，那后来我们的这个相关的法律啊，这个舆论哗然之后，其实就定了一个叫做执行职务遭受不法侵害预防指引。那在那个指引里头其实有稍微的提到一个所谓职场霸凌的定义，但是在相关我们的所谓的法律，像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什么这个职业安全卫生法也好啊，或者是说劳动事件法，或者是说劳动基准法，其实里头都没有特别的写什么叫职场霸凌。那所以就是因为那个事件过后，立法院后来就三读通过，然后我们有了这个职业安全卫生法。那最近大家如火如荼的，就是很多那个开课资讯啊，或者是非常多进修资讯，其实就是因为这个法律它开始把一些有关于职场霸凌的东西很明确的写出来，这个其实是第一次。那除了定义以外，它其实也很明确的告诉说，雇主你可能有哪些义务，有哪些责任。那这个东西其实第一次把职场霸凌的这个部分把它写进来。
0: 好，所以其实我们如果最近在看新闻的话，其实就陆陆续续会看到这样子的新闻出现，就是有关于7月1号要正式实施的嘛。那其中有提到这个五大条件，这个是一定要五个都符合才会构成职场霸凌吗？
1: 其实基本上啊，所谓的五大条件，我觉得大概只是稍微跟他讲，因为其实我们的这个法条它内容是说，所谓职场霸凌是指劳工在劳动场合执行职务，那因为事业单位人员利用职务或权势，那逾越的业务上必要跟合理的行为，持续冒犯、威胁、冷落、孤立、侮辱或其他不当的言辞或行为，导致这个身心健康遭受危害，但是情节重大者不以持续发生为必要。那大家刚听完就会觉得啊，这法条好多，怎么记得叫职场霸凌字这么多？那所以我才会稍微列出那所谓的五大条件。第一个就是在你的劳动场所执行职务的时候，对，那就是在工作的时候嘛，不管是出差啊、远距，没关系，就是在执行职务的时候。第二个是对方他是利用职务或者是权势的关系，那有的人可能会有误会说啊，这个要权势是不是就是只有主管对下属才有？对，是上对下才有。其实不是，是只要是平行的同事或者是下属联合起来，对

0: 副主管都有可能有霸凌的状态。
1: 哦，
0: 对，利用职务也算嘛，所以不是只是单限于权势这个部分。
1: 嗯，
0: 那再来呢是持续逾越这个业务上必要跟合理的范围，
1: 是
0: 这个其实是最轻就是最明显的一条线，就是你一定要超过业务上必要跟合理的范围。因为其实大多数的尤其是主管，大多数的主管其实他都必须在工作上对你有点要求。
1: 嗯嗯，
0: 那这个要求的时候你听起来就不舒服，那到底他是要求合理要求还是霸凌，诶，可能就是我们到时候就要来判断说到底那一条线是怎么画，画在哪。
1: 哦，
0: 那再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要件是在这个法条很明白的写出来的是持续，持续这个以前呢在法院的判决里有些判决他会认为说诶好像一次就有，那有一些又觉得说不行，我们就整理一些书法认为要持续才有。那这次法条很明白的写出来说你一定要持续用一些不当的言行来做，那但是如果你是情节重大，就是你很严重的话，一次也算。
1: 嗯，对，没错。
0: 对，原则上要持续，但如果你真的很严重，一次也算。那最后当然最重要就是造成你的身心健康遭受危害嘛。
1: 嗯哼，所以其实听起来的话，我们可以划分为三大块，就是这个情境到底是不是在工作当中，不是日常生活。那再来这个目的，就是是不是因为指导，或者说呢，因为要教你一些这个行业才知道的 people 哈，并不是为了羞辱而做这件事情。再来第三个就是这个频率的部分啊。那其实诶，说到这个那一条线，刚刚也提到说，就是有没有逾越业务上的合理范围哈？那有的人会问说啊，我可能就是比较玻璃心哦，稍微被人家 murmur 点什么，或稍微被人家骂个脏话，我都觉得哦，我身心受到受创了，怎么办呢？哎，这个骂脏话的动作算不算霸凌呢？
0: 对，因为其实最近有一个判决，那当然那个判决它现在还在地方法院啊，才一审而已，那未来有可能会到二审，也有可能会改判，不一定。
1: 是，
0: 那但是这个判决啊，它的内容其实大概是说有个公务人员，他就是他后来就当他当小主管了，那他在办公室就对下属骂三字经，
1: 嗯，
0: 那他的下属被骂到就是有忧郁症，然后就提告。哦，然后他在法院他就说没有啊，我是语气很平和啊，我只是个人口语的习惯很不小心就会骂一下。
1: 嗯哼哼，
0: 那但是法院呢他其实就是勘验了很多段录音，他认为说这个其实就是有职场霸凌，然后有判赔这样子。哦，那为什么这一件他会就是有判赔，他其实主要就是认为法院他会认为说你没事给人家骂脏话的时候，你不是在指导工作，也不是在纠正他的错误。哦，你就是故意一直骂一直骂，动不动就骂，
1: 嗯，
0: 然后持续用这种冒犯啊侮辱的言行，让他整个的工作环境感觉到很受到一个敌意性的那个状况。
1: 嗯， 嗯，
0: 那另外他有时候时不时又会有一些影射人家什么可能 A 钱啊图利啊这种东西。嗯嗯，然后如果他请假肯定会迟延批假等等的，所以就整体上让法官就觉得说你这个其实不是单纯的为了工作，
1: 嗯，
0: 你其实看起来就是想要羞辱人家。
1: 是，
0: 对，那如果是这样的状况的话，其实就很容易让法院认为说哎，你这个应该就是有到职场霸凌的地步啦。
1: 嗯，所以其实
0: 但是 就是反过来说，其实如果是因为其实过去有很多法院都会有类似这样的状况嘛。那如果你就算你有，你可能有骂脏话，
1: 嗯，
0: 可是如果第一个你工作场所大家可能常常都在骂脏话，
1: 这个
0: 是不是一种情境？对，就是很熟的骂来骂去，哎，这个可能一种，这个可能也不会构成。
1: 是，
0: 那或者是说，哎，主管他其实是偶尔，可能是这一年来就只骂过你这一次，而且这次可能是你做的事情已经是工作上严重的错误。
1: 嗯哼哼，
0: 他为了要求这个调整的职务，基于这个正当的职务指挥，那天太生气了，偶尔骂一次，那个就不会有霸凌的问题。
1: 哦 ，OK， 好，所以其实我们就是听完之后啊，大家还是会觉得说，或许有点担心说会不会这个法律定在那边哦，但是跟实务上面还是会有些落差，所以我们就来问问看，就是如果真的真的遇到了，可以怎么办呢？
0: 如果真的真的，第一个我觉得我们就是先想一下，第一个人家是不是真的是为工作才骂你，是不是？就只是说你工作没做好，而不是说一直那个无理取闹乱骂。
1: 嗯，
0: 那第二个，你们是只有他就骂这一次，还是时不时常常一直骂？
1: 哦，
0: 那频率上可能也是蛮重要的，还是说你是一次性冲突？
1: 嗯，
0: 啊，当然，如果你情节真的很严重，那直接就是丢东西丢到你整个受伤，那这个可能就有可能一次就会算。
1: 哦，
0: 那或者是说你的身心上我们真的实际的受损，
1: 嗯，
0: 你先想一下。那如果发现说，哎，这个听起来好像都是哎，真的遇到了。那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收集证据，
1: 是
0: 收集证据，因为常常我们遇到职场霸凌的人，他可能会说我突然遇到，我根本来不及啊，我不知道他会这样对我。
1: 嗯，
0: 对，那但是如果这个人他偶尔就会这样子针对你的话，那我们就要有点心

0: 觉，就包括你有可能有录音，或者是赶快请你的同事帮你作证，或者是说有 LINE 的对话截图、email 会议记录等等的，其实你就把它留下来。
1: 是，
0: 那如果说你是对话的一方的话，你为了保护自己，主管忽然开始骂你，然后骂

0: 申诉管道。
1: 嗯，
0: 那遇到职场霸凌就赶快先去走申诉管道，如果公司处理不好，你再去找这个地方政府的劳工局去申诉。
1: 嗯，
0: 那如果是你老板本人霸凌你，那赶快直接去找劳工局。
1: 是，
0: 总之就是善用这些申诉管道先来处理这些事情。
1: 没错，那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当然我们还有好多好多可能没有讲完的地方。那我们听众朋友如果真的还想要询问更多跟法律相关的问题，我们可以来寻求法律扶助基金会的帮忙吗？
0: 对，当然需要帮忙的民众其实也可以拨打我们法律服务基金会的专线4128518 4128518。那基本上如果是手机拨打的话要加上02，所以就是02-4128518。那这个我们法服基金会的申请程序，如果想要申请律师来协助，这个申请程序是免费的，但是要请听众就是电话预约。那如果预约到各分会就是要去审查的时候，要记得带户籍成本或者是户口名簿，还有国税局的财产及所得资料清单，还有案件相关的资料，这些东西其实都要带着。那基本上我们法服基金会帮助的案件呢，有两种要件，一个是你的案子要有道理，
1: 是，
0: 那第二个是你的申请人是经济程度，就是经济上状况比较没有那么好。那如果大家有需求都可以跟我们全国的法服基金会联系。
1: 是，没错，别忘了我们电话02-4128518，全国统一的专线，如果你有在法律上面需要帮忙的地方，咨询的地方，记得先打电话哦。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我们法服的邱怡萱律师跟我们分享跟职场霸凌相关的法律，谢谢您。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下午来到2:29，现在外头天色不佳哈，别忘了打开您的车头大灯，小心开车。更多路况0800000123就仰赖各位了。等一下2:30一起收听新闻。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两点三十分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苓雅警方根据毒驾案溯源追查毒品来源，逮获两层药头，其中第二层药头因为涉及诈欺遭判刑，通缉在案，随即发监执行。请听以下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苓雅分局五月中旬查获毒驾案件，许姓女驾驶持有12包凯他命、93包毒品咖啡包和5颗伊托米纸烟弹。专案小组向上溯源追查，巡线锁定21岁吴姓男子和再上一层的攻毒药头26岁周姓男子，当场查获800多包毒品和84颗伊托米纸烟弹。苓雅分局侦查队长林建全说，
3: 专案小组于6月14号持拘票、搜索票突袭搜索，分别在苓雅区县政路弃货吴南、三民区鼎中路弃货周南到案，并起获卡西酮、咖啡包及伊托米纸烟弹等大量毒品。
2: 警询后将两人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疑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周姓嫌犯因为另外涉及诈欺案遭判刑并通缉在案，随即发监执行。苓雅警分局将继续向上溯源追查，厘清毒品供应链，彻底断绝毒品危害。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市左营区大中地下道疑似天雨路滑，五名机车骑士不慎自摔受伤，警方协助送医并通知相关权责单位处理，进一步厘清责任归属。
2: 高雄市左营区大中地下道西向东方向17号晚间8点多发生多起机车自摔事故，警方立即派员到场处置。高雄市警局左营交通分队小队长梁瑞生说，
4: 经了解现场疑因，近日降雨至路面湿滑，造成5辆机车行经时失控滑倒，5位骑士均受轻伤，其中3人由119送医治疗，另两人自行就医。
2: 五位机车骑士都没有酒精反应，警方到场后立即进行交通管制、事故测绘及交通疏导，并通知相关权责单位到场，对于湿滑路面进行处置，以防止事故持续发生。警方同时将调阅大中地下道监视器，厘清事故发生经过及相关责任。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端午节连假即将到来，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依据以往连假交通

0: 通疏导经验，会诊重要路段交通热点与疏导规划，提醒驾驶朋友提前规划出游行程，避免拥塞。宋玲的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预估6月18号下午4点开始，国道1号仁德大湾永康交流道周边道路将涌现返乡以及下班尖峰车流，因此将会依照当时状况进行相关的措施。副大队长吴俊彦说，
2: 将依各时段车流状况，针对辖内交流道、主要干道、观光热点及大型卖场，规划交通疏导勤务，并启动交通快畅机制。警方也将与高工局南区交控中心、公路局及本市交通局大台南智慧交通中心横向联系，协调合作，强化警管路况推播，适时调整应变。
1: 另外，6月19号、6月20号出游车潮，上午大多集中在各个交流道的周边道路，下午大多集中在各个观光景点周边道路，提醒驾驶朋友要提前做好规划。至于安平运河举办国际龙舟锦标赛以及相关的系列活动，届时安平区庆平路以及玉平路一带将实施交通管制，也提醒要前往活动现场民众提早规划路线跟停车空间，建议多搭乘大台南公车前往。详情可以查询交通局运转台南好交通脸书粉丝专页。警广记者宋玲台南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大多是晴到多云，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大台北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明两天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气温方面，南台湾25到33度，中台湾24到34度，北台湾24到34度，台湾东半部24到32度，外岛地区25到31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劳保局资讯站，
5: 老爸，你工作环境那么吵又那么热，身体受得了吗？我听说从事特定风险的工作，公司每年都可以向劳保局申请预防职业病健康检查，检查费用由劳保局支付哦。
6: 啊，放心啦，公司已经帮我申请了，劳保局也发了健康检查证明单。
5: 啊，那就好，记得要在明年3月底前完成检查哦。
6: 好，那我最近抽空去检查哦。
5: 嗯。
7: 劳保局为维护从事有害作业劳工的健康，针对从事高温、噪音、粉尘等32类作业，或曾从事其中游离辐射、镍、甲醛等16类作业的劳工，提供预防职业病健康检查及健康追踪检查。详情请至劳保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8: 阿爸，我最近吼看到一个高龄驾训班，感觉足适合你的呢。
6: 啊，我开车已经几十年吗？搁爱上课？
8: 不是讲你袂晓开车啦，是你吼年岁较大，需要检测反应的能力。而且吼，即马交通变化足多，伫咧驾训班会学到上新的驾驶观念，啊，搁有法规，互你开车搁较安全哦。
6: 听起来敢若袂歹呢。
8: 是啊，而且吼，你即马报名，台北市政府阁有补助呢。
6: 嘿，这个好，安尼我紧来报名。
9: 年满65岁到79岁，而且有汽车或者是普通重型机车驾照的是大人，即马开始到12月10号报名高龄汽车或者是机车的驾训班，都会当享有台北市政府的补助。现在赶紧打电话到大台北驾训班，02-2858-5700，或者是华丰的机车驾训班，02-2783-0101来报名。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下午来到2:37，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景广台北台 FM94.3 来电米娅节目刮起米娅。哇，现在我的窗外还是雷雨交加 Tiki 哦，所以提醒朋友哦，雨中行车赶快检查一下你的车头大灯有没有正确的点亮打开了啊，那些没有开灯的一定是没有在听米娅的节目，呵呵呵，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提醒一下他们。那除此之外也要注意这个速度管理哦，跟前车记得保持多多好的安全车距。哇，我刚刚看到闪电耶，我应该没有看错吧。目前看了一下那个，哦对，真的打雷了，雷达回波图现在呢在北台湾的天空上是呈现紫色的，再加上有这个闪电的记号。好，所以呢今天也是一样，对流超旺盛啦。我们的这个基隆、台北还有新北目前是有发布大雷雨的即时资讯哦，这一场雨可能还会再下一个小时左右。好，所以如果你还要安排行程的话呢，可以考虑大概一个小时之后，等到塞巴侯稍微停了，或者说呢稍微趋缓一点，我们再回家吧。那如果现在你还是在路上奔波的话，那我们就赶快来关注一下目前需要留意的交通状况。先讲一下刚才在细武高架往南过了环北的内侧，说是有一台大货车停在这里还闪双黄灯还继续走，有点怪哦。好，0062的驾驶朋友，您是不是不小心走错路了嘞？好，这是在细武高架往南过了环北，请留意内侧车道目前可能会出现一台闪着双黄灯持续行驶的大货车。再来要提醒的是，在国道一号的朋友，目前车流瓶颈点呢往南的方向集中在高架汐止端到东湖，还有在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平均车速都大约是落在40公里左右，主要都是受到天后影响啊。那至于在国道一号往南的部分，目前南下48.7到48.8公里，桃园前的内侧有看到散落物哦，朋友经过马赛赛的。至于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目前新竹开到竹北路段均速大约40，但是我刚刚看了监视器哦 ，Tiki 有够好，有够羡慕的。目前新竹地区是还是出太阳，所以我们大家就是比较可以安心开车。但是如果你开到桃园路段，可能开始已经有一点阴天的状况啊。如果是再往前开到个新北啊、台北啊，哦，那可能你就会刚好遇到雨势哦。我不太确定这一片乌云到底有多大片，涵盖多大的范围，但是总而言之，雨中行车就是要特别留意安全。好，那刷楼来关心的呢是国道三号跟国道五号的朋友，目前车情状况其实不错呢。国三南下从新店开始一路到树林，车速大约40-60公里左右，吼，也是相对偏慢，主要也是因为正在下着滂沱大雨。从 CCTV 看到还是一样，每一台车后面都是长长的两条水龙，所以提醒朋友哦，真的一定要多加留意车头大灯要点亮打开，哎，要小心不要开成远光灯，不然本来就视线够不好了，然后你又让前方的驾驶朋友哇把机就差吧嘞。那国道三号往北方向呢，如果是开在树林到安坑也会稍微辛苦，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单纯车多。国道五号的朋友呢，今天车行状况只有在北上的雪山隧道有点辛苦，均速40-60公里左右，没什么特殊状况啦，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再来跟你说，刚刚原本在国道二号西向4公里大竹出口有两台车事故，不过现在不用担心，事故刚排除。至于在五羊高架往北的43.8公里泰山转接道前中内侧的小货车自小客车事故，也在刚才新闻时段确认排除了。再来呢要提醒的是，在省道跟市区哦，今天省道台61线往南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从芦竹到林口前都是施工封闭，要改走台15线哦。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这是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中，请改走侧车道才能正常通行。今天市区除了一些长期性的工程之外，要特别提醒的是在台北市的仁爱路四段跟复兴南路一段交叉路口，因为西侧公车专用道上啊，这个道路掏空了，目前是有摆设交通锥把它围起来，但是经过还是要小心。至于在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往龟山方向，介于570号到612号之间有

0: 他们是 idol， 这首歌曲就叫做 Oh My God。 看到这种雨呢，就想说啊，那路面上肯定会有积水了。果然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方向，目前和平东路的上方已经开始道路积水咯。行经路段请务必要小心留意啊，如果你车子底盘比较低，就先避开建国高架往北和平东路的上方，因为目前呢有道路积水的情形正在通报处理当中。消费停看听，消费停看听，什么事情会 Oh my God 呢？当然就是最近的天气哈，那么的湿，那么的热。这个人家都说端午前都是属于这个酷热高温呐、啊，所以会造成所谓的暑湿阻滞。嘿，我想说这是什么字呢？好，基本上就是你会觉得好像头晕晕呐，总觉得身体很疲乏、很疲倦，好重的感觉，然后睡又睡不好。那有可能呢，就是因为哦，在这个天气里面，再加上接下来端午节可能会吃粽子嘛，比较油腻的饮食哦，所以真的身体不适。那到底有没有哪一些方法呢可以呢去调节，像是这个不管是茶饮还是药浴，我们要怎么样来合理使用，然后好好的让他们发挥最大功效。今天我们就来询问看看消基会的中医药委员，他是李威柱药师。药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大家好。
0: 那首先呢就先请问一下药师，像我们明天端午节我们吃完粽子之后，有没有一些中药的养生茶饮可以帮助消化啦、减脂啦，然后去油腻又消暑嘞？

0: OK 哦，因为吃粽子啊，粽子是那个糯米啊，它本身来讲，它就是比较黏腻，不容易消化。那里面又有很多的猪肉啦，或者说像蛋黄啦、虾米等等啊，那相对来讲里面是比较高油、高盐、高热量了、啊、哈。所以基本上，如果说你肠胃比较功能、消化功能比较差的来讲的话，它其实是一个蛮大的负担啦，吃都容易腹胀啦、便秘啦。那再加上就是说，这个端午节的时候，台湾现在非常的热啊。虽然前天下雨，但是下礼拜看起来都是晴天哈、哦。
1: 对。
0: 那这个夏天的时候，这些热排不出去的时候啊，再加上身体有一些湿气啊，就会有点头重脚轻啊、那身体会困倦啊。
1: 对。
0: 那所以大致上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建议一些茶饮，它其实主要目的就是说，我们把体内的一些热啊，可以顺势的从我们的毛细孔排出去哈、哦。那大概有几个方向可以这样讲啊，因为糯米吃多了消化不良，那我们这个米哈，或者淀粉类在肠胃里面这些积在这边的时候不容易消化的时候啊，你可以泡一些像这种麦茶啊，比如说你用一般大麦、小麦去炒过之后呢，那你是用水去煎煮哈、那这个东西对米的食积是会有帮忙的啊。那如果说端午节你我们都大部分都有拜拜啊，那可能有拜一些鸡鸭鱼也好了，那当然粽子里面也有肉哈、那如果说这些比较属于蛋白质、肉食、油腻吃太多的话，那你可以用一些乌梅啊、山楂、陈皮啊，加点甘草或是红枣啊，那本身有这种让我们脾胃的这种运化功能比较好，那让脏器可以消除哈、那可以加强我们这种新陈代谢啦。
1: 哦，
0: 大概这两个主轴。
1: 嗯哼，我觉得很棒，尤其那个乌梅汤好像常常会在可能牛肉面店里面他就会卖，所以哦，难怪他要这样子卖，原来是因为就是喝下去之后确实是会有一点就是让我们这个油腻感啊把它刮除掉。好，那我想要问问看，就是这个喝的时机它是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
0: 喝的时机的话务必是在不要空腹喝哈，是在饱食粽子或是牛肉面或是牛排之后的。那因为这个像乌梅跟山楂陈皮啊，它里面呢这里面很多是属于蔷薇科的或芸香科的东西啊，那里面有一些有机酸啊，那如果说你空腹的话会刮我们胃皮，会让胃不舒服哈、那所以尽量是在这个你饱食之后再来喝，那在帮助消化当然很好，当然我们也不建议吃的太饱了哈、那对，那大概就是除了像可能孕妇要稍微控制一下、或者说小朋友也不适合喝太多，那大部分来讲没有特别体质的限制、那纯粹就是说你有食用之后再喝，如果你空腹就不要喝。
1: 好 ，OK， 我们重点就是不要空腹去喝这些养生的茶饮哦，免得原本想要养生，反而就是变成就是害我们身体反而更不舒服。那有些人可能会想说啊，既然他们这么厉害，我可不可以把它拿来当成开水喝呢？
0: 每个人每天喝的水配合他的体重有一定的限制啊，太多太少都不好。那这些茶饮因为不含比如说茶碱或是咖啡因了、那原则上来讲也可以算是水的一部分，所以你可以把它纳入每天水的摄取量。
1: 就是纳入之一，但是不能完全取代白开水。
0: 没有错，对对。
1: 了解了解。好，那除此之外，其实我也曾经听过有人说，整个可能睡前啊泡个澡或者泡个脚哈，好像都不错，可以助神安眠。哎，这个我们在夏天也适用吗？
0: 很适用，因为夏天的时候大家容易流汗了。
1: 对。
0: 可是，一般流汗的时候，大家想到都是说我去吹冷气。可是你有想过，你在为了流汗，身上毛细孔打开哈、那把汗水排出来，这时候起码你要进冷气房的时候，你最好是把汗水擦干，然后可以穿上个薄外套。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如果你流汗的时候冷气直吹，那你毛细孔会闭合，那热反而排不出去，那身体会像闷烧锅。那所以这时候泡个微温的温水澡其实不错啊。那大概可以有两个层次啦，如果说你容易皮肤容易起疹子会痒啊，那可以用一些像蛇床子啊、地肤子啊、苦参根啊，或像龙胆草啊、薄荷啦、香茅这些比较有芳香化湿的、比较清热除湿的哈的一些中药或草药哈。那这样子你把它煎煮完之后，就泡到你的澡汤里面去哈。大概泡个3-5分钟，其实蛮舒服的，而我也流汗，把汗擦干哈。那如果有时候妇女朋友她本身来讲晚上容易睡不着觉，
1: 对，
0: 那你可以用一些像这个益母草啦、玫瑰花、薰衣草啦，或者像这个佛手柑啊，或夜交橙、合欢皮这些，那这种的好处是说，它可以让你的神经的兴奋比较缓解哈，那可以改善一些睡眠品质，这两个方式都不错。
1: OK， 那当然还是会有一些特定族群可能没有那么适合去可能使用药浴或者说泡脚嘛，对不对？

0: 对，如果说你有皮肤病啊，比如说皮肤有创口哈、或是现在有正在，比如说你现在可能是比如说异位性皮肤炎正在大发作，那你已经抓都是血痕了哈、那大概就不太适合去泡澡了。
1: 啊、
0: 如果说你今天不是在发作期，或者说在一般的状态是没有问题，但是原则上就是说我们不有两个，一个是孕妇哈、就是刚怀孕的妇女朋友。不建议了哈，因为这里面像刚讲玫瑰花啦，或者说像一些益母草，它本身比较有一些这种活血通经的效果哈。那我们不了解体质之前，我不建议。那其他老人小孩，就算要泡，大概也可以，但是要注意安全啊。大概泡3到5分钟足够了。
1: OK， 好，这个就跟我们可能在冬天泡那个温泉的时候也一样哦，就是不要超过10到15分钟，才不会就是泡完之后整个人起来头又更晕了，更不舒服。那当然啦，如果真的你泡完之后真的觉得不舒服，我们还是要就医嘛，吼。
0: 没有错哈、
1: 哦，是的，
0: 因为之前在那个北投有发现过，就是有人去泡澡，就是那硫磺澡，就因为硫化氢的这个含量太高，导致这个生命危险啊。
1: 是。
0: 那所以不管是泡澡或怎么样的话，你务必就是要家里要有人知道你在泡澡，
1: 然后
0: 时间到你要稍微敲门呼应一下了哈。那不要泡太久，泡太久的话，有时候那个血液它本身会倒冲，那也可能会让你觉得晕眩啊，所以还是小心一点。对
1: ，OK， 好，所以今天就是跟你分享，不管是跟药浴相关还是中药的茶饮吼，总而言之就是这些都还是要配合你个人的体质。如果你的体质你不是很确定的话，你先去找医生确定一下，不要自己就是。道听途说，然后自己去那个中药房去抓呀，然后呢明明就不适合自己又拿来用哦，那可能会让自己更不舒服。所以要养生呢，你就要好好的先知道你的体质是什么。那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我们来自于消基会的中医药委员李卫柱药师跟大家非常详细的解说，谢谢您。
0: 不客气，祝大家健康，
1: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

他们是草蜢，这首歌曲歌名就叫做有缘来作伙。等一下要准备3点钟整点对时，来提醒一下，现在真的外头风雨交加，能见度真的很低，别忘了打开您的车头大灯，小心慢行。台北市中山北路往南方向民权西路前要注意，慢车道上有公车抛锚停放，目前已经通报处理了。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到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车多拥塞，南下 163.5 公里台中系统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1公里，南下317公里过台南系统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 329.8 公里仁德系统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碎片，国道一号北上 351.6 公里过冈山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 329.7 公里过仁德系统中线和外线车道掉落大轮胎皮，北上 25.3 公里台北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不到40公里。路况补充，在国道一号南下 36.8 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时速低于2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 44.6 公里过机场系统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新店到树林，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以及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安坑时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四号东向14公里后峰交流道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99公里到197公里。

里，方院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大帆布，台六十一线北上111公里过白沙屯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铁管，台八十八线东向大寮出口前减速车道和外线车道连接车自撞事故，台八十六线西向17公里归仁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布钩绳。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癌症免疫治疗再获重大突破，台大医院胸腔内科医师蔡信珍率团队携手台大医学院及中央研究院生物医学科学研究所，发现重新活化末期耗竭 T 细胞的新机制。研究证实，标冠遗传药物 BET 抑制剂可重塑 T 细胞代谢功能，恢复抗肿瘤能力，为克服癌症免疫治疗抗药性带来新方向。相关研究成果已在115年5月12号刊登在国际顶尖期刊。T 细胞是人体免疫系统中对抗感染与肿瘤的重要战力，然而癌细胞长期存在时， T 细胞会持续受到刺激，逐渐失去增殖与杀伤功能，形成所谓的耗竭 T 细胞。当进一步进入末期耗竭阶段，几乎无法再被活化，也使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等治疗效果大打折扣。台大医院院长余中仁指出，免疫治疗已成为化疗、放疗及标靶治疗后的重要癌症治疗趋势，但受到肿瘤免疫微环境影响，不同癌症对治疗反应差异极大。以肺癌、肝癌等实体肿瘤为例，能长期控制病情的患者比例只有10%，显示仍有许多病人无法从现有疗法获得理想效果。
2: 特定部位的癌症的治疗呢，那某些免疫治疗呢，可以达到非常好的，甚至接近痊愈的效果。但是你也可以发现呢，在不同部位的癌症呢，其实对免疫治疗的反应都不太一样，因为牵涉到它这个癌组织里面的它整个微环境，尤其是免疫微环境的一些影响，还有一些癌的本身的特性。那所以对于所有的实体癌而言，就像肺癌啊，或是类似像肝癌，那要谈到这个所谓的长期有效的控制呢，甚至接近痊愈呢，那其实几率都很低，大概就10%，不会超过20%。那这样的结果其实是还要再加上化学治疗之后才会得到的结果。
1: 为了突破治疗瓶颈，蔡信珍医师团队利用肺癌患者体内的耗竭 T 细胞进行大规模药物筛选，发现 BET 抑制剂能改善 T 细胞代谢状态，让原本功能低落的耗竭 T 细胞重新恢复活性与抗癌能力。
3: T 细胞应该就是我们免疫系统里面可以对抗外来像是肿瘤或是感染的战士。我们团队现在透过药物筛选发现了一种药物叫做 BET 抑制剂，它是一种表观遗传药物，它可以透过改善 T 细胞的代谢功能而提升它的能力，那也可以让 T 细胞攻击肿瘤的能力提升。
1: 余中仁院长形容 BET 抑制剂就像一瓶能量饮，能让原本疲惫不堪的 T 细胞重新振作。研究也发现 BET 抑制剂与传统化疗药物不同，主要作用并非直接毒杀癌细胞，而是透过调控基因表现与免疫代谢，提升免疫系统作战能力。由于目标是强化 T 细胞功能，未来若是用于临床，所需剂量可望低于以往直接攻击癌细胞的使用方式，理论上也有机会降低副作用。在癌细胞小鼠模型中，无论直接给予 BET 抑制剂，或是将经药物处理后的 T 细胞回输体内进行细胞治疗，都能显著抑制肿瘤生长并提升存活率，展现良好的治疗潜力。
4: 未来我们这个研究可以怎么样应用呢？就是因为我们发现了这个表观遗传、代谢重组以及免疫活化的策略。那在临床上呢，我们可以结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使用，我们可以把末期耗竭 T 细胞往前推向比较对这些免疫治疗比较有反应的前驱型耗竭 T 细胞，那病人就可以再进一步呢对这个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呢有反应。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促进目前的细胞治疗，在体外呢先提升 T 细胞的功能，像是 CAR T

0: 或者是其他的 T 细胞，然后在提升功能之后再输回病人体内做治疗。那这是我们目前的研究呢，未来可以发展的方向。
1: 蔡新真表示，这项研究首度揭露表观遗传调控与免疫代谢重塑的关键机制，虽然仍属基础研究阶段，但已建立扎实科学基础。这也是台大医院尖端医疗发展中心多年投入癌症免疫治疗研究的重要成果。未来若能完成临床试验验证，有望结合现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CAR T 细胞治疗及其他细胞疗法，发展更有效的次世代癌症免疫治疗策略，为现有疗效有限的癌症患者带来新的希望。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提醒高龄用路人骑车或开车上路时，请依照道路标志与行车方向行驶，切勿为了贪图方便而逆向行驶。
1: 逆向行驶容易让对向车辆来不及反应，增加交通事故风险，无论距离长短都可能造成危险，应依规定方向行驶，确保自身与他人安全。
2: 骑车开车都要遵守交通方向，安全回家比什么都重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开车出游务必事先做好万全的车况检查，旅途中如果遇到车辆故障或抛锚，千万不要慌张，记得打开警示双黄灯，尽量将车辆路肩停放，并且拨打1968请求专业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下午3:10，现在我的窗外已经灰蒙蒙到几乎看不太出去了，能见度不佳，请大家雨中行车务必点亮您的车头大灯，小心保持安全车距。刚才稍微看了一下，其实气象署呢是有针对台北跟新北的部分地区发布这个是致灾性的短延时强降雨，而且呢刚刚我的手机也收到那个国家级警报，跟我说哎呀，你所位处的地方呢现在雷雨交加，请记得去找一些可以遮蔽的地方，所以也提醒一下低洼地区要慎防积淹水，那能见度低还有雷击的状况也要请朋友多加留心哦。基本上啊，台北市几乎快要全区都是需要警戒的，包含松山区、信义区、大安区、中山区、中正区、大同区、万华区、还有文山区、南港区、士林区跟北投区，今天通通都是有发布这个致灾性短延时强降雨的这个大雨特报。那另外在新北市的部分呢，是针对板桥、三重、还有中和以及永和地区要多加留意啊。然后刚刚其实有看到那个新闻跑马灯在写说，中永和的这个低洼地区要慎防积淹水哦。除了雨水比较多，其实车子也蛮多的耶。目前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方向，南京东一路到圆山路段也是车子比较多，台北桥往台北方向也是车多不好走。至于在麦帅一桥往市区方向，市高往东方向承德到敦化段，还有在往西方向永吉上来到中山，以及基隆路高架往南介于辛亥到水块之间都是车多不好走。水块部分往南方向是从中正桥到师大路段都是车多，那另外往北方向从新店端就已经开始车都不好走，一路会塞到福和桥左右哦。那至于在积水的情形呢，目前是包含基隆路高架往南罗斯福路上方的积水，还有建国高架往北和平东路上方也要慎防道路积水的状况，新津水洼地区记得

然后放慢车速，免得帮你隔壁的人洗了个冷水澡啊。那其他的路况还要提醒大家哦，目前呢在水溃往南过师大路也是有发现道路积水情形，还有在中山北路往南民权西路前的慢车道上有公车抛锚停放，目前已经通报咯。至于在这个是忠孝桥往台北方向的下桥处，刚才有看到东西掉在这里，看不是很清楚，要小心通行。至于现在还要留意的状况是在那个省道台六四，台六四东向27.8公里，在新店端前的中线车道发现了掉落物，目前是已经通报处理当中。至于在那个国道的排除消息呢，原本国道一号南下36.8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内侧车道的轮胎皮排除了。国道一号北上25.3公里，原本在台北前的外侧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喝嘎仔目前事故排除，只是后方有5公里的回堵车流哦。今天哦，这个雷雨交加的天气状况真的很不 OK。那如果你真的开车发现说啊，雨真的好大，凭感觉开车其实蛮危险的哦，不妨稍微找个地方休息困起来，这个忙里偷闲一下啦，等到雨势稍微趋缓就可以了。刚才其实有稍微看了一下那个中央气象署的说法哈，这个雨势可能在半个小时左右就会比较好一点哦，不会像现在下的这么大了，所以可以考虑一下，然后再等那么一下下。那另外呢，还要提醒的是，目前在国道二号，朋友说看到了国道二号西向的大竹出口有小货车的自撞护栏事故哦，目前已经通报处理。那在国道一号高架五羊高架北上44.6公里，过了机场系统，请留意路肩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那除此之外，在国道一号南下48.7到48.8公里之间，桃园前的内侧车道散落物，这个状况已经维持了一个小时多了，不确定排除没。如果您刚好经过，也可以帮米娅看一下是否还在现场。还有从节目一开始我就有接获到国道三号北上碧潭隧道前的内侧有一个三角锥，不知道目前移除了没有，因为现在这个雨势蛮大的，所以希望这个状况是排除了啦。但如果你发现它还在，可以打个电话来跟我们说，那如果发现他不在，也可以打个电话来让我们先消案哦。好，那如果还有任何路况后续，也麻烦大家随时来电警网补充了。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三，得下打给。目前台北市水溃往南方向国兴街前也发现道路积水喽。

有没有觉得好像回忆起童年的感觉呢？ Butterfly 这首歌曲来自于和田光司的歌声，相信有很多人光是听到这首歌曲，好像脑子里就浮出数码宝贝的身影了，对吧？没错，这就是属于一代人的回忆。当然有可能不止一代，如果你刚好有这个下一代，然后你也跟他去就分享一下你以前可能童年看了什么样的卡通啊，然后听了什么样的歌曲啊，诶，或许他也会知道这首歌哦。刚刚啊，有听众朋友吼从不同的地方跟我回报今天的天气状况，好像是有听众朋友刚好是开到了那个忠孝桥，他说哇那个雨大到什么程度嘞，就是他在忠孝桥往台北方向开啊，他是已经看不到台北市了，吼就是如此之灰暗，好，所以别忘了你的车头大灯要点亮打开。除此之外还有听众朋友跟我说他人在林口，但是林口今嘛好天气呢，好天气有够好。哎，也有听众朋友在麦寮跟我说，哎，麦寮天气也不错哎、欸。对，你没有听错，就是云林的麦寮。我们听众朋友很有趣齁，就是虽然在那边没有办法用收音机听到，但是用网络收听齁，就算你人在海外也一样可以让米娅在空中陪伴您度过美好的午后时光哦。路况更新，目前台北市八德路跟基隆路口那个号志灯坏掉了齁，行经八德路基隆路口请务必慢看停，我们已经通报处理。还有在台北市中山北路往北方向过了通和街也开始道路积水，这个是快要靠近那个建潭捷运站附近的地方齁，朋友经过要小心啊，如果开过那个新生高架下来的地方也要多加留意。那另外在承德路往南方向北科路到市商路之间目前车子也开始变多了，台北桥往台北方向目前车子也很多。还有在台北市哦，另外一个号志灯坏掉了，在仁爱路跟光复南路口目前号志灯闪光当中。他该不会想要跟闪电来比比看看谁可以比较闪吧。好，这个状况我们通报了齁，经过路口慢看停。欸，说到那个闪电，你知道有一个笑话我觉得蛮好笑的，可以跟你分享一下。就是有一个人呢，他有一天开车的时候啊，可能心情没有很好，所以那个油门给他搓一轮，他就想说哦，不会吧，就是开过去的时候突然感觉到这个一闪，他就想说我被照超速了吗，所以他就稍微放慢，然后大概放慢到个60左右，他又看到一闪，他就60也超速吗？再放慢，他放到30左右，都已经快归速了。他就想说奇怪，怎么还被照啊？结果这个时候呢，他才发现啊，原来不是测速照相啦，是闪电啦。刚好想到可以跟他分享一下，就是之前有看到有人这个

分享的生活上面的小趣事。目前受天候影响，从路网图上也有发现一些红到发紫的路段，要小心通行哦。国道一号往南方向，目前高架汐止端开始，一路到东湖均速都是当到20以下，红到发紫。继续往前开，要一路开过了三重，车速才会些许回升。但是南下的桃园开始到中坜，够喜极的看展，平均车速一样在40-60公里左右。南下湖口开到新竹，还有在北上新竹开到湖口服务区，目前同样车多，走走停停。国一往北方向的桃园到林口，还有北上五股一路往前开到内湖，目前均速也是60以下，尤其是在五股到三重路段，因为目前雨势非常的大，所以呢才会造成这边车多拥塞，车速已经低于20公里了。那另外在高架部分呢，汐五高架就是南下梯顶下台路段，北上五股转接道一路到环北都是车多，时速低于20公里，红到发紫的状态哦。国道三号马西乌吉雕，这个紫色的虫虫在哪里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到安坑，目前看起来这个也是灰蒙蒙一片，也是会看不太清楚，所以行经新店到安坑路段请务必留意，目前这个平均车速也低于20公里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现在外头雨势很大哦，所以新店隧道的外侧车道刚刚居然一度有停下来的状况。好，如果你在车站前方也可以帮我们回报一下，好，有没有什么最新的情形需要后方的朋友多加留意小心。好，那更多路况呢也麻烦朋友随时来电，尽管我们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希望大家雨中行车都可以保持安全平安，我们要心平气和。来听这首歌曲，听众朋友推荐的邰正宵的歌声，歌名就叫做《千纸鹤》。说到千纸鹤就会想到要许愿，对吧？所以就希望大家在这个雨天开车还是可以保持安全，还有心平气和咯。

这是邰正宵的歌声，歌名就叫做《千纸鹤》。目前台北市区民权西兰州街口号志灯四面闪灯的情形，感谢听众朋友回复喽，这个状况已经排除。最新的状况是在新北市汐止区，请务必留意汐止的康宁街169巷31号刚才发生火警，目前已经通报处理。台北市中山北路一段往南方向，民权西到长安西路的慢车道都已经淹水喽，还有北安路往西中山北路前也是一样有道路积水的情形。市高往西方向要留意，过了光复南路的路间自小客车不小心抛锚了，通报处理当中。还要提醒，一起事故是在基隆路往南跟和平东路的交叉路口，目前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台北市区的八德路基隆路口、仁爱路、光复南路口号志灯目前都是没有正常运作，经过路口记得慢看停。等一下3:30我们来收听新闻，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台股今天在中小型科技股的带动下，盘中一度大涨超过680点，冲上了46565点的历史新高。随后受到端午连假的观望气氛以及节前卖压的影响，涨势收敛，中场是上涨了587点，收在46465点，创收盘新高，成交值新台币1兆5439亿元，周线翻红，上涨了2296点。桃园平镇警方围捕拒检逃逸的车辆，发现驾驶涉嫌毒驾，而且车内的两名男女乘客还分别持有第一、第二级的毒品，涉及毒品通缉，全案讯后依法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静杰的报道。
2: 17日凌晨，平镇分局员警巡逻，在官爷东路快速路口见白色自小客车行车不稳，示意停车受检，但驾驶和三名乘客悍然拒检逃逸。警方见状通报拦截围捕，其后于杨梅快速路五段电源路口将其拦停，经实施毒品透逸快筛，证实44岁赖姓驾驶涉及毒驾，另外42岁王姓男子涉嫌持有海洛因毒品2小包、安非他命10小包以及伊托米酯烟弹1颗。此外还查获27岁李姓女子毒品通缉犯，至于37岁高姓男子是否涉毒，仍待尿液检测结果续办。平镇警分局北市所检建中所长说，
3: 讯号依毒驾公共危险、毒品通缉及私用持有毒品等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高姓男子则待尿液检验结果出炉后，依法续办。
2: 桃园市警局平镇分局表示，持有或吸食毒品除了违法，还严重危害治安和身心健康，且吸毒后骑车开车极可能因意识混乱、肢体失控导致公共安全风险，为此警方持续查缉毒品犯罪和毒驾，以维护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端午佳节到来，求职网调查发现，有58%的企业今年会发放端午奖金，平均是落在1270元。不过，这样的金额只有劳方期望值的70%不到。朱瑞森的报道。
4: 端午节纪念的是战国时代楚国屈原勇于提出谏言改革，却遭到谗言放逐的遭遇，令人不胜唏嘘。本次调查也显示，有70%的上班族透露曾经主动提出谏言，其中虽然有34%获得采纳，但仍有29%反而被责难。更有88%的劳工表示曾经遇过职场小人，主要类型依序有双面人、喜欢八卦以及推脱卸责型。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
5: 上班族若不幸遭受职场小人或办公室谣言伤害，导致公司损失都算在自己身上，绝对不要忍气吞声背黑锅，一定要公开抗拒，厘清责任归属。
4: 杨宗斌进一步指出，端午奖金被视为上半年业绩的先行指标之一，今年端午礼金发放的比例、金额、预算都较去年略为上扬，代表资方乐观看好下半年营运前景，所以

0: 针对员工福利的支出意愿也会转趋正向。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大医院导入显微超音波，透过新时代高解析度的射护线影像技术，可以在切片时直接辨识可疑病灶，并精准采样。杨欣的报道。
2: 78岁黄先生因为射护线特异抗原异常升高到医院就医，经过新一代显微超音波检查，及时发现可疑病灶并完成精准切片，2周内确诊射护线癌，顺利接受后续治疗。台大医院泌尿部医师邱世廷表示，传统超音波解析度有限，部分病灶不容易辨识，磁振造影虽然具良好诊断能力，但可能受检查等待时间及资源限制等影响。
3: 到今年的5月截止，大概有324位病患因为怀疑有射护腺癌症去接受这个射护腺的切片，总体的射护腺癌的诊断率可以到 60.7%， 但是不是所有的射护腺癌都需要治疗，所以我们会看这个临床有意义的射护腺癌症，通常是格里森分数7分以上的，就是相对分化比较差一些些的，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临床上比较有意义的。那如果是看这个当做一个目标的话，那这个显微超音波在台大医院这个切片结果大概可以有 47.8% 的这个检出率。
2: 台大医院表示，显微超音波影像解析度可以达到70微米等级，而且射护腺癌侦测率与磁振造影标靶切片相近，可以作为重要替代或互补工具。此外，切片检查都采经会阴途径进行，相较传统经直肠切片，可以有效降低感染风险。谨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4: 谨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南投县地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基隆跟大台北地区还有中部以北宜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请注意这个雷击强阵风，山区要慎防坍方落石，低洼地区慎防积淹水。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9到34度，中部跟南部是晴时多云，30到34度，东部地区晴天，午后短暂雷阵雨，28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泉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北区阳光工程分局交通中心主任吴清伟。6月19到21是端午节3天的连续假期，预估台61线每天的上下午接风时段，在新竹地区都会有车多的一个情形，尤其是连假的首日，南下路段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1点的交通量会比平常日多2倍，假期结束后北返的车潮会集中在连假最后一天的下午1点到晚上的9点。北部各风景区如台二线的滨海公路、淡水、万里、基隆、芙蓉，台三线的大溪慈湖，还有台九线的乌来等周边道路，以及最近新通车的台61线丹江大桥，预估每天的11点到下午的1点和下午的5点到7点都会有较多的车潮，建议用路人尽可能的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改走替代路线，可节省旅行的时间。

下午来到3:38了，来继续补充一下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首先呢，先关注一下目前台北市车多的路况，有一点点变化，但是要提醒您，目前建国高架往北介于仁爱到圆山路段都是车多，士高往西全线车多不好走，环快往南方向是介于民族到民生之间车多，新生高架往北啊，从民权一路到通和街口也是车多不好走，承德路往南介于北科到市商马其恰就贼，中山北路往南方向从福国到建潭哦，现在也是属于车多不好走的路段哦。另外，台北桥往台北方向，麦帅一桥往士高。

0: 还有中正环河往台北市水块方向也都是车多不好走。那刚刚说的中正环河是在新北市的新店区，所以如果你要往水块上来，现在可能也是个车流瓶颈点，请朋友务必斟酌您的行车动线。至于在神道台64，目前东向五股二往三重方向马吉恰做贼。另外，双向的五股二要衔接到国道一号的五股转接道，目前也同样车多不好走。神道台65线目前在这个南下的土城街国三，北上的新庄一往国一方向，还有这个泰山新五路往国一方向，也通通都是车多的路段哦。请朋友务必斟酌行车动线。至于刚刚在新北市汐止区的康宁街169向31号的火警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请朋友一定要小心通过。还有就在刚刚，台北市的罗斯福路二段跟杭州南路二段交叉路口，因为雷击影响，所以目前号志灯四面都在闪红灯，感谢听众朋友打来电补充。同样号志灯怪怪的地方还有出现在，我看这是哪里，这是仁爱路跟光复南路交叉路口，以及另外一个另外一个修好了，原本是说在那个八德路基隆路口的号志灯目前已经修好了。至于台北市原本在基隆路往南和平东路口的事故目前确认排除，国三南下 55.4 公里过莺歌系统的中内侧事故也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好，那先帮你汇整一下目前还需要留意的交通状况好了。好，先关注一下国一的朋友，目前国道一号就是需要通过一些这个天气状况不好的地方，车速会比较缓慢哦。包含国一南下从汐止系统开始，一路开到圆山，以及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湖口到竹北，目前均速都不到40。国一北上车流集中在泰山转接道开始，一路到台北均速不到40公里，部分路段甚至不到20。汐五高架南下从堤顶一路到环北，北上从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路段也是均速不到40公里的路段。国道一号的高架要注意在五羊高架北上 44.6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路肩，刚才有一台自小客车不小心抛锚停放了，目前已经通报处理。还要提醒行经国道一号往南 48.7 到 48.8 公里桃园前的内侧有散落物哦，小心闪避。国道三号的部分呢，也是小心通过车流瓶颈点就可以了，这是在国三的南下，从木栅休息站一路到中和，车多走走又停停。就在刚刚，国道三号往北的 62.6 公里，听众朋友说大溪交流道前的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但是同时北控也说事故接获排除了，就这个短短的三分钟之内事故就排除掉了。好啦，看来应该是这个轻微碰撞，那目前状况也排除，所以大家可以比较安心通过。国道五号的朋友呢，目前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需要留意的消息，只有在北上雪山隧道的均速也有一点缓慢，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国道五号往南方向，我也发现一个车流瓶颈点喽。目前在石碇路段也是车多不好走，主要是从南港一路到石碇啊。其实目前天候状况也不是很好，尤其南港系统，哇，雨真的很大呢。现在每一台车后面又是长长的哦，不止两条水那个水龙喽，现在是整个都是后面像是那个氮气加速一样，整个都是白白的水雾。好，所以请大家真的雨中行车一定要点亮您的车头大灯，保持安全车距。至于在市区的方面，刚才呢在新北市汐止区的康宁街169巷31号的火警，根据我们的记者回报，现场呢原来是因为是这个电线过热冒烟啦，那目前状况已经解除，大家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行。那也顺便提醒大家，因为毕竟夏天嘛，我们可能这个用电比较凶，所以大家在用电器之前请务必确保你的那个电线有没有正常，有没有一些破损的情形啊，或者说这个可能放太久啦，折到啦，这样都容易产生短路的情况，蛮危险的。好，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吹冷气之前可能也要稍微清洗一下，才可以这个不要那么的耗电，而且呢也对身体比较好哦。
1: Nice to meet you， 很高兴认识你。
0: Nice me 就特别篇，今天在空中呢要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我们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通中心的副主任江坚明副主任。副主任您好。
2: 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么首先呢就先请我们副主任帮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工作内容有包含

0: 哪一些路段呢？
1: 我们北区养护工程分局主要的工作是维护新竹以北的省道还有快速公路。交通管理其实只是我们业务的一小部分。但是因为用路人都会很关心行车安全还有交通顺畅，所以我们北区养护工程分局也是把它当作是最重要的业务之一。
0: 原来如此。那既然如此呢，毕竟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剧烈的天候变化嘛，像是今天也塞八号，像这种状况，其实公路局一直有在推动公路防灾预警的这个应变机制。那也请主任帮我们请我们副主任帮忙介绍一下好吗？
1: 其实在车子在路上行驶最常遇到的危险当然就是交通事故。交通事故是可以靠小心驾驶来预防的，但是公路的灾害就不是用路人能够防备的。
0: 对，
1: 像早年的几个比较大的台风像莫拉克、梅基、辛勒克这些台风都有造成惨重的伤亡记录。
0: 是，
1: 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跟大自然对抗但是我们可以避开，找到危险的因素，避开它就能够降低行车的风险。
0: 是，
1: 譬如说我们就发现灾害都跟下雨有关所以对，所以就找出了先天地质条件比较差还有地理位置比较危险的路段。那把这些路段的依据它的历史抗灾能力，我们把它分成几级的监控路段还有桥梁。那透过气象署的帮忙，我们来监控这些高风险路段附近的雨量。对，再根据历史上重大的灾情，我们就会把雨量分成几个灯号，黄色预警、橙色警戒还有红色行动三种灯号。遇到红色行动雨量的时候，我们就会依照现场的状况去分级的采取管制通行、借户通行还有管制进出还有封闭公路的工作。那在如果在台风来之前，我们会根据气象局的预报资料先拟定一些防灾的管制作为。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在出发前先在网路上在电视上注意公路的讯息，包括京广交通网还有我们的公路防救灾资讯系统，还有省道即时交通资讯网，或是各媒体的新闻跑马灯，这样子大家就可以预先规划出发的时间还有交通动线，那避开管制的时间还有避开管制的路段。民众也可以用手机下载我们公路局的幸福公路 APP， 或是也可以打我们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路况查询电话86875114，还有我们公路人有用路人服务中心有免付费电话0800231035，那我们会随时在线上帮大家服务。
0: 没错哦，刚才我们副主任其实有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预防这件事情。因为虽然我们没有办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发生，但是有一些高风险区可以先标注起来。那除此之外，其实有一些这个交管的措施有些人可能开车想说，为什么又要封路了我就在赶时间，没有办法走这边怎么办嘞？所以其实这些封路的资讯我们其实也是会提早在网络上面公布嘛，对不对？
1: 是。
0: 好，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如果在出发前别忘。我们这个公路局的幸福公路 APP 可以随时来掌握最新的状况。好，那当然呢，既然说到这个我们新竹以北的省道快速道路，那最近应该这个询问度最高的就是淡江大桥了吧？毕竟呢，这个通车启用之后，非常多的新闻，非常多的游客都过去那边游览，所以呢，假日好像常常塞车呢。
1: 是，淡江大桥从5月12号通车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
0: 对，
1: 那它是真的很有效的疏解关渡桥还有台二线竹围红树林路段这些经常性的拥塞。那也让淡水的乡亲应该很有感，每天都会省下早晚各25分钟的通勤时间。因为这个是建筑大师扎哈哈迪的遗作，真的是非常美丽，所以刚通车就被 CNN 选为2026年全球的10大重要建筑。又被 Travel 杂志选为亚洲10大绝美地标。那这么美的建筑地标当然是会吸引很多游客了，所以每到假日的下午要进入淡水北上的车道都会回堵的蛮严重的。那我们为了尽可能的让游客还有淡水的居民都能够顺利的进出淡水，我们就会建议开车从淡江大桥进入淡水的游客要尽量避开假日下午3点到7点的时段。那我们北分局也跟新北交通局有合作，

0: 在周边的 CMS 就是电子看板会发布交通讯息，如果淡江大桥车多拥塞的时候，我们就会在上游建议用路人可以改到关渡桥，从竹围还有红树林方向进入淡水。对，我们也建议游客可以多利用捷运哦，在红树林捷运站转搭轻轨到渔人码头站，就可以直接到淡江大桥附近了。
1: OK OK， 所以不用非得自己开车过去啦。
0: 对，
1: 那刚刚其实有说这个车多的时段就下午三到七点，基本上就 是欣赏淡水落日余晖的时候嘛，对不对？所以难怪那个时候车子会比较多。那既然你知道的话，我们其实可以选用另外一个方式， 不用非得自己开车，你可以远观，有时候远眺这个景色会更好一点。那当然啦，我们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是最好的，就是捷运到红树林站，然后转搭轻轨到淡水渔人码头。其实我觉得上次我有搭过，我觉得这个路线这个还算是不错，因为我们就不需要跟大家就是人挤人塞在一起，而且呢这个一路上都有人帮你开车嘛，对不对？有这个几百万的车来载你，这样不好吗？所以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来自于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副主任江坚明副主任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感谢您。
0: 是，好，谢谢大家，
1: 谢谢，好，拜拜，
0: 拜拜。
1: 以上资讯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下午来到了3:50，外头的天色好像依旧不是很理想啊，今天的天气真的很不好，雨中行车请您务必要点亮您的车流大车头大灯，车流大灯是什么？车头大灯啦。那目前呢养德大道往下山的方向好像车子有点多还有环快往南方向武昌街前的路段，听众朋友回报啊，路面上积水了，好，状况通报当中。那另外在滨江街前往国道一号的方向，汇入圆山交流道前，朋友说啊，人孔盖直接被掀起，造成路面上有坑洞的状况。好，这个有点危险，我们已经赶快通报了，也请您行经滨江街，如果你刚好打算从滨江街汇入国一圆山交流道的话呢，请务必留意哦，这个人孔盖掀起的状况，目前这个路面上是有个坑洞的。还有就在刚刚连线的时候呢，在台北市忠孝桥往台北要衔接环快的引道发生碰撞事故，目前通报当中。高架部分要提醒，西武高架往南 29.2 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外侧车道是有两台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目前一并通报当中。再来呢还要提醒的是，在台北市重庆北路说是那个国道下方的道路上积水好像蛮深的哦，建议朋友可以先改道了。但说实话啦，因为现在台北市好多地方都在下大雨，所以不管改到哪里可能都是会有一些积水的状况，我们就只能先避开。那如果真的是你也找不到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处所修淡季的话呢，我们就是小心通过。那如果真的发现那个积水看起来不大妙的话，就是你没有办法研判它到底有多深的话，我们就是小心的通过。再来要提醒您，台北市的水快往北长兴街出口也发生积水的状况，那现在造成后方车子很多，尾端已经回堵到了罗斯福路六段142巷跟景福街的交叉路口了。再来提醒国道二号朋友，目前国二东向11.2公里，过了南桃园交流道的外侧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目前通报当中哦。还有台北市区啊，福林路往南方向中永街道中山北路之间，目前车子也开始多起来。至于今天在这个台北市受到可能打雷的关系，所以号志灯其实有好多都是很不乖的，包含罗斯福路二段、杭州南路二段交叉路口，目前都在闪红灯当中。除此之外呢，是在那个仁爱路跟光复南路交叉路口，也有发现号志灯正在闪灯，目前都已经通报了，经过路口记得慢看停哦。还有一个状况要提醒您，是在国道三号往北中和出口刚才发生小货车及自小客车的事故，那也请驾驶朋友真的今天雨中行车务必要确保跟前车保持适当安全车距，你才有

时间才有这个精力去注意这个前方的车型状况哦。那如果真的有发现前方有一个这个急速减速的状况呢，你的那个警告标示灯啊，可以把它打开来，然后去警示一下后方的车，请大家互相注意一下彼此的动态。好啦，那么今天Mia就差不多陪伴您到这里了吼。节目最后呢，想要跟你分享的歌曲，其实我觉得算是今天我们这个避虫嘛，我们就来点虫洞好了。虽然这个虫洞通常都是像是黑洞一样，就是好像进去之后就会消失不见吼，但是我希望这个雨势吼可以稍微消失不见，让大家呢有一个比较好的行车环境啦。那另外在播歌之前齁，有一个特殊情形要请朋友帮忙注意一下，要来找一位林先生哦。这位62岁的林先生呢，他是在6月17齁昨天的时候，说是出门之后就不知道跑去哪里了齁。那他失踪的地方大约是在台北市信义区的虎林街周边，那最后是看到他的身影出现在永春捷运站附近啊。所以如果您是住在永春捷运站附近的朋友，麻烦帮忙找找看齁。这一位林先生呢，他身高大约168公分左右，顶着一头短发，那他不见的时候穿的是深蓝色的薄外套，还有黑色的长裤，白色的球鞋，还背着一个白色的厚背包，上面还有那个知名的猫咪图案的那个卡通 IP。 那因为他本身是有罹患失智症的，所以他目前左手腕上面是有戴着爱心手链，再麻烦朋友后帮忙找找看。这位林先生高龄62岁，他是在昨天吼，说是可能出现在永春捷运站附近，然后就不知道跑去哪里了。他的外观上来讲呢，身高大约168公分左右，是短发，上面他身上穿的是深蓝色的薄外套，还有黑色的长裤，以及白色球鞋，还背着一个白色的厚背包吼，上面有这个知名的算是猫咪图案的 IP 的字样，不是图案，是字样吼，有这个就是那个知名 IP 的字样。那因为他本身是罹患失智症，所以呢家人有帮他申请爱心手链，手链是戴在左手腕上面，所以如果您在这个户外有看到这种看起来彷徨无助的人，如果可以的话请帮忙拨打个110，并且在现场确认这个远景到达现场之后再离开，这个这样子远景才可以真真切切的帮忙到哦。那另外呢，我也突然想到今天好像还没有帮朋友找一下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勒。各位问讲司机朋友来哦，耳朵借给我，今天只有三位。首先要帮一位吴小姐找她的资料，她是在6月16号的早上9点到下午6点钟之间哦，她这个时间跨度好长哦。她说她搭车的地方是在忠孝东路四段搭到科技大楼站，然后又从科技大楼站坐计程车坐回忠孝东路四段，下车忘记带的呢是一个资料夹，里面是很重要的账单。再来是杨先生吼，在昨天的凌晨1点半从林森北搭车到了中和中山路，下车忘记带的呢是一个黑色后背包，里面有包含证件。还有一位赖先生，昨天中午12点半左右从南京东路五段搭车到了台北大巨蛋，结果呢深蓝色手机就这样忘在了车上。 OK， 以上这些遗失物麻烦来问讲师给朋友帮忙催跨麦哦，感谢您的帮忙。在周一到周五平日早上9点到晚上的8点钟都可以送来警广，其他时间请送交附近派出所，感谢您的帮忙。虫洞师送给大家，这是原子邦尼的歌声，希望这个疗愈的电音可以让你这个下午所有的阴霾，所有的这个闷热的感觉都消失不见。感谢米娅今天陪伴你到这里咯，等会儿交棒给 Lucas， 我们就明天下午1点钟空中见，拜拜。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东湖，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多走走停停，南下鹿竹入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 352.3 公里过冈山交流道有掉落物。国道一号北上 368.2 公里高雄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棉被。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时速低于40公里，北上台北出口往重庆北路方向有积水情形，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车多拥塞，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到巫姑转接道是车流瓶颈点，汐五高架南下 29.2 公里巫姑转接道前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汐五高架北上环北交流道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树林车多速缓，南下 136.8 公里过西湖服务区外侧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161公里过大甲交流道三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北上土城到安坑，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时速比较缓慢，其中在北上中和出口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二号东向 11.2 公里过南桃园交流道外线车道稍早有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现在已接获排除消息，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三线在231公里到232公里竹山路段内线和中央分隔道路数倾倒的状况，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端午连假要不要一起出去玩呐、啊？我来开车。
3: 可是塞车的话很累耶。
2: 嗯，
3: 还是改搭国道客运，现在有优惠，超划算的。
2: 是哦，有多划算呐、啊？
3: 80/85条中长途国道客运通通六折。
2: 哇哦！
3: 而且如果有用 T-Pass 2.0 Plus 中长途国道客运常客优惠，最多还可以打到42折。
2: 哇，天哪，简直是打到骨折耶！
3: 还不止哦，搭乘所有国道客运路线、台铁以及台湾高铁，使用电子票证，在10个小时内转乘在地公路客运或者是市区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转乘指定幸福巴士也免费。
2: 哇，听起来既省钱又方便耶。
3: 对呀，一起搭国道客运啦。
2: 嗯、OK。
4: 因应端午连假人潮与交通需求，交通部公路局于115年6月18日到6月21日提供国道客运票价优惠及转乘优惠措施，鼓励民众搭乘公共运输出游。更多资讯可上台北市区监理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区监理所提供。
5: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风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Hello，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春 Kenzie， 想打通路况的任督二脉，就要听景广台北分台 FM94.3 下午茶时光，一定要听卢卡斯主持的《如此美好》节目，赞哦！
7: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8: 乖孙诶，你穿这样敢袂寒啊？
7: 有一种好，叫做
9: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7: 知道了。让卢卡斯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10: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7: 通通都在。如此美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06。Hello， 大家午安快乐，欢迎持续锁定警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7:00的如此美好 on air 上线喽！我是 Lucas， 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00，三个小时美好时刻就从现在起一路携手陪伴平安到达哦。那路况后续呢，也是要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哦。0800-000-123，现在呢外头呢下大雷雨啊，预计这个雷雨的警报呢要持续到5:30左右。如果你现在人是在外面的话，一定要小心注意彼此的安全。好，这个部分路段呢都积水，再加上打雷，这个雷声一响啊，号志灯全部都灭了，请大家要注意一下，有一些号志灯故障的问题哦。现在在台北市大同区承德路二段这边，从民权西路到锦西街口，沿路的号志不亮。经过这个路口呢，一定要小心注意一下哦，秉持慢看停的精神。这是承德路二段，从民权西路到锦西街口这一段，以及呢，在这个西门捷运站附近，延平南路跟宝庆路口，号志灯也是四面都不亮。好，这个要小心注意哦。然后就是在这个积水的路况哦，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重庆北出口这边积水有半个轮胎深啊，如果你要下出口的话呢，要真的小心注意一下。那我们就来关心一下目前高速公路的车多路段，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从汐止系统开始，一路到圆山交流道，走走停停，平均速率呢是低于20的。再往前开，开到了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这之间，均速偏慢。

0: 慢。再来就是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湖区，竹北到新竹交流道都是呈现满江红啊。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五路段，以及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再来就是五股到高工局这一段，三重路段呢也是塞，而且有些时候呢，这边的平均速率会掉到20以下哦。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出口前也是车多拥塞。汐五高架南下从堤顶交流道之前就开始车多回堵哦，从南下的 15.5 公里开始一直到五股转接道，都请大家保持钢铁般的耐心，这只是南下而已哦。啊，北上的话呢，就是从环北出口前车多大排长龙，已经回堵到五羊高架的路段了，在指标34公里这边，也就是你过了泰山转接道一直到五股转接道这之间走走又停停。国道三号方面呢，在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新店到安坑隧道、中和到土城路段也是行车的瓶颈。再来就是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埔顶一二隧道这边，车流量都蛮大的。国三北上目前只要注意中和交流道出口前这边车多，36到35公里之间。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路段呢，目前也是车多拥塞。国道五号北宜高速公路北上的雪山隧道入口前，以及隧道的前半段28到26公里之间，这边呢均速都偏慢哦。那如果是南下的朋友呢，今天也要注意哦，现在这个时间点石碇交流道目前的不好走的哦，时速呢都不到40，这是国道五号南下石碇路段车多拥塞。快速公路方面，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以及五股二到三重双向的板桥到中和沿线也都是车多。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车行速度缓慢，后方回堵到板桥二路段了。北上方向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的方向车多多，尾端大约是在新庄二这边。台66线双向都是正常的，请继续保持下去就对咯。接着呢是市区哦，这个市区有一头大股的路况啊，这个是在忠孝桥往台北方向的下桥处有积水的情况哦。忠孝桥往台北方向的下桥处积水，如果你行驶在忠孝西路一段的朋友呢，要特别留心一下这个路面上的问题。环河北路一段这边呢，过了忠孝西路二段之后，积水也是半个轮胎深。内湖的话呢，就是在堤顶大道二段往南方向，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上国道一号之前，沿线都是车多回堵，主要是受到汐五高架南下 29.2 公里事故的影响。如果您赶时间归心似箭的话呢，记得提前改道行驶哦。那之前在台北市信义区仁爱路四段跟光复南路的交叉口号志灯故障的问题呢，已经把它调校回来正常运作了。新北市树林区环汉路四段往莺歌方向就刚好在成林大桥的下方，小心有一起事故啊，大货车跟自销客的碰撞导致后方车多，这是在树林的堤外道路这里哦，环汉路四段往莺歌方向就在成林大桥的下方，目前有一起事故。再来就是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哦，基隆路高架往南现在是全线都车多，养德大道一段下山的方向车流量也是蛮大的，福林路往南方向从中永街到中山北路六段口这之间，还有在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后方回堵到忠孝东路上方，真的蛮塞的哦。如果说雨天行车哦，除了有一些这个行车事项要注意之外啊，路面上的积水问题、号志灯的故障问题、速度管理跟安全车距，样样都不可马虎。0800-000-123。
1: 为了防止心情被破坏，
2: 为了守护大家的安全，
1: 贯彻爱与真实的能量，
2: 美丽又帅气的主持搭档
1: 小玉
2: Lucas
1: 穿梭在礼拜四的吉祥如玉，
2: 我们就在电话线上等着你，
3: 就是这样。

0: 下雨天转换一下心情，今天是礼拜四了哦，明天就要放假了。不过我们吉祥如意单元呢，可是要陪着大家哦度过这将近15分钟的时间，因为前面呢路况已经爆了差不多了。小玉来咯。
1: Hello， 我想说什么时候我可以出来。
0: 我也想说哦，我到底什么时候会把路况爆完。
1: 哦，今天下雨天哦，路况很多。
0: 对呀，刚刚看到这个电视新闻的画面哦，真的有够夸张的。
1: 有刚刚我记得三点多的时候有传那个大雨
0: 警报。
1: 对对对，大雨警报。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收到勒。
0: 好，提醒大家哦，这段期间真的哦都要小心注意，因为这个午后的热对流影响哦，它其实不是梅雨的一部分，因为梅雨呢在前天就已经出梅了，
1: 对，结束了。
0: 那这个就是很典型的夏季午后的天气形态哦。好啊，今天我们的这个考题呢，上个礼拜有跟大家说了，对不对？
1: 啊，对。
0: 双子座的歌手。我们今天呢为大家精心安排，这几乎都是天后宫的阵容啊，
1: 天后宫就天王天后等级的，
0: 今天就是唯独女歌手比较多。
1: 天后宫 OK。 我想说宫是指
0: 对，他们都已经在一个宫殿里面集结完毕了。
1: OK， 所以我们这个提示很明确，第一个是女歌手，第二个呢是她是双子座的。
0: 是的，那我觉得哦，因为演唱者每一位都有他的特色跟这个性格，
1: 是，
0: 所以呢，猜对歌手名称，我们是加500分
1: 哦，500。
0: 那如果你可以听得出这首歌的歌名，答对的话呢，我们再另外给你1000分。
1: 那如果没有，那是我的。我说如果他又可以哼上一句的话，
0: 哇，
1: 不得了了。
0: 那这个他的音准是谁界定呢？
1: 这个吗？
0: 还是说只要我们两个听得懂的话，我们就给他分数？
1: 哦，可以，
0: 可以，
1: 这算是才艺表演加分题。
0: 加分题，但是如果真的用哼的哦，我们都知道说你在哼哪一首歌，那我们再额外再加500分
1: 哦。好像不错哦，
0: 不错哦，等于说、
1: 这个、全全拿下来1500。
0: 2000分
1: 啊，2000分啊，对对对对对，500 OK
0: OK， Are you ready？
1: Ready。
0: 来第一题。

0: 摩西摩西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0: 按小罗啦齁。
2: 你好是你。
0: 小罗。
2: 小罗。嗯
0: 小罗可以因为上个礼拜四呢没有call in进来今天是可以的。来作答吧。
2: 请说。
1: 杨丞琳。
0: 杨丞琳给过500分。好来看看你的这个加分题的机会了。
2: 歌名没给的呀，
0: 没给啊！啊，你会哼吗？
2: 你会哼这首歌吗？一句吗？
1: 不会哼，
0: 不会哼。
2: 好啦，好吧，进，
0: 那就是500分啦。
2: 六狗八分，那也是可以啦。
1: 没有啦，我进来聊天的。
0: 哦，OK。
2: 你现在在哪里？
0: 你现在在哪里？
2: 你上次在竹南是不是？
0: 竹东
2: 啊，竹东，竹东。
0: 现在在竹北吗？
2: 竹哪里？
1: 现在中山。
2: 哦，中山。
0: 中山区现在下大雨哦，
1: 在那个盐湖街这边。
2: 哦，人多车多哈，
0: 小心开车哦。
1: 鱼小了，
2: 鱼变小，
1: 对，
0: 嗯，掐指一算，这个雷雨的时间呢，也即将倒数阶段了。
2: 嗯，差不多，因为通常都
1: 超级大，

0: 哎呀，
1: 两三点的时候
0: 完全看不到那个前方的路面了，
1: 白茫茫的呢，可怕。
2: 然后那个下大雨的时候，我在那个信义路跟光复交叉口那边，超白。
1: 哇，
0: 对，因为之前那个交叉路口刚好号志灯坏掉了，那个是不是你报的
2: 啊？不是我，
0: 不是你哦。是其他的善心人士，
1: 善心人士。
0: 不过要告诉你好消息，那个号志灯已经正常喽。
2: 哦，好哦，哦
1: ，OK OK， 赞赞，
0: 谢谢小朵，
1: 谢谢
0: ，拜拜。好，这个路况呢一定要报了，因为它是翻车的事故啊。哦，在新竹市香山区承德路123号，有一辆混凝土水泥车翻覆在路面上。那整个路面呢都是油渍跟水泥，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呢小心再小心，希望人员都平安无事哦。这是在新竹市香山区承德路123号有水泥车翻覆的状况。国道3号南下 30.3 公里，在安坑交流道前内侧车道有两台自小客的事故。西武高架南下 29.2 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外侧两台自小客事故已经顺利排除。第二题。

0: 啊，真的没时间了啊，我要报路况了哦。这个在台北市大同区的忠孝桥往台北方向，准备衔接环河快速道路的引道，先前的交通事故，大同分队说排除了，非常感谢。此外，在环河北路一段往北方向，过了忠孝西路二段这边，路面呢有积水哦，将近半个轮胎深，请大家涉水而过的同时呢，小心注意哦。忠孝桥往台北的下桥处也是积水的情形。那原先呢，在滨江街180巷的路面，这个积水呢已经排除，北市交大呢已经把它消案喽。台北市中正区延平南路跟宝庆路口这个号志灯四面都不亮，受到雷雨的关系，目前这边请大家要注意一下哦，慢看停来通过这个路口，这是靠近中山堂的延平南路跟宝庆路口号志灯坏掉了。施工路段呢也是要关心一下哦，在台北市北投区吉利街，从这个利农街一段413巷到承德路七段344巷，这一段的双向施工封闭，今天的进度到5点钟哦。大直地区的乐群一路往内湖方向，从明水路到堤顶大道二段外侧车道施工运作当中，持续到5点钟。大安区的仁爱路四段跟复兴南路一段的交叉路口西侧公车专用道，目前进行交尾管制哦，请大家呢先改道行驶哦，因为它之前道路有掏空的情况，现场呢在进行交尾。后续路况0800-000-123 call in 专线02-2375-1722 2375-1722。这首歌曲刚刚已经泄题了，
1: 对，实在是有够怎么样
0: 有够怎么样三个字哦，我们希望呢那个大家哦一定要把它全部的都答对我们才给分，我们这次要严格执行、
1: 哦、包含你讲出来的歌名、哦、歌手名字、嗯、还有哼哼唱唱一小段、嗯、
0: 是的。博士莫喜你好。
1: Hello
2: 你好
1: 你好、欸、
2: 这是送分题嘛，
1: 是、啊、
0: 送分题哦，王子
2: 莫文蔚的没时间哦，
0: 那你要不要加分一下哼一下
1: 才艺表演时间，
2: 啊，没办法，因为我现在在塞车啊。
1: 好可爱，
0: 好可爱，
1: 你拿狗追啦！
0: 等一下，这个勇气哈，
1: 实在可嘉，
0: 精神可嘉，
1: 一半分数。我们刚刚说，如果有哼哼唱唱，要加500，是不是？
0: 对，
1: 250，
0: 250
1: 加下去
0: 啊，再给你1000分，这样子就是1750分。
1: 哦，不错不错。
0: 哦啊，王子，你现在人在哪里啊？
1: 卡住了。
2: 我现在在那个五羊高架，我要下黄坏了，哎，那黄北了。
0: 嗯，哦，已经到西武的辖区了哈。

0: 对对对，可是我现在路面积水蛮严重的哦。
1: 哦，好，我们来转达北区交控。
0: 高速公路上面是有积水。
1: 嗯，好，小心开车哈，平安到达哦。
2: 嗯，拜拜，
1: 谢谢王子，拜拜，
0: 拜拜。
1: 第三题。这是比较温馨的抒情风格
2: 啊，那种会在天上看到的，
1: 对，好像天使般的这种感觉。
2: 嗯，没错。

0: 的心来。摩西摩西你好。
1: Hello。
2: 你好
1: 你好。厉害。厉害啊。
0: 洪大哥啊。
1: 是厉害。
0: 你今天怎么了、感冒吗？
2: 没有感冒啦。
0: 你没有感冒？
2: 没有感冒。
0: Are you sure?
2: 真的。
0: 你知道你上个礼拜有 call in 进来吗？
2: 我是礼拜二啦。
0: 没有啊，6月11号啊。有啦。上个礼拜你还得到那个4000分，你忘了、
2: 忘了。
0: 嗯，安
2: 内
0: 唔汤哦。
2: 哦，会啦。
1: 哦，游戏规则。
0: 你六月十六，就是昨天、前天有 call in 进来吗？
2: 没有啊，前天没有，礼拜二没有。
0: 可是你上个礼拜四有哦。
2: 哦，真的、哦，那就忘了。
0: 哎，好啦、我们就给这个下一通的朋友机会哦。
2: 好啦、
1: 下周见、
2: 我先回报一下路况，建国高架，建国高架南往北哦。南往北要接高速公路，车多已经回堵到信义路上方了。
0: 哦，刚刚是回堵到忠孝东路上方，现在又更塞了，到信义路上方。
2: 建国高架，南往北要接国道高速公路哦。
0: OK， 好 ，OK， 好 ，OK， 拜拜，拜拜，好。好，提醒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交通安全啊。刚刚朋友说西武高架南下 29.2 公里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以及在国一北上重庆北出口积水的状况，北区交控也顺利排除喽。来，这首歌曲我第一次播，其实我以前就很抗拒这首歌的旋律。
1: 为何？
0: 不是因为它不好听，而是因为太催泪的那种感觉。
1: 哦，你怕一播你眼眶就泛泪、
0: 也不是，因为这首歌对我来说是无感的，但是我就觉得这个旋律好像会让人家会想起一些不愉快的回忆跟过去。
1: 哦，
0: 就像胡夏的那些年。
1: 哦，你听了也会有
0: 对
1: 这种
0: 跟这首歌有一样的氛围，我不晓得为什么，很神奇。
1: 就算听英文版的也是吗？
0: 一样，就是旋律的关系。
1: 哦，旋律，所以你听了会有所的，算是感动啊，这样应该算是感动啊。
0: 就阿杂的
1: 啊，你干嘛是阿杂哦？
0: 对，
1: 不是感动。
0: 但是我觉得他很好听，他真的很好听，他毕竟是香港天后嘛。
1: 哦，对，又多一个提示了，
0: 也算是他的国语歌曲的代表作。
1: 哦，那所以这首歌算今天的第一次播，那你现在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0: 我现在只想赶快接听电话，
1: 那赶快朋友
0: 赶快让接体下架了哦！
1: 他已经唱到尾声了呢，
0: 他已经唱完了
1: 哦。
0: 的呢？0223751722，23751722。好，这位朋友，赶快来解答吧
1: ！Come on！
0: 摩西摩西
1: ，Hello！
0: 哎呦 ，Aggy 哦，要把收音机关起来哦。
2: 好
1: ，OK，OK，
0: 好
1: 的，有听清楚我们声音了吗？
2: 有
1: ，OK， 好，欢迎你，
0: 新朋友吗？
1: 第一次打吗？
2: 对，新朋友，
0: 欢迎光临，来，怎么称呼你呢？
2: 新庄阿和，
1: 好，新庄的阿和吗？
0: 阿和，
1: 哪一个和？
0: 和平的和啊，
2: 树儿的，挥着翅膀的女孩，
0: 挥着翅膀的女孩，谁演唱的？
2: 容祖儿，
0: 哦，答对了，全部都答对了，要不要哼一下？
2: 不要，
0: 唱几句哦，好，
1: 好了，爽快。
0: 他想说今天拿到最高分2000分，就想要酸了。
1: 然后又是新朋友，会有见面礼，
0: 加分，来200分。
2: 好，
1: 欢迎阿和，
0: 谢谢阿和哦，
1: 谢谢哦，
0: 拜拜。好了，第四题呢，这个太简单了，
1: 很简单，
0: 送分题，
1: 一颗星的等级，
0: 是的。
1: 看一下可不可以稍后迎接是一位大艺人，
0: 可以的，
1: 可以哼哼唱唱的那种。

0: 宝贝张璇
1: 哈，
2: 是我的吗？
1: 是谁的？
2: 你确定宝贝是你的？
1: 这个宝贝是大家的吧？
0: 啊
2: 哈，
1: 不是你的，我的，他的，来，这样子你知道歌名
2: 是吗？不属于谁，他谁都不属于，
0: 谁都不属于。
2: 嗯，简简单单的字，
0: 谁都不属于。
1: 好啦，
0: 宝贝呢？
1: 宝贝答对了，
2: 恭喜
1: 两千分哈，拜拜，
2: 真的真的，
0: 我女儿六月二号刚出生，所以是我的宝贝
1: 哦。好，谢谢，生日快乐，
2: 送给她这首歌，
1: 拜拜，
2: 谢谢，
0: 拜
2: 拜，
1: 我们来听新闻喽。新闻，
3: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在台北市，有一名女子与女友到宜兰旅游，女友为了阻止她酒驾，趴在引擎盖上面拦阻，却遭到了甩飞，重击死亡。一二审法院认为女子没有杀人的犯意，依照酒驾伤害致死罪判刑15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为了从根源杜绝毒驾，新北警除了刨根扫荡制毒源头，更强。
5: 前几年出货报有不肖业者以廉价的橄榄残渣油冒充顶级橄榄油对外贩售，前往巴黎等处搜索查扣相关物证，并将业者父子三人带回调查。检警查出陈姓男子是宝盛和丰源两家公司实际负责人，并由儿子担任登记和公司负责人。今年开始，他们涉嫌从意大利进口添加同叶绿素的残渣油萃取的橄榄破油，并改贴上日本一番顶级橄榄油产品外包装，中心分装后分别卖给家乐福和全联卖场共8万多瓶，借此获利2000多万。士林地检署侦查后，依法将陈姓父子三人及两家公司提起公诉，并申请没收全部犯罪所得。士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张志明说，
6: 任五名被告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之贩卖三维假冒，添加未经中央主管机关许可添加物之食品，及刑法之贩卖虚伪标记商品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
5: 事件强调，对于任何餐位假冒或不实标示食品犯行，都会从严查办追诉，透过没收制度彻底剥夺犯罪所得，捍卫食安与消费者权益。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3: 田姓女子租赁共享自行车行驶到了新北市的新庄地区，却违规骑在狭小的人行道上面，遭到了警方上前关心，发现她竟然持有疑似毒品的电子烟，经过毒品唾液快筛的检验呈现了阳性，原警当场依法将人逮捕送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4: 为了从根源杜绝毒驾，新北警除了刨根扫荡制毒源头，更强化查缉毒驾力道，展现强势执法决心。保安警察大队员警日前巡逻时，眼尖发现一名女子载着爱犬，将共享自行车骑乘在人行道上，违反道交规定。经上前关心并询问有无携带违禁品时，36岁田姓女子先是支吾其词，再主动打开随身背包供查验，却仍被发现藏在暗处的电子烟。保大特勤中队代理中队长杨玉伟说，
7: 经现场毒品初筛及后续唾液快筛均呈现毒品阳性反应，本案讯后对田女骑乘慢车交通违规之行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依法开单举发外，持有及私用毒品之部分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4: 新北保大大队长黄坚化强调，不论是驾驶电力工具或是慢车毒驾，新北警对于驾驶毒驾行为坚决采取零容忍态度，后续会运用科技以及精准执法，全面打击毒驾以及毒品犯罪。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3: 端午节将至，粽子的热量排行榜也曝光了。营养师表示，北部的粽子热量是最高的，其次是南部粽，客家果粽的热量最低，建议民众一天最多吃一颗，搭配蔬菜、优质蛋白质来降低身体的负担。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8: 南部粽、北部粽、碱粽、客家果粽热量大比拼，结果北部粽因为加油拌炒热量高达600大卡排名第一，而南部粽也有500大卡，碱粽、甜粽100到200大卡，看似热量不高，但含糖量却超标。反观客家果粽热量最低，只有180到300大卡，相对低负担。癌症关怀基金会营养师许佩宇说，尽管客家果粽低负担，但也不能吃太多，
9: 因为一颗粽子它其实大概有70%都是由淀粉组成的嘛，所以我们就是一天

0: 吃一颗就好。然后那一餐呢，如果你吃粽子的话，那我们当餐就不要再吃其他淀粉了，也就是用粽子来当成当餐的主食。
1: 营养师提醒，吃粽子的同时，建议搭配2到3份的蔬菜，帮助肠胃蠕动，也能控糖，再补充1到2份的优质蛋白质。吃粽子时细嚼慢咽，避免肠胃不适。酱料以蘸代淋，将酱料倒入小碟子，少量蘸取，减少热量和钠的摄取。掌握这几个前提，就能健康享受端午滋味。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最新的天候状况以及端午连假天候情形，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今天白天大致都是晴朗稳定，不过下午之后，受到热力作用影响，有明显的对流发展，主要是在南投一带及大台北地区，雨势是非常明显哦。那这种短延时强降雨都伴随雷击跟强阵风，所以外出呢还要特别留意这个自身的安全。那刚刚在时雨量的部分是台北这里在台湾大学来到96毫米哦，那永和也是有82毫米，随后在南投是74毫米。那这个时雨量超过40以上都是非常明显的哦，所以局部是有豪雨发生。那预估是明天这个天气上呢，感受还是高温炎热，那受到太平洋高压增强的影响，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那午后的发展虽然还是有，但整体的范围减小，也变得比较短暂了。所以明天剩下大台北宜兰地区及各山区是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但整体的雨势呢是稍微减弱。那特别注意是气温方面，高温普遍是33到35度，那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华东纵谷，局部温度更高一些，台东甚至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也偏强，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明天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端午连假的天气也都很类似，各地大多晴朗炎热，局部来到36度以上。那午后雷阵雨的范围是越来越缩小了，所以外出要特别注意是高温的影响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
3: 谢谢。
2: 以上新闻气象由新闻科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北区阳光工程分局交通中心主任吴清伟。6月19到21是端午节3天的连续假期，预估台61线每天的上下午接风时段，在新竹地区都会有车多的一个情形，尤其是连假的首日，南下路段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1点的交通量会比平常日多2倍。假期结束后，北返的车潮会集中在连假最后一天的下午1点到晚上的9点。北部各风景区如台二线的滨海公路、淡水、万里、基隆、芙蓉，台三线的大溪慈湖，还有台九线的乌来等周边道路，以及最近新通车的台61线丹江大桥，预估每天的11点到下午的1点和下午的5点到7点都会有较多的车潮，建议用路人尽可能的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改走替代路线，可节省旅行的时间。

4:38，欢迎回到 FM94.3 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节目。来注意一下哦，高速公路上面有多处路段都是走走停停，像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之间，以及呢在北上方向的三重到重庆北之间，均速都不到20。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安坑交流道也是车多定点。好，那来对照一下目前为什么安坑路段会这么塞这么堵呢？原因就出自于在南下 30.3 在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目前正在处理中，所以导致后方车流

回堵严重，赶时间的朋友呢，先斟酌行车动线哦。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的方向也是定点，均速不到10公里。台北市的车多路段一样是在成功桥往内湖，忠孝桥往台北，台北大桥也是往台北方向。再来就是富北地下道往市区，基隆路高架往南跟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后方回堵到信义路上方。麦帅一桥往市区，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的车阵尾端大约是在民权东路上方。滨江街往西就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车流量蛮大的，依旧是回堵到大直桥。福林路往南的方向，中永街到中山北路六段口这之间，承德路往南，文成路到市商路口，重庆北路四段往南，湖东街到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内湖堤顶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上国道一号之前车多排队当中。再来是新竹市北区这里哦，这个承德路123号有水泥车翻覆的事故，现场呢有交通管制哦，就是把承德路往松岭路方向的道路单向封闭起来，处理这起翻车的事故。毕竟是一台水泥预拌车，它翻覆之后呢，路面上全部都是水泥跟油渍，请大家尽早改道行驶。这原本呢是在新竹市的这个北区哦，承德路123号。那勤务指挥中心呢有提醒大家一定要尽早改道行驶，目前通往松岭路方向采取单向封闭管制。原先在国道一号北上40.2公里过林口 A 交流道外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没有看到了，台64线东行线27.8公里新店端出口前中线车道的掉落物都已经清除干净了。号志灯的问题呢，我们现在好好的来统整一下，盘点一下到底有哪些状况还是持续的困扰着大家呢？这个是在台北市罗斯福路二段跟杭州南路二段的交叉口受到雷击的影响，目前四面的这个灯号是闪红灯，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不确定现在是不是已经把它调校回来，你经过时呢再帮我们留意看看哦。这个是目前唯一接到号志灯故障的问题。积水的路段是比较多的，像是在环河快速道路往南，在武昌街上方前的路面哦，这个积水；忠孝桥往台北方向下桥之后，这个路面上呢也是有积水；养德大道一段下山的方向也是如此；重庆北路四段在高速公路下方的涵洞这里呢也是积水，请改道行驶。忠孝桥要往这个环河快速道路，不管是往南还是往士林北投方向，这个交接处啊都是积水的，请大家尽早改道。这个是北市交大特别呼吁驾驶朋友一定要留意的路段哦。忠孝桥要跟这个环河快速道路，无论是往南还是往北，往士林北投这边的交界处，路面上都是积水很深的，一定要尽早改道行驶哦。再来是环河北路一段往北方向过了忠孝西路二段，这个路面呢也是有积水，半个轮胎深。好，那如果是新北市树林区环汉路四段往莺歌方向，目前在成林大桥的下方大货车跟自小客的事故现场，不晓得还在不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方向，在长兴街出口的地方，由于积水的问题，导致后方走走停停，回堵到罗斯福路六段142巷跟景福街的交叉口，已经回堵到景美这里了。罗斯福路六段142巷跟景福街的交叉口。Odobike 跑上来哦，在这个高速公路上面行驶就很危险的呀。Delay 国道一号南下58公里，中立转接道前，目前有机车骑士误闯上来，请小心彼此的安全。这一位呢，也是这个星座生日的哦，双子，来自高尔轩的歌曲。Yeah.

0: 社台北交通站，给你交通赞赞赞。欢迎收听台北交通站 ，Here we go。
1: 来，我先讲一下哦，那个西武高架南下 29.2 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外侧事故呢，在4点10分左右的时间就已经顺利排除了，不过后方车流还是回堵哦，影响到市区道路的一个情况，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车型状况以及车流变化哦。国道一号南下58公里中立转接道前这边呢，从电影画面并没有看到有机车骑士误闯的情况，因此北区交控中心回报排除。国道三号南下 30.3 公里，在安坑交流道前的内侧，两台自销客的事故，后方车流大排长龙，回堵到24公里这边哦，而且整个平均速率都不到20，呈现定点的情况哦。如果说您赶时间的话呢，先避开国三南下24到这个 30.3 公里这一段，目前的均速极为缓慢。宝桥往新店，景美西桥也是往新店方向在塞车、哦、这个是目前根据交控中心掌握到的车多资讯。以及呢，在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车多下不去，尾端是在民权东路上方。忠孝桥三重往台北方向也是好堵又堵哦，雨中行车真的要小心安全，因为这几天的午后雷阵雨哦，导致很多这个路况非常的多，一次呢没有办法消化完毕。那我们就顺势来关心一下哦，这个汛期到来，我们在台北市区停车的朋友要特别留意的一个问题大灾问。今天台北交通站单元呢，为您邀请到就是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管理及治安科的苏博员苏股长，在电话线上为大家服务。股长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哦，一般说来哦，这个一般的车主会把车辆停在堤外的话哦，会面临什么样的风险哦？这部分呢，可能要先请股长来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哦。
2: 哦，是这样，因为那个我们台北市啊，是位于盆地的中央啊，那地势是比较低的。那每到像现在的雨季啊，都会有豪雨台风来袭，那这种时候就是

0: 是河川的流量迅速会增加，容易造成水患。那尤其是河川地僻建的停车场遇到风灾水灾的时候更是会首当其冲，那如果我未能及时移车的话，车辆可能会有泡水啊或淹没等财产损失的风险哦。
1: 嗯，那我们当前台北市防汛政策的主要核心是什么呢？
0: 我们目前防汛的主要政策是，当我们台北市水利处宣布疏散门只出不进管制时候，4小时，那我们停管处就会开始执行拖掉体外车辆的动作，这样子。
1: 嗯，那说到这个防汛的通知简讯哦，其实很多朋友都已经去申请了，还没有申请的朋友呢，我们来听听看股长的分享哦，就是说呢，这项服务要如何透过申请的方式呢？
0: 那个我们这项服务的话，民众可以在我们停管处，台北市停车查询一站式服务网站，或者是扫描就是我们各体外的停车场现在的防汛通知牌面上面会有一些QR code， 还有我们缴费单也有一些 QR code 啊，
1: 嗯，
0: 然后就是可以透过这些管道，然后来注册这个我们的防汛的通知。那豪雨期间，我们将以简讯的方式来通知这些申请的车主，就是一些讯息，譬如说像是疏散门只出不进、疏散门关闭、实施脱掉时间，还有红黄线管制，还有疏散门开启等相关讯息，以利民众可以及早因应，然后让把车子移走，防止车辆淹没或者是违规受罚的情形哦。
1: 嗯，那么像这几天午后热对流发生豪大雨，或者是未来台风季节来临哦，这个民众要如何知道说移车的相关资讯呢？
0: 民众除了就是申请我们刚刚这个简讯以外，还可以透过注册我们停管处的哦，就是刚刚的简讯啊，或者是下载我们消防局的行动防灾 APP， 还有加入我们市府水利处的官方 LINE， 当然还有收听我们警广等方式，就是一旦发生豪大雨或风灾的时候，即可收到最新的消息。
1: 没错啊，不过呢，针对一些车辆停放在体外停车场的相关措施哦，这边有什么样的一个重点要跟大家提醒的呢？
0: 在防汛期间啊，针对停放在体外的停车场的汽机车还有游览车，那我们会加强来夹单来做宣导。
1: 嗯，
0: 那另外我们会请就是所在地的里长来协助广播宣导，那尽速请车主将车辆驶离，这样子。
1: OK， 好，那我们现在呢设一个情境题哦，也就是说，我今天如果我的车辆配合只出不进的管制驶离体外停车场之后，那我的车辆要停去哪里呢？要不要给大家一些建议？
0: 嗯，好啊，那就是在管制期间呢，我们台北市啊有拟定一个河川河域疏散门关闭时，因应临时停车需求开放红黄线适当区域的范围计划。那在这个计划内呢，有订定一个区域范围，就是路宽8公尺以上的道路，红黄线是附有条件可以开放停车。那在这个区域内，就是路边收费的停车格是暂停收费。
1: 嗯，
0: 那我们停管处就是今年有提供相关图资化的这个查询系统，就是对这些路宽8公尺或者是一些范围，那车主可以到我们台北市防汛停车查询网来查询这些附条件开放停车的区域范围。
1: 嗯哼，是，好，那一般说来这个只出不进4个小时之后，车主不移车的话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处境呢？
0: 那这部分就是当宣布疏散门只出不进4小时，那车主还没有移车的话，那我们就会对这些体外的车辆进行拖掉并且裁罚。那对未自行移车的大型车辆，我们是处4800块的罚锾，那小型车是处2400块，那机车部分是处1800。那经我们本府代为拖掉移至的车辆啊，我这边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除了罚锾以外，还要再额外缴纳移至费还有保管费哦，会花蛮多的钱。
1: 安尼袂好。

0: 歌啊，哦，好，所以呢，这个时间到的时候啊，我们就真的要赶快把车辆移走哦，才不会让你的爱车哦受到这个风险之余呢，还有一些罚锾。好，那最后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康资讯，就是关于防汛月会员回娘家的活动。这个活动的相关细节跟什么样的时间举办哦，要跟大家来做一个补充说明，对不对？
1: 对，跟大家补充说明，就是说我们为了就是还是。希望这些体外的车主啊，就是能够申请我们这个简讯，就是啊，因为我们就是啊，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尽快移走啦。那我们有举办了这个活动，那防汛月回娘家活动，我们是正在进行中。那截止日我们有延长到6月30号为止。嗯、那活动期间，属于救护员者，5月1号起，我们将发放就会收到我们的简讯啊，然后活动简讯，那请救护员就是要认明我们官方讯息来源111，
0: 嗯，
1: 并收到简讯之后呢，依照我们简讯的内容重新勾选防汛简讯服务，还有填写意见表，成功送出就完成了我们的活动。那符合资格即可享一次的体外停车首单免费。那另外，就是我们新会员一样，在6月30以前加入我们停车一站式的会员，并且开通防汛简讯通知功能，一样可以享有体外停车的首单免费哦。
0: 嗯，
1: 请市民朋友踊跃的参加。
0: 好，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也非常感谢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管理及职安科的苏博元股长在空中的分享，感谢您，谢谢。
1: 哎，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0: 好，拜拜。
1: 好，拜拜。
0: OK， 注意啊，台北市的车多路段有一头拉骨哦，赶快来会诊一下哦。现在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还是一样全线车多速缓。忠孝桥往市区方向，麦帅一桥也是往市区。基隆路高架往南，准备汇入水源快速道路的引道。宝桥跟景美西桥都是通往新店方向。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车多下不去，尾端是在民权东路上方附近。承德路6段往5段的方向，介于文成路到士商路口沿线都不好走。福林路往南，中永街到中山北路口，富北地下道往市区，成功桥往内湖，台北大桥往台北方向也不好走。至于南港联络道往国三，一直都是亮起紫色灯号，平均车速呢是不到10公里的，请大家斟酌利用。国道三甲台北联络道东向万方到木栅也是车多多。其他方面，在国三南下30.3公里安坑交流道前，内侧车道在处理2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后方车多定点，没叮没当，我已经回堵到24公里处哦。请大家呢要改道行驶了，目前这个事故呢还在处理当中，沿线呢又是下大雨哦，雨中行车要特别注意好安全，譬如说防御驾驶的概念、速度管理、安全车距、行车视线，还有最重要的自己的精神状态，不要疲劳驾驶，嗯，唐度孤哈，保持好耐心行驶，就可以平安到达目的地，就可以平安过关。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194号内侧车道有一台拖板车抛锚锈斗停放在现场，那待会呢就要迎接5点钟的整点对时，还剩不到2分钟的时间，一口气给它爆完呐！ 啊这个翻车的事故是在新竹市北区承德路123号水泥预拌车翻覆的状况，现场呢采取单向封闭。就是针对承德路往松林路方向的车主哦，一定要尽早改道行驶，因为路面上还有好多的油渍、散落物以及水泥都是散落一地哦，处理起来还需要一段时间。针对新竹市北区承德路123号的朋友，做一个贴心的叮咛，先改道行驶哦。忠孝桥往台北方向会车多回堵的原因，就是因为下桥处这边淹水啊。忠孝西路一段这边积水很深哦，如果说可以的话呢，我们就改走中兴大桥，可能会比较好桥一点。因为刚刚有报道台北大桥往台北也是车多嘛，那忠孝桥往台北呢，这个我们会列为重点中的重点，从4.05

分到现在水都还没有退去哦。大直明水路往圆山的方向，介于乐群一路到北安路口也是车多。那更详细更多的路况呢，就让路况中心告诉你，准备迎接整点对时。

在夕阳到来之前开车寻找想去的地方。如果想避免走到车多路段，就请继续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陪伴你，不再没道理的迷途。大家好，我是徐伟翔，现在时间是傍晚5点钟。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圆山，南下台北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湖口到新竹，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南下鹿竹到高科都是车多拥塞，南下顶金系统入口匝道三部自小客车、小货车和货柜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 367.9 公里高雄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发生事故，北上 352.9 公里过南子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车辆发生事故，北上仁德到大湾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 214.5 公里园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桃园到台北，北上汐止到五堵时速不到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到环北交流道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汐五高架北上环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车速不到20公里，南下 30.3 公里安坑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南下中和到土城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北上 203.5 公里快关交流道前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另外在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北上大溪到安坑，北上木栅到南深路，北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车速比较缓慢。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车多速缓，国道八号东向 5.4 公里台南系统前内线车道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 21.9 公里松竹交流道前外线车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88线西向 6.6 公里过大寮交流道路间有故障车停放。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车子要保养，手机要更新，驾照也要定期检查哦。交通部从115年5月起实施高龄换照分级新制，驾驶人年满70岁，在接到监理单位书面通知后，再依规定通过体检、免费安全教育课程等，就可以换发有效期限到75岁的驾照。
3: 而75岁以上的高龄驾驶，除了维持每三年进行体检及认知功能测验外，还需参加免费安全教育课程及危险感知体验后办理换发驾照。
4: 其实高龄换照就像

健康检查一样，是帮自己多一层安全确认。透过简单的体格检查与交通安全观念的再次提醒，让驾驶朋友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也能重新熟悉最新的交通规定，安全上路，安心回家，让每一趟旅程都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同学们，上课喽！
1: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2: 我想要听故事啦！
0: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3: 交通小学堂。
4: 嘿，球球，你看那个人骑车没有戴安全帽。
5: 哇，也太危险了吧！而且他还在滑手机。
4: 因为警察叔叔不在这附近，所以那个人觉得没关系吧。
5: 我听说一般人也可以拍照检举违规耶。
4: 啊，真的吗？要怎么做呢？
5: 真的啦，我们去教室问老师。
4: 好啊。
6: 检举交通违规，可以在事发七天内到线上交通违规检举专区，或到警察局临柜办理。检举人需要提供真实姓名、身份证、地址和电话号码等资料，并且详实记载违规行为发生的地点、日期、时间。如果是检举动态违规车辆，要附上可以清楚看出车牌、颜色的连续采证照片或录影资料。
3: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7: 警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李罗。现在许多不孝之徒会冒用名人成立假的脸书粉丝团，都会用各种理由要求您转账，请记得收到类似讯息一定要再三求证，并拨打165咨询专线寻求协助。大家爱看好清脸头皮，不能用骗去哦。欢迎继续锁定警广 Lucas 的如此美好，赞哦。

0: 好，这首歌曲呢也是双子座的歌手 Ella 陈嘉桦所带来的歌声。有事吗？现在的路况呢真的很有事哦，因为积水很深啊，忠孝桥往台北方向的下桥处这边淹水，导致呢整座桥、哦、现在回堵到三重端。赶时间的朋友呢先改道行驶哦。那么在忠孝桥往三重方向，就在新北环快之前有事故，导致车流回堵到市区这里哦。台北市的忠孝西路一段尾端就是在中华路口，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现在就是全线车多，如果你要下环河北路出口呢也是下不去的。不过也有好消息，就是先前在国三南下安坑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事故已经排除了。原本 30.3 公里的这起事故虽然排除，但是后方回堵了9公里啊，就是在木栅路段就开始车多定点没叮当，至少回堵了9公里哦，请大家保持钢铁般的耐心行驶这个路段，那事故呢已经排除咯。以及原先在国三南下安坑交流道入口两台自小客的事故也顺利排除，有后续消息或是最新路况要补充要交代，都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守护行列，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D3.V。两起事故分别在国道一号南下30公里五谷转接道前的内侧两台自小客的碰撞，北上方向的桃园入口处也有两台自小客的事故现场。忠孝桥要往这个环河快速道路，无论是往南还是往北方向，在交界的这个地方积水也是很深，目前呢只剩下往忠孝西路的出口可以行驶哦。如果你要接环快的话呢，都先改道行驶，都先避开。目前呢环河快速道路往南或是往北方向都是积水，导致车流回堵严重，只能从这个市区下去哦。忠孝西路的出口下去之后呢，到达台北车站这边呢才可以做利用哦。谢谢好朋友的提醒。
1: 生活要安心，犯罪预防做得早，
2: 社会要安定，打击罪犯快又好，
3: 让安全更有保障。
2: 欢迎加入
4: 特警巡逻网。
0: 特警巡逻网单元，欢迎大家加入行列，一起预防犯罪，打击犯罪。我们今天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二分局的大家长陈立吉分局长呢，已经在现场呢，来跟大家谈谈今天要讲的重点。分局长你好。
5: 卢卡斯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哇，大家好。
0: 今天分局长呢，要传授一个奇门遁甲。防御诈骗大法，对不对？

0: 这个是第一篇假爱情篇。我们今天呢一开始哦，要用一个情境来套入，让大家更有代入感。因为毕竟哦，这个假爱情交友，我们其实也是常常跟大家分享相关的案例，但其实也最近哦有些许的变化，对不对？
1: 是啊，大家都觉得说，哎呀，这个想要上网去认识异性，
0: 嗯，
1: 然后。当然一开始是带着这种很纯情的心啊，
0: 是，
1: 但是怎么知道现在诈团他也把手伸到这个爱情交友网站里面了、哦、
0: 那到底是怎么样伸出他的这个魔爪的呢？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从原本的这个聊天情境，就是一开始非常纯粹的、哦、要在网络上交朋友的这个情境当中来一步一步的、哦、演给大家看。
1: 是啊，
0: 好，那我今天呢就要化身成纯情男，
1: 纯情男，
0: 纯情男小卢是我。
1: 好，那我就是
0: 琪琪，
1: 我就是隐藏在荧幕后面的那位琪琪、
0: 嗯。
1: 但是请不要忘了，当我在这交友网站上面，我也是有一张很漂亮的照片哦。
0: 当然喽，不管是人前人后，都是美女的照片呐、啊，
1: 这样才能够吸引这些旷男来。加入我当好友。
0: 嗯，好，那一开始呢我们都是会透过 APP 或者是聊天室这样聊天寒暄问暖嘛。
1: 对，而且现在其实交友网站有非常多 APP。
0: 嗯，
1: 那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你上网搜寻的话，其实在台湾有蛮多常用的，那其实这些网站它就提供了这些我们这些网友们，你可以透过这个网站来交到一些异性的朋友。
0: 嗯，好，那就要每天持续的关心，持续的寒暄问暖，好像稳定的感情基础了，对不对？
1: 当然是这样啊，
0: 就可以进一步啦。
1: 嗯，
0: 啊，进一步的话，
1: 卢卡斯，
0: 嘿，
1: 哎呦，哎，明天要放假了耶。
0: 对呀、啊，好兴奋哦，这里有三天的假期。
1: 对啊，你有没有要去哪里玩？
0: 嗯，等你约咯。
1: 哎呦，可是我现在我要上班嘞，我三天我都没办法放假。
0: 怎么这么辛苦？
1: 那没关系，你只要每天这样跟我聊天，我就觉得很开心了。
0: 真的哈，那你要什么礼物、
1: 啊、
0: 我买给你。
1: 真的吗？
0: 嗯，只要我这个能力范围内的、哎、我通通都办得到。
1: 哦，因为我其实我现在上班很辛苦，但是我赚的真的也不多啦、
0: 嗯、
1: 那我最近看了一只吹风机，我好喜欢哦、
0: 啊
1: 嗯、然后我的吹风机坏掉了，所以我现在头发很长，我每天都头发都用电风扇吹耶。
0: 你只要吹风机而已吗？
1: 哎呦，我是觉得说，
0: 看你还有什么东西，我还是可以一起送你啊。
1: 还有就是我现在租的地方啊，那个地板常常都很脏，所以我就想要，你知道吗？现在那个扫地机器人，
0: 嗯、
1: 哦，那个好方便哦。
0: 对，
1: 而且你看我每天上班那么忙啊，对不对？那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想说，嗯，那个吹风机跟那个扫地机器人。
0: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我买给你，这样子你就有时间跟我继续聊天了，对不对？
1: 哦，好棒哦，卢卡斯，我好喜欢你哦。Yeah,
0: 其实我也是。
1: 哦啊，对了，我跟你讲，因为这个，我吹风机我有看到我喜欢的啊。
0: 嗯哼。
1: 那我也有认识的厂商，
0: 哦、
1: 那如果跟他买会比较便宜啊。
0: 是哦。你要推荐给我吗？
1: 啊、当然啦、啊，我得把那个网址连接给你好不好？因为我觉得这个厂商这个样商品还不错，而且厂商我觉得也蛮不错的、
0: 嗯，
1: 而且他说的比较便宜、欸，比外面便宜大概他可以打八五折。
0: 你还真为我想，你这太贴心了，
1: 琪琪、啊。对对啊，我把那个网址贴给你，那你就跟他直接跟他下单就可以了。
0: 好，你现在发送给我。
1: 好。噔噔，好
0: 哦，点
1: 了，有看到吗？
0: 有哎、欸，真的很划算哎、欸，
1: 真的比较便宜哈。
0: 嗯，
1: 对啊，比到日本买便宜，
0: 真的，我要多买几只了，来备一下。
1: 哎、欸，你要送给谁？
0: 没有啦，我是要送给你跟你的家人，还有未来的丈母娘。
1: 哦，好吧，那个扫地机器人他也有卖哦，你不要忘哦。
0: OK OK，、啊、其实这个网站都可以买得到哎、欸。
1: 对啊，你看他还卖很多，他有卖手机哦。
0: 哦。还有精品包包耶！
1: 对啊，没关系，没关系，你就
0: 啊、嗯，没关系，细水长流，一步一步。
1: 没有没有，我不是跟你卡油啦、
0: 啊。哦，是哦。
1: 对啊，没有没有，我们怎么可以这样？只是我刚好有需要啊。
0: 但是我想要送你更多啊。
1: 哦，没关系啦，我
0: 就接受我的心意嘛。
1: 不要，你就先吹风机跟那个扫地机器人就好了。
0: OK，
1: 好，
0: 那我要准备下单了。
1: OK， 好，
0: 嗯，
1: 好。那你明天要记得哦，因为我要上班，所以你就记得，你有空你还是要敲我，我再跟你聊天。
0: 那这个东西要寄到我家还是寄到你家呢？

0: 寄到你那边啦，我们
1: 再约个时间，
0: 约个时间啊，对啊、
1: 哦，好啊。
0: 而且因为我们也很少碰面啊，对不对？
1: 我们
0: 你不想跟我碰
1: 面
0: 吗？
1: 我想啊。
0: 对啊、哦、那你先收货之后我们再约时间，我们再你再把东西拿给我。
1: 好，没问题，一言为定哦。
0: 那就今天就先这样哦，
1: 拜拜哦。
0: 好，拜拜
1: 拜拜。好，这大概就是呢他的前面的一个
0: 情境。他前面会先透过这种不断跟你聊天先培养感情，
1: 嗯，
0: 然后让你愿意从口袋里面把钱掏出来，
1: 是这个钱钱就变成他想要的东西。
0: 没错，其实我们一直都跟听众朋友讲，所有的人要把你的钱从你的口袋拿出来，那都是骗你的，你一定要很小心。
1: 没错，而且呢更恶劣的还在后头呢。
0: 对，好，我们现在货到货了吗？
1: 到货了，
0: 到货，那你要跟我约啊，对不对、
1: 嗯、
0: 那现在这个诈团、我刚刚有讲、跟听众朋友讲说，我一定会在这个交友网站上面先 po 一张很美的照片、
1: 嗯、
0: 我的照片，但是在跟你聊天这个人绝对不是我，
1: 竟然是一位男生。
0: 对，也许他是男生，也许他不是男生，但是他可以同时跟十几个人聊天。
1: 嗯、哇，真的
0: 是，就
1: 是
0: 他的就是都用这样的模式在跟这些上网吸引你的人开始聊天。嗯、那但是到了要面交的时候、
1: 嗯，
0: 一定还是我，就是照片上面美美的我去跟你面交，哦、这样你才不会起疑心啊。
1: 对呀、啊，
0: 这样你才知道你每天聊天都是我、
1: 嗯，
0: 其实不是我。
1: 哇，所以呢，这个是有枪手的哦。
0: 对，好，那。聊天，哎、欸，我们是要演从聊天吗？你还有时间吗？
1: 我当然还有时间了，我时间都给你了。
0: 没有没有没有，我是想说今天这个路况那么多，明天又是连假，我不能耽误太多的时间。
1: 刚刚前面爆了很多了，所以呢，我们继续的演。
0: 好，我们继续演，那我们就演面交了。
1: 嗯、好 ，Part Two， 来
0: ，Part Two，Hi Action。Hello, Lucas.
2: 哎呀，
0: 是我，
2: 是
0: 你看跟照片一样吧？
1: 一样美丽。
0: 哎呦，谢谢你，
1: 哎、
0: 你真是好人哦！
1: 天哪，没有没有，我说的是心里话。
0: 哎呦，那哎、欸，那你有那个货有带来？
1: 有啊，你看我把它包装、欸。
0: 哇，好棒哦！我好喜欢哦。
1: 精品的纸袋。
0: 哇，哦，那你要跟我约，我们要去喝咖啡吗？
1: 嗯，我们去咖啡厅一整天，然后我想要跟你讲一些我们未来的规划。
0: 哎呦，我先 OS 一下，哎，这个人怎么那么木头啊？真是的，这样怎么会交得到女朋友？难怪到交友网站来交，真的是嘴巴有够薄。
1: 哎，
0: 哎呦，好吧，好吧，好，来 ，OK，、嗯、好，继续，
1: 快转啊，来，
0: 好，继续，来来来，好。哦，那我们今天哎喝了咖啡，也吃了蛋糕、
1: 嗯，
0: 但是因为我等一下晚上要上班，所以我没有办法再跟你继续吃晚餐。
1: 嗯，那我们就下一次约咯，
0: 就下一次。嗯 ，OK， 没问题。
1: 嗯、
0: 我虽然工作很忙，但是嗯，放心，只要可以配合，我一定都会跟你，我们都可以出来聊天。
1: 太好了，今天真是让我印象深刻。
0: 好吧，那你送我的，我就谢谢你
1: 哦，给你
0: 哦，谢谢，
1: 用得愉快。
0: 好，那我们就再联络哦。
1: 嗯，下次见，
0: 拜拜，
1: 拜拜。
0: 好，我拿到货之后怎么办呢？
1: 对。
0: 跟各位报告，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其实他们都是一连贯的手法。
1: 嗯，
0: 我拿到货，其实就是这些货，就是一直在这些男生之间在那边移转，
1: 在那边周旋。
0: 对，嗯、买了之后，我现在还给我这个诈团的，然后我又拿回去公司，
1: 嗯，
0: 然后再给下一位男生来买。
1: 哦，就是用这样子骗的哦。
0: 所以东西就是一直这样移转，其实就是他买了一批货在那边，
1: 嗯，
0: 然后就是。借由这个网站连接，让这个对方男生上网购买之后，
1: 嗯，
0: 然后透过面交把货拿回来，拿回来我再去卖，
1: 哦，转手，
0: 我再跟下一个再培养感情之后，我再卖给他，
1: 嗯，
0: 那我刚才提到的是，他们这个同事在聊天有十几个，他可以同时跟很多人聊，
1: 对，
0: 而且不是一个人对十几个人，但是有非常多诈团的人
1: 是在，他们是一个组织犯罪，
0: 对，没错，那所以说，哎、欸，如果说我们。已经哎，你第一步已经被上网买了嘛？
1: 嗯、
0: 譬如说这个吹风机15000，然后扫地机器人30000块买了之后，如果我们两个到此没有后续的话，那你就是骗到此为止。
1: 对，
0: 但是
1: 通常剧本都不会这样写的。
0: 通常我一定会继续跟你联络感情嘛。
1: 哎、欸，
0: 虽然每天跟你 line 的不是我、
1: 嗯，
0: 但是我们这些枪手们都很厉害，
1: 真的
0: 会把你的心勾出来。
1: 哇，这个文字的笔触、哦、真的很
0: 真的让你觉得
1: 不去写爱情小说都太夸张了。
0: 真的天上的星星，
1: 嗯，
0: 都可以为你去摘，
1: 迷得神魂颠倒。对

0: 对，然后继续再来，除了刚刚买东西之外，再来，其实我们现在最常看到的被骗比较多都是假投资。
1: 嗯，
0: 他后面一定会跟你讲很多，譬如说，我们要共创我们的未来。
1: 对，
0: 那我们当然要有一些基金啊，我们要有一些钱，我们才能够有我们的未来可言。
1: 这样子，未来才可以拍婚纱、去出国蜜月啊。
0: 对啊，这都要钱，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一起来想一想怎么样可以赚钱，对不对？
1: 好啊，我们一起努力。
0: 对，那我跟你讲哦，我最近认识一个老师，
1: 是，
0: 然后他就是很会看那个股市
1: 哦，
0: 然后很多我好多朋友跟他一起玩，结果赚好多钱
1: 哦。是哦，
0: 对啊，我觉得我们要不要一起？你要不要我们两个一起来？一起来投资，然后我们也来买，好不好？
1: 只要是你信得过的老师，我都跟。
0: 好哦，那我们就。今天放假，礼拜一开始，好不好？
1: 好，
0: 好。那因为他那个钱啊，你要先转给我。那你知道，我给你一个账号，你就不然就先转一些给我好了。
1: 好，
0: 好，那我就先跟老师这边跟着他。
1: 嗯，
0: 那到时候如果说不够的话，
1: 你再跟我说。
0: 好哦，Lucas，我好喜欢你哦。
1: 啊，手把手这样子一个一个带，
0: 一个一个带、然后这个诈团就是你把你的钱骗进来之后。然后他后面会有很多话术、那我这边要跟听众朋友报告的是，我最近看到一个 case 是被骗了3000多万。
1: Oh my god！ 老本都陷进去了。
0: 这是一位老师，
1: 是
0: 他被骗了3000多。
1: 嗯，
0: 然后他就是透过这样的网站，
1: 就是我们刚刚演的这个情境，
0: 演的这个被骗了3000多。你看这个爱情的憧憬有多大、啊？这种对爱情的想象，居然可以把3000多万这样放进去。
1: 天哪！
0: 所以透过今天这样的一个
1: 行动剧的方式
0: 情境，让听众朋友、真的网络世界你看不到，看到都不一定是真的，
1: 眼见不一定为凭，
0: 更何况你都看不到，你怎么可以把你的钱轻易这样一直丢出去呢？
1: 嘿妹，这些全部都是诈骗集团的套路哦。
0: 是，所以要请听众朋友要留意。那另外还有个地方要跟大家报告，就是。我刚才提到说他会透过一直转账的方式，那我现在在实务上面我看到一些例子，其实我看到一个端倪、就是为什么他可以一直网络转账转了3000多万呢？
1: 他是不是做了什么手脚跟设定呢？
0: 其实如果我们有用网络银行，我们都知道、
1: 嗯、
0: 我如果非约定账户的话都有限额
1: 哦。
0: 那如果我可以在譬如说我用50次的转账然后转了3000万、请问我一定要到柜台去临柜设定，对不对？
1: 对，
0: 好，所以临柜设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请听众朋友你一定要记得，你今天要去临柜设定的时候，约定账户它可以不限额哦，它的金额可以比较大，而且它次数不限，
1: 对，
0: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漏洞。所以当然我们这边我们警方我们也会跟我们的银行这边请他们注意约定的部分，
1: 是
0: 一定要去确认这个约定的户头有没有问题、那我们听众朋友本身如果你不没有你是一般的 APP 网络银行的话，请你要特别注意约定的部分，因为它有这样的一个特性，你的钱会在这不知不觉中就一下子被转出去了，
1: 一夕蒸发都有可能，
0: 一夕蒸发、所以要请大家，真的钱很难赚耶、你看我后面3天还要上班耶，
1: 对啊，
0: 真的要上班，
1: 真的了哦！今天奇门遁甲防御诈骗大法的爱情片就为大家表演到今天。但是我们下一次呢，可能就会换成别的篇章。
0: Yes，
1: 我们就非常期待下个月的到来哦，
0: 请期待。
1: 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非常感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二分局陈立奇分局长在现场的服务，感谢您。
0: 谢谢，谢谢 Lucas， 谢谢各位，拜拜。
1: 拜拜。

来先关心一下路况哦。这个忠孝桥要往台北方向啊，请大家改道行驶中心大桥或者是台北大桥。新北交控中心说啊，已经启动了交通管制哦。目

0: 台一线高架道路要往忠孝桥方向，也是受到现在这个原因，积水很深，所以导致呢新庄要往三重方向的台一线高架道路普遍都不好走。台北市文山区新光路二段往西的方向，说中间车道路面破损，那具体是在新光路二段靠近哪一段，或是门牌号码几号前面呢？你再帮我们补充一下咯。以及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入口，刚刚有机车骑士误闯上来，不晓得他现在是否还在国道高速公路的辖区。沿线的朋友呢帮我们留意一下尤其是内湖到圆山之间，帮我们确认一下机车骑士是否还在路间行驶。台北市的仁爱路四段跟复兴南路一段交叉路口西侧的公车专用道，原本呢因为这个路面掏空启动了交围措施，养护工程队呢还在处理中。不过这个区段呢、暂时只开放通车通行公车通行，所以一般的车辆呢是不会走西侧的公车专用道。只要让大家知道一下说目前在仁爱路四段跟复兴南路一段的交叉路口西侧的公车专用道还是启动交围措施来管制这边，让整个路面恢复的正常之后呢才会开放那目前只有公车可以过。至于在桃园市桃园区新南路一段往南方向交流道往南平路口沿线都是下班车潮，这个时候呢改走金国路会是你最好的选择。其他方面，在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入口两台自小客的事故现场，台64线西行线 14.7 公里三重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掉落一把雨伞，小心闪避咯，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原本忠孝桥往三重方向在新北环快前面的事故已经排除，车流正在消化中，目前比较堵车的就是忠孝桥往台北方向，由于下桥处淹水导致这边呢启动了交通管制，就是说你如果是三重端的话呢现在不能够上忠孝桥，请改走其他的替代路线譬如说中兴大桥或者是台北大桥都 OK。那重阳大桥往三重方向现在也不好走这是目前的一个路况资讯。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路段，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无堵开始无堵到汐止系统交流道，以及高架汐止端到圆山路段，圆山之后呢一路到高工局都是如此的塞，中间经过了重庆北三重五股转接道一直到高工局路段都是辛苦这是国一南下路段。再来就是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湖口到新竹路段沿线车速也极为缓慢，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五路段，北上的中立到中立转接道，内立到中立服务区，桃园一路到泰山转接道，高工局过后一直到圆山这边时速都偏慢，低于40公里的平均速率，北上的汐止路段走走停停，汐五高架南下从16公里开始就呈现拥塞了，堤顶交流道前一路到环北路段都是满江红，北上方向的环北出口前后方车流大排长龙，回堵到五羊高架的指标35公里泰山转接道路段，所以呢是蛮堵的汐五高架北上过了堤顶交流道之后一路到汐止端的出口也是下班的车潮。汐五高架南下 21.5 公里在环北路段之前外线车道两台自小客的事故现场。新店区的新坡一街往山区的方向在长春路之前路树倒塌，现场呢启动了交管，请大家避开这个路段新店区的新坡一街往山区的方向就在长春路口前，由于路树倒塌的影响，现场呢进行交通管制不能走。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关心天气。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2: 大哥，今天路况看起来好像有点乱呢，你还开这么稳，是有什么秘诀吗？
1: 秘诀

0: 就两个字，防御。你不知道现在开车路上什么怪招都有嘞。
1: 嗯，
0: 啊，有人突然变换车道，有人突然开车门，还有人横冲直撞。
1: 嗯，
0: 所以拥有防御驾驶观念非常重要哦。
1: 啊，怎么做到防御驾驶哈？
0: 啊，譬如说哦，红灯转绿灯时，先确认左右有无来车，再安全起步啦。
1: 哦，
0: 注意自己和他人的视野死角，如 A 柱盲点，随时留意有无行人通行。
1: 原来如此哦，像现在前面那台车靠右靠左摇来晃去的，你就会跟他保持安全距离，对吧？
0: 哎呦，懂得举一反三哦。
1: 嗯，
0: 防御驾驶就是不抢不急不堵，把危险想前面一步。
1: 感谢司机大哥替我上了一堂交通安全课。
2: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防御驾驶就是除了自己遵守交通规则外，也要防范他人驾驶因疏忽或是故意违规而发生交通事故。您看得更远，路就更安全。多一秒观察，少一次惊险；多一步礼让，少一场伤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3: 哎喂，你好，哪位啊？
4: 哎，姑姑，
3: 哎，
4: 我养羊啦。啊，家里最近还好吗？
3: 你是养羊哦？
4: 嗯
3: 嗯，啊，你换电话号码了？
4: 对呀、啊。我前阵子手机坏掉了嘛。
3: 哦哦哦，
4: 哎，不过姑姑，你可以借我钱吗？我下个月会还你，你帮我打开你的银行账户，看看余额还有多少哦。
3: 哦哦，好，哎，剩396元。哼，我就知道，果然是要打电话来骗钱的。而且我是独生女耶，怎么可能是你姑姑？
5: 提醒您，如果遇到许久未见的亲友来电且有借钱行为时，请记得一听二挂三查证口诀，先冷静聆听通话内容，挂断电话后再以视讯或曾经联系过的号码回拨给对方。如果仍旧无法联系亲友或有其他的疑虑，应即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6: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7: 紧接来的端午连续假期，天气状况如何呢？赶快来关注一下喽！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黄恩宏来告诉大家。恩宏你好。
8: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像今天跟明天天气是比较类似。但是明天呢，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雨势会再更小一些，午后雷阵雨的发展都比较缓和一点，范围缩小，也下雨比较短暂，所以明天各地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那午后只剩下大台北、宜兰地区及各山区还是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在山区还是要留意较大雨势。那特别是注意在高温方面，普遍会来到33至35度，而且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华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台东仍然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地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而端午连假这三天天气都很类似，各地大多晴朗炎热，局部来到36度以上。而午后雷阵雨的范围是逐日的在减小，所以外出特别要留意是高温的影响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7: 好，谢谢恩宏。
8: 谢谢，
7: 拜拜。
8: 拜拜。
7: 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入口的事故呢，目前正在拖吊处理当中。它是靠近外侧车道这边，从入口上来准备要衔接主线道的这个地方，在北上的桃园入口处，拖吊车呢正在处理这起事故哦。那原先在国一南下内湖入口路间机车骑士误闯的状况，沿线都没有看到喽。西武高架南下 21.5 公里，环北入口前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事故刚刚顺利排除，车流回堵2公里。台北市南港区市民大道7段跟东兴街的交叉路口，现场也是车多不好走，请务必保持路口净空。原先在新北市树林区的环汉路4段

0: 站往莺歌方向，就在成林大桥下方大货车跟自小客的事故总算排除咯。路况后续消息记得0800-000-1235:40，接下来进行资讯广场，把时间交给刘威。
1: 好的，谢谢 Lucas。
2: 资讯广场，
1: 各位驾驶朋友晚安，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广场。首先要一起来关心的是桃园市长张善政在今天视察新设的平镇祥安非盈利幼儿园，宣示将持续满足家长托育需求，要让年轻家庭能够安心生养，放心托育。请听记者静姐的报道。
3: 张善政市长表示，桃园市政府持续整合公立、非营利及私立幼儿园的教保资源，携手合作，为家长提供多元完善的托育选择。他说，从112学年度到114学年度，桃园市已经增设123个两岁专班，总班数提升到200班，预计115学年度还会新增36班，提供更优质的教保服务。
4: 我们希望桃园人口不断增加的趋势之下，赶快能够拓建不只是各级的学校，幼儿园也非常重要，期待纾解我们桃园幼儿园不足的状况，让所有有小朋友要入学的这些父母们都能够顺利让小朋友入学。
3: 桃园市政府教育局表示，祥安非营利幼儿园目前设有两班两岁专班和一班3到5岁的混龄班，该园去年九月正式开园，为3层楼建筑，总楼板面积1395平方公尺，工程经费7749万5000元，其中教育部补助3124万元，全园以亲近自然和童趣风格设计，打造安全明亮舒适的幼儿学习环境。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端午连假即将到来，新北市劳工局提醒雇主应该依法在国定假日给予适用劳基法的员工假期还有薪资，若是事业单位有特殊业务需求，经劳工同意出勤，则当日工资应该加倍发给，违者将依法开罚。请听以下的报道。
5: 端午节为国定假日，不少人早已规划出游打算，却有部分员工因业务需求仍必须坚守岗位。对此，新北市劳工局劳检处专委张祥琪指出，实务上发现有部分企业和劳工约定每月的休假日、例假及国定假日不一定都在周六或是周日及节日当天实施休假，而是会按照表定当月红字日排休，劳工未能在国定假日当天休假的情形，雇主除了要先经过劳工同意之外，若是约定采调宜方式实施，应该和劳工明确约定实施日期，避免产生争议。
6: 至于部分公司的劳工因其公司安排本来就较具弹性化，雇主不得主张去调宜国定假日。在此情形下，若雇主使部分公司的劳工在端午节当天出勤，那至少应按出勤时数去乘以2倍时薪去计算国定假日工资。
5: 劳工局强调，事业单位如果违反休假规定，依法可处罚20000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锾，并公布名称及负责人姓名等资讯，欲请事业单位务必遵守法令规定。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暑假期间正是亲子同乐、安排小旅行的最佳时机，新北市府也抢搭暑期观光热潮，推出结合产业、手作体验还有亲子旅游的观光工厂系列活动，邀请民众把握暑假期间走访各馆。请听以下的报道。
5: 2026新北观光工厂系列活动以只想玩透透为主轴，串联全市18家观光工厂还有产业文化馆，推出81日游、限量主题礼包、发票登录抽好礼、满额赠品以及探索派对等5大主题活动。经发局局长盛小荣表示，期盼透过手作体验、产业导览以及互动游戏，留下充满知识以及乐趣的夏日回忆。
7: 只想玩透透的这样的5个主题，再加一个我们观光工厂在南港展览馆的活动，那我们一系列的像有81日游，如果你坐大众捷运系统来，你可以在我们一直抽奖暑假这个亲子游，是我们很好的一个选择。
5: 此外，经发局指出， 今年活动内容全面升级，最受民众喜爱的巴士一日游规划十场特色游程，每场优惠价599元，包含观光工厂门票、DIY 体验、专人导览以及特色景点走访，其中更规划一场银发专属团。今年也推出两款观光工厂主题礼包，让民众以最优质价格一次收藏新北特色好物，同时带动当地观光产业发展。

0: 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桃园中立警方处理银行疑似诈骗通报，发现七旬的妇人遭他人怂恿投资黄金，要面交百万现金。所幸警方到场，和行员合力劝说，拆穿骗局，这才让老翁这名老妇人保住自己的巨额的财产。请听记者静杰的报道。
2: 当时中立警分局新国所接获辖区银行通报，说有民众疑似遭诈，要提领100万元现金，立刻到场了解。这名年约70岁的廖姓妇人起初表示，提领款项是购物和装潢用途，但经深入关怀提问，当事人出示手机的对话记录，警方发现对方要妇人领出100万现金面交，再换美元投资黄金，告知就是网络交友投资诈骗，妇人这才惊觉遭诈，决定取消提款。
3: 我是想说领100万。
4: 是黄金
5: 叫你投资的人吗？他是你的谁？
4: 是我的干弟弟。
6: 那是多久了？
4: 6个月。
5: 对啊，我们看那么多，一看就知道是不是诈骗的啦。那个出去就回不来了呢。
2: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表示，诈骗集团常以高获利、虚拟货币或黄金交易怂恿投资，并要求现金面交，规避金融机构和警方查处。提醒民众，若遇标榜稳赚不赔、高报酬的投资广告话术，务必提高警觉，并透过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110电话查证求助，避免受害损失。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根据新北市警局统计，明天开始连续3天端午连假期间，部分路段将会涌入大量人车潮。警方除了连外交通要道实施交通疏导计划，6月19号还有20号在淡水清水岩祖师庙的绕境活动，也已经规划好交管措施，全力维护交通平稳。请听以下的报道。
0: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以及各重要连外道路将会是车流涌现路段。新北市警局交通警察大队指出，预估台九线、台二线以及各交流道周边可能出现车流回堵情形。另外，国道一号、国道三号以及台64、65线也有可能因为车流集中而发生涌塞，吁请驾驶人随时注意及时路况资讯，弹性调整行车动线。此外，淡水区清水岩祖师庙平安祈福绕境活动预计19号以及20号举行，届时周边也将会有交通管制。行政组分队长李胜兴说，
7: 淡水区淡金路以西、新春街及中山北路一段212巷以南、中正路以东之淡水市区道路实施交通管制。另外，淡金路、中正东路、学府路、中山北路、新春街、中正路等重要路口设置管制点。
0: 李胜兴也提醒民众，如果要前往淡水区参加绕境活动或是旅游，建议可以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前往，避免开车进入活动周边区域，尤其管制区内停车场不对外开放。行驶淡水市区或是周边道路的驾驶人，则请配合现场员警以及一交指挥。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以上资讯广场是由刘威编辑播报，将现场交还给 Lucas。
8: OK， 谢谢刘威。5:48，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目前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以及呢在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富北地下道都是通往市区方向在拥塞，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车多下不去，车阵尾巴塞到了民权东路上方附近。台一线高架道路新庄要往三重方向，目前大堵车，回堵到新五路的上方。如果你是从泰山上来台一线高架道路的朋友呢，也会受到影响哦。这主要呢是受到忠孝桥往台北方向目前交通管制的影响哦。这个部分呢，要麻烦朋友注意一下哦。因为新北交控中心在5:25的时候已经将这个管制启动，导致后方车多。如果你现在想要透过忠孝桥进入台北城，要改走中兴大桥或者是台北大桥作为替代路线。之前因为靠近下桥处这边有积水，那更精准的位置呢，就是要衔接环快的匝道附近，往南跟往北的交界处，这边原本淹水，导致呢它的车流回堵严重。有朋友刚刚看呢这个照片哦，传送给 Lucas 哦，说这个下桥处就是接这个忠孝西路一段跟中华路一段的交叉路口，目前没有看到积水的情形哦，所以呢这个积水啊可能是另有他处，会不会就是刚刚说到的哦，一开始报道的要准备衔接环快的这个交界处积水目前还在处理中，并不是下了市区平面之后才积水的哦，这个部分呢要先厘清一下。

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的方向目前依旧是车多定点，均速不到十公里。台北市内湖区成功路二段要往国道一号的附近哦，全线都车多，主要呢就是下班车潮，又加上成功路往南方向，从文德路口开始就呈现拥塞了，请斟酌一下行车动线。下午的时候呢，大雷雨造成号志灯坏掉的状况呢，陆续续都已经修复完毕，像是台北市大同区承德路二段、民权西路跟锦西街这一段的号志灯已经亮起来喽，正常运作了。罗斯福路二段跟杭州南路二段的交汇路口，号志灯原本是四面闪红灯，目前也都已经把它们调校回来。台六十四线西行线23.8公里，过了中和交流道，小心啊，外侧车道小货车跟自用车发生事故。台北市南港区市民大道七段跟东兴街的交叉路口沿线也是车多。那之前呢，根据交大跟交控中心的提醒，目前对外桥梁车多的路段呢，包含了这个宝桥跟景美西桥往新店，重阳大桥往三重，台北大桥往台北，南湖大桥往东湖，成功桥往内湖方向，目前都不好走。新店区的新坡一街往山区的方向，在长春路之前路树倒塌，影响到这边的行进空间，现场人员呢启动了交通管制，所以不能够继续往前走哦。这是新店新坡一街往山区的方向，长春路之前路树倒塌，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台北市大安区仁爱路四段跟复兴南路一段的交叉路口，这边西侧的公车专用道仍然是进行这个交围措施，请大家注意一下安全。这个路段呢，暂时只有公车可以通行哦，请大家要注意一下哦。这是养护工程队特别提醒大家哦，现场的抢修工程呢还在进行当中。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入口两台自小客的事故，顺利排除喽。0800-000-123是我们路况通报热线。那大灯要记得打开点亮喽。虽然说现在雨势呢陆续都已经停了，但是这个天色不像白天这么的艳阳高照，没有像白天那么亮。打开车头大灯，前途才会大放光明。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喽。

0: 5:56听到的歌曲，吴声美的新歌《心若雨心都好》。来注意哦，国道3号南下福德隧道里面哦，在指标19.2公里的位置，内侧车道2台自小客发生碰撞，车上人员呢都下车了哦，站在路肩。如果经过国3南下靠近福德隧道，应该会觉得说这边的车行速度越来越缓慢，主要就是受到事故的影响。那我们也谢谢北区交控的达人回报哦，这个事故呢公里数哦更精准的位置是在 19.1 公里。国3南下 19.1 的内侧有2台自小客的事故。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 15.5 公里，过了东湖交流道，外侧车道小货车跟自用车发生碰撞，爱注意爱塞离。台64线西行线 23.8 公里，过了中和交流道要小心哦，小货车跟自用车事故在外侧车道发生，已经转达新北交大帮忙处理。原本在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入口处，2辆小客车的事故现场已经排除。麦帅一桥往市区，麦帅二桥往内湖，成功桥往内湖，南湖大桥往东湖，目前都是下班车潮，走走又停停。富北地下道往市区方向也是塞，大直地区的明水路往圆山方向，乐群一路到北安路口沿线也不好走。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从圆山路段这边开始走走停停，后方尾端是在仁爱路上方。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是超级寻人任务再次出动，欢迎大家加入行列。我知道我们景广家族王子面团各个卧虎藏牢哦，这个热心助人身怀绝技，希望大家帮我们找寻一位62岁的林玉农先生。林先生呢是住在台北市信义区虎林街166号附近，在昨天走失了。他的特征是这样子的哦，身高有168公分，留短发，不过罹患失智症，身上穿深蓝色的薄外套，黑色长裤，白色球鞋，白色的后背包，左手腕带有爱心手链，上面有编号60948的字样，所以呢非常好辨别。家属呢调阅监视器画面，发现他最后啊出现在永春捷运站这里。那如果说这段期间从昨天到现在哦，今天你有看到疑似这位林先生的踪影哦，麻烦告诉警广，或者是直接跟信义分局3张犁派出所回报，希望能够平安顺利把人找回来。感谢大家的古道热肠热心帮忙。这是一位62岁的林玉农先生，昨天在信义区虎林街166号附近走失，希望大家都能够帮忙找寻。准备迎接6点钟整点对时，进入第三个小时节目现场。
1: 暗时6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嘞？打拼几工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呀、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吃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15.5 公里过东湖交流道外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汐止到东湖时速不到20公里。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湖口到新竹，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后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瑞隆路到高雄，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拥塞。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到环北交流道，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汐五高架北上环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到木栅路段，以及南下新店到土城车多速缓，其中在南下 19.1 公里福德隧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 206.6 公里乌日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木栈板掉落，国道3号北上 386.9 公里燕巢系统前外线车道大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土城到中和时速在20公里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道拥塞，国道十号东向 2.6 公里顶金系统前路间自小客车和大货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58.5 公里龙井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台64线西向 23.8 公里过中和交流道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了。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小红帽正准备出门探望外婆，却发现熟悉的路线不太一样。
3: 哎，从圆山交流道北上去建国高架，怎么路线变了呀？
4: 哈哈，这是国道一号圆山交流道正在进行改善工程啦！
3: 啊，你是大野狼，你是不是来骗我的？
4: 没有没有，这不是我设的陷阱，是北出匝道要进行车型相含施工，你要改走北出临时匝道。一样可以前往建国高架和民权东路哦。
3: 嗯，我要不要相信你啊？哎，前面有出口标志，地上也有引导标线标志，真的是施工改道？
4: 是啊，我没骗你吧？
3: 嗯，你怎么会这么好心？
4: 因为我没有注意标线提醒，蛇形变换车道就自己撞到路边了。
3: 哎呦，真的哎，你脚上那一大坨是石缸哦。
4: 我不能走，就只好坐在这里动动嘴巴咯。
3: 那你好好休养，我就开开心心去找外婆咯。
4: 哎，帮我带点吃的来，我三天没吃了。
2: 国道一号圆山交流道北上往建国高架和民权东路出口匝道，为配合穿越

0: 当喊施工，请改走临时匝道。因车道限行改变，行经施工路段，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标线指示行驶，才能开心到达目的地哦。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1: 哎，姐，你在看什么文件啊？这么认真？
2: 我在看台北市政府的公告资讯。
1: 哎，
2: 原来公共设施保留地可以投标。哎，
1: 投标那是什么呀？
2: 只要是道路用地或人行步道用地这类的公共设施保留地，而且没有地上物，就可以参加投标哦。
1: 哎，那大家都可以参加投标吗？
2: 对呀，直接挂号邮寄到台北市政府就行。哎，也可以利用线上投标，很方便。
1: 你是不是在想我们家的那块地啊？
2: 对呀，闲着也没用，今年投标截止到9月18日下午4点，我们要不要去投啊？
1: 好主意耶，一起来准备资料。
2: 好，
3: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详细资讯可以上台北市政府新工处网站查询，或打电话02-2720-8889转分机2679。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4: 大家好，我是爱唱歌的王水霞。开车下班的时阵，若想要保持好的心情，就要收听警广卢卡斯的声音哦。哎，也记得傍晚的时阵锁定警广台北台的节目《如此美好》，让你平安到处都没度过哦。
5: 很足时的时间，六点过七分，6:07。第三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继续跟着 Lucas 的脚步来关心路况哦。好，就准备要放假啦，所以呢，在高速公路上面的路况体现就是堵堵堵，尤其国道五号南下要往宜兰的朋友，现在在石碇路段这边呢，就开始车多速缓哦，4到6公里之间，目前是单纯车多，纯粹车流。国道三号先前在南下福德隧道的19.1公里内侧车道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车流正在疏解当中，后方回堵到新台五路交流道，所以呢，算是蛮长的一大段哦，请大家呢保持钢铁般的耐心。国道一号哦，目前南下12.4公里高架汐止端前的内侧事故也在刚刚顺利排除，南下15.5公里过东湖路段外侧的事故也都排除搞定了。台64线西行线23.8公里过了中和交流道外侧车道，小货车跟自用车事故已经没有看到喽。先前在外侧车道已经处理完毕，排除搞定。那台北市的车多路段，首先我们来看忠孝桥的后续哦，因为之前忠孝桥要往这个环河快速道路，不管是往南还是往北，这个交界处有积水的情形哦，算是淹水等级啊，所以交控中心呢现场是管制进入，导致后方车多速缓，持续的管制当中哦。北市交大呢目前也跟大家特别提醒，一定要改道行驶，我们改走中兴大桥或者是台北大桥，现场呢还在进行交通管制哦。这是忠孝桥三重往台北方向，请三重端这边不要再开过去了哦，现场呢还是持续的管制当中。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还有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富北地下道往市区，明水路往圆山，车流集中在乐群一路到北安路口，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剑潭出口车多下不去，车阵尾端大约是在民权东路上方，南港市民大道七段跟东兴街的交叉路口还是车多吗？打个问号，你帮我们确认一下哦。麦帅二桥往内湖方向也不好走了，所以麦帅二桥双向车流量都挺大的，好，请大家斟酌一下行车动线。以及先前接到的这个宝桥往新店、景美西桥往新店、重阳大桥往三重、台北大桥往台北、成功桥往内湖、南湖大桥往东湖、内湖港前路往南，从内湖路到堤顶大道这一段车多速缓。南港联络道往国三依旧是定点，时速呢只有个位数而已。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也都是走走停停，平

晕速率呢介于10到30公里之间。信义区的松智路齁，这个西侧的行人号志灯坏掉了，不会亮灯。那是松智路跟哪一条交叉路口呢？你帮我们确认一下哦。这是台北市信义区，我们只知道说松智路跟另外一条路的交叉口西侧的行人号志灯故障，没有亮灯。好，另外掉落物方面呢，要提醒的是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 30.8 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好，那新店的话呢，就是在新坡一街往山区的方向，在长春路之前路树倒塌情况，现场呢还在进行交通管制。虽然说它并不是出现在新店市区，但如果你回家的路上会经过新坡一街的话，特别是住在别墅或者是山庄附近的朋友，一定要改道行驶哦。这个是在长春路之前，由于路树倒塌，目前还在积极的处理当中，现场是管制道路通行的。快速公路方面的车流表现，我们也十分的关心。在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后方回堵到八里路段，继续往前五股二到江子翠，这个路段好堵又堵哦。五股二到三重还有江子翠，这边沿线都是偏慢的。板桥到中和是双向都车多，西行线的话呢，从新店端入口上去呢，整个车速呢就是集中在40到50之间，必须过了板桥交流道之后才会恢复顺畅。但是如果你继续往前，到了五股二交流道出口，目前车多下不去。这个是台64线西行线的车流表现。如果是台65的话呢，就是在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车行速度缓慢，后方回堵到板桥二路段。北上方向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的方向车多多，车阵尾端大约是在新庄二交流道。桃园的台66线东行线平镇系统到平镇三交流道也是下班车潮涌现，尤其啊，平镇一到平镇二，现在的平均车速呢是不到30的，不到30哦。靠近光华新天地附近的道路，请保持路口净空好吗？目前新生南路一段往北方向跟巴德路一段的交叉路口就是没有保持净空，以及呢新生南路一段跟市民大道三段的交叉路口也是如此哦，所以呢已经转达北市交道来帮忙处理。再来国道一号北上 94.8 公里新竹 A 交流道前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要留心一下了哦。好，这个好消息就是忠孝桥往台北方向目前解除交管，开放通车，三重这边的朋友呢可以顺利上桥了哦。忠孝桥往台北方向先前进行的交通管制已经撤除。还要注意的是国道一号南下 46.1 到 46.2 公里之间桃园交流道前路间有三台自小客的擦撞事故刚刚发生。另外呢在台一线高架道路泰山要往三重方向，这边沿线都还是走走停停，它主要原因呢就是受到忠孝桥之前淹水的影响。那个之前淹水的地点呢是还没有到下桥处的地方，还没有接平面啊，就是在准备衔接环河快速道路的交界处。不过刚刚呢这个北市交大说解除交管了，想必呢现场的这个积水情况已经排除了，所以呢您现在如果刚好上了忠孝桥往台北方向，也帮我们沿线看一看瞧一瞧咯。0800-000-123 0800-000-123

0: 播送的是黄以玲的歌曲《心转阮的爱》，6:19。来，谢谢我们的神队友回报这个路况哦。他说，台一线高架道路泰山、新庄、三重沿线，只要是要往忠孝桥方向，都很不好走，回堵严重。请大家呢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保持钢铁般的意志跟耐心，从泰山民生路的起点开始，一路堵到了忠孝桥。这个是台一线高架道路哦，泰山、新庄、三重。只要是往忠孝桥方向，都是全线车多速缓。台北市信义区信义路五段跟松智路的交叉口西侧的行人号志坏掉了，不会亮哦。正确的地点呢是信义路五段跟松智路的交叉路口。后续路况情形记得告诉我们韦道高哈，0800-000-123。
1: 交通 Easy Go，
2: 安全一定有。
1: 欢迎收听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与警广联合制播《新北交安快易通》。
0: 来，我再补充最后一个路况哦。台北大桥要往三重方向也不好桥，车多回堵严重。现在呢，只要是三重跟台北两地的替代桥梁哦，特别要针对哦台北大桥跟忠孝桥做一个提醒跟呼吁。好，重阳大桥目前也不好走，所以。

0: 只剩下中兴大桥，大家可以适当的来利用哦。那我们今天新北交安快通单元呢，要带大家了解到说哦，这个明天哦，在淡水峡内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绕境哦，就是清水祖师绕境要登场喽哦。相关的交通攻略呢，我们邀请到的就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的大家长谢明杰分局长哦，在电话线上来跟大家谈谈明天绕境的整个交通管制的动线。分局长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好，那有关这个明天清水祖师绕境在淡水市区哦，这个相关的时间地点还有该注意的事项，就通通要请分局长来跟大家提点一二咯。
1: 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那一年一度的淡水清水祖师绕境活动将于端午节连假19、20日热闹登场。本次绕境路线涵盖淡水主要市区道路，为了使本次活动能顺利圆满举行，本分局于活动期间将结合警民力投入交通疏导工作。那针对绕境路线弹性实施交通管制，首先淡金路以西新春街和中山北路一段212巷以南，中正路以东主要道路，活动期间除了在地居民、公务车、救护车、媒体采访车、 U-Bike 运输车弹性放行外，其他车辆均禁止进入市区。丹江大桥下桥车辆禁止右转往市区方向行驶，只能直行三轮路后沿滨海路、淡金路等非管制路段前往北海岸或者台北市。那管制时段是19日下午1点到凌晨1点，20日是上午8点到晚上12点，请配合警方交通疏导。那另外管制时段内，公车包含免费接驳公车改道不行驶淡水市区，起讫站都是捷运淡水站前广场。那客运业者台北市以及新北市大众运输工具将提供管制以及公车改道、临时招呼站设置等行车讯息，请民众多加利用。至于旅客如果开车前往各观光景点或朝乡，请将车辆停在管制区外的停车场步行，或者转乘大众运输系统前往。那其中水堆停车场以及山民停车场均在管制范围内，未对外开放临时停车。如果要停车，请于管制时间外前往停放，或者是停在其他停车场。最后呼吁用路人，请避开绕境活动的时间以及管制路段，并且多利用淡金路。那淡水居民如果要进入管制点时，请配合出示身份证明文件，并且可以透过警管或 CNS 路况发报讯息了解。另外，本分局官方脸书、新北市政府交通局和淡水客运网站也有发布相关的管制讯息。最后，还是拜托大家多搭乘大众运输系统，避免因为交通管制而影响出游性质。谢谢。
0: 好，谢谢我们淡水分局的谢明杰分局长哈、哦，利用这点时间呢，来跟大家哦分享说，明后两天这个传承百年历史的年度盛事淡水清水祖师圣驾绕境的一个交通疏运的一个资讯，感谢您，谢谢喽。
1: 那谢谢大家，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因为这个活动呢，为期2天的时间，也刚好适逢端午连续假期，预估这些信徒、参观的民众以及前往淡江大桥、渔人码头或者是淡水老街的游客，将会到达这个数万人次。因此，明天如果你要前往淡水的话呢，真的要特别注意一下、哦。我们分局长刚刚有提供了哦，这个相关的一个攻略哦，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搭乘捷运是最为便利的。台北市的车多路段有一头拉骨，来赶快来一口气讲完、哦、这个要练习一下肺活量了。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依旧是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又停停，车阵尾端是在仁爱路上方。麦帅一桥往市区，麦帅二桥双向都车多。富北地下道往市区，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建潭出口车多下不去，车阵尾端是在民权东路上方。 成功桥往南港、滨江街往西、往高速公路的这个交流道口附近，车多回堵到大直桥路段。大直地区的民水路往圆山方向，乐群一路到北安路口沿线都很慢，很慢啊，请大家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

维持各个路口净空。成功桥现在双向都车多，因为刚刚往南港跟往内湖都很不好走哦。南湖大桥往东湖，内湖港前路往南，从内湖路到堤顶大道之间，满满满的排队车潮。民权东路往西，复兴北路到承德路口沿线这边呢，车子也很多。忠孝桥往三重，后方大排长龙，直接影响到台一线高架道路。现在尾端是在泰山民生路的入口，这边车多上不去。整个台一线高架道路，泰山、新庄、三重沿线就像一条红龙一样哦，都在排队啊。那这个时候呢，就要更要注意一下安全车距以及行驶的速度喽。景美西桥往新店，宝桥往新店，重阳大桥往三重，台北大桥往三重哦，目前全线都车多，所以只剩下中兴大桥没有 Q 到哦。往三重往台北方向的朋友呢，哦，是不是呢可以帮我们确认一下中兴大桥目前的车流表现呢？信义快速道路往木栅方向，从文山隧道一直到木栅路口，沿线车速也极为缓慢。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也是红通通的，南港联络道往国三车多定点均速不到20公里。好，再来就是南港路一段往汐止方向，承德路往南，在民族西路口之前，中间车道掉落一顶安全帽，原本是保护大家的安全，但是掉落物哦，变成这个安全帽在中间车道就不安全哦，小心闪避啦！闪避的同时呢，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原本国一南下 46.1 公里，桃园交流道前路间三台自小客擦撞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国一北上 94.8 公里，新竹路段的内侧事故也通通都排除搞定了。台北市信义区信义路五段跟松智路的交叉路口西侧这边的行人号志灯不会亮，故障了，正在抢修当中。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准备来收听15分钟的晚间新闻。还没有吃晚餐的朋友，可能要找一下这个适合的餐馆，或者是今天要晚餐要吃什么。如果没有任何的灵感的话呢，听完西子的歌曲就可能知道答案咯。人生或许很难，但是吃饱就好了。

0: 新闻。
1: 行政院修法毒驾获具册，一律吊销驾照。午后豪雨酿灾情，北市两人遭雷击，新店大面积土石崩落。

0: 吊销驾照，而且3年内不得考领。吸食毒品者即使没有驾车，也将吊销驾照，2年内不得考照。如果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则是终身不得考照。朱瑞森的报道。
1: 为强化毒品危害防治，行政院继提出刑法及陆海空军刑法等修法草案后，法务部也将依托咪酯类提升为一级毒品，制造、运输、贩卖最重可处死刑。18号更在院会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条文修法。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2: 加重毒驾拒测行为的处罚，增订毒驾或拒绝毒测者一律吊销驾照，3年内不得考照，不论车辆属何人所有，一律依法没入车辆。而毒驾累犯及致人重伤或死亡等相关严重的情形，终身不得考照，建立吸毒者预防性的吊照的机制，凡经警察机关确认吸食毒品属实者，一律预防性的吊销驾照，2年内不得考照，在吊照期间再次违规上路，加重处罚，并且一律依法没入车辆，增订毒驾同车乘客共同责任的处罚。
1: 此外，院会也通过《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33及第36条修正草案，针对检验方法的法制化，修正现行对特定人员采验方式仅限于尿液检体的规定，增列唾液采验，以加强执行毒品防治工作。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交通部今天也预告修法，要修这个道路交通安全规则，毒驾驾驶必须要完成戒瘾治疗或讲习之后，并且连续6个月没有再吸毒，才能换发3年的短效期驾照，并接受6年的观察期，预计今年的7月中实施。杨欣的报道。
3: 交通部配合行政院毒驾防治政策，在相关重罚修法完成前，预告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部分条文，从驾驶人资格管理、驾照核发及持照限制等面向建立预防性管制机制。公共运输及监理司专委赵进伟表示，毒驾者必须完成戒瘾治疗或毒品危害讲习，没有完成相关程序或完成后6个月内再有适用毒品情形者，不得参加驾照考验。
4: 建立适用毒品者的换照观察制度，然后就是经确认有适用毒品的驾驶人，就是要依规定完成毒品的戒瘾治疗跟毒品的危害讲习之后，而且必须在完成之后6个月内没有再有适用毒品的情形，才可以换发这个有效期间3年的短效期的驾照。那必须在6年内都没有再适用毒品的记录之后呢，等于是换2次了之后呢，才能够去换到一张到用到70岁的驾照。那这个是现有的高风险驾照的机制里面，我们把这次把毒驾的部分放进来。
3: 交通部表示，曾因毒驾遭吊销驾照者，申请重考时也需要检附完成毒品戒瘾治疗或讲习的证明文件。此外，因为毒驾遭吊扣或吊销驾照的人，台湾驾照失去效力，也不能利用互惠换照原则，用外国驾照换领我国驾照。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电子烟等新兴毒品入侵校园的案件也大增，卫福部长石从良表示，这一次呢要修正烟害防治法，大幅提高电子烟的刑责与罚则，草案最快下周在行政院会讨论通过后，送立法院来审议。林雨辰的报道。
5: 近期传出有小学生在校内吸食电子烟，各界关注新兴毒品入侵校园的问题。根据国教署的调查，近3年学生携带或使用电子烟的通报就暴增将近7倍。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这次的修法重点主要针对电子烟的管理，将制造、输入及贩卖都纳入刑事责任。持有电子烟除了没入，也会提高罚锾。
6: 我们已经送交了这个烟害防治法的修正草案，那么目前在行政院呢，已经差不多也由政委主持修已经开过几次的会议哈，那大致上的条文大概都已经完成了，现在在做最后的文字跟一些刑责的对照的这个整理哈，那么预计快的话，在下个礼拜就会经过行政院院会来讨论通过，那么送交立法院来做审查。
5: 此外，卫福部原定今年4月推出健康币，但因平台整合的问题而延宕。石崇良则说，健康币的第一波将锁定成人健检、癌症筛检及疫苗接种，目前正在进行系统的确认，这个月就会开始测试。如果进度顺利，最快下半年就会公布上路的方案。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0: 气象署针对14个县市发布了豪雨特报，北北基今天午后降下了豪雨，台北市

0: 接获40多件的灾情通报，多数是积淹水，另外有两人在中正区的一处工地遭到雷击，好在意识清醒，已经送医治疗。而新北市的新店区新坡一街则是发生了大面积的土石崩落，道路地基疑似被雨水掏空后坍塌，停葬在路边还有行经的车辆险些坠落边坡，部分的车辆还悬挂在崩塌边缘处，场面触目惊心，相关的单位正在全力抢修中。台股今天表现亮眼，今天是在中小型的科技股带动下，盘中一度大涨超过了680点，冲上了46565点的历史新高。随后受到端午连假的观望气氛，还有节前卖压的影响，涨势收敛，中场是上涨了587点，收在46465点，创收盘新高，成交值是新台币1兆5439亿元，周线翻红，上涨了2296点。吴依妮的报道。
1: 联准会新任主席华许的首次利率会议鹰派发言，向市场传递年底前可能再度升息的讯号，导致美债殖利率与美元双双升高，重挫美股主要指数，标普、纳斯达克跟道琼指数都下跌约1%，只有费半逆势突围，台积电 ADR 也展现韧性，上涨1.48%，带动台股跳空开高，上涨94点，以45972点开出，盘中涨幅扩大超过600点，最高一度冲上46565点，被动元件多档涨停，半导体 MOSFET 概念股、中小型与题材股内资买气旺。分析师陈坤仁说：“
2: 因为礼拜五的时候台股要休市，甚至连美股都要休市，所以四天的行情就会变成是极度的压缩，还有极度的反映一些国际的重要大事件。尾盘的时候会0050和0056。”的成分股的生效日，台股尾盘爆量会有这样一个情况。
1: 分析师指出，六月上旬台股遭遇美伊地缘政治、通膨上调等事件，承受高杠杆与高融资水位的回档压力，台积电扮演主要护盘角色，但要注意长假前市场追价买盘容易流于短线，建议太弱留强，锁定基本面。连假期间要关注美伊停火协议的最终进展。新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而美伊停战的协议电子文本已经签署，荷默兹海峡60天免费通行。李以晨的报道。
3: 日前，美国总统川普在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上预告，美国与伊朗很快将签署结束中东战争的协议。
4: I have no problem with that. It's a great document. Here's what it says: Iran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at's what it says. It won't have one to buy, to develop.
3: 根据伊朗媒体报道，美伊双方已签署协议电子文本，美方也释出协议内容，包括美国、伊朗及其盟友透过签署备忘录宣布立即且永久终止在战线的军事行动，双方承诺最长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船只60天内免费通过重要航道荷默兹海峡，及规划3000亿美元的基金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美国承诺将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将军队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金广记者李义成综合报道。
0: 台湾与纽西兰执法机关合作，成功瓦解以林姓男子为首的跨国制毒集团。警方查扣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1.5公斤，还有第四级毒品麻黄碱以及假麻黄碱18.5公斤，还有制毒工具以及化学原料等证物，依法移送侦办。任兰心的报道。
5: 刑事警察局于114年11月掌握情资，发现制毒师林姓男子前往纽西兰从事毒品制造，随即透过国际合作机制，联合纽西兰警方成立专案小组展开追查。经纽西兰执法单位长期跟监搜证，并结合刑事局及时情资分析，陆续查出多名台籍共犯藏匿当地涉案。刑事局侦三大队第二队队长陈彦宇表示，专案小组在115年6月同步执行搜索与扣押行动，查获3名犯嫌盗案，并查扣大批毒品、制毒器具等证物。
6: 专案小组见时机成熟，于115年6月16日6时许，针对8处住宅及制毒处所同步执行搜索及扣押行动，共计查获犯嫌3名，查扣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毛重1.5公斤，第四级毒品麻黄碱及假麻黄碱毛重18.5公斤，制毒器具及化学原料1批。
5: 刑事局表示，将落实新时代反毒策略行动纲领目标，以人为中心追查制毒网络与上游来源，透过跨国合作阻断毒品供应链，展现拒毒于境外溯源端。

0: 断更的决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而宜兰县的交新警分局则是历经了这个五个月的溯源追查，成功破获冒充名人在网络投放公益赠书广告的诈骗集团，查获了19名嫌犯，依诈欺以及组织犯罪条例移送法办。罗家慧的报道。
2: 这名被害人因为点击脸书公益赠书广告，遭到诈团诱导进入 LINE 投资群组，并以标股报名牌话术诈骗钱财。交西警分局和刑警大队科侦队获报后，报请宜兰地检署指挥侦办。历经半年追查，动员百名警力，横跨全台多县市同步行动，终于侦破。侦查队长李瑞章说，
3: 侦办横跨台北、台中、彰化、南投、嘉义、高雄等地，本案历经五波大规模拘捕行动，成功瓦解郭姓犯嫌为首19名之诈骗集团，并羁押其中10名犯嫌。
2: 李队长表示，诈骗集团手法狡诈，先建立信任感，再进行杀猪盘式收割，导致多位被害人财损严重。警方透过监控车手动态抽丝剥茧溯源，最终瓦解这个犯罪链。行动中成功将包含郭姓主嫌在内的19名嫌犯全部查获，并扣押现金405万元，依诈欺及组织犯罪条例移送法办。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高雄市刑事警察大队科技犯罪侦查队侦查组连营制，投入科技犯罪侦查工作以来，参与了多起重大案件侦办，包含儿少性剥削平台 FANS 17案，还有这个跨境博弈诈欺洗钱案件，在数位证据还有金流追查中展现了专业能力，成功瓦解多起的犯罪网络，荣获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肯定。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连营制从派出所基层员警做起，累积第一线服务经验后转任刑事侦查工作。今年他最印象深刻的案件是侦办儿少性剥削平台 FANS 17。由于相关案件在国内侦办经验有限，并面对第三方支付与虚拟代号等复杂手法，增加追查的难度。最终在长时间搜证后，成功执行多处同步搜索，查扣关键证据，并且封锁平台网域。
6: 我觉得蛮不舍，因为其实在我后来接触这些被害人，我才知道说其实大部分大家小朋友都没有思考那么多，那很多都不清楚发生什么事情，可能只是单纯人家说，哦，你如果帮我拍这个影片，我就给你多少点数，那拍完之后小朋友也不会知道这些东西后来是多次的这样子无限的散播。那这一次可以把这个影像直接在这个平台，不让它继续散播，不让它从这个平台无限次方的去成长，我觉得是很有意义。
5: 除了儿少性影像案件之外，连营制也参与多起跨境博弈、诈欺与洗钱侦办案件。他指出，现今犯罪集团高度组织化，透过 VPN、虚拟货币与境外通讯软体规避查缉，并以层层切割的方式保护幕后主嫌，使侦办难度大幅提升。
6: 就是其实多次想放弃，但是你就会觉得说，都已经做到现在了，已经花了这么多个月，然后半年、一年等等，然后你已经做到现在了，我们不再继续吗？那如果你找不到这个人，就有点不能接受这个事实，所以就是会一直想要把它做完，然后成就这件事情。但是觉得，哦，好，我做到了。
5: 从基层派出所到科技犯罪侦查第一线，连营制在数位犯罪战场持续投入心力，面对不断变化的犯罪手法，仍选择坚持追查到底。
6: 很感谢我的分队长，上一届的模范警察吴新儒和我的师父小队长郭建伦，那他是这一届的模范公务员，那他们两个就是在我每次遇到瓶颈都是由他们推着我前进。最感谢的还是我的家人，就是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和我的未婚夫。虽然我每天都觉得啊，我做这么多到底有什么意义，但是至少我的家人他们愿意肯定我的付出，不管就是我有没有成果，他们相信我的努力，然后也愿意在背后支持着我，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他们。
5: 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晚上6:45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0: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南下三义到丰原，南下安定到永康，以及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高科，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47.1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260.6公里，在民雄站被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58.3公里，在内坜前的内线车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后方车多速缓。稍早在北上57.2公里，也是在内坜前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到环北，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30。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南下15.8公里南港系统前中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34.8公里，在中和隧道的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南下茄东到香山车速不到40。南下185.8公里，过了龙井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也是车速低于40。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妹，五油四灯三水的行前安检，你都确实检查好了吗？
2: 嗯，彻头彻尾确认 OK 喽。
1: 哦，我看到哈，不过拖个短短几百公尺，就要狮子大开口乱收上万元的拖吊蟑螂新闻，哇，我吓到下巴都合不起来呢。
2: 嗯，真的很扯哎、哦。为了预防万一哦，我查了获得公路局各区养护工程分局同意的快速公路车辆拖救服务特约拖吊车厂商名单。
1: 哦，算你厉害。行前安检 no problem， 再加上啊特约拖吊车厂商的名单，嘿，我们这趟旅行啊肯定妥妥的。
2: 没错， Let's go。
1: Go。
3: 提醒您，行前安检要确实，若遇车辆行驶中突然故障需要紧急拖吊救援，请先开启危险警告灯并滑到路肩，摆放故障标志在车后方100公尺处，人员速速离开车辆到安全的地方，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拖吊车抵达后，先辨识拖救车是否是黄色并写有快速公路特约拖救车的特约车，人员穿着制服且佩戴工作证等。此外，单据签名前请先索取快速公路车辆拖救服务契约三联单，以确认项目及费用，如有超收费用等违规情事，请向辖区养护工程分局反映。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郭靖。开车路上一定要打开车头灯，前途才会大放光明哦。您现在锁定的是警广台北分台 FM94.3。
6: 6:50，欢迎回到如此美好安口场最后一个阶段，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点钟。今天台一线高架道路要往三重往台北方向，真的好堵又堵哦！真的很多朋友呢异口同声的说啊，现在已经堵到了泰山。但这个新闻时段的时候呢，车流有些许的变化。小罗说哦，目前这个是在中平路的上方，那目前的车阵尾端大概是到哪里了呢？你再帮我们确认一下哦。我们只知道说呢，这是受到先前忠孝桥往台北方向交通管制的影响，才会导致台一线高架道路哦全线都车多，现在应该会越来越好开哦。台北市的市民大道二段往三段的方向，介于林森北路到建国南路一段，这一段车多定。

点的主要原因其实没有事故，就是单纯下班尖峰车流加上雨天的因素造成的。谢谢北市交大的回报。好，目前走市民大道二段往三段方向的朋友辛苦了。目前有三起事故点哦，在国道三号南下 34.8 公里中和隧道的内侧，两台自小客发生碰撞。国道一号南下 67.2 公里右施交流道前，有两台自小客的碰撞事故，占用的是外侧两线车道。第三起呢，就是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入口处小货车跟自小客的事故现场。如果呢，您刚好是在这事故点的后方，难免哈这边的车流量会变大，主要原因就是事故造成的。也请大家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保持钢铁般的耐心，大灯要记得打开点亮喽，检查一下自己的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有确实开启车头大灯，打开点亮，前途就会大放光明，但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哦。原先在国道一号北上 58.3 公里内坜路段内侧车道事故已经排除搞定，车流恢复的时间还要拉长，因为现在的这个尾端大约是在中坜交流道这里啊，回堵了4公里排队的车潮，所以呢这边要恢复正常的时间会拉长哦，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国道三号南下 15.8 公里南港系统前的中线车道，两台自小客事故在新闻时段的时候呢已经顺利排除。新北环快中和要往永和方向，就在永和路的出口匝道内侧路面有大坑洞，小心经过咯。这个是在中和的新北环快要往永和的方向，在永和路出口匝道这边的坑洞呢就打开了哦，内侧路面要小心经过，闪避的同时呢提早打方向灯。国道一号南下30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内侧车道掉落排气管，台北市的车多路段最后来会诊一下啦哈，这个成功桥双向都车多，无论是往南港还是往内湖都不好走。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南湖大桥往东湖，富北地下道往市区，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后方回堵到仁爱路上方，市民大道高架往西跟基隆路高架往南都还是一样，全线车多速缓。南港联络道往国山从四点到现在都是红到发紫紫到发亮，这个均速都不到10公里哦。国道三甲台北联络道东向万方到木栅也是红 brown 红通通的，车速呢30公里上下。再来是忠孝桥往三重还是不好走，重阳大桥往三重，台北大桥往三重，景美西桥往新店，宝桥往新店都不好桥了。好，那有更多路况后续消息就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充当我们路况的千里眼跟柯南，孙孙夸夸之类，0800-000-123 0800-000-123，欢迎大家都咖喱哦。那个行人号志的故障问题呢目前还是持续着哦，这个在信义区的信义路五段跟松智路口西侧行人号志灯坏掉了不会亮，要注意行人的安全哦，因为它坏掉的是行人的号志灯，它不会亮灯。如果你是在新店山区的朋友要留意一下哦，新坡一街往山区方向就是在长春路口前，这个路树倒塌的情况现场还在进行交通管制，还在进行交管哦。

非常感谢所有的好朋友帮忙，我们今天呢请大家帮忙找寻62岁的林玉农先生，人已经顺利找回来咯，非常感谢大家的火眼金睛。

0: 桑田加油的歌声 Darling 6:58准备要把节目照放给阿关咯。
1: 陆康嫂大家晚安。
0: 把帐子也被搞啊。
1: 哎呀要放假了。
0: 是这个大家呢在吃肉粽的时候呢、嗯、记得要注意好、哦、这个消化系统的一个健康啊、
1: 哦。没错不能好吃拼命吃那不行哦。
0: 绝对不要狼吞虎咽哦。嗯、待会交给你咯。
1: 好谢谢。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端午佳节，我们明天一样，节目不打烊，4点如此美好，空中再相遇，大家拼搏走诶，明天见喽，拜拜。

大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260.6公里，民雄站被道前外线车道轮胎皮；北上的365.9公里，过高雄九如辅助车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一号南下30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内线有排气管掉在这边。国道一号北上的67.2公里右施前外线两个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34.8公里，中和隧道内线两台车事故。国三南下185.8公里，龙井到和美内线两台车事故。路网图车流哦，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泰山到圆山，南下的汐止端到五股，高架北上的泰山到汐止端、南下汐止端到五股的路段呢，都不到40公里哟。南下林口一路到中立转接道。北上的右施到中立转接道走走停停的。国道三号南下从环东跟新台五路一路往南到木栅休息站到树林，北上的树林到安坑不到40公里，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车子多。在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系统到湖口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加东到香山走走停停的。中部国一南下的三义到台中系统不到40公里，台东系统往南到丰原，彰化系统到彰化，埔盐系统到园林，国三的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都车多。台七四线的西屯二到北屯二，潭子到松竹，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不到60公里。往南国一南下的安定到永康，鹿竹到高科，北上的五甲系统到顶金系统，还有国道八号西行的新吉到台南端。国道十号西行的仁武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都是拥塞。国道一号南下的高雄端衔接中山四路往小港机场转弯处，轿车撞到路旁边。国一北上203.8公里，靠近彰化的外线有轮胎皮。国一北上的365.9公里，过高雄九如的辅助车道两台车事故。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上月荷包大师姐，今天请税务大神教大家三招，让你省钱、省时又省力。
1: 第一招，省钱，身障免税有门槛。
2: 家有身障者的车主请注意，每一身障者以一辆为限，而且以2400cc 以下车辆为使用牌照税免征范围，超过仍需补差额。
0: 原来如此，那现在才发现符合资格且已经缴税了怎么办？
2: 别担心，牌照税是按日计征，越早申请越早退税。
1: 第二招，省时，直播退税免跑银行。
0: 退税还要领支票跑银行吗？
2: 不用，到税捐处官网线上柜台申请约定直播退税，款项直接入账，快速又安全。
1: 第三招，省力，缴款书归户减负担。
0: 那车多的人怎么办？
2: 申请缴款书归户，同一车主同县市最多5台车合并一张税单，省事又环保。
0: 有期限吗？
2: 记得在开征前2个月申请。
1: 更多详情请上新北市政府税捐稽征处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税捐稽征处提供。
3: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

0: 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1: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8折收费。
0: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1: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路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是晚上的7:0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00到10:00进行七点轻松点节目，我是阿冠在空中陪伴大家。恭喜老爷贺喜夫人，明天开始放3天的端午节连续假期。不过呢，当然还是很多朋友要坚守岗位，他是没有办法放连假的。比如说啦，所有的交通运输的从业人员，他们就是要负责大家的这个运输啊，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放假。医院啊，或者是像警察、消防啊，太多朋友没办法放假。还有便利商店的这些工作人员也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啊。尽管一样是不打烊的明天呢所有的节目主持人坚守岗位陪伴大家过端午节。明天在 KUNGAICHI 就做爱了因为西南风沉降的影响天气真的是非常之炎热。明天的白天呢有蛮多区域比如说像新北啊、台北啊、台中、彰化、南投、云嘉南啊还有高雄、屏东，通通都是黄色灯号会出现比较高的一个温度，大概是36度左右这样的一个温度所以呢，记得一定要防晒，记得要多多补充水分那明天呢，各地大多都是晴到多云，只有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山区会有局部比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明天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温度预报是24到36度。听到这样的温度，你怎么能够不喝水呀？

好，接下来就迎接路况了哦。怎么说迎接？因为实在是很多，明要放假的关系吧，所以看起来不管是高速公路，不管是市区道路，路况都还蛮多的，请一定要多多留意，发挥耐心哦。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的方向，信义路上方开始到圆山都不太好走，往南呢是堵在长春路到信义路的上方。新生高架往北方向的车阵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堤顶大道往南，内湖路到高速公路，环东大道下基隆路的匝道都是车多路段，麦帅一二桥都是往市区的方向不好走，基隆路高架往南接水块的引道也是需要排队。那至于市民高架往西的方向更是全线行车速度都很慢哦，让朋友们稍微考虑一下，也许就不要上高架来走了。黄快往南堵在民族西路到民生西路之间，以及忠孝桥到桂林路，忠孝桥往台北市方向车也多，林森南路车行地下道恐怕也是不太好走的地方。新北环快往南方向永和路出口匝道的内侧车道说有一个蛮大的坑洞，请小心。也有好消息，国道三号稍早在南下 34.8 公里中和隧道内侧这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排除了，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入口小货车自小客车的车祸也同样接到排除消息。国道一号南下 67.2 公里

以幼师交流道前有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哦。再麻烦知道后续的朋友可以帮忙回报。国一南下30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内线车道上掉了排气管。

好，赶快来看一下1968路网图了哦，这个也是红红紫紫的路段非常多。国道一号南下，就从高架汐止端开始，沿路堵堵堵，要堵过台北交流道才会比较顺畅哦。南下又从桃园交流道开始车多，机场系统往南到中立服务区是红色路况哦。那南下的中立转接道附近也是塞车回堵的地方，南下中立交流道到右师交流道之间也是塞车。另外南下的竹北到新竹交流道同样也是呈现红色路况，非常的堵。北上从泰山转接道开始就稍微车多了，五股交流道开始到台北交流道、又变成红色路况。北上从内湖开始车行速度也比较缓慢，一路往北行驶呢，要过了五堵交流道才会、顺畅好走。国一高架几乎是从南下的高架汐止端开始、车流就比较多了，一直要过了五股交流道、才会顺。高架往北呢，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附近是紫色路况哦，几乎走走停停。另外北上过了堤顶之后，到了高架汐止端也是塞车的地方。国道二号今天看起来状况还可以哦，大家就保持好安全车距。国道三号南下从新店开始到土城交流道，还有北上的土城到中和交流道都是堵车的地方。国三甲东向的万方到木栅交流道也是塞车不好走啊。再提醒一下，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之间均速维持40到60左右。看起来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堵到走走停停。新店区的新坡一街121号这里有边坡滑落的情况，目前呢管制了中兴路跟新坡一街的交叉路口，记得改从长春路来进入哦。那新坡一街上山的方向就在长春路前还有路树倒塌下来，现场进行管制通行。台北市基隆路往南跟永吉路的交叉路口发生车祸。好，如果您已经堵在车阵当中的话，真的是稍安勿躁啦，有时候塞车真的是难免的哦，请大家一定要发挥耐心。

0: 忙碌超人，这是魔幻力量的歌声。
1: 什么刚好你也喜欢带有一点冒水的味道。
2: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3: 迷先生，
2: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3: 旅

0: 还是发现有驾驶朋友忘记开大灯哦，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竹北之后，行驶在外侧是一部深色的自小客车，麻烦所有的驾驶朋友都检查一下哦，自己的车头大灯要确实打开才行哦。国道一号高架本来在北上35公里泰山转接到路段外侧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还好已经接到排除消息了。看起来后方哦，从北上的泰山转接到哦，车行速度就很慢了哦，看起来是紫色路况，走走停停。走高架往北的朋友哦，从泰山转接到到环北交流道其实都堵车，北上的堤顶过来到高架汐止端也是。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1公里左右的紫色路况哦，甚至继续往南到了环北交流道，甚至到了五股交流道，车速也都是比较缓慢。国一南下从高架汐止端开始到圆山交流道，南下的桃园交流道到机场系统交流道，内坜过来一直到了右师交流道，还有南下的竹北到新竹交流道，北上的五股到三重，北上的东湖到高架汐止端，均速通通都不到40公里，都蛮堵蛮辛苦的。国道三号南下从木栅休息站开始，几乎走走停停，一路堵堵堵，要堵过树林交流道才会顺畅。北上的土城到中和交流道之间均速30-40，过了中和交流道之后车速会提升。国道三号南下40公里土城交流道前中间两个车道，又说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了。国道三号南下40公里土城交流道前中间两个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三甲的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之间也是行车的瓶颈，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也堵车。新店区的新坡一街121号有边坡滑落的情况，现在管制中心路跟新坡一街的交叉路口，记得改从长春路来进入。
1: 我是健康宝宝，你是不是？欢迎收听健康小茶室，健康哦。
0: 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方向全线都不好走哦，环快往南民族西路到民生西路，忠孝桥到桂林路都是塞车的地方。建国高架往北是从信义路上方开始到圆山都不好走，往南堵在长春路到信义路的上方哦。中和区新北环快往中和方向永和路出口匝道的内侧要小心路面。

有一个坑洞。台北市还要提醒，基隆路往南跟永吉路交叉路口有车祸。好，明天就是端午节了哦，粽子吃起来哦，粽子真的超级香哦，只要办公室一有人蒸粽子，哇、哦，真的是有点像那个一家烤肉万家香这种概念哦。好，那当然呢，吃粽子还是有一些要注意的啦，因为它基本上都是糯米嘛，哦，比较不容易消化，哦，会容易出现一些胃胀气的情况。那有些人呢还会出现胃食道逆流的情况，甚至有些人会便秘，然后因为碳水吃太多也昏昏欲睡，这种状况都会跟着增加哦。好，所以要来提醒大家哦，一些从各个角度哦来看待怎么样去聪明的吃粽子，避免哦节庆美食成为身体的负担哦。胃肠肝胆科的医生说了哈，传统肉粽就是糯米、五花肉跟咸蛋黄为主，再加上会放花生，所以热量啊、油脂跟钠含量普遍都比较高。糯米的消化速度本来就比较慢，如果说你是在短时间内哦吃很多的话，会容易造成我们胃胀，然后消化不良、胃酸逆流等等。所以呢，会建议成人呢一餐吃一颗粽子就好哦，要搭配蔬菜水果来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取。避免不要沾过量的酱汁啦，或者是一些喝很多含糖饮料啦，这个都通通要避免了。那真正伤胃的还不一定只有端午的肉粽，其实很多的上班族平常长期都是外食嘛，偏好重口味，天天喝咖啡，对于肠胃就造成比较慢性的负担。那如果反复出现像是所谓的灰朽心、胃酸逆流、口臭或是胃胀等等的状况，可能跟胃的功能失调相关，需要从像饮食习惯啊、生活作息跟压力管理来进行全面的改善，而不是只依赖成药来缓解。因为实在太多广告告诉我们说吃这个可以这个缓解什么灰朽心吗，可以缓解你的胃痛啊什么等等之类的，那个就是救急啦不能够长时间这样处理哦。营养师则是说呢，很多人吃完粽子之后就会出现昏昏欲睡、精神不济的情况。一般我们这几年就告诉大家这是晕碳，因为碳水吃太多了因为传统肉粽就是高升糖指数的糯米嘛，容易造成血糖快速的波动，进而引发疲倦啊、注意力下降等等。那尤其是像糖尿病患者、代谢症候群的族群，还有像高龄的长辈，更是要注意食用的分量。端午节搭配肉粽可以掌握适量、均衡、慢慢吃这三大原则，避免连续好多餐都用肉粽来取代正餐。那千万要记住，一定要搭配青菜水果，要喝足够的水分。如果说持续出现腹痛啊、严重的胃胀、胃食道逆流、排便异常，或者是呢吃过之后呢长期精神不好这种情况，可能还是得要这个就医去做一些相关的检查啊。希望大家这个粽子真的不要一口气吃太多我们要开心健康的过端午节。

道一号南下67.2公里幼师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上的两部自小客车车祸排除了，南下看起来恐怕是从内力过来，车型速度就比较缓慢了，所以麻烦后方的朋友请小心。后里嘎仔车祸排除。国道三号的南下40公里土城交流道前两部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中间两个车道。那国三南下其实一直都蛮堵的，现在看起来是从木栅休息站开始，沿路到土城交流道通通都是红色紫色的路况。北上的土城到中和交流道也是蛮辛苦蛮堵的。台北市看起来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也是塞车的地方，走走又停停。长安西路50巷口的号志灯说故障了。另外是基隆路往南跟永吉路交叉路口有车祸。国道三号北上的11.8公里汐止系统交流道前的外侧，说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目前看起来，国道五号往南方向南港系统开始到石碇交流道之间，车也很多喽，很多朋友都往东部跑，所以呢，现在看起来是红色的路况啊。刚刚提到台北市基隆路往南跟永吉路交叉路口有车祸，台北市交控中心说，现在正气桥往南的方向车阵尾端已经回堵到了八德路上方了，所以车祸

除了车主本身麻烦之外，也造成其他很多朋友都塞在车阵当中。有更多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朋友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台北市市民高架除了市民高架往西的方向全线都车多之外，现在说往东哦，东化南路到光复南路出口匝道车也多。

小星星这首歌曲是佳佳跟欧开合唱团合作的歌曲。刚刚提到台北市市民高架往东的方向，有一些回堵车流嘛，是敦化南路到光复南路出口遭到这里不好走，好像原因是光复南路前的外侧车道发生车祸的关系，所以就麻烦走市民高架往东方向的朋友也要发挥耐心。至于往西呢，全线行车速度都还是非常的缓慢。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为了持续发展无人载具，行政院会今天通过相关草案，以特别预算方式编列上限新台币2100亿元，采购国防自主无人载具，建构不对称的作战能力，并同步带动国内无人机产业及飞鸿供应链发展。朱瑞森报道。
1: 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军购特别条例，但没有纳入攸关无人机、无人艇、台湾战术网络、部队觉知套件与强攻飞弹等商购与

委制项目。行政院会18号通过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依预算法第83条规定，编列所需经费上限为2100亿元的特别预算，其成预计自今年8月1号起至120

0: 产业涵盖载具制造、电池系统、光电感测器、人工智慧、通讯设备、软体开发及维修保养等多元领域，将带动无人载具产业链，进而刺激国内经济成长，成为新兴战略产业，创造国防与民生双赢的局面。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现年71岁的陈姓男子曾因强盗命案入狱，假释出狱后又因追求女子不成，持刀砍杀女子致死，一审遭判无期徒刑。案件上诉，男子请求轻判，检方则要求判死。高院审理后，今天维持判处无期徒刑。吕明宗报道。
2: 已经71岁的陈姓男子，20多年前犯下强盗案，造成一人死亡，被判处无期徒刑，定验入狱关了18年。5年前获得假释出狱之后，被人力派遣公司派到工地工作。男子对一名女同事心生好感，展开热烈追求，但他不满女子冷淡对待，并结交了男友，竟穿风衣伪装成义交人员，趁女子上班途中，持刀砍杀女子，多刀致死。一审国民法庭审理时，男子坦诚犯行。国民法庭认为他手段凶残，造成被害人遭受极大痛苦，犯后态度难认良好，也没有和家属和解赔偿，加上经过鉴定社会复归性低，国民法官经过投票虽然没有判死，但依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男子认为判刑过重，上诉到二审请求轻判，检方则主张应该判处死刑。高院审理后认为，男子假释期间又再犯案，没有情感免恕减刑条件，但是犯行并非死刑视线中犯罪情节最严重之罪，原审判决量刑并没有违误，双双驳回检辩的上诉，仍判处无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根据165打诈仪表板统计，今年5月全国诈欺案件12,742件，财损54.6亿元，跟去年相比同期分别下降 20% 及 37%。 任兰心报道。
3: 诈欺集团车手常以安全帽、口罩或墨镜遮掩身份，增加警方追查难度。为防堵涉诈款项遭到停令，刑事警察局结合金融机构风险资料及165通报请资，推动 ATM 导入脸部遮蔽示警功能，将过去案发后追查模式提前到交易当下，及时预警与吓阻。刑事局长邱少洲指出，这项措施自114年12月起，由嫌部件在165提领热点及银行大数据分析的高风险据点。
4: 今年的1到4月份，我们在国内的这些试办的这个提款机，大概有1154部的提款机。根据去年114年同期，这些热点的提款机啊，下降了提款的这个件数有1851件。也减少了民众在这些提款机被提领的被害赃款4100余万。
3: 此外，银行同步导入 ATM 情境式关怀提问，交易前提醒民众检视汇款目的，若出现诈骗风险，立即终止交易并退卡。刑事局表示，透过 AI 辨识与关怀提问双轨机制，可同步拦阻车手提领与被害人汇款。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午后大台北、东北部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6度；中部及南部晴时多云，24到35度；东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离岛阴时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柔纯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醒醒，发生火灾了，我们赶快逃。
1: 别慌，先摸摸门吧。有点烫哎。外面都是烟了，你赶快拿衣服塞住门缝，避免烟跑进来。
0: 我塞好了。哎，有消防车的声音哎。我们在这里，
1: 请救救我们。消防员看到我们了。
0: 太好了太好了，总算得救了。
2: 火灾发生时，请拨打119，并详细告知待救人员的确切位置。受困时要先触碰门板上方及门把，烫手就表示门外高温，请勿开门。如果不烫，就

0: 有开门观察，没有烟就快速逃生并关门，有烟则需要立刻关门，再用毛巾或衣服塞住门缝，并且找其他出口或安全空间避难。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土地公啊，我来求好运，求平安，请你保佑啊。
2: 您容光焕发，几岁了？
1: 刚满70。
2: 哦，本神提醒你，5月31日起，高龄驾驶换照新制上路喽。
1: 啊，我还要重新考驾照啊？
2: 不是重新考，70岁以上，只要完成体检、安全教育课程，再加上危险感知体验，就可以换照开到75岁了。
1: 啊，那75岁以后呢？
2: 再多一项认知功能测验，通过后就换照，3年有效。
1: 这样可以保平安呢、啊？
2: 当然喽。啊，还有啊，如果以后你不想开车了，就直接到监理所自愿缴回驾照。
1: 也是，年纪大了要享福，搭儿女的车就好。
2: 平安最重要，福气自然来啊！
0: 高龄驾驶换照新制，115年5月31日实施。记得提醒家中长辈换照或办理驾照注销，一起安全上路。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7:3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今天请进京有较侪啦吼，请假朋友一定要多多发挥耐心。台北市市民高架往东的方向哦，敦化南路到光复南路出口匝道车多的原因是光复南路前的外侧车道，我说是发生事故。基隆路往南跟永吉路交叉路口的车祸影响到了正气桥往南的车流，车阵尾端是堵到了巴德路的上方。长安西路50巷口的号志灯故障了。黄河北路往南民族西路前的路灯说没有亮起来，请大家多多小心。忠孝桥往三重方向车也很多，市民高架往西的方向全线行车速度都慢，基隆路高架往南方向也是全线行车速度都很慢。建高往北长安东路上方开始到圆山，建高往南南京东路到忠孝东路上方也都堵车，麦帅一桥现在往市民高架的方向也塞车，滨江街往西堵在大直桥到高速公路，堤岭大道往南则是堵在基隆路到高速公路，成功桥往南港的方向也车多，民权东西路往西方向复兴北路到承德路之间塞车回堵。好，看完市区道路来看高速公路了。首先提醒国道三号南下41.5公里土城交流道前，中间两线车道上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车祸。还有南下的56到57公里之间过了莺歌系统交流道之后，中内线车道上说有往生动物的尸体，麻烦朋友小心，请不要再压到它。另外国三北上新竹系统交流道附近有一部自小客车，一没开这个都不用方向灯，二摇摇晃晃的好，这个其实都是很危险的。变换车道啊，要转弯啊，其实都应该要正确使用方向灯不是青菜爬起来的好这个要能够正确的去使用才行。国道一号南下77.3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的路肩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了，说没有放任何的警告标志。再来看一下1968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都蛮堵的均速只有30-40，过了台北交流道才会顺畅。南下的内坜到平镇系统交流道也是红色路况，均速30-40。南下的竹北一路到了头份交流道，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之间，北上的五股到三重交流道均速大概都有40-60。不过

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就比较堵，是红色路况，还有北上的东湖到高架汐止段也是均速30-40公里哦。过了高架汐止段车速会提升，过了五堵交流道才会顺。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是大概有1-2公里左右，车行速度特别的缓慢，过了这一段之后车速就会提升，往南行驶高架要过了五股交流道才会顺畅。至于高架往北呢，是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到了环北交流道，还有堤顶到高架汐止端均速都是只有30-40。国道三号也还是有不少的塞车路段，包括南下的木栅休息站到安坑交流道是红色路况，南下的中和到土城交流道甚至是紫色路况，走走停停，应该跟车祸有关系啦，因为在南下土城路段有车祸，所以呢导致呢车行速度才会这么的慢哦。北上从土城过来到安坑交流道均速大概可以维持40-60公里哦。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慢慢的车行速度也开始降速了，刚刚还有平均40-60的车速，现在只剩下平均30-40公里而已。台65线的南下土城一出口550公尺左右，说有2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也导致后方车多拥挤。刚提到说台北市长安西路50巷口的号志灯故障，该更正一下，是长安西路52巷跟长安西路50号这边的号志灯说故障了。另外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的方向还在堵，再麻烦朋友请一定要发挥耐心啊。

感觉国道五号往南方向，因为车流慢慢变多的关系哦。刚刚平林行控中心来回报说，国五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的移控哦，现在已经开启了。南下的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之间车行速度大概平均30-40公里，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还是一样走走又停停，请一定要多多留意，发挥耐心。另外国道三号南下41.5公里土城交流道前中间两线车道上还有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南下刚有提到说过了莺歌系统交流道中内线车道上有往生动物嘛，朋友来补充说是在南下56.6公里的地方，请小心通过，不要再压到它。台65线南下的板桥二到土城之间哦，车很多，南下土城一出口还有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市民高架往东的方向光复南路前的外侧车道发生事故，导致回堵到了敦化南路的上方，那对象就是市高往西，是全线都堵车的，给大家稍微参考。包括基隆路高架往南方向也是全线都堵车，滨江街往西大直桥到高速公路，堤顶大道往南基湖路到高速公路，麦帅一桥往市高，成功桥往南港方向通通都在堵车，还有忠孝桥往三重方向也堵。国三南下现在从新店开始到土城交流道沿路车行速度都很慢，尤其是南下越靠近刚刚提到的土城交流道前的车祸地点哦，车行速度会越慢，几乎都是走走停停，请朋友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

孙淑媚跟安博正合唱歌好在爱丽的机会。刚刚台六十五线南下土城一出口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已经接到排除的消息了，不过因为有车多情况嘛，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够疏解消化哦。还有台六十五线的南下板桥二到土城之间都车多，台北市南海路跟惠安街交叉路口号志灯故障，还有长安西路五十巷跟长安西路五十号的交叉路口号志灯也派起啊。国道三号的南下说 15.1 公里过了南港交流道之后的外侧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了，国道三号南下 15.1 公里过了南港交流道的外侧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稍早在台北市市民高架基隆路，台北市基隆路往南跟永吉路交叉路口的车祸排除，然后现在正气桥往南的方向车阵尾端是在巴德路的上方，受到这起车祸的影响，所以导致正气桥往南方向车阵尾端堵到巴德路上方，还好车祸已经接到排除的消息了。国道五号往南方向的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的移控都已经开启了，南下国道五号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车行速度就是比较缓慢，是红色路况。国三本身南下的新店一路到了土城交流道均速也只有30-40公里而已。刚刚国三北上 11.8 公里汐止系统交流道前外侧这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排除，它会变色伤脑筋，还有南下 15.1 公里过了南港之后外侧的两部自小客车车祸通通排除。每天要跟那个电脑奋斗也是一件很伤脑筋的事情所以很佩服那些工程师真的很厉害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车行速度还是很慢，走走又停停。国道一号高架往北五股转接五股交流道到三重，北上的堤顶到高架汐止端目前通都还在堵。好，明天开始要放三天的连续假期了大概都知道一些交通疏运措施吧如果还有不知道的朋友赶快上高工局的网站都可以查询得到，或者是手机下载1968 APP 也是可以查询得到那当然节目当中都有陆续跟朋友们做过一些叮咛提醒了大家应该都基本上有一个概念。那今天大概就是匝道封闭以后每天都是不太一样的时间跟封闭的这个交流道入口匝道，所以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那至于高承载管制只有国道五号往北方向在假期的第二天第三天会进行等于说在6月20号礼拜六6月21号礼拜天这两天下午的1点开始到晚上的6点钟，国道五号北上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入口匝道会有高承载的管制。说着说着，刚刚国三南下 41.5 公里土城交流道前中间两线车道上的两部自小客车车祸也接到排除的消息了，所以国三

三南下，国三现在应该是都没有车祸了啦，但先前事故造成的堵车恐怕还是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够疏解消化的。台六十五线的南下、台六十一线，台六十一线南下的83.7公里香山平交匝道的慢车道上发生车祸。有其他路况消息的话，再麻烦朋友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1123，感谢您。

0: 像河流，有时像海洋。
1: 晚上八点钟咯，
2: 如果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也要记得别让生活太累，
1: 有空回家里睡，和亲爱的家人聊聊天吧。大家好，我们是
2: 李米，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生活太累，有空回家里睡，他说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1.6公里五股转接道前，中间外线两台车的事故；北上305.3公里麻豆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国道3号南下的210公里雾峰交流道。

目前外线车道有五台车的事故。国三南下的56.6公里过莺歌系统的中间内线有小动物躺平不动了。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是已经开启。国一的南下77.3公里过高架杨梅段的路肩小客车故障没有警示。国一南下的高雄端接中山四路往小港机场转弯处有事故。省道的部分呢，台61线南下83.7公里香山平交路口慢车道有事故。路网图车流，国一北上的汐止端到五堵台北环北路段，南下的内湖到五股，高架北上的五股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路段都是走走停停。国三南下的环东到南港系统定点，新店到树林莺歌系统到大溪都是车多。在桃园新竹路段呢，国一南下的中立转接道，还有高架南下的中立到杨梅端不到30公里哟。南下的竹北到头份，北上的新竹到湖口，国三南下加东到香山车多。中部国一南下三义到丰原，国三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中投到雾峰都不到60公里。往南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国道8号西行的新吉到台南端走走停停的，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1: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0: 哦，会不会有坍方落石啊？
1: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0: 哦，那怎么办呢？
1: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0: 有有，我现在开很慢。
1: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坍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0: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1: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
0: 嗯。
2: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坍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师傅，师傅，俺老孙刚翻筋斗云，经过台北城，看到一个好消息。
1: 哎，莫急，慢慢说，什么好消息啊？
0: 台北市政府正在办理公共设施保留地投标。哎，
1: 哦，哪些土地可以投标啊？
0: 只要是公园、绿地、广场，还有儿童游乐场用地，而且没有地上物，就能投标哦。
1: 嗯，听来倒是造福众生之事啊。
0: 对呀，而且持有土地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还越高呢。
1: 那可要把握时机才是啊。
0: 没错，老孙我马上驾筋斗云去登记。
1: 哎，才说叫你别急，先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细节啊。
0: 哎呀，我等不了了，我直接到新公处去。
2: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截止时间到115年9月18日下午4点。详细资讯可打电话02-2720-8889-2679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继续陪伴大家。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31.6公里五股展街道前，中外线车道上两部大客车的车祸接到排除消息了。国一南下看起来从三重交流道开始车行速度就很慢了，包括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也是红色的路况。南下的竹北一路到了新竹系统交流道，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车速通通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有大概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南下的环北到五股交流道之间车流比较多。南下的高架南下过了中立转接道到杨梅端哦，看起来也是车多拥挤。高架往北则是堤顶过来到了高架汐止端的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现在就是安坑到土城交流道蛮堵的，蛮辛苦的然后南下的这个莺歌系统到大溪交流道均速大概维持40到60。国道五号往南方向的车流车行速度也稍微提升了，南下的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是40到60公里。还是要小心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交流道的入口匝道通通都已经开启哦。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还在堵，稍早长安西路52巷跟长安西路50号交叉路口的号志灯现在已经修好了。台61线的南下83.7公里香山平交匝道的慢车道上有车祸，台北市南海路跟惠安街交叉路口的号志灯则是故障了。有路况要补充的话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您听到的歌曲是莫文蔚的歌声《如果你是李白》。

莫文蔚的歌声。稍早在台北市市民高架往东方向光复南路前的外侧车道发生事故，影响车流，还好这起车祸已经接到排除消息。

0: 可以爱你真好，这是蔡健雅的歌声。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中立转街道，沿路到了高架杨梅端，车速都很慢哦，均速都只有三四十公里。高架往北提顶过来，到了高架汐止端哦，也是蛮堵蛮辛苦的。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三重到五股交流道，南下的竹北到新竹，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平均车速也通通都不到四十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呢，安坑到土城交流道还是持续的回堵，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几乎走走停停。
1: 你我请沟通，
2: 上路真轻松，
3: 欢迎收听交通即时通。
0: 今天连线的是台北市区监理所运输管理科的张欣怡张科长，科长好。
4: 美娟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因为明天开始放端午节连续假期嘛，所以呢有一些交通疏运啊，有一些优惠啊，都跟大家一并来分享哦。今天这次总共是三天假，大概蛮多朋友除了返乡团圆之外哦，有很多的出游行程哦。那像请科长帮我们稍微说明一下哦，搭乘国道客运有一些相关优惠措施吗？
4: 是，就是端午连假呢，无论你是返乡团圆之中，还是想趁着连假去风景区走走，

0: 那交通部公路局都为您规划好了聪明的交通方案。那端午连假期间搭乘客运，不仅能避开塞车压力，还能享受超值的客运优惠。从今天开始到星期日的晚上12点为止，总共4天提供下列的3项优惠。那第一个呢，就是85条国道客运路线享原票价的6折优惠。那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搭配 T-Pass 2.0 常客优惠呢，搭乘西部中长途或东部国道客运路线，每月搭2到3次可以有15%的回馈，那搭4次以上呢，可以有30%的回馈。这样的常客优惠回馈呢，可以搭配到刚刚说的那个85条国道路线6折的优惠，换算下来最高可以有42折的优惠呢。
1: 哦，很优惠
0: 呢。嗯，没错。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转乘优惠呢，不管你是搭乘国道客运啊、台铁或高铁的中长途运输之后呢，这个10小时内呢转乘在地的客运，可以有基本里程或是一段票的免费，还有转乘指定的幸福巴士路线可以全线的免费。那出游搭客运是划算的首选呢。我们可以如果想要知道详情，可以看我们的交通部公路局官网来了解。
1: 其实每到连续假期，我们都会提供给大家很多的优惠，就怕你不用而已。那如果说大家就比较多的朋友能够尽量搭利用大众运输工具的话，减少这个一般自用小客车在道路上跑来跑去啊，这个当然堵车的情况就能够比较疏解，这是相对的啦。
0: 是，
1: 那我们既然鼓励大家利用大众运输，当然对于一些比如说安全呐、或是一些人潮疏运呐、都要下一些功夫，对不对？
0: 为了让那个返乡跟出游民众可以顺利搭乘公共运输呢，交通公路局有协调了客运业者加开班次来疏运旅客。那相关业者都已备足运能，会在尖峰的时段机动加班，希望提供各位迅速和便捷的公共运输服务。那另外在连假前呢，我们有去客运公司进行查核管，查核他们的营运管理。那查核的项目有包含一些保险啊、站务人员的管理呀、车辆维修保养的记录、出车前车辆安全检查，还有驾驶员的酒测等，让民众出游返乡的公共运输再加强把关。那另外呢，在假期的期间，我们监理稽查人员呢和国道警察会在大客车拦查点持续办理监警联合稽查，那随机拦查行进的国道客运班车或游览车，检查车辆安全设备及驾驶员资格，确保行车安全。
1: 希望滴水不漏，因为既然这个大家相信我们利用大众运输，我们就要提供相对安全的这样的一个保障。
0: 对，
1: 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让大家能够安心使用了。那最后科长这边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吗？
0: 就是端午连假想要出游的民众呢，可以把开车的辛劳交给专业的驾驶。那坐在客运里，不管是想补个眠或是滑手机看剧，希望大家的假期可以从上车的那一刻就轻松开始。那最后还是提醒大家，上车后别忘了系妥安全带，给安全多一份保障。还有祝大家有个平安又愉快的端午连假。
1: 非常谢谢台北市区监理所运输管理科的张信宜张科长，谢谢科长，谢
0: 谢，
1: 好，
0: 谢
1: 谢
0: 您，
1: 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因为今天是连假前夕的关系到现在高速公路堵车的路段都还蛮多的，所以请朋友们真的都要多多的发挥耐心首先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还是走走停停，南海路跟惠安街口呢号志灯还是故障国道五号南下的车流，就是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之间的车型状况，已经差不多恢复正常了。不过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的移控还是持续开启国道一号南下就是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还在堵，还有南下的竹北到新竹交流道之间，北上的竹北到湖口服务区，通通都还是呈现红色的路况。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也有1公里左右，车速特别慢。南下的环北到五股交流道之间，车速可以有40到60。高架南下过了中立转接道到高架杨梅端，北上的堤顶过来到了高架汐止端也通通都还在塞车国三南下的安坑到土城，还有南下看起来茄东到香山交流道，车速也都很慢。要小心要有耐心碰到车子多的情况真的是难免也会遇到但真的要小心要有耐心要专心的注意车

日文歌曲是新演员的歌声，不晓得台61线南下83.7公里哦，香山平交匝道慢车道的车祸后续如何？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另外，中和区的新北环快往南永和路出口匝道内侧有个很大的坑洞，新店区新坡一街121号这边边坡滑落，目前管制中兴路跟新坡一街的交叉路口，麻烦朋友改利用长春路来进入哦。那也提到说，在新坡一街上山的方向，在长春路前呢，则是有路树倒塌下。来现场是有做交通管制。那高速公路呢，国道5号往南的方向，现在看起来平林交流道附近哦，车行速度就变得比较缓慢了。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的移空还是持续开启，麻烦朋友

这是动画电影《虫虫危机》当中的歌曲《你生命的你生命中的时光》。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方向到现在都还是全线车多，市高往西方向全线车多。基隆路高架往南，辛亥路到水块，建国高架往北，民生东路上方开始到圆山也分别都是行车的瓶颈点。提醒朋友多多留意，发挥耐心，待会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台北市一名营造商收到上百张的交通罚单不缴，又积欠了上百万的税款。执行署士林分署清查资产，查封他名下持有的巡逻船等五艘船舶，营造商才赶紧允诺分期缴清136万元的欠款。吕明宗的报道。
2: 这名经营营造工程公司的男子先前因积欠牌照税、停车费等罚还共104件，另外还欠了营所税、劳保费等欠款，累计共达136万多元。相关单位将案件移送执行署士林分署执行。执行官依法扣押存款及相关财产之后，营造商还是迟迟不缴纳，直到被查出名下买了许多巡逻船等船只，并加以查封，营造商才赶紧出面办理分期缴纳。士林分署主任执行官黄国书说。
3: 112年跟113年左右购入了巡逻船、挖泥船等等的这些五艘的老旧船舶。那因为业务人很担心这些船舶会遭到本分署来做一个拍卖，会影响到他公司的营运，因此赶快到本分署来缴纳30万元。并办理每个月20万元的分期缴纳方案。
2: 士林分署提醒，案件移送执行应该主动紧速清偿欠款或申请分期缴纳，以免名下财产遭到查封、扣押或拍卖，甚至面临限制出境、拘提或管收的强制处分。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多名立委提案每个月补助

这个私立幼儿园孩子1.5万元，平价幼儿园则是无需缴费。教育部长郑莹耀表示，这将导致每年会增加423亿元的支出，私幼的补助也可能让价格更为浮动，影响到地方负担。

0: 立幼儿园它本来就比较是一个市场机制，那如果全部免费然后给予 1.5 万 的补助的话，教育部这里边大概每一年还要增加423亿的一个支出，
1: 所以我觉得教育部好要好好的。
0: 那这一个部分呢，所以我们怎么样在这个经费里边，我想是不是还是能够以我们目前的一个政策，在未来财政的一个纪律上，如果能够允许，当然没有修法，它本来也就可以来执行。
2: 此外，有立委忧心大幅增加幼儿园的补助是否会影响地方的支出，郑英耀表示，如果直接入法，确实可能会影响地方的负担。目前全台评价非盈利已经满足约36万的就学需求，选择私幼的家长约占了整体的1/3。如果统一补助，恐怕会造成私幼的价格更加浮动。记者陈林玉成台北报道。
3: 明天起就是端午节，三天的连假，预估返乡出游的车流将明显增加。警政署责成各警察机关提前部署交通疏导勤务，配合交通主管机关强化应变处置，全力维护交通顺畅还有行车安全。任兰心的报道。
4: 端午节三天连续假期将至，警政署已要求各警察机关针对热门景点、国道及易用色路段提前规划交通疏导措施，并配合高工局各项交通管制。
5: 我们提前就有请各地方的警察局针对一些景点或者是国道的匝道的路口，要审慎的来安排相关的一个交通疏导的一个计划。
4: 警政署交通组组长黄文哲提醒民众，出门前务必先掌握交通资讯。
5: 提醒用人，你如果要出门的话，相关的交通资讯一定要事先做一个了解，做一个掌握。第二个就是你开车上路，如果发现自己有一些疲劳的状况，希望能够就近找适当的点来做一个适度的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车，避免发生事故。
4: 黄文哲组长也指出，高工局在连假期间实施国道夜间暂停收费及部分路段优惠费率，鼓励民众多加利用，避开尖峰时段上路，减少用色。黄组长也提醒驾驶人切勿酒后驾车，保持良好精神状态再上路，遵守交通规则，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平安出游，顺利返家，欢度端午佳节。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由于降雨趋于缓和，发生大雨或豪雨的几率降低，所以解除了豪雨特报。而明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晴到多云，午后的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山区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则是要留心焚风。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4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5度。东部地区晴天，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劳保局资讯站，
7: 老爸，你工作环境那么吵又那么热，身体受得了吗？我听说从事特定风险的工作，公司每年都可以向劳保局申请预防职业病健康检查，检查费用由劳保局支付哦。
8: 放心啦，公司已经帮我申请了，劳保局也发了健康检查证明单。
7: 那就好，记得要在明年3月底前完成检查哦。
8: 好，那我最近抽空去检查哦。
9: 劳保局为维护从事有害作业劳工的健康，针对从事高温、噪音、粉尘等32类作业，或曾从事其中游离辐射、镍、甲醛等16类作业的劳工，提供预防职业病健康检查及健康追踪检查，详情请至劳保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0: 夜间外出散步或行走时，因为光线不足，驾驶人可能看不清

0: 行人位置，提醒高龄用路人尽量避免穿着深色衣物，以免降低可见度。
1: 建议外出时穿着亮色衣服或佩戴反光手环、反光背心等照明配件，让来车能在远处就看见您，提高夜间行走安全。
2: 提醒高龄用路人，夜间外出请穿亮色衣物或佩戴反光照明配件，让自己更容易被看见，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好，到现在呢，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还是有不少塞车的路段哦，请大家一定要发挥耐心。看起来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呢，平均车速有提升哦，有40到60。南下三重到五股交流道之间还在堵，南下又从湖口开始车多，湖口服务区到新竹交流道之间均速只能维持30-40，还好过了新竹交流道之后，车行速度就可以慢慢提升，过了头份交流道之后才会顺畅好走。北上从新竹交流道过来到了湖口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可以维持有40到60，包括北上高架细几段到五堵交流道也差不多均速40到60公里。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是有大概1公里左右哦，车行速度特别缓慢。南下的环北到五股交流道之间，还有南下中立转接道到高架杨梅端均速都有40到60，高架往北堤顶过来到了高架汐止端也持续的还在堵。国道三号就是南下的中和到土城交流道特别辛苦哦，均速只能维持30-40公里而已。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也是车流回堵，北上国道三号看起来靠近南港系统交流道哦，车行速度有比较变慢了，可能是要去接国道五号的车流变多的关系啦哦。那国五本身呢，就是南下过了石碇到平林交流道之间的车行速度稍微缓慢，而且南下的几个交流道入口匝道，包括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的一控，通通都已经开启了，请注意号志灯，小心通行。台61线稍早在南下83.7公里，香山平交匝道慢车道的车祸排除了。新店区在新坡一街121号这边呢，也边坡滑落的情况正在处理中，目前持续管制中心路跟新坡一街的交叉路口，记得改从长春路来进入。另外在新坡一街上山的方向长春路前则是有路树倒塌下来，现场也进行交管，同样在处理了。今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哦，台北市中华路一段成都路到开封街之间往北方向的慢车道会全线封闭进行路面的刨铺作业，到时候请按照这个现场的指挥小心通行。

0: 淡水无色，这是凤飞飞的歌声。国道一号高架南下31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外侧车道上，说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高架南下的31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外侧车道，两部小客车发生了车祸。
1: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好听的台语老歌是林俊逸的歌声。国道一号高架南下31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外侧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看起来南下从环北交流道开始车行速度又变慢了，平均车速只有30-40公里而已。高架往南中立转接道到高架杨梅端的车行速度均速大概是40-60公里，至于高架往北稍早提顶到高架汐止端的车流大概都已经疏解消化了。国道一号南下从湖口过来到了新竹交流道，南下的新竹系统到头份交流道均速都只能维持30-40。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到土城交流道也持续的堵车。北上呢，过了木栅交流道之后哦，到南港系统交流道附近哦，车流还蛮多的，可能车辆大概都要去接国道五号吧哦。那国五本身呢，南下从南港系统过来到平林交流道附近哦，车行速度它其实就是间歇有一些车流啦哦，车速不至于太缓慢，但是请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还是走久又停停。说着说着，国一高架南下31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外侧这一起四部自小客车的车祸，接到排除的消息了。不过后方一口气就堵了有4公里这么长了，需要一点时间疏解消化。继续来听好听的台语老歌，这首《望春风》是秀兰玛雅的歌声。

就好听的哦，应该大家都可以跟着哼唱几句哦。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新竹交流道均速大概30-40公里，南下新竹系统到头份交流道车速更慢呢，整路都是紫色路况，走走停停，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请记得还是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哦。包括南下的三重到五股交流道也持续回堵，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到土城交流道之间车子也蛮多的，南下的新竹系统到香山交流道目前看起来车速也是比较缓慢，有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朋友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我要求这是陈淑桦的歌声。

0: 国道一号高架南下的 25.5 公里刚过环北交流道，那一次说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这个路段本来就比较堵哦。看起来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之后，沿路到了五股交流道附近，车行速度都非常的缓慢，请小心。
1: 躲在这银河做一个王，躲在这银河。
2: 晚上9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3: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4: 大家好，我们是
5: 收法灵魂沙发，
4: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西武高架南下的25.5公里过环北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南下的195公里过彰化系统的中间内线有大货车跟两台客车的事故。国道3号北上的雾峰交流道出口的外线有故障车，南下的210公里雾峰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5台车事故。在国道6号东向18.9公里国姓1号隧道的外线，小客车故障停放，

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实定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室已经开启。省道的消息，台六十一线的双向林，台六十一线的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施工。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座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路网图，国一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车多，南下的三重到五股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都是定点的状况哦。国道三号南下的环东到南港不到20公里，中和到树林不到40公里。往国道五号部分呢，国三的北上木栅到南港系统，国五的南港系统一路往南到平林都在走走停停的。桃园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汐五高架南下的中立到杨梅校前路车多，南下的湖口到新竹系统排队，新竹系统到头份是定点的状况。国道三号南下新竹系统到香山不到40公里。中部国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王田到彰化车多。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5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癌症免疫治疗再获重大突破，台大医院胸腔内科医师蔡信珍率团队携手台大医学院及中央研究院生物医学科学研究所，发现重新活化末期耗竭 T 细胞的新机制。研究证实，标冠遗传药物 BET 抑制剂可重塑 T 细胞代谢功能，恢复抗肿瘤能力，为克服癌症免疫治疗抗药性带来新方向。相关研究成果已在115年5月12号刊登在国际顶尖期刊。T 细胞是人体免疫系统中对抗感染与肿瘤的重要战力，然而癌细胞长期存在时， T 细胞会持续受到刺激，逐渐失去增殖与杀伤功能，形成所谓的耗竭 T 细胞。当进一步进入末期耗竭阶段，几乎无法再被活化，也使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等治疗效果大打折扣。台大医院院长余中仁指出，免疫治疗已成为化疗、放疗及标靶治疗后的重要癌症治疗趋势，但受到肿瘤免疫微环境影响，不同癌症对治疗反应差异极大。以肺癌、肝癌等实体肿瘤为例，能长期控制病情的患者比例只有10%，显示仍有许多病人无法从现有疗法获得理想效果。
2: 特定部位的癌症的治疗呢，那某些免疫治疗呢，可以达到非常好的，甚至接近痊愈的效果。但是你也可以发现呢，在不同部位的癌症呢，其实对免疫治疗的反应都不太一样啊。你也切到它这个癌组织里面的，它整个微环境哈，尤其是免疫微环境的一些影响，还有一些癌的本身的特性哈。那所以对于所有的实体癌而言哈，就像肺癌啊，或是类似像肝癌，那要谈到这个所谓的长期有效的控制呢，甚至接近痊愈呢，那其实几率都很低啊，大概就10%啊，不会超过20%。那这样的结果其实是还要再加上化学治疗之后才会得到的结果。
1: 为了突破治疗瓶颈，蔡信珍医师团队利用肺癌患者体内的耗竭 T 细胞进行大规模药物筛选，发现 BET 抑制剂能改善 T 细胞代谢状态，让原本功能低落的耗竭 T 细胞重新恢复活性与抗癌能力。
3: T 细胞应该就是我们免疫系统里面可以对抗外来像是肿瘤或是感染的战士。我们团队现在透过药物筛选发现了一种药物叫做 BET 抑制剂，它是一种表观遗传药物，它可以透过改善 T 细胞的代谢功能而提升它的能力，那也可以让 T 细胞攻击肿瘤的能力提升。
1: 余中仁院长形容 BET 抑制剂就像一瓶能量饮，能让原本疲惫不堪的 T 细胞重新振作。研究也发现 BET 抑制剂与传统化疗药物不同，主要作用并非直接毒杀癌细胞，而是透过调控基因表现与免疫代谢，提升免疫系统作战能力。由于目标是强化 T 细胞功能，未来若是用于临床，所

0: 举剂量渴望低于以往直接攻击癌细胞的使用方式，理论上也有机会降低副作用。在癌细胞消除模型中，无论直接给予 BET 抑制剂，或是将经药物处理后的 T 细胞回输体内进行细胞治疗，都能显著抑制肿瘤生长并提升存活率，展现良好的治疗潜力。
1: 未来我们这个研究可以怎么样应用呢？就是因为我们发现了这个表观遗传、代谢重组以及免疫活化的策略。那在临床上呢，我们可以结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使用，我们可以把末期耗竭 T 细胞往前推向比较对这些免疫治疗比较有反应的前驱型耗竭 T 细胞，那病人就可以再进一步呢对这个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呢有反应。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促进目前的细胞治疗，在体外呢先提升 T 细胞的功能，像是 CAR-T 或者是其他的 T 细胞，然后在提升功能之后再输回病人体内做治疗。那这是我们目前的研究呢未来可以发展的方向。
0: 蔡新真表示，这项研究首度揭露表观遗传调控与免疫代谢重塑的关键机制，虽然仍属基础研究阶段，但已建立扎实科学基础。这也是台大医院尖端医疗发展中心多年投入癌症免疫治疗研究的重要成果。未来若能完成临床试验验证，有望结合现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CAR-T 细胞治疗及其他细胞疗法，发展更有效的次世代癌症免疫治疗策略，为现有疗效有限的癌症患者带来新的希望。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高工局预估端午连假首日国道南向车流是平日的 1.4 倍，
1: 连假上国道塞车难免，聪明的人就知道要上高工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相关疏导措施，及时查询路况，调整行车动线。
0: 聪明的您在开车上路时也别忘了打开广播收听警广，为您的旅途安全导航。
2: 端午连续假期，各地将出现旅游返乡车潮，塞车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若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和收听警广，了解管制措施与及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来避开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晚上的九点十分，您所收听的是 FM 九四点三景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大家。到现在高速公路上堵车路段还是比较多一点哦，甚至还有一些车祸影响车流，麻烦朋友请千万注意。稍早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 25.5 公里环北路段内侧的两部小车车祸已经排除了，高架往南提领过来到了环北交流道，车行速度就是受到影响，均速只能维持30-40公里，过了环北之后才能够慢慢提升，要过了五股交流道之后才会顺畅哦。另外国道一号本身南下三重到五股交流道，还有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的湖口到新竹，南下的新竹系统到头份交流道，均速通通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到土城交流道，南下的新竹系统到香山交流道也都蛮堵蛮辛苦的哦。北上呢靠近南港系统交流道哦，车行速度也很慢哦，恐怕是受到要汇入国道五号车流的影响了哦。国五本身从南港系统开始到平林交流道均速大概维持40-60公里，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的移控还是持续开启，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也还在堵车哦。稍早南海路跟惠安街口的号志灯故障，不晓得修好了没有。市民高架往西复兴南路前的中线车道又发生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好，再麻烦朋友请再发挥耐心哦。台北市市高往西复兴南路前的中线也有两部小车。

车祸，林口区南市二街的双向忠孝一路到南市街之间的号志灯，说是不连锁。再补充一下，国道一号南下97.9公里，新竹系统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南下97.9公里，新竹系统交流道前的外侧两部小车车祸。

张栋梁的歌声，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国道三号双向的南港系统其实都有一些车多情况，南下大概从新台五路开始车多，北上是从木栅交流道开始车行速度缓慢，应该都是要汇入国道五号回堵的车流哦。南港系统往国道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也是车多拥挤，国五本身南港系统到石碇哦，看起来车速变得更慢了，均速只有三四十公里，过了石碇之后到了头城交流道均速大概维持40到60公里哦，国三本身还包括南下中和到土城交流道也是持续堵车的。国道一号南下97.9公里新竹系统交流道前的外侧还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南下从湖口过来一路到头份交流道哦，这一大段路统统。

0: 抢了。
1: 别紧张。
2: 啊，我的车子被偷了。
1: 别紧张。
0: 安全智慧王，
3: 让你安全免紧张。
4: 今天连线的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汐止分局汐止派出所的黄怡勤黄警员。黄警员好。
5: 你们好。
4: 今天想跟大家来聊一聊诈骗这件事、哦、那当然呢，大家对于诈骗、哦、大家 也听很多，也不陌生，甚至也许有些朋友真的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哦、那是不是黄警员先跟大家稍微提一下目前比较常见的手法大致有哪一些要小心的呢？
5: 大部分呢都是以假投资还有假证金还有假网拍这三种类型居多。
4: 嗯，那我们就一一来稍微提醒破解一下、哦、假投资、哦、这个它也有很多不同的手法，而且被骗的金额其实都蛮高的，是吗？
5: 是的是的、嗯、没有错。
4: 那大概会怎么样，比如说有哪些手法 要小心的呢？
5: 应该说最近比较流行的是大家对于股市的热潮非常的丰沛嘛，
4: 嗯，
5: 那就会有很多就是可能在 IG 啊或是脸书或者是 Trade 上面都会看到一些相关说投资老师来点金牌之类的、嗯、那像这种东西呢其实都要特别注意，如果你本身是没有在玩参观股票的话，这种东西真的是要就是自己要先去了解，
4: 嗯，
5: 对，了解过后要自己去研究，不要只听信可能单方面的说法。那如果是他们不只说你点金牌嘛，他们甚至会邀约到你到进到群组、
4: 嗯、
5: 那其实群组这种东西它里面其实很多都是诈骗集团成员，里面都是说哎、欸、我获利多少获利多少，但其实实际上那个获利就没有到相对的起来那么多，
4: 嗯，那个应该都是安排好的内线，对不对？
5: 对对对对对、嗯、就是他是用就是内部操作，而且他们会自己创诈骗集团，他们会自己创立一个网站，
4: 嗯，
5: 啊，这个网站大部分都是假网站，上面的股市会很漂亮，就哦全部都是红的啊，一直都是上涨的状况，但实际上哪有可能这么好看呢？如果这么好看、
4: 啊、
5: 那台湾人的钱应该都是满满的，
4: 对啊，
5: 金银财宝都满满的，
4: 大家都是千万亿万富翁了，所以不钱不可能，
5: 对对，
4: 就算你去投资股市好了啦，哈，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可以赚这么多钱，对不对？更何况
5: 是是是
4: 这个也是有涨有跌啊，哈，
5: 没
4: 有天天过年的啦，哈，
5: 对对对，
4: 嗯，那其实他们的那个有时候那个网站真的是看起来很真，但其实是假的。
5: 对对对，没错、嗯、所以我都是建议民众如果看到类似的不要轻轻去点任何的连结，
4: 嗯，
5: 连结都禁止点，然后也不要去点任何有关加 LINE 群组，这些都先避免，
4: 嗯，
5: 可以直接拒绝，能够封锁就直接封锁，
4: 嗯，哎、欸，这个很重要。而且有些朋友可能因为比如说工作啊一些关他需要把那个 LINE 他是必须是 open 的，让大家都可以搜寻得到，这个真的没办法，就随便人都可以来加，对不对？
5: 对，没错、哦、没错，所以可能就是要把那个先关起来，所以什么 QR code 啊或者自动连接可以再好这个部分、嗯、可能自己就是要保护好自己，
4: 嗯，要很小心啦、啊、哦，那遇到、哦、要你加这种什么投资群组的哦，你可能就要提高警觉了，那甚至、哦、你加进去之后、哦、看到每一个人都在说哦，我昨天赚多少前天赚多少，其实难免我们都会觉得说哇心痒痒的，哎，那我也要来赚一下，但那个真的就是他们套好的啦，哦，
5: 对，就是我觉得诈骗集团他们主要是玩心理战，
4: 嗯，
5: 因为现在大家都是想要赚钱嘛，
4: 嗯，
5: 有钱当然最好啊，所以他们就喜欢用操控心理的部分，
4: 嗯，
5: 那现在目前投资很常连贯到一个就是交友，可能上面会有可能各种交友方式，
4: 嗯，
5: 对对，哎，你可能在线上可能认识一些老公老婆，
4: 嗯，
5: 或是男朋友女朋友，
4: 嗯，
5: 这种东西你都还没有看过本人，
4: 嗯，
5: 就去相信了对方，然后进而去投资相关的项目，其实这些都是我们都可以去避免掉的，
4: 嗯，
5: 因为人都还没有见面，我们连最亲近的可能亲人朋友都不太会去借钱了，
4: 嗯，
5: 更何况是一个完全没有露过面没有见过面的人，
4: 嗯，你确定你的，
5: 对对对对，
4: 你正在这个聊天的对象就是那个俊男美女吗？
5: 对对对对，妈，这个真的是，
4: 对啊，因为
5: 可怕，
4: 网络上那种帅哥美女的照片多的是，他只要把他抓下来用就好了，对不对？
5: 对对对，没错没错，
4: 嗯，而且对，就像刚刚警员讲的，你连面都没见

0: 果，你怎么可以就委托大家去投资呢？哦，
1: 对，
0: 这个真的是也是大家要特别注意啦，只要谈到钱的话，就要很小心，你就要提高警觉了。好，那这个假投资我们就暂时聊到这里。总之关键字就是请大家不要加入任何的群组，然后要记得投资一定是会有风险的，没有那么稳赚不赔的事情，这个几个重点记住。那这个假网拍这件事情它其实也不是什么太新的手法，但是还是会有朋友上当受骗，那是不是又有哪一些他们的那个变形手法，是不是跟大家提醒一下？
1: 变形手法应该是说假网拍这种东西其实有很多方式。现在目前为止就是我觉得蛮特别的是，可能大家说我是卖家，我不太容易被骗。但其实卖家很容易，也很容易被骗。因为假如我今天是诈骗集团，我今天假扮说我要去买你的东西，我就跟你说，你不好意思，你这个卖家你提供的这个连接我没有办法上去看到相关的东西，那他就可能诈骗集团就说，那还是我这边有一个比较好我们可以交易的方式，我提供给您，你再帮我，对，你再帮我去上面注册一下资料，那注册完你就可以相较起来我们比较可以好好的就是做进行交易，但其实实际上就是卖家去点入这个连接，这个连接不会是什么一般的什么交货变的这种连接，因为这个连接就变成是他们诈骗圈自己另外设的网站。对，那现在很多假网拍都是这种方式，不管是买家或卖家，他们就只要点到其他的连接，都很容易进到另外一个城市，那这个城市就是假的，他就当然一样的东西，就是他的界面是一样的，你就会按照步骤去填，可能甚至再填到一格是需要输入你的账号，因为以卖家的角度他就会说，这就是我要收款的账户，对，那可能卖家不以为意，想说，我就是要收款的账户，那我就把我的账户给填进去了，但进而言之的这后续的部分就会是你可能账户的钱它就会慢慢的从中去提领，
0: 这个
1: 对，这部分也是要特别小心，然后
0: 对，因为我相信卖家都希望赶快把东西卖出去，所以可能买家有一些要求的时候，我们都会尽量去满足他的要求啦。如果说自己有卖过东西的朋友，应该就能够理解。可是，当你在点这个连结的时候，你可能也是要想想，为什么我要点这个连结啊？这个连结是要干嘛啊？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么多资料？对不对？
1: 对，没错，没错。所以只要是外通的连结，都不要去轻易的去点触。
0: 好哦，所以这个假网拍假网购的事件哦，手法也真的是蛮多元的哦。从最早可能就是你付了款之后收到可能是一堆报纸，
1: 对，没错没错。
0: 然后就算你选择货到付款你打开来也是一堆报纸。然后现在这种假的那个连接网址短的 QR code 一点进去，糟糕，你的钱全都被转光光了这也都蛮可怕的。
1: 对，没错没错，其实真的很可怕。现在线上的操作其实真的非常的多样。
0: 对，样态很多。然后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防不胜防，怎么会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建议？我如果真的要买卖一些东西的话呢？
1: 我建议的话当然是多方查证啊。今天要买卖东西的时候，我们今天就是一些大部分有什么小农小户，我们要支持小农小户去做，就是他们改善整个经济嘛。但是所谓的小农小户，我们要去怎么去查证？我们不要只是单一在可能在脸书或是 IG 上面看到这些东西，我们更多的是我们可以在外面外部的我们自己的其他的城市里面去做搜寻。那其实就会跑出很多，是否之前有人遭诈骗？会很多大量的讯息出来，那小农小户一定会农委会那边一定都有相关的资料嘛，今天要卖贩售商品之类的，也有可能会有登记，那当然登记是最保险的嘛，登记上面我们就可以查到相关的东西去做查证，
0: 是，
1: 对对对对，那就是变成是我们下每一单的时候，只要如果他叫你去点击到其他的连结或是填入相关的账号密码，就都不要填写，这是最保险的。就是不是说有些东西就是说很便宜，他说可能这一箱，番茄小番茄才卖你100块，但是这一箱小番茄其实在外面市价可能是要200-300块，以当时如果当时的状况之下是要200-300块的话，他就会用这种小金额的部分慢慢的让你受骗，他只要汇款100块，他们也是赚，所以不要说小金额就不会被骗。其实小金额很常被骗对对对，反而是因为积少成多嘛。以诈骗集团的想法来讲，我能骗一点点也

0: 是钱，
1: 嗯，
0: 我骗多也是钱，
1: 嗯，
0: 那我积少成多，它就是变成很大笔的钱，
1: 嗯，而且我觉得很多朋友会觉得说，
0: 对对对
1: 啊，一两百块算了，我也不想去报案，对不对？
0: 对，真的很多，
1: 嗯，因为想说报案好麻烦啊，什么有的没的之类啊，算了啦，哈，那我下次自己小心就好，就下次又忘记。
0: 对，没错，但是我其实还蛮建议大家，是只要就是有被诈骗，大部分当然都是付诸司法行动。会比较好一点，
1: 嗯，
0: 虽然说我们案件量会变大，但是因为其实假如今天是有做汇款的动作，
1: 嗯，
0: 我们能够手把一个账户否做警示的动作，
1: 嗯，
0: 代表下一个被骗人就不会再回到这个账户了，
1: 嗯，
0: 因为其实人头账户的部分其实这边也是防不胜防，因为真的太多人，
1: 嗯，
0: 可能应征工作会把账户提供出去之类的，
1: 嗯，
0: 等等的状况，
1: 嗯，
0: 真的是防不胜防，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就要特别的注意，
1: 嗯，不管金额大小我们都建议去报案，哦，然后呢，
0: 对对对对，
1: 做一些相关的应对处置啊，也许就关掉一个警示账户，哎，你可能就解救了后面很多人呢，对不对？
0: 对，没错没错。然后反而诈骗集团很慌张说，哎，怎么没有账户可以使用，但是这也是我们可以去防守的部分，
1: 对，没错，
0: 因为是大家民众跟民众之间，我们大家警民合作嘛，
1: 嗯，
0: 就是大家一起合作，把能够就是封锁的警示的账户能够先警示掉，不然其实后续的被害人会越来越多。
1: 没错，没错，
0: 对 对, 對。
1: 好，今天非常谢谢汐止派出所的黄一晴黄警员跟大家做这么多的提醒哦，谢谢你，谢谢。
0: 好，谢谢，
1: 拜
0: 拜。
1: 好，面对诈骗不紧张不慌张哦，不害怕不焦虑哦，记得一定要冷静查证哦。国道一号刚刚南下 97.9 公里新竹系统交流道前外侧的两部自小客车车祸排除了，南下从湖口开始哦，沿路到了新竹系统交流道车速都非常的慢，南下的 50.5 公里过了桃园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上又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哦。好，再麻烦朋友请多多小心，有路况别忘了告诉警广，待会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彰师大辅导諮商学系爆出教授性骚学生的案件，监察院通过监委对张景然、黄宗坚、王志宏三名教师的弹劾案，并针对彰师大调查以及监管机制不足之处，要求卫福部以及教育部尽速严处。林宇晨的报道。
2: 彰师大三名前教授涉入性平案，根据监委的调查报告，张景然在担任学资中心主任的期间，对女性传送性与性别相关的不当讯息；黄宗坚则跟学生裸体泡汤，不当碰触学生的身体，更要求学生提供接送及伴游等与教学无关的服务。另外，曾担任辅资系主任、彰化县教育处长的王志宏，也被爆出有注视学生胸部、性别歧视言论、环抱学生以及碰触大腿等行为。监委叶大华要求彰师大应检讨相关的调查机制。
3: 那在清查过程当中，彰师大只就被举发的单一案件来做清查，却没有去依照教育部已经有颁布的这个重大的这一些性平事件，应该要有依据他们的发掘校园性别事件潜在被害人方式参考指引来做全面清查。
2: 监委也表示，本案凸显出諮商辅导专业领域的权势关系绵密程度比一般的专业领域还要高，导致从业人员求助的意愿受到影响，甚至产生机构背叛的效应。后续应由教育部及卫福部共同对师资培育、諮商心理师职业监管以及专业伦理督导积极严处，以修复各界对諮商辅导专业的信任。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1: 台南警察局嘉里分局在七股拦获了一名身背九笔诈欺通缉的朱姓嫌犯，现场员警凭借着优势的警力顺利将他逮捕归案。是新凯的报道。
4: 嘉里分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在七股区发现一辆由朱姓嫌犯驾驶的自小客车，不仅行车明显不稳，后车尾还有不明车损，行迹十分可疑，员警立即上前拦

盘查，经现场查证身份，租赁驾驶竟是台南、新北、士林、台北、桃园、台中等地检署及法院联合发布高达九个案子在身的诈欺通缉犯，全案后续依诈欺通缉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归案。

0: 员工假期还有薪资。如果事业单位有特殊的业务需求，经过劳工同意出勤，则当日的工资应该加倍发给，违者将依法开罚。刘卫的报道。
1: 端午节为国定假日，不少人早已规划出游打算，却有部分员工因业务需求仍必须坚守岗位。对此，新北市劳工局劳检处专委张祥琪指出，实务上发现有部分企业和劳工约定每月的休假日、例假及国定假日不一定都在周六或是周日及节日当天实施休假，而是会按照表定当月红字日排休。劳工未能在国定假日当天休假的情形，雇主除了要先经过劳工同意之外，若是约定采调宜方式实施，应该和劳工明确约定实施日期，避免产生争议。
2: 至于部分公司的劳工因其公司安排本来就较具弹性化，雇主不得主张去调宜国定假日。在此情形下，若雇主使部分公司的劳工在端午节当天出勤，那至少应按出勤时数去乘以两倍时薪去计算国定假日工资。
1: 劳工局强调，事业单位如果违反休假规定，依法可处罚2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锾，并公布名称及负责人姓名等资讯，欲请事业单位务必遵守法令规定。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晴到多云，午后的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而东南部有流星焚风。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4到36度；中部多云时晴，24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5度；东部地区晴天，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悠悠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北区阳光工程分局交通中心主任吴清伟。6月19到21是端午节三天的连续假期，预估台61线每天的上下午接风时段，在新竹地区都会有车多的一个情形，尤其是连假的首日，南下路段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1点的交通量会比平常日多两倍。假期结束后，北返的车潮会集中在连假最后一天的下午1点到晚上的9点。北部各风景区如台二线的滨海公路、淡水、万里、基隆、芙蓉，台三线的大溪慈湖，还有台九线的乌来等周边道路，以及最近新通车的台61线丹江大桥，预估每天的11点到下午的1点和下午的5点到7点都会有较多的车潮，建议用路人尽可能的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改走替代路线，可节省旅行的时间。

9: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稍早，国一南下50.5公里，过了桃园交流道，中外线车道上的两部小车车祸，接到排除消息了。现在南下29公里，过了三重交流道的内侧，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南下的应该是北上，北上96.6公里，新竹交流道前的中内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高速公路很多路段都还在堵车哦，请驾驶朋友还是要小心，但是也真的是蛮辛苦的。国一南下三重到高工局之间，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从湖口一路到了新竹系统交流道，车速通通都不到40公里，很缓慢哦。另外是国一高架南下堤顶交流道开始到环北

交流道之间也非常的堵。国道三号则是南下的中和到土城交流道，同样也是塞车的地方。南下的新竹系统到香山交流道，目前车速也很慢。双向南港系统交流道附近呢，都有一些些车流，最主要可能要汇入国道五号，造成回堵的问题啦的原因，所以就请朋友一样多多留意，发挥耐心。包括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方向的车流状况也是一样，走走又停停哦。台六十一线的北上 0.4 公里淡水端前内侧车道上，说是发生车祸了。刚刚国道一号南下29公里过了三重交流道，内侧这一期两部自小客车车祸很快就已经接到排除的消息了。明天要开始放假了，所以呢就会有一些交通疏运措施啊。假期这三天呢，每天凌晨0点到早上5点都会暂停收通行费，但提醒大家不要疲劳驾驶，请一定要睡饱再上路。明天的凌晨0点，也就是今天晚上12点开始，到明天中午的12点，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会封闭，所以呢就不能从这两个匝道上国道五号，所以这个都要请朋友调整一下行车动线了。明天早上的5点到中午12点还要封闭国道一号南下的平镇系统、南下的浦沿系统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再麻烦朋友请多多留意相关的交通疏运措施，手机下载1968 APP 都查询得到。

0: 你在烦恼什么？这是苏打绿版本哦，苏打绿跟舒明恩合作的歌曲。台六十五线南下的土城一要往土城交流道，车子非常多，因为国三本身堵车的关系哦。国三南下的中和到土城交流道，平均车速只能维持三四十公里而已哦。另外，国道三号的北上20.2公里福德隧道前的中线车道，说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车祸，麻烦朋友请多多小心。国三南下新竹系统到香山交流道之间，看起来车行速度也非常的慢。国一南下的三重到五股湖口过来，到了新竹系统交流道，均速都只有三四十。
1: 你一生的碎片，造成多少家庭破碎？酒驾造成的伤痛，只怕时间都很难还原。为了大家的交通安全，请再勇敢一次，拒绝酒后开车，多多利用代驾服务。我是林心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这是一首韩文歌曲，歌名叫做 Star 星星。刚刚国道三号北上 20.2 公里福德隧道前中线的两部小客车车祸接到排除消息了，看起来南港系统双向南港系统都车多，南下回堵到了新台五路交流道，北上回堵到了木栅交流道，应该都是要接国道五号车流的影响了。那至于特别是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还是堵，今天它已经堵了好几个小时了，而且都走走停停哦。国三南下的中和到土城交流道，南下的新竹系统到香山交流道车速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现在南下的中立转接道到中立交流道，南下的湖口到新竹系统交流道目前也都是塞车回堵的地方。国道五号往南方向从南港系统到头城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维持有40到60公里。台65线南下土城一要往国道三号的土城交流道车很多，因为国三本身塞车的关系啦哦。国一的北上 96.6 公里新竹 B 交流道前中内线车道上还有一起两部车的车祸。林口区南市二街的双向忠孝一路到南市街后置灯说不连锁，我不晓得现在后续如何哦。新店区新坡一街上山的方向在长春路前路树倒塌现场进行管制，正在处理。新坡一街121号这里则是有边坡滑落的情况，目前也是做了交通管制，管制的是中心路跟新坡一街的交叉路口，请改道从长春路来进入哦。好，今天路况因为还是比较多的关系啦，在麻烦朋友请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了，有路况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管 0800-000-123， 谢谢您。这是两大西洋天后合作的歌曲，Whitney Houston 跟 Mariah Carey When You Believe。

9:57，刚刚北区交控中心来告诉我们确定的车祸位置哦，就是国一北上96.5公里哦，新竹交流道前哦，占用中内线车道，是大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应该是占用外侧哦。刚刚也更正一下，应该占用外侧车道才对哦。大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就在国一北上96.5公里新竹交流道前的路段，麻烦朋友请小心通行。看起来，国一南下的三重到高工局附近，车速大概平均40到60，比较堵、比较辛苦的是南下从湖口过来到了新竹系统交流道，均速都不到40公里哦。国道三号双向的南港系统还是持续车流回堵，南下堵到新台五路交流道，北上则是从木栅交流道开始车多。南下的中和到土城，南下的新竹系统到香山交流道也都是车多地方。国道五号南下从南港系统过来到了石碇交流道，甚至往南哦，到了头城交流道，车流状况也都是蛮大的。国道五号南下的几个交流道入口匝道的一控是开启的状态，包括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请记得看号志灯哦，小心通行。台65线南下的土城一要往土城交流道，车多拥挤。另外台六

十一线北上的0.4公里淡水端前的内侧车道上还发生车祸。好，如果说明天开始可以放3天连续假期的朋友，恭喜大家。但出去玩哦，还是要特别注意行车安全，很重要。那若是自己开车的话，在每一次出发之前还要记得检查车辆的状况。那行驶当中当然要遵守相关的规定，随时保持警戒心，要注意专注在车前状况。那开车的朋友其实真的是蛮辛苦的啦，尤其包括堵车的时候真的是就甜美，但没办法哈，请一定要小心，一定要有耐心就对了。阿关准备跟大家说晚安，明天还是会在空中陪伴大家，明天晚上7点钟见，拜拜。

上10点，明天放假，现在好好放松一下吧。我是 Nick the Real 周汤豪，就跟着节奏，管他几点，今晚就是要 go crazy。那别忘记，还是要收听金广，掌握方向，并且遵守行车秩序哦。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96.5公里，新竹壁路段的外线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在省道的消息，台61线北上0.4公里淡水端前的内线有事故，台88的东向万丹出口匝道有2台车的事故。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南下的三重到五股，中立转接道到平镇系统，走走停停的。国三的南下从信泰偶路跟南港环东往南港系统，北上的木栅往南港系统都在排队哦。南下中和到树林莺歌系统到大溪，还有台65土城街往土城交流道都也在排队的。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不到50公里。在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湖口到新竹系统不到30公里，国三的新竹系统过后到香山不到40公里。中部车流在国一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彰化。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50公里。夜晚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1: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0: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1: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0: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1: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0: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1: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2: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4: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3: 啊，还没耶。
4: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3: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加入警广吗？
6: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5: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6: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5: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6: 合格者择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8: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了。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

欸，其实这首歌蛮好听的，超级应景，叫《小巴掌》。刚刚那是洪荣宏演唱的版本。10:12，欸，国道一号有事故哦，北上东湖出口3台小车的追撞事故，我们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中。还有国一北上96.5公里，这边大货车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台88线东向万丹出口匝道2辆车事故，奇怪，怎么今天事故这么多？还有国一南下195公里过彰化系统啊，中间内线车道大货车跟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经过的时候留意喽。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123。哦，稍早，这是国三南下210公里雾峰交流道前5辆小客车的追撞啊，占用外侧车道，这后续消息目前也还没有收到，哎，经过一定要小心哦。

刚刚是周杰伦的歌《疗伤修霸掌》。在这个端午节连续假期，也许你吃的修霸掌对你来说有疗伤的作用。你粽子通常会留在哪一顿吃呢？早餐、午餐、晚餐、早午餐、下午茶、宵夜？不晓得。不过如果是早餐吃的话，可能要起得蛮早的，然后要早要蒸嘛，对吧？粽子要蒸。这首歌杨素浩的《这会假扎等》，提醒你路况的部分哦。今天事故比较多，是国一北上东湖出口三台小车追撞事故，经过请小心哦。

点五公里这边新竹逼前呢，中间内线车道有事故已经是排除的了，不过国一北上东湖出口这个地方三台小车的追撞事故依旧影响你啊，如果你有经过要小心。国一南下195公里过彰化系统中间内线车道有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接下来这首歌，露露吃点心。

露露歌曲叫吃点心。那不管呢，这个粽子啊，你是在哪一个时间点吃，还是要留意一下那个量。这首歌李苹果吃胖了，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了。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太平洋高压逐渐的增强，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那午后雷阵雨的范围会比今天再小一些哦。那在大台北沿海地区还有各地山区，还是要留意有午后雷阵雨这个现象，山区还是会出现局部的较大雨势哦。在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高温普遍在33到35度，而且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的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局部地区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哦。而台东甚至可能会有焚风的现象发生。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此外，西南风增强，所以在绿岛以及马祖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以及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兴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政府打击毒驾不手软，行政院会今天通过新一波修法，规定毒驾者一律吊销驾照，且三年内不得再考领。吸食毒品者即使未驾车，也将吊销驾照，两年内不得考照。若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则终身不得考照。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为强化毒品危害防治，行政院继提出刑法及陆海空军刑法等修法草案后，法务部也将依托咪酯类提升为一级毒品，制造、运输、贩卖最重可处死刑。18号更在院会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条文修法。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3: 加重毒驾拒测行为的处罚，增订毒驾或拒绝毒测者一律吊销驾照，三年内不得考照，不论车辆属何人所有，一律依法没入车辆。而毒驾累犯及致人重伤或死亡等相关严重的情形，终身不得考照，建立吸毒者预防性的吊照的机制，凡经警察机关确认吸食毒品属实者，一律预防性的吊销驾照，两年内不得考照，在吊照期间再次违规上路，加重处罚，并且一律依法没入车辆，增订毒驾同车乘客共同责任的处罚。
2: 此外，院会也通过《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33及第36条修正草案，针对检验方法的法制化，修正现行对特定人员采验方式仅限于尿液检体的规定，增列唾液采验，以加强执行毒品防治工作。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交通部今天预告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毒驾驾驶必须要完成戒瘾治疗或奖

0: 习后，并且连续六个月未再吸毒，才能换发三年短效期驾照，并接受六年观察期，预计七月中实行。记者杨欣报道。
1: 交通部配合行政院毒驾防治政策，在相关重罚修法完成前，

0: 后就是确认有适用毒品的驾驶人，就是要依规定完成毒品的戒瘾治疗跟毒品的危害讲习之后，而且必须在完成之后六个月内没有再有适用毒品的情形，才可以换发这个有效期间三年的短效期的驾照。那必须在六年内都没有再适用毒品的记录之后呢，等于是换两次了之后呢，才能够去换到一张到用到70岁的驾照。那这个是现有的高风险驾照的机制里面，我们再次把毒驾的部分放进来。
1: 交通部表示，曾因毒驾遭吊销驾照者，申请重考时也需要检附完成毒品戒瘾治疗或讲习的证明文件。此外，因为毒驾遭吊扣或吊销驾照的人，台湾驾照失去效力，也不能利用互惠换照原则用外国驾照换领我国驾照。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美伊停战协议的电子文本已由两国总统远端签署定案，更指出备忘录中规定和穆兹海峡有60天免费通行期，之后伊朗将对船只收取费用。记者李业成报道。
3: 日前，美国总统川普在7大工业国集团峰会上预告，美国与伊朗很快将签署结束中东战争的协议。
4: I have no problem with that. It's a great document. Here's what it says: Iran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at's what it says. It won't have one to buy, to develop.
3: 根据伊朗媒体报道，美伊双方已签署协议电子文本，美方也释出协议内容，包括美国、伊朗及其盟友透过签署备忘录宣布立即且永久终止在战线的军事行动，双方承诺最长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船只60天内免费通过重要航道和霍姆兹海峡，及规划3000亿美元的基金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美国承诺将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将军队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金广记者李义成综合报道。
2: 考量国内通膨温和，经济成长稳健，央行里监事联席会议今天决议政策利率连九动，至于房市选择性信用管制也同样维持不变，但提醒银行留意个人理财周转金占比增加。记者吴英妮报道。
5: 近期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立场转变，欧洲跟日本央行启动升息，美国联准会虽然利率不变，但货币政策立场趋向紧缩，各界期待我国央行升息的可能性。不过最新央行里监事会议决议政策利率维持不变，重贴现率、担保放款融通利率及短期融通利率分别维持年息2%、2.375%及4.25%。央行总裁杨金龙说，
6: 就是有两位理事呢，他认为呢现在是一个调升利息的一个好时机，他的意思也就是说是因为通膨的因素，不过呢除了这两位以外，其他的都是同意维持利率不调整。
5: 央行观察，银行放款集中度虽然下降，但其实是从不动产流向股市，而非实质性生产活动，因此房市管制一样维持不变。
6: 国内的房价修正有限，民众购物的负担呢仍重，那也就是说这个集中度的下跌呢，主要的是因为个人理财周转金啊，对证券这个部分呢增加了很多。
5: 央行这次也上修全年经济成长率到9.45%，并上修全年消费者物价指数来到1.91%，认为国内经济形势尚属稳健。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台湾与纽西兰执法机关合作，成功瓦解以林姓男子为首的跨国制毒集团。警方查扣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1.5公斤、第四级毒品麻黄碱及假麻黄碱是8.5公斤，以及制毒器具、化学原料等证物，依法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7: 刑事警察局于114年11月掌握情资，发现制毒师林姓男子前往纽西兰从事毒品制造，随即透过国际合作机制，联合纽西兰警方成立专案小组展开追查。经纽西兰执法单位长期跟监搜证，并结合刑事局及时情资分析，陆续查出多名台籍共犯藏匿当地涉案。刑事局侦三大队第二队队长陈彦宇表示，专案小组在115年6月同步执行搜索与扣押行动，查获3名犯嫌盗案，并查扣大批毒品、制毒器具等证物。
8: 专案小组见时机成熟，于115年6月16日6时许，针对8处住宅及制毒处所同步执行搜索及扣押行动，共计查获犯嫌3名，查扣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毛重1.5公斤、第四级毒品麻黄碱及假麻黄碱毛重18.5公斤、制毒器具及化学原料1批。
7: 刑事局表示，将落实新时代反毒策略行动纲领目标，以人为中心追查制毒网络与上游来源，透过跨国合作阻断毒品供应链，展现拒毒于境外、溯源断根的决心。

0: 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暑假期间正是亲子同游、安排小旅行的最佳时机，新北市府也抢搭暑期观光热潮，推出结合产业、手作体验与亲子旅游的观光工厂系列活动。记者刘威报道。
2: 2026新北观光工厂系列活动以只想玩透透为主轴，串联全市18家观光工厂还有产业文化馆，推出81日游、限量主题礼包、发票登录抽好礼、满额赠品以及探索派对等五大主题活动。经发局局长盛小荣表示，期盼透过手作体验、产业导览以及互动游戏，留下充满知识以及乐趣的夏日回忆。
3: 只想玩透透的这样的五个主题，再加一个我们观光工厂在南港展览馆的活动，那我们一系列的像有巴士一日游，如果你坐大众捷运系统来，你可以在我们一直抽奖暑假这个亲子游哦，是我们很好的一个选择。
2: 此外，经发局指出，今年活动内容全面升级，最受民众喜爱的巴士一日游规划十场特色游程，每场优惠价599元，包含观光工厂门票、DIY 体验、专人导览以及特色景点走访，其中更规划一场银发专属团。今年也推出两款观光工厂主题礼包，让民众以最优质价格一次收藏新北特色好物，同时带动当地观光产业发展。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尤若纯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竞争处处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竞争处关心你。
1: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2: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1: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2: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3: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路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做一个漂亮的青年，就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这是来自 Ella Landley 的歌，叫 Bihar。 还有刚刚告五人，你要不要吃哈密瓜？10:55，好，今天是端午节连续假期前的最后一天上班日了，现在应该蛮多朋友可能呢是在开车的路上，不管你是要去这个旅游还是返乡，都麻烦留意，因为目前这里有很多的路段真的速度好慢啊。国五南下这边时速是不到40公里的，所以如果你要往东部去，请注意这个状况，养足精神啦，好不好？有时候塞车啊，真的是一个不小心，距离又没有抓好，以为要走了啊，忽然间又停了，哇，又清到了，那就很麻烦了。然后现在在这个台北市南港联络道接国三，同样速度超级慢的哈，时速不到20公里，这里也是一样哦，影响到，所以国五这个拥塞也影响到国三，好，在这个南港系统，不管你是北上南下，你要接到这边都会受到影响。还有国三南下这边呢，是在土城路段时速是不到40公里的哦。然后国一的部分要帮我留意啊，南下湖口过后一路到头份这边时速是40公里不到。国三南下加东到香山时速不到40公里，这边目前都是不好走的。那么中部地区国一跟着南部地区了，国一北上啊，这边是下营系统过后到新营，这有一段速度上也是不到40公里。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3。等一下11点汇整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来自录播合唱团 Are You Gay？ 待会见喽。

0: 走在指南路上，我都收听景广，掌握路况，设下难以防备的路障，让心仪的对象透过线索一步步走入我的心脏。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晚上11点，身穿黑色躲在暗处的你，还是走出来向心爱的柯南自首你对他的心意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3: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景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

0: 水头，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364.1公里顶金系统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这边经过的时候要麻烦你注意一下。以及呢，台88线东向万南出口匝道两辆车事故。台65线南下土城一往土城交流道这边是车多的一个情形哦。那连带的国三南下后土城路段这边时速也是不到40公里，有经过这里的话要稍微留意一下。国道一号稍早南下195公里，过彰化系统，中间内线车道就有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后续消息是还没有收到的哦，如果有经过这里的话，再帮我们留意看看。好，那目前还有一些拥塞路段，要请特别注意这个国道五号的南下哦，基本上呢，在雪隧过后才会是比较好走的，在那之前一度时速大概是落在40公里左右。同时它也影响到国三哦，国三要接南港系统这边，不论你是北上的还是南下的朋友，这边都是时速大概落在40到60之间，可能会有一些排队的情形。那台北市这个南港联络道接国三，同样时速不到40公里，要特别的留意。国道三号还有要注意的路段呢，这边是莺歌系统到高原的时速大概也是60公里左右。那继续往南呢，加东到香山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国一的部分还有在南下的湖口到头份，时速大概也是落在40公里左右而已。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风险的工作，公司每年都可以向劳保局申请预防职业病健康检查，检查费用由劳保局支付哦。
1: 啊，放心啦，公司已经帮我申请了，劳保局也发了健康检查证明单。
0: 啊，那就好，记得要在明年3月底前完成检查哦。
1: 好，那我最近抽空去检查哦。
0: 嗯。
2: 劳保局为维护从事有害作业劳工的健康，针对从事高温、噪音、粉尘等32类作业，或曾从事其中游离辐射、镍、甲醛等16类作业的劳工，提供预防职业病健康检查及健康追踪检查。详情请至劳保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端午连假，国道高承载路段停好喽。
4: 6月19号，所有国道都没有高承载管制。
3: 6月20号，周六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就有高承载管制喽。
4: 连假最后一天，6月21号，周日下午1点到6点，国五北向入口也有高承载管制，别搞错喽。
5: 端午三天连假的第二和第三天，6月20和21号这个周六日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将实施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高承载管制。提醒您，车上要坐满3人，或持身心障碍证明、孕妈咪健康手册才能上国道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五月天歌曲叫《步步》，还有刚刚是萧秉治的《520》。11:15，在国道一号南下凭证系统啊，四小客车摇摇晃晃的8098，看到它的话，离它远一点啊。国一南下凭证系统路段呢，国一北上364.1公里，顶金系统前内线是有掉落物的。那目前国道上面要注意啊，国五南下依旧不好走，出了雪隧之后才会比较顺畅。还有南港联络道接国三啊，这边时速缓慢。台65线要接到国三这边，同样的速度是非常慢的哦。台65线南下接国三这边。啊，另外呢，在国一南下湖口过后，一路到头份时速低于40公里。

没开成的话，徐伟翔还有刚刚是算上荣的戏狼戏弄。国道一号南下湖口过后到新竹系统哦，这边时速不到40公里啊，慢哦。国五南下一样哦，南港系统开始一路缓慢，那进了雪隧之后稍微提升一下速度了，然后出雪隧才会顺畅好走哦。

当视线变黑，别让理智犹豫。你需要做的是打开车灯，照亮您的行车视线，并请注意小心驾驶。我是柯志堂，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讲叫你去操作 ATM 解读分期，也是讲呢，讲你厝内底的人去用绑票，嘿吼，拢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伊是咧演倒一出，第一件代志就是先卡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唔通互家己的辛苦钱被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夜晚开车就是要听上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用好音乐让你维持好精神。现在让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上恩。

这是郑可强的歌，叫《有件事想对你讲》。11:37，啊，有路况要对你讲。国五啊，南下不好走哈，这个我想大家有心理准备了。从南港系统开始就要就是速度慢下来哈，不到20公里。那你在国三南港系统啊，不管你是北上还是南下的朋友，这都是时速大概落在40到60之间。那国一南下湖口哦，这边到头份其实速度上都很不理想，所以有在这边的朋友呢真的要特别注意啊，这里速度很慢的，希望等一下可以恢复顺畅了。

杨宗纬，歌曲叫《生命被你照亮》。有路光报警广哦，0800-000-1023，台八二八线东向万丹出口匝道两辆车事故，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哎。

这首歌曲来自莫文蔚，叫做 Love Yourself， 爱自己。还有刚刚是顺鹏，勇敢的小朋友。好，路况的部分要特别的注意啦，目前还是有一些路段非常不好走啊。这是国道5号南下，你从南港系统接过去啊，这边时速就慢下来，不到40公里。当然你在排队的时候可能就已经知道啊，这已经在排队在慢了，在这个南港系统，不管你是北上南下，速度上落在40到60之间，其实都

都应该会让你有所准备，进入到国五之后会是一个比较拥塞的状况了。然后在国道一号南下后，湖口过后这边呢，一路到头份前啊，这边时速大概也是40公里左右，看起来有比刚顺一点点的啦，一点点而已，就是一点点。所以你到这边你还是会觉得哎，好塞哦，因为你毕竟刚刚不在这嘛，你可能陆续的往南啊开开开开到这边，发现说哎呦，这里怎么会啊这么慢哦，这样子。所以其实经过的时候还是要留意一下好吗，这边速度上是比较慢的。那有任何的道路状况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那当然端午节这个连续假期呢，接下来等一下零点钟啊就是要进入到这个暂停收费时间，你要利用的话真的要养足精神再出发，好不好？像如果你精神不好的话，休息站还是说你准备一些零食，准备一些饮料，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可以陆陆续续让自己提神的状态应该是会比较理想的啦。那当然也就是希望大家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然后不要都把它交给所谓的 Level 2半自动驾驶，有时候它还是会，你知道，就是我没有那么信任了，还是把它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吧。好了，这首歌来自田馥甄，叫《人间烟火》。我们待会整点汇整路况给你。6月19号，我们待会回来。

0: 夜深了，试着让自己爱上昨天的失态，也善待昨日的失败。
1: 不管变成什么样的姿态，都要很愉快。
0: 每一天都可以笑着看世界，开启新的期待。
2: 变成何种姿态都很愉快。
0: 你好，我们是晨忧，现在时间
1: 半夜十二点。
0: 在新的一天，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找到
1: 最自在的状态。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时间来到了6月19号12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好，先来关心一下国三南下110.2公里过香山哦，这边路间有轮胎皮的掉落，要请驾驶朋友特别的留意一下。好，再来呢，要关心到的是在稍早国一南下平镇系统路段哦，自小客车摇摇晃晃的，所以还是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相关的精神状况哦，不要疲劳驾驶。好，再来，在路网图上面目前显示一些比较拥塞的路段，还是包含了国道5号的南下，南港系统过后时速是不到40公里的，出了雪隧之后才会比较好走，所以要往东部去的朋友呢，这边要特别的注意。再来，国道1号南下呢，这边是湖口服务区过后啊，一路到这个头份前时速也都大概落在40公里左右而已哈，这一段是比较长的，然后速度也比较慢一点。还有在国三南下这边是加东到香山时速也是40公里左右，那目前这边都是需要你特别留意，如果会经过的话。好，国道1号南下这边是在大湾过后仁德路段了，仁德到仁德系统目前时速也是相当缓慢，如果有经过这里，要请你多一点耐心。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好，那目前呢，国道是进入到了暂停收费时间，如果要利用，务必要养足精神再出发哦。另外，国五呢，这是石碇坪林的南下入口匝道，现在开始到中午12点也是封闭不能走，请你改道行驶喽。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端午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4: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3: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4: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十定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

0: 凭证系统、普盐系统南向入口。
1: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0: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普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0: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空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来有次，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刚刚是 Babyface 的歌 Every Time I Close My Eyes。 12:11，这是第三个小时香恩 In The Night。 留意一下哦，播到5号啊，这是石碇坪林南下入口匝道已经是封闭的状态了。接下来 Boys to Men I Miss You。

20:21，这边国一北上43.3公里林口二前，路肩有抛锚车，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喽。国三的南下110.2公里过香山，在路肩有轮胎皮的掉落，要注意了。现在国道暂停收费，有要利用的话，请养足精神再出发。南部地区国三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经过的时候多点耐心吧。

这是黄雨涵跟雷勤合作的歌《暮春》，暮春就想接拓哉啊。国五南下哦，这边南港系统过来时速是比较慢的，经过的话注意哦，基本上雪隧过后才会好走啦。速度就是有时候会稍微好一点，但忽然间可能又慢下来，所以你的安全车距要保持，好不好？那另外国一啊，南下新竹过后，到头份时速大概是40公里左右，这一段有没有那么塞那么长的了，变短了，所以这是好事，希望等一下慢慢的就可以排除。南部地区国一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这边也要注意哦。国道一号北上 43.3 公里，在林口二前路间有抛锚车。这是范逸臣跟钟少介的歌《野玫瑰》。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

0: 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 Pia 吴贝雅。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打开你的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按个赞，追踪他，和我一起关注金广的最新动态吧。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3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来自 Erica 的 YLE 歌曲叫《拥有我》，12:41。国道一号北上43.3公里林口二前路间抛锚车。国一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时速是不到40公里，甚至会更慢。国五南下呢，还是要注意有石碇过后哈，还有平林路段，还有雪穗里面时速大概40公里左右，比较慢一点。另外，国一南下新竹系统到头份时速是40到60。

12:49，好，留意一下国道5号，端午节连续假期后，这个目前0到12点，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是封闭的，所以你要接国五啊，走南港系统好吗？那现在是暂停收费时间，利用这个时间的话，养足精神。这首歌来自 Jimbo， 叫做 I Love You So。

0: 亲你的额头，你平常不带打扮，今天却让我失控，像是童话中的仙子，而我掉进故事中。
1: 你总是对我爱理不理，爱谁？你在生我气，只好装作不在意，等待你回心转意。

池修歌曲《你的眼睛》。好了，今天就陪你到这儿咯，祝你有一个美好的端午节连续假期。明天上班不在家，奕迅代班，那奕迅等一下会出现，大家可以跟他聊聊。最后 Selina 的歌《心如止水》，我们下周一晚上十点空中见，拜拜。

0: 凌晨一点钟还在工作吗？辛苦你了，早点休息吧。睡前别忘了跟你爱的人说声我爱你哦。
1: 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警管路况导航。好，目前呢，在端午节连假，国道的交通疏导措施要留意一下。国道5号呢，目前在南下的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封闭，不能走，这要到中午的12点钟。那目前国道是暂停收费时间，请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精神状况。国五现在在南下呢，这是平林到头城哦，平均时速大概落在40到60之间。哦，那有一度可能会稍微慢一些些，经过这里要特别留意了。那另外国道1号南下稍早比较拥塞的路段，目前也都有恢复顺畅。哦，当然还有在就是国道1号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啊，这地方时速依旧是相当缓慢啊，有经过这里的话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主要是施工影响到这边的一个情形。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点交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
5: 其中交通疏导措施关于匝道封闭，要来提醒您。
4: 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5: 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4: 6月20号及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5: 祝各位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端午节连续假期，开车上路前要先检查车况，保持充足精神，不超速，不抢快，不酒驾，让旅程更顺畅。

0: 更愉快。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阖家安康，事事顺心。
1: 你对自己没有自信吗？请不要忘记，没有人可以取代你哦。我是 Red 吴世宏，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人生方向。对自己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6月19号星期五，放假了啊，端午节连假的第一天。哎，不知道现在正在收听广播的你是放假的状态啊，还是你跟奕勋一样啊，是要继续上班了哈哈。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呢，可以很明显感受到，哎呦，外面的这道路上面人车真的变得比较多一点点呢，看来这个整个城市都变得好轻松啊。但是这可能就代表哈，夜间行车的话呢，不论你是返乡，不论你是出游，或者是你只是一般工作要用路哈，可能就变得比较不那么轻松了，对不对？即使呢，夜间的道路状况在这个时候应该没有塞车吧，对不对？好，稍早呢，好像这个到12点之前哈，有部分的国道呢车流量好像还是比较大，但现在毕竟就来到1点多了，各地的车流慢慢的趋缓，但还是可以明显感受到，哎呦，这个车流密度跟平常的1点多比起来，还是有一点点多哈。所以呢，接下来的3个小时，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朋友们开车务必要保持充沛体力，绝对不要超速，别绝对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那么接下来当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送上来自自由发挥这首歌曲 New Day。

来到了一个新的天，新的日子 ，New Day， 自由发挥的歌曲，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FM101.3、不过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即使呢目前看起来全台各地交通状况一路都是蛮顺畅好走的啦哈。然后呢因为今天端午节连假第一天哈，这国道上面也没有什么施工，但是呢稍早说在国道3号南下的 110.2 公里过香山路间有掉落轮胎皮呀，还没接获排除哈，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在新北市淡水区呢，哎呀飘行哦，在北新路的28号这个建筑物的7楼呢，有火灾的样子哈。然后呢，这个火灾，虽然说是在7楼哈，但是呢，冒出浓烟还是很有可能会影响到附近的住户。这个地面上的车子应该是不会到这个非常大的影响，那交通可能会受到影响啊。这个新北市淡水区北新路附近的朋友留意一下如果你有听到救灾车辆呢或者是道路封闭需要进行这个火场救援哈，也麻烦你及时改道，然后呢礼让救灾车辆先行，绝对不要驻足旁观。哎呀。这个来到了夏天呢，最近因为下雨下的比较频繁反而是提醒大家这个做好防汛的准备，做好防水。这个看到这个有这个地区的这个火灾灾情在持续提醒朋友们，居家火灾灾害的一个防治，对于这个用火呢，一定要人离火熄才安全呢。张震岳跟着感觉走。

来自张震岳这首《跟着感觉走》，1:17啊，开车不能跟着感觉走了哈啊，当然感觉还是很重要，对不对啊？这开车还是要开车的手感，但是呢啊，这个走在路上要安全，还是要动动脑袋规划行车路线，对不对啊？这个随时注意路况，不能和其他的车辆保持跟车太近呐 或者是恶意逼车啦哈、啊，这个行车 keep 普普。啊、等等的可能都不安全，尤其呢今天是端午节连假第一天，提醒你啊，现在呢国道上面就已经有这个交通疏导措施，国道全线目前暂停收费，会到清晨的5:00，那么5:00过后呢，国道全线都是单一费率收费，其中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南北双向都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另外呢国道5号的南下石碇和平林入口匝道目前都是封闭的哈，封闭期间会改为大客车专用道啊，这个封闭呢会一直到中午的12:00，所以提醒朋友们啊，这个你只能从国道3号，哎，这个南港系统转接过来国道5号了啊，不然呢你可能就要走台九线替代行驶喽。那么在今天的清晨5点开始到中午12点呢、啊，国道1号的平镇系统还有埔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届时也会实施封闭，也要提醒你提前避开啦。好啦，小心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有感觉乐团带来这首《收藏家》。

这首歌曲叫做 Questions， 时间是凌晨的1:29。稍早在新北市淡水区呢，仔细看了一下哈，说这个淡水区北新路的28号哈，现场的火警啊，原来是一栋7栋7楼建筑物的2楼啊，那可能哈，这个连行车的时候视线也有可能会被影响到啊。目前呢正在后续救灾当中，麻烦驾驶朋友们提前这个避开相关路段，那么附近的居民住户哈，可能要麻烦你紧闭门窗了哈，以免呢这个被浓烟呛到。那除此之外呢，看到在夜间的施工哈，省道还是有一点施工在进行，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啊，以上都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这里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好啦这个希望这整个晚上呢这个道路状况几楼都顺非常需要你帮忙维护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梁文音宜自己。

0: 厨房有蟑螂，
1: 怎么躲在死角？伤脑筋。
2: 老公，你骑车不要靠大客车那么近啦，他怎么好像没看到我们？
3: 可能啊，是因为我们进入了视野死角。大客车因轴距较长，回转半径较大，驾驶座位高，所以无法从肉眼或透过后照镜看见的区域，也就是视野死角会比较大。行人或机车骑士常误以为驾驶人应该看得到自己，所以没有产生警觉，一旦闯入大客车视野死角，就很容易发生车祸。
2: 那我们要快离开死角才安全。
0: 妈咪，离开死角才安全呐、啊、
2: 对呀、啊、
0: 哦，我懂了。妈咪，厨房又有蟑螂，蟑螂赶快出来，离开死角才安全，伤脑筋。
3: 进入视野死角不安全哦，多注意多留心，确实保持安全距离，才能保障行的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5: 有了你就等于有恋爱的日常，
6: 一回家就只想盯着警广的脸书。
7: 没错，就是在说你。现在就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5: 按个赞，一起与警广谈场恋爱吧。我们是 Fox。

0: go anymore。
1: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稍早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10.2公里过香山啊，路捷呢轮胎皮掉落哈，暂时还没接货排除，还是要麻烦你多加留意。那么其他国道上面呢哈，要请你留意的就是这个交通疏导措施了哈。那因为这个今天是连假第一天，国道全线都是暂停收费，会一直到清晨的5点钟。目前呢，国道五号在石碇坪林南下入口匝道也都是封闭的啊，会一直到中午的12点钟。也就是说呢，哈，你要怎么走上国道五号啊？啊，这个你就原本走国三的话，就有南港系统才有办法转接上去了哈。啊，你如果在这个石碇坪林区域的呢，苏里马线哈，可能要请你改道了哈，这可能要走台九线替代行驶了。那么这个国道上面今天这个全线都是暂停施工了哈，可是呢是市区道路可能还是会碰到一点施工啊，像是在新北市忠孝三重区忠孝桥双向这里泄水孔的清淤工程有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机车道还有汽车道在进行，还有中心桥双向也有移动性施工，一样是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还有机车道在进行。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既然今天是端午节，难免要来颗肉粽的吧。

我们平常呢讲到这个这个修诶吃肉粽哈的这个歌曲呢，应该想到这个传统郭金发的修霸掌，对不对啊？那没想到呢，这个周杰伦有一首歌叫做《疗伤修霸掌》，收录在他的《惊叹号》这张专辑，在2011年的时候发行，所以15年前了哈。哎呀啊，这个不知道你现在的这个家里冰箱呢，是不是已经塞满了肉粽，或者是你可能宵夜啊，你就微波一颗肉粽，来吃这个，来充饥，这个肉粽哈，可是高热量食物啊，所以可不要一次吃个两三颗啊，尤其呢，这个肉粽里面啊，还会这个包个像蛋黄啦、香菇啦、虾米啦啊，或者是你家里的这个肉粽还包一些什么东西呢？啊，一颗吃下来哈，这个热量动辄是500-600大卡，甚至是700-800大卡，所以一边吃肉粽呢，还是要吃一些高纤，多吃蔬菜啊，然后呢要多喝水。好，不过呢，这个肉粽吃完了之后，粽叶你都怎么处理呢？它该怎么丢啊？有这个地区的环保局说明哈，粽叶呢，它是属于长纤维植物啊。如果呢，你把它放入厨余啊，你可能想说，这个叶子，它原本应该是可以吃了哈，只是我们把它拿来当做在包肉粽的这个媒材，有没有？放入厨余的话，可能会造成设备损坏，因此呢，粽叶和包粽子的这个粽绳呢，都应该当作一般垃圾来处理啊。这个东西，感觉应该不会丢错，对不对？哈、啊，这个长期以来，好像大部分朋友们吃完粽子的粽叶还有粽绳啊，好像大部分都会丢在一般垃圾，比较少会把它丢入厨余。可是呢，不要忘记哈、啊，长纤维并不是只有粽叶，还有其他常见的长纤维植物，要小心，它们都不是厨余，像是甘蔗皮、凤梨头、榴莲的壳、椰子的壳，还有竹笋壳、以及呢牡蛎壳、贝壳等等的硬壳类呢，你如果以上这些东西你曾经把它们丢过厨余的话，要小心啦、这些东西呢、如果丢入厨余桶，都会在这个、处理厨余的时候造成设备损坏。也就因此呢，哈，以上这些长纤维啊，或者是壳类、硬壳类这些东西哈，都妥善分类啊，丢入一般垃圾，交给清洁队就可以了。不过呢，讲到这个

丢垃圾啊，哈、啊，这个现在因为天气也越来越炎热了，对不对？虽然说前几天下雨，昨天啊，北部地区甚至还有这个很强烈的午后雷阵雨，各地山区也有，对不对？啊，可是呢，这来到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哈、啊，中央气象署表示呢，太平洋高压慢慢的增强了，各地呢，啊，都会慢慢恢复为高温炎热稳定的天气。虽然说周五过后还是会有热对流发展，但整体范围不但会缩小、会以山区为主，北部宜兰地区如果看到 ONT 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还是有可能会有零星的雨势，但是呢、渐渐的、各地的高温会越来越高了，会来到33到35度，像大台北盆地呢，中南部局部的山区花东纵谷可能会来得高一点，所以呢，中央气象署是有针对像北部啊、中南部的山区还有东部地区发布高温资讯。哎，这个温度高哦，哎，这个吃完美食之后，家里如果有剩下厨余或者是倒垃圾呢，就一定要小心哦，因为潮湿炎热，垃圾厨余如果没有妥善的存放，是容易腐败发臭。哎，这三天的这个端午节连假，哎，可能不一定每天都有收垃圾，对不对？放着呢是非常容易滋生蚊虫、病媒蚊，影响居家卫生，甚至呢影响你的健康。哎，就因此啊、提醒朋友们，连假期间如果遇到非清运的时段呢，垃圾一定要妥善打包、密封，暂时储存在家中妥适的场所啊，不要就直接堆在家里门前、或者起楼或是空地上，以免呢遭野狗啊、老鼠啊、动物翻找撕咬，哇，整个四散开来，环境不但会脏乱，更容易滋生病媒蚊啦。吃一颗肉粽不够，就吃两颗啊！一餐吃两颗，我个人是觉得有点太多。董事长乐团带来这首《小肉粽》。

这首歌曲哈啊，这个翻唱的版本很多。刚刚听到的是董事长乐团的翻唱版本，1:46啊，在国道一号南下台中路段呢，说是有一辆货车哈，车号7516。啊，是发生什么事情啊？哈，这个驾驶朋友发现你行车怎么摇摇晃晃呢？是不是太过疲累？提醒你啊，夜间开车，拜托管理好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那你看到其他的驾驶哈，哇，这行车真的是很不稳定，危险驾驶，只好跟他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啦哈，免得自己受伤害。翁玉君跟蔡昌宪柠檬爱玉，一连吃2颗肉粽太腻了，来点清爽的饮料。

要对倒位买《柠檬爱玉》嘞？啊，李佳丽爱奇这条歌啊，四夜七。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在国道省道上面看起来都顺顺顺哦啊！那目前呢，只有省道的施工，在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封闭，还有北上的17.9到15.5啊，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改走台15线啦。想跟你

为什么这么爱逛夜市呢？原来夜市有谐音呐 啊！这个旺福这首歌曲《夜市》，Oh yes 啊，夜市叫做 yes， 那去逛夜市谁会说 no 呢？对不对？好了，真是有趣的一首歌了。等一下呢，在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在两点之前送给你韦礼安加 50/50 Say Yes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现在时间凌晨两点钟，为了符合别人的期待，或许二十四小时都需要笑着，但有时候希望可以给我多一点空间，享受一人的时间。夜深了就放过自己，用喜欢的方式好好休息吧。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2，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新北市淡水区北新路28号，我现场有一栋7楼的建筑物2楼有起火的状况所以呢，这个周边道路有可能会需要救灾。那么这个附近的居民朋友希望你紧闭门窗，这个留意自己的呼吸道健康。那么除此之外呢，在道路上面再回到国道以及省道，今天的施工不多，集中在省道呢，在台六1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封闭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路段这里也是全线封闭，都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这里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就可以了。但回到国道呢，要提醒你哦，目前国道全线是因为端午节连假第一天暂停收费的我一直到清晨5点钟，5点过后全线恢复单一费率，其中在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是8折收费但提醒你，夜间开车使用夜间免收费时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哦。那目前呢，在国道5号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也都是封闭的，会到中午12点钟，要麻烦你提早改道了。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总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湾小秘话。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0: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钓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1: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0: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1: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0: 唔然乎你头壳发呆，规工搞尿中变色，过来咧都爱包尿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定
2: 痛不欲生。
1: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害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0: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摸，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1: 老祖先的话爱听，
0: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4: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3: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4: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3: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4: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5: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

非常感动的一首歌，它是比佛利啊。虽然说这个听到比佛利，第一个可能想到比佛利山庄啊，呵呵，不是啊，它是导演兼的这个歌手啊，带来这首歌曲《为你昂扬》，为你红艳啊。这个仔细看歌词呢，写着写着在讲一个人为了生活在外面看起来好像是光鲜亮丽，

但其实内心是有数不尽的孤独，对吧？很世切的描写了，我想尤其是夜间工作者的心态啊，自己的孤独永远就只能与自己相处，真的是辛苦了。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第二个小时啊，持续提醒朋友们哈，这个端午国这个连假的交通疏导措施呢，现在目前这个国道全线免收费时段会到清晨5点，那么。这个朋友们使用啊，当然多加欢迎了。但是呢，提醒您呢，一定要保持充沛体力，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国道5号的石碇坪里南下入口匝道目前是封闭的，会到中午12点。那么在清晨5点开始呢，国道1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也会加入封闭的行列哈，会一直到中午12点。今天匝道封闭就这四个地方啊，现在的国道5号南下石碇坪里还有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匝道，要请你提前避开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张璇焰火。

我们有句成语说飞蛾扑火啊，感觉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场景哈，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要这个懂得适当的控制火，对吧？这个刚刚呢在新北市淡水区哈北新路的28号现场有一栋7楼的建筑物，那2楼起火哈，这个不确定后续现在处理的后续的这个火灾扑灭状况怎么样啊，希望这个附近的居民呢要把门窗紧闭才不会这个吸入刺鼻的味道。那除此之外呢哈，驾驶朋友可能要远离相关路段了哈，如果有救灾车辆一定要礼让救灾车辆先行。一样是市区的路段呢这个提醒你在台北市的木栅路2段双向从55号到131号，因为捷运工程双向是 只剩下一线车道可以单线双向通行那现在夜晚了哈，这个提醒你经过的时候互相礼让通过。那么车多的时候呢也可以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中顺街来替代行驶。好今天的施工比较少，但仍然要多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杨素浩。来出家

许你来不及懂，感受着对付着什么，但一切都没关系，一切都已没关系。

稍早听到来自杨素浩《温暖青春》猎瓜，之后是李友廷的《记得我》。2点56分，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提醒您这个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记得确实打开车灯在变换车道还有转弯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了。来自

0: 端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观光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1: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0: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1: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2: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1: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0: 合格者择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2: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今天国道这个端午连假第一天哈，国道交通疏导措施有包括匝道封闭，还有收费暂停首先呢，就是现在国道全线暂停收费到清晨5点。那么在匝道封闭部分呢，在国道五号以及国道五号的石碇平林匝道哈，这个南下的方向呢，到中午12点都是封闭的，还有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呢，国一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主线车道也会，这个南下的匝道也都是封闭了哈。另外呢，这个在明后两天呢，星期六、星期天还会加入高承载管制啊。这个星期六、星期天两天的下午1点到傍晚6点呢，国道五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会实行高承载管制。那么匝道封闭部分呢，明天早上5点到中午12点呢，国道一号的埔盐系统、石碇，还有这个国道五号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都会封闭。那么明天呢？后天的中午12点和一直到晚上9点哈，国道一号的虎尾埔盐系统以及国道三号的西滨这三个匝道的北上入口匝道都会实施封闭，所以朋友们这几天要多加留意了。来自古巨基，我还是你的。

每次去 KTV 唱歌啊，这个点到古巨基的歌，通常都会点啊，他有一首十几分钟的情歌王啊，但这情歌王呢，有点像是一个大锅炒的一个概念哈，是综合了很多的这个华语金曲啊，这个每一首金曲呢，唱个一段，好像有三四十首歌这唱在一起吧哈啊，可是呢，事实上这位情歌王他可是有很多好 K 好听的情歌啊，其中啊跟你分享这首我非常喜欢的，在2008年发行的《我还是你的》。这个香港的情歌王，除了有经典的张学友，有黎明，有杜德伟，当然在这个快歌可能会更。这个让大家最更有共鸣了哈。除此之外，还有许志安这首《你爱上他》。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秀秀英雄，爱可以说出来，也要用行动来表达。
0: 欢迎大家挽起衣袖，踊跃捐血，用实际的行动分享爱。
1: 你的热心对有需要人是很大的依靠。

如果你周末的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呢？开车的路上副驾驶座总是空着吗？不用担心，交给阿金来处理。每个周末的凌晨1到4点，只要打开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时间凌晨2:4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目前道路上面状况，零星的夜间施工，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有改善工程，全线封闭。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呢，这里也是全线封闭了哈，要麻烦车辆改走台15线。好，这个市区呢也有这个局部的工程哈。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往新庄的方向有部分车道进行施工，会到6点钟啊。另外在中和区的新北环快往南，这个永和路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有坑洞呢哈，应该是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的资讯，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

红豆、生南果，这个生来花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来自王菲的《红豆》，时间是凌晨的2:56。好像还是要跟食物连在一起，吃一块红豆面包，对不对？夜间开车就不怕肚子饿了啊，那就再送上一颗红豆。等一下来到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00之前，凤飞飞这首《一颗红豆》，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Sean尚荣。在安静的夜晚，有时会想起以前的记忆，不管是开心或是难过，都让尽管用音乐给你拥抱，也别忘了对自己说声加油哦。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九线北上靠近汉本桥的路段呢，说是有抛锚车停放在这边啊。目前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麻烦朋友们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小心通过。那么在2个小时前呢，

新北市淡水区北新路的28号，这个稍早有火警产生啊，不确定县长这个后续处理状况怎么样啊。首先先提醒附近的居民朋友呢，务必紧闭门窗啊，这个避免吸入异味。那这个车辆呢啊，如果这个可以的话，提早改道行驶，要礼让救灾车辆先行哦。除此之外啊，这个夜间部分的施工，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封闭的，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是封闭施工啊，要麻烦车辆朋友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都是封闭施工，这里要麻烦改走侧车道。最后提醒朋友们，今天是端午连假第一天，国道全线都是暂停收费，会到清晨5点钟。5点过后，国道全线是单一费率收费，其中国三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那目前呢，国道5号在石碇坪林南下入口匝道也都是实施封闭的，这个封闭措施会一直持续到中午12点哦。要麻烦提早改道行驶啊，或者是你走国三，就可以顺利从南港系统接到国道5号了。那么在清晨的5点过后到中午的12点呢，国道1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也会加入封闭，提醒您要提早避开了。

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事业阁安怎成功，嘛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你。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4: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未？我想你哦。嗯，
3: 是恁是 baby， 喂。
4: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
3: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汇几百万去美国给你啦。黄克里斯汀。
5: 哈，董事长，你要汇几百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面？敢知影伊的 background？
3: 我和恁氏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5: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呐！利用大刚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哟！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农业部部长陈俊济。端午节到了，包粽子的馅就是要选用台湾猪肉、在地的花生，再加上国产的香菇，这些优质的农畜产品最对味。吃完粽子，别忘了再来一颗当季的台湾芒果，解腻又健康。最后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

0: 大家好，我是施文斌。人那是渐渐有悔，头毛嘛渐渐翻白。从前拉拔孩子长大的那双强而有力的手，随着年纪增长，也可能逐渐衰弱。当身旁的长辈逐渐跟不上我们的脚步时，记得停下来，牵起长辈的手。不管再忙，也要找时间陪伴他们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渐渐有悔。

来自 Bee Gees 这首歌曲 If I Can't Have You。 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今夜最更新，来到第三个小时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花莲五合地区是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

0: 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哈，非常的危险啊。目前呢，看到在台九线北上的144公里哦，靠近汉本桥的路段，这里说是有抛锚车啊发生在这边。那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全要紧急处理当中。
1: Beside, this is a song about.
0: 啊，端午节连假哈，哎，这是今年上半年最后一个连假了啊，因为毕竟六月也快结束了，上半年也快结束了，对不对？下一次的连假，我要是看的没错的话，应该是中秋节了吧？啊，那是大概三个多月后，对不对？所以呢，把握这一次的连假出去走走，回老家。但是呢，这个长途开车之前哈，可能要先检查好你的车体状况啊，要不然尤其在夜间如果抛锚，这道路救援真是非常的不方便，对吧？来自 Jenna Jackson 带来的歌曲 And On And On。

来自 Jana Jackson and On and On 三点十七分啊，提醒你哦，这个在端午节连假呢，今天连假第一天啊，这个国道的交通疏导措施啊，国道全线暂停收费到清晨五点，五点过后全线单一费率收费，但是国三南北双向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是单一费率在八折收费。利用这个夜间免收费时段赶路呢，当然是非常好的选择，对不对？好，可以避开白天的塞车路段。可是呢，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哈。那么目前呢，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坪林入口匝道都封闭，会到中午十二点，以及呢，今天清晨的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国一南下的平镇系统还有埔盐系统两个匝道也都是封闭的哈啊，这个下午就会开放了哈，这个早上的要麻烦朋友们提早避开这几个入口匝道。那么特别啊，这个国道五号呢啊，这个石碇坪林南下入口匝道封闭期间啊，是大客车专用道，所以要去东部要去宜兰的朋友哈，这个最方便的选择，最聪明的选择，就是多多使用大众运输工具咯。要不然假日这国五动辄就塞车，对不对？邹旭这首歌曲 This Dance。

0: 来自羊驼小姐 Unlock Your Soul， 时间是凌晨的3:25啊，这个虽然说可以解放一下灵魂，但是开车的时候灵魂可不要飘走，对不对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或者是灵魂飘走，注意到前方小小3-4寸的这个手机荧幕当中啊，事实上也非常的危险了哈。哎，提振精神，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那么目前呢，这个道路上面哈，这个市区有一些施工，在新北市三重区的台一高架往新庄有部分的车道进行工程了哈，车辆当然可以通行，但是有部分的这个施工车道受到占用，然后呢一样在三重新北环快双向轮流占用部分的车道进行移动的工程，然后在这个忠孝桥双向泄水孔的清淤作业轮流占用机车道和汽车道，中心桥双向也有移动性的施工，一样轮流占用汽车道或者是机车道，那么以上的施工预计都会持续到清晨的6点钟。我刚刚在有凌晨1点的节目嘛，啊，通常是11-12点骑车来到电台，觉得比平常的11-12点外面的人潮多了一点点，但是不知道现在已经凌晨3点半了啊，哈哈，外面的车流状况有比平常的凌晨3点半还要来得多吗？来自二本猫这首歌曲《期待之歌》。
1: 老一老太一呀一。无错惊则惊，台风啊台风吹台风哦 ，Flowing heartbeat girl

0: 端午连假国道高程载路段停好喽。
1: 六月十九号，所有国道都没有高程载管制。
0: 六月二十号，周六下午一点到六点，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就有高程载管制喽。
1: 连假最后一天，六月二十一号，周日下午一点到六点，国五北向入口也有高程载管制，别搞错喽。
2: 端午三天连假的第二和第三天，六月二十和二十一号这个周六日下午一点到六点，国道五号将实施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高程载管制。提醒您，车上要坐满三人，或持身心障碍证明、孕妈咪健康手册才能上国道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4: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十四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5: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十六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6: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赌强去食毒，毒品唔若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第一高通帮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32。稍早呢，在台九线北上的144公里啊，靠近汉本桥，原本有抛锚车停放在这边，已经接获排除了。那么国道五号要留意哈，这个因为今天是端午连假第一天，国道五号南向的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会一直封闭到中午的12点哦。那目前呢，这个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所以这个朋友们哈，这个要往返宜兰台北的朋友啊，多多使用大众运输工具应该是比较方便。这个端午节连假出去玩，天气状况怎么样呢？或是要返乡，天气状况怎么样呢？这个今天哈，这个虽然说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点阵雨，午后在双北宜兰地区各地山区可能还是会出现雷阵雨啊，有时的雨势还是会比较大，但是呢，比起昨天甚至是前天呢，应该雨区会缩小很多，雨势也会减缓很多啊，这个下雨的时间也渴望缩短了哈。那么温度会越来越高。西半部高温普遍都是33到34度了，东半部离岛会有30到31度。不过呢，因为西南季风台东就是背风侧容易出现焚风，而且呢，中央气象署事实上已经针对了有双北这个像台中、彰化以及台南、高雄屏东等地，花莲还有台东有部分地区都发布了高温资讯，容易出现36度的高温。这个中央气象署目前有发布浓雾特报新竹县呢，这个能见度不到200公尺哈，那中央气象署也表示，事实上清晨呢，北部地区都容易出现局部雾，低云系影响能见度，新北目前能见度也不高啊，麻烦你啊，行经雾区确实打开雾灯。明天可能天气会更稳定，星期六星期天，尤其星期天是夏至那这个典型夏季气候刚刚好也在这个时候逐渐的来临，所以呢出门一定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做好防晒，这样子稳定的天气呢预计应该会一直持续到下一个礼拜三这个气象署有预估下个礼拜四到礼拜六可能有梅雨最后一道锋面会靠近，但是南下的程度怎么样对台湾的影响程度会很多吗可能到下一个礼拜我们再持续的观察了苏打绿的歌曲《左边》

苏打绿的左边，3:38。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一样，这个持续的省道夜间施工，台61线南下12.6-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北上的是7.9-15.5，芦竹到林口马是港宽，这里都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台61线，台66线双向的0.1-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这里改道走侧车道就可以了。杨丞琳这首歌曲也叫《左边》。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我就是终极 A 咖。3:48，不管你是 A 咖、B 咖还是萨瓦迪咖啊，呵呵，夜间开车啊，拜托都必须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疲劳驾驶。国一南下的彰化系统入口匝道这里说内侧车道有抛锚车。有路光报警广，刚刚听到的歌曲都在左边，然后现在是来到了右边。左边的歌比较多还是右边的歌呢？不知道，但是好像不少歌曲提到左边这样子的方向，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心脏是偏左，所以呢，这个左边相对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一边，是这样子吗？那右边呢？来自孟庭苇这首《右边》。

左左右右啊，这对双胞胎姐妹呢，当时啊，这个出道的时候可是引起旋风，对吧？啊，这个现在的他们也高中毕业了，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不同的作品跟大家见面呢？3:56啊，这个提醒你啊，中央气象署呢啊，稍早是有对新竹地区发布浓雾特报啊，这能见度不到200公尺，但事实上呢，新北的能见度也不高了哈，北部地区。在清晨容易出现局部雾低云系影响能见度，事实上我觉得最近清晨呢好像湿度都蛮高的哈，有一点不太舒服好了啊，但提醒你呢这个行经雾区务必要确实打开雾灯，减慢车速，小心开车。3:57了，等一下呢，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不论是左边、右边开车靠边停，最后送给你来自蔡健雅的靠边停但是绝对不要违规停车，甚至不要并排停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险了哈。今天来到端午连假的第一天希望你有放假的。当然好好休息，没放假的也要好好调整作息。我不但没放假，今天晚上10点我还要回来代班啊。那么哇，到时候就要陪大家一起度过到端午连假第二天了哈。那么我们就晚上见了，拜拜。

0: 起不睡觉，一起。现在时间凌晨四点，有一点倦意，却还舍不得睡吗？
1: 没关系，不管是睡个觉，或是不睡觉，都和我们一起收听景广，
2: 让思绪在旋律中轻松的摇啊摇，直到天亮的那一刻。
0: 我们是 ICBO 冰球乐团。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彰化系统入口匝道内侧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在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另外也提醒朋友们国道五号目前在南下的石碇平林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预计到中午十二点。在待会儿5点之后到中午十二点呢，国道一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也会实施封闭。那么国道其他的交通疏导措施还包括了目前国道全线都是暂停收费，会一直到清晨的5点钟，5点过后会是单一费率。那么其中在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双向都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提醒您这个利用夜间免收费时段赶路呢，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哦。最后零星的施工，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了。

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总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目前有浓雾特报，今天在北部清晨的时候是比较容易起雾的，现在是新竹这边能见度不足200公尺，新北市说能见度也不高哦。哦，今天是五月初五，哎呀，在传统印象里面，来到端午的时候，那个阳气来到极致哈。好，看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哈，台湾各地离岛晴到多云，但是到了午后哦，大台北东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哈。不止在山区啦，哎呦，昨天下午台北这边。那个雨瞬间累积的雨量非常非常惊人哦，还是要多加注意哈。那今天在台东这边一样要注意焚风的几率比较大，花莲有到36度哦。

哦，伍佰的歌声的歌曲的名字叫做蛇，天哥有干嘛做蛇不？那个曲线的扭动哈，而且那个音乐哦，真的很符合端午，听听一下你还是还尴尬呢哈。其实以前啊，就是端午节为什么会有白蛇传那样的传说哈？这是一种社会。

教育的甘灾，不只是爱情故事，也是跟你讲在这个季节里面真的要注意蛇类的出没、哦、来现在时间4:13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在国一这边南下彰化系统入口匝道，要注意一下在内线哦，抛锚车停在这里、哦、尤其它是停在内线，拜托后方来车把就一定要背后给设计、哦、在国一南下彰化系统入口匝道内线一定要特别小心，车子抛锚停在这里了、哦、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我是 DJ Hey， 请为歌曲《一米庆辉》。
1: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2: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1: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2: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3: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路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现时间4点17分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国一南下彰化系统入口匝道内线这边有抛锚车哈，有车故障，那尤其他又停在内线，拜托拜托哎，把就一定要背后紧哈。还有目前国五先前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还有现在我看了一下啊，今天因为连假哈，所以国道上目前没有看到施工的点哎哈。好，把更多的空间留给大家。我们跟这段时间哦，开车最大的挑战，就是今天来度过哦，哈，完全背后金。那有时候真的很累，因为有的人平常可能这个时段没有出没哈，教练讲应该拢在困哦。那如果今天是干嘛动没掉哈，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稍微休息一下再出发哈，真的这个蛮重要的哈。希望大家拢会当出入平安哦。

哦，4:21喽，看了一下那个现在即时的温度哈，不愧是端午啦，今嘛呢哈，啊蒙蒙的时阵，彰化花坛这边30度，然后呢在29度的还有高雄三民区鹿竹，彰化埔心、台中丰原、台东的兰屿、台南市北区哦，哇，那个全台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就因29、30或28到中午前后，到端午的时候，会来到一个非常稳定的热。还有什么准备啦？好，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要特别注意南下在彰化系统入口匝道内线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哈，目睭一定要备好，跟拜托一下，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哦，这是曾伟忠蔡依嘉真合唱的歌曲《幸福的滋味》，7:26哦。目前在国道上哈，路网图来看，大致顺畅哎哈。虽然是端午连假的第一天，不过我看起来大部分的人要在窝困，可能很多人的计划就窝在家里面吃粽子，然后看转播啊那哈。或者天气热，不上学没出门啊那哈，马修克林啊，在国一南下彰化系统入口匝道内线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咱就注意，拜托拜托啊！

好，现时间4:32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啊，还是要特别注意南下彰化系统入口匝道内线这边抛锚车还停在这里。除此之外，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哈。但今天是端午连假的开始，所以要注意哈，在今天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的国五十定平林南向入口。那5点到12点是封闭国一凭证系统、埔盐系统的南向入口啊。哦，如果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零八零。

0: 0000123。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这首西班牙歌曲 Un poco de amor 来自 Shakira 哦，那个他的那个歌声里面，然后因为他的一个肢体语言哦，真的是充满了一种活力哈。那你又发现哦，在世界上，也许文化不同，语言不一样，但音乐是相通的。来，刚刚是西班牙语，接下来一下排湾族语哦，还有布农族，一位是布农族的真爱，一位是排湾的阿豹。

0: All Kingdom Lifestyle 来自真爱加上阿宝。
1: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夜晚开车时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路上还要锁定警广，让我们陪你平安回家。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牧瑶。朋友们，你喜欢听音乐吗？不论你喜欢哪种类型的音乐，都可以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丰富的歌曲和好听的节目陪伴你，来场听觉飨宴吧。

好，4:42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在南下彰化系统入口遭到内线抛锚车，还是要小心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羊啊发出了非常惊恐的声音，他出来一看差一点昏倒。哎呀，原来有一只美洲狮来到他的农场，而且正在攻击他的羊。一般正常来讲，如果你看到有美洲狮出现，很多人应该是倒退路吧，但是他当下没有想太多，他只知道说那个狮子已经咬了一头羊了，他只想把他的羊给抢回来救下来。他做了一个当下想都没想，他就一脚踢过去。他就一脚踢把那个美洲狮踢开，成功的救回他的羊。有那个摄影机就记录的镜头有拍下来，不过我想他事后应该会蛮后怕的嘛，想都没想，哇，无影脚就出现了，太厉害了。觉得说人生有时候遇到一些突发情况嘛，是真歹讲，对吧，因为在那个当下可能他第一时间想说要怎么样把他的羊先救下来，而不是去想说危险不危险，不然平常让你选啊，你敢对着那个被收拾踢出，就是去踢他嘛，哇，这世界上真的是无奇不有。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加拿大的外电报道。有一位农场的女主人在加拿大这边，那她有一天听到她养的那个

不一样，跟着 Give me five， 整台石头。

0: 哦，你听得懂我刚才讲520吗？来自熊仔的歌曲，这个节奏真的是让人印象深刻。好，再过几秒，4:48啦。
1: 忘记的空城，
2: 一二三木头人，
1: 泛滥着干。
0: 哦，哎，也是一种游戏。变成一首歌，来自张三李四，一二三木头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信伟。你放不起的人，若是在网络顶关系赛，千万莫轻易相信伊讲的甜言蜜语，还是要你汇款到指定的户头，这拢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好，现在时间刚好4:52啦。尽管我是雅玲，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暗哥哈，国一南下彰化系统入口匝道内线抛锚车的代志还没有排除哦。不过因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是不是车子还停在这里，还是说有所变化哈？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0800000123。
2: 我甘愿终生爱过

哦，心情听到感觉足话累安尼对吧？我甘愿重新爱过，对啦，回头是岸呐、啊，4:56哦，来讲一下哦。先前国一南下彰化系统入口匝道内线抛锚车，今某热心用路人感恩通报，说已经排除了，谢谢您的通报啊。阿伯，我们在各里家口口供哈，好。那目前在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能给小波奇呀。为什么要重新选择？有时候你等到对象。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若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即马时间是透早五点。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先前国一南下彰化系统入口匝道这边抛锚车已经排除哦，而国五现在呢，在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封闭中哈，以及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先前就已经开启了。除此之外，以路网图来看，国道上目前大致顺畅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在新竹这边有浓雾特报提醒哦，那新北市的能见度说也比较低一些。好，在水气的部分，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晴到多云，但是到了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其他山区还是要注意局部短暂雷阵雨哈。而且有时候这个夏季午后的雨来得又快又急哈，要多加注意。那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哦。好，今天温度是偏高的，台东要注意焚风发生的几率。花莲今天呢，有至少到36度哈。那到中午前后，不愧是端午啦哈，大家呢34、36哦。不过以目前即时温度来看，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花坛30度哈。除此之外，现在其他各地的即时温度，你在套餐的时候，24到29度啊。

0: 哦，留声机恋曲《同安阁》这样的节奏特别适合清晨呵呵，在这个端午独天独地的时候，好 ，OK， 清晨是最棒的时刻了哈，不会太热啊、哦，然后呢又充满了这个今天这个日子阳气是非常非常充足的，咔嚓起来哈，吸收大地的精华，来5:09喽。那目前在台66线配合这个端午连续假期的疏导措施，哈，台66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哈，注意避开，拜托拜托。还有现在在国五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也是封闭当中，哈。新的路况也当包冲，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哦，看到路网图，国五这边南向车道，哈。现在开始慢慢有一些车子出来了，但是目前还是大致顺畅啊。
1: 音乐小说

0: 端午节连续假期，很多地方都会出现旅游的人潮还有车潮，国道南北交通流量大，您会考虑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吗？
1: 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2: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八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0: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1: 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上车后请系妥安全带，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端午节连续假期，开车上路前要先检查车况，保持充足精神，不超速，不抢快，不酒驾，让旅程更顺畅更愉快。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阖家安康，事事顺心。

现在时间5:15咯，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台66线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哦，而国五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也是同样情形哈。有路况也当播出，请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来讲一下昨天下午，哎呀，在双北这边啊，简直就是因为觉得那个雨下的真的很夸张，太夸张了。那个双北地区哦，昨天下午那个猛烈的大雷雨，好多地方哦淹水成灾，然后也有很多人拍下了哈、哦，有樟南海啦，然后还有人孔盖喷飞的水柱哈、哦，然后有不少人哦，在台大校园公馆商区，甚至松烟文创这边，看到。那个野生的头伞 ，OK， 好，你说哈、哦，那个瞬间淹大水，你说都会地区会看到蟑螂啊，什么老鼠啊，哈、哦，这个倒也是蛮正常的。但是为什么会看到头伞？哈、哦，大家一直在想说，那个头伞到底从哪边游出来的？哎呦，昨天真的是那个大雷雨哦，让很多人哦瞬间变得狼狈哦。今天下午在北部这边还是要注意下雨的情况啊。哦

哦，这两三四五六七，一个礼拜七天拢算着啊。欧巴上新的歌声，5:22哦。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哈、哦，国五这边从南港，然后到石碇这边，慢慢的有一些车流出来。不过现在在国道上大致顺畅哈、哦。好，那今天把计划背后，给注意彼此安全。三天连续假期，虽然天气热，哈、哦，有的人会勇敢出门去剃头，像我打算窝在家里哈、哦，好好的那个仔细的慢慢品味肉粽诶滋味啊呢哈。好。每个人选择不一样啊，但是希望你都能够出入平安哈。好、哦，数一二三，啊，接下来嘞，来自潘玮柏 ，Kiss Me， 一二三。1, 2,

5:26，来讲一下来自南投的报道。南投日月潭这边有月老庙哦，最近在庙口呢说罕见出现戏棚，非常非常热闹。庙方说啊，是台中有位单身的男子，为了求姻缘专来月老庙拜套套，但是说没有顺利求到他想要的姻缘哈。然后直到去年他来到日月潭跟月老祈求，说如果能够让他找到他的姻缘，他就要请戏班来酬神。然后后来因为顺利在今年年初完婚，所以呢特别请戏班来还愿哈。说一般啊，在台湾都有拜月老，觉得说哦月老有帮他保佑哈。通常还愿的时候送的是喜饼或者是糖果，但是很少有信徒这样大阵仗请那个戏班子来酬神的哈。说这个一般在月老庙里面是比较少见的。现在金钩子呢哈，可见他有多感谢这样。

0: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来，现在时间已经5:30了。好，目前有新的路况提醒啊，在国一南下89.1公里竹北前哦，路间有掉落物哈，才刚刚通报而已哎。而台66线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持续封闭，也要避开国五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哈，也是一样封闭的状态啊。除此之外，以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好，如果有新的路况，一旦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哦，苏明月的国家收窄，把台湾很多特色景点都给要包纳进来了。好，不管你里什么收窄、哦、那今天又遇到连续假期的第一天，也许有的人要出门去玩、哦、或者你要回家过节、哦、希望大家都会当出去平安哦。5:36，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交通网，我阿玲。好，目前在国一南下89.1公里，竹北前路间要注意这个掉落物刚通报不久哈。还有现在台66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持续封闭，要注意避开哈。
1: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2: 我是李炳辉，
1: 大家准备好未？
2: 准备好啊！
1: 安尼，咱出发喽！

0: 好，只要要出你石头，听到心情拢真欢喜。小黄及李炳辉合唱的歌曲《飞鸿路行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农业部部长陈俊济。端午节到了，包粽子的馅就是要选用台湾猪肉、在地的花生，再加上国产的香菇，这些优质的农畜产品最对味。吃完粽子，别忘了再来一颗当季的台湾芒果，解腻又健康。最后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
2: 想加入景广吗？
3: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2: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3: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2: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3: 合格者择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0: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43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有一个最新通报。在国三南下69.3公里，过龙潭路间啊，旺旺出来行大了，狗狗出来散步哈，注意一下彼此安全，拜托。在国三南下69.3公里，过龙潭务必留意路间狗狗的动态，谢谢哈。还有先前国一南下89.1公里，竹北前路间有掉落物，路况哪些当包冲，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啊，不然每一摊都买一个好了。但要提醒啊，粽子要怎么吃才健康啊？好，大家所知道的粽子真的好香，越好吃的粽子其实它热量真的很高，因为它第一会有比较多的油脂嘛，哈。可是哦，这个粽子吃太多你要小心哦，这个有的人本身就有控糖的问题哈，特别要小心哦。那或者是不只是糖分的问题，热量有可能爆表。所以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季节里边哈，台湾的很多的那个蔬果或者是蔬菜类膳食纤维特别丰富，比如说像竹笋，哇，竹笋为什么在这个季节特别盛产，它也有它的道理啦哈。那其实粽子来说哈，要有一个观念，就是粽子你吃了一颗粽子相当于你就吃了一份主餐了哈。那在我是个人建议啦哈，一天吃一颗就好了，不要三餐都吃粽子，你小心你端午节过后长得像粽子哈，热量真的太高哈。那要吃粽子的时候也不建议空腹吃，因为每一个人的肠胃情况不一样哈，糯米没有那么好消化。还有呢，睡前也不要吃，最好两三个小时前就不要再去吃粽子了。还有最重要的是，吃粽子不要一开始就先吃粽子，一开始要先吃什么？吃富含膳食纤维的，像青菜啊，或者是竹笋类的，不管你是凉拌的，还是拿来煮汤哦，或者冬瓜汤也行哦。总之你要先吃蔬菜，而不是先吃粽子，吃一些高那个膳食纤维的哈。然后呢，就是你先吃完这个蔬菜之后，你再来吃一颗粽子。那建议也不要吃太大颗啦哈。而在吃完粽子以后，来点水果帮助消化，这就挺完美的啦。

来，在端午节不吃粽子要做什么呢？哈哈，哇，我真的觉得在台湾的这个端午粽子里面各类哦，那个项目之多哈，各式各样口味。像我这种有选择症候群呢，常常就在菜市场里想说，

哇哦，端午节热是正常的表情了哈。来5:49，尽管我是雅玲，来一路网图来看，目前哈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这边哈，基本上现在车速比较慢一点，大概平均车速60公里左右，慢慢的在国五南向呢一些车子哈车潮出来了啊，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那国三这里有一起刚通报的情况哈，几分钟前提醒的是在国三南下69.3公里过龙潭的路肩，狗狗出来走动啦，注意一下彼此安全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自小乐吴思贤所唱的还得是你。现在时间五点，再过几秒5:53了哈。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三南下69.3公里，过龙潭路间狗狗在走动哈。而国五呢，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持续封闭，以及台66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也是同样的情形哈。然后现在在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哈，在即时车速不到60公里哦，真的慢慢的这个越来越接近大家醒过来的时间对吧？车潮多起来了，好，注意安全，平安抵达比较较重要啊。

哦，算命说唱的你是有的，你今天有怕什么台东吗？哦，注意一下，今天台东容易有焚风发生，而且温度哈、哦、至少34度。不过今天全台最高温在中午前后会是花莲这边哈、哦，有到36度啊、哦。好、哦，今天连续假期，而且我觉得夏天就觉得东海岸那个你霞对吧？那个海洋闪烁像蓝宝石一样，真的是好美哈、哦。不过有时候就觉得这个天气这么热，快被人抓哈！哦，5点56分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嗯，没有新的补充哦。那国三在几分钟前讲到说，南下69.3公里过龙潭路间有狗狗在走动，也是要留意哦。还有现在我确认了一下，现在这个时间点，你说太阳一出来了。新竹这边还是浓雾特报提醒哈，说有一些地方有受到起雾的影响，要注意安全呐、啊。哦，刚刚是台东，接下来来宜兰。冷天。

哦 ，Stalker 棒槌佬，这是宜兰在地代表，用宜兰腔然后来做饶舌歌，觉得很有味道，准备对时了。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89.1公里，竹北前路间有掉落物哦。而国三南下呢，在69.3公里过龙潭路间，先前有狗狗在这边走动哦。国五目前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哦。而台66线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也是同样情形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好，先前原本新竹这边有浓雾提醒，现在已经没有了。好，那现在的重点哈，在今天来讲哦，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晴到多云，都是到了午后细菌。

张力又来了，比较戏剧性了、哦、大台北东北部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哦、不过以昨天的例子来讲，不一定山区有，市区也要注意短时间那个累积的雨量比较多、哦、好，今天重点就在高温提醒啦。哎呀，花莲今天有到36度哦，其他黄色灯号的包括了双北、中彰投、云嘉南、高屏还有台东、哦、基本上今天真的是也是典型烤番薯路线啊。那以目前这个时间点、哦、即时的温度，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花坛已经有到30度了，高雄、台中、丰原、台东的兰屿、台南北区这边、哦、都至少有29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4到28度左右，那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也有可能来到35哦。好，中部也是一样，南部哈、哦，今天大家高温都很整齐啦哈、哦。那刚刚说东部哦，会超过36哦。离岛今天的最高温也有31度哈。哦，

哦，周杰伦的蛇舞，端午节因为都会想到白蛇传、哦哦、其实白蛇传有很多的暗喻了、哦、除了告诉你这个时候五毒齐发，天毒地毒你要注意，还有那个蛇类啊、哦、特别多、哦、要注意安全，还有很重要就是也是提醒你啊，因为端午节很难那个拒绝粽子的诱惑，对不对、哦、好，可是要小心哦，不要把自己吃得像端午节粽子一样，你的水蛇腰要保持住啊，哈，腰围是健康重要的指标。

微动一下，稍微动一下哦，我们刚规刚都困一下哦。现在时间6:09哈、哦，来目前在路网图来看哈、哦，哇，真的车子更多了。在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现在即时车速只有48公里左右哈、哦。还有在国三木栅到南深路北向路段，即时车速为57公里左右。所以在国三衔接国五哈。哦，有一些点呢，现在车子越来越多了，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刚刚是蛮魅惑的这种蛇舞，接下来真的很天马行空的，你有没有想过大象漂浮在空中的感觉啊？来，吉田雅纪子，粉红色的大象。

很有趣的一首歌曲《粉红色的大象》。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面前啊是那个整排哦，那车阵啊那一排归排啊塞车的状态，有没有想象过，如果车子漂浮起来？有时候我们靠想象力帮自己调剂一下，不然你可能会误着了。说这样赚钱要怎么，没关系啦，因为今天呢连假第一天，然后大家想的时间点都差不多，因为总要睡饱才出发嘛，所以都都好，现在这个时间开始车潮出来了，不管你要去哪里，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

0: 就算有一些地方慢一点，不过平安通过 B 稿卡重要哈。
1: 我想大声飞，你大声飞行，飞的那只其实也不在意。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哦，已经6:16了。以路网图来看啊，国一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向路段现在即时车速只有56公里左右哈，所以不止国五、国三哦，国一有一些点车子也慢慢多起来了。好，国三现在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还有北向三鶯到木栅已经实施匝道移控了。以及国一南下呢，因为杨梅到新竹车流明显增加，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移控也都已经启动了哦。那另外呢，这个在国三先前南下过龙潭路间有狗狗在走动，不知道现在它是否还在这里啊。好，今天早上基本上各地天气都还不错啊，所以现在我们就是把自己把就背后给我掌握好速度，然后注意安全啊。有些地方车子慢慢多起来，就算慢一点，但是平安抵达通过哈，比我较重要啊。来，我们来讲一个非常开心的新闻，吉吉支线即将要全线通车了。哎呀，等了将近快5年哈，这个终点车程站呢，在6月25号就要复通了。这一天也是吉吉支线全线通车的日子。台铁推出吉吉线 Q 版石虎纪念车票，真的不容易呀！哎呀，吉吉支线哈全线通车真的是很棒的事情，不用再转那个接驳车了哦。

哦，这是关凌之所演唱歌曲《巧巧石虎》，非常可爱的保育类的动物。好，6:20啦。目前呢，在国三南下系指系统到南港，北上三莺到木栅，都已经实施匝道移控哈。还有国一线南下杨梅到新竹车流明显增加，所以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移控也都已经开启了。好，从路网图来看哈。现在在国三这边，南港到南港系统的南向路段，现在的即时车速57公里左右。然后目前国道上车速最慢的，在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现在即时车速在45公里以下哦。你都不中呢，哈。哦，现在车子越来越多，车速真的会受到影响，不过慢一点没关系，重点是要平安通过啦。刚刚是石虎，接下来我们来一下钩子也揪几个咯。好，在夏天，你说你看到的青蛙还是蟾蜍，你会分辨吗？

哦，新宝岛康乐对青梅瓜可以接九级个哦。不过这样了，我们想要那个童话，对不对？女生都向往说有一天，亲到一只青蛙，然后变王子。但是那是在童话故事里，现实生活里面通常就是你以为你亲的是一个王子，结果下一秒他就变成一只青蛙了。

来，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国三先前南下过龙潭路，见有狗狗在走动哈，现在还没有看到排除，而且 ICD。而现在在国三南下的莺歌系统到龙潭这里，因为车流明显增加，所以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移控已经启动管制哈。国五的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即时车速45公里啊。国三在木栅到南深路这边北向路段哦，现在大概55公里左右啊。而国一的湖口到湖口副区南向路段，即时车速不到50公里。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哦，端午连假，有的人选择不出门，待在家里面吃东西，然后看世界杯，对吧？我觉得世界杯有个重要看点，就是各国的球迷哈，为他们自己的球队加油，各有各特色。其中挪威的球迷啊，哇，他们的动作好特别哦，因为呢，他们加油的方式就用划船的那个动作，而且还规白哈，动作非常整齐。视觉上效果真的蛮吸睛的，这跟他们自己本身的文化有关系哈。

好，已经6:31了，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哈，国一在南下杨梅到新竹这里车流因为增加哈，上游大范围入口遭到移控，都已经启动管制。而国三呢，在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三鹰到木栅哈，也是一样。另外南下的莺歌系统到龙潭，就是上游大范围也是一样，入口遭到移控，都已经启动了。来看一下路网图哈，目前在国一车速比较慢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向路段55公里左右。再来国三南港到南港系统南向路段即时车速50公里。然后呢国三木栅到南深路北向路段也是一样的车速哈。而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即时车速只有40公里。而往下往南哈，这个车子真的也比较多一些哦。好，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有新的路况也当补充，再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0: 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有警管，放心不压铃。

哦，这是宝儿的歌曲 I got you， 6:38啊，哎呀我看到了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现在即时车速39公里左右啊，实在是没法度，连假第一天大家出门的时间差不多哈，哦，就算车速慢，不过平安通过比较重要，哎。

0: 来6:42了，目前呢、啊、在国道上哈，那个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车速真的很慢很慢啊，好，其实车速38公里，要多一点耐心哦，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一伟。Hello， 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4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离岛的金门、澎湖以及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朗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5到27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的提醒大家，为我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的相关规范将处30万到150万元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连假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一伟的提醒。

哦，寻人启事，请问挂 Q 假爸不？哎，你说端午节问你这一句，用爸这一个字可以形容吗？都会满到快要到头顶了哈、哦。要记得粽子不要吃太多啦，适可而止。哦，6:47了。来，目前国一呢，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向路段哈、哦，其实车速不到40公里啊。然后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向路段，现在也才42公里左右的车速哈。再来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37公里左右啊。国三在木栅到南深路北上路段哈，现在即时车速52公里左右。都有各自路段都有车多的情况哈 ，Sandy。好，现在国一最新通报，南下在352.8公里过冈山的外线，好几个保利龙掉落了。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好，就说端午节粽子很多人很早就买了，然后就放在冷冻柜，对不对？然后你吃的时候把它蒸熟、哦、但是呢有没有遇到一个情况，就是那个冷冻然后你把它拿出来蒸的时候，有时候就是外面是热了，但是里面要个冰冰、哦、有个小撇步啦，你要蒸粽子，尤其、哦、在家里面好几个人同时要吃，你要蒸好几个粽子的时候，在盘子的中央倒扣一个小瓷碗，然后再把肉粽围绕在瓷碗的四周，这样子呢可以帮助、哦、就是它可以时间不用那么长、哦、你加的水不用那么多，而且它可以蒸的比较熟透，因为呢在蒸煮过程当中会产生水分，它就会集中流入这个倒扣的瓷碗里，就可以减少粽叶长时间接触水汽，让那个粽子的口感更加好啊、哦、比较不会那么软烂了、哦。

哦，很甜很甜的歌，品冠戴佩妮合唱歌曲《半生熟》，感情可以半生熟，慢慢来。但你要吃的食物一定要蒸透、蒸熟，才当价。哦，现时间再过几秒，6:54了。哦，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哈。国一在南下202到203.5公里，过彰化内线要小心，好几台车追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今天连假第一天，那有一些路段车子是比较多哈，大家一定哦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哦。再来，国一也是刚通报不久，南下352.8公里，过冈山外线，好几个保利龙让你加。而国一就是要注意这个南下202到203.5公里哈，过彰化务必留意内线哦，因为是好几台车的事故哈，所以。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纽西兰的外电报道。纽西兰有一家蔬果店，他们最近在进货的时候，他们买了一批这个苹果。哎呀，这个苹果开箱以后，赫然发现里面有一颗苹果的长相太特别了，叫做

非常罕见的千合体苹果。你可以想象，就是一颗黄色的苹果跟一颗红色苹果把它combine在一起，一人一半，感情这么没算。那个苹果从外皮来讲，好像被切对半，一边是黄色，一边是红色。而且这个不是说被谁涂了颜料在上面，不是，它真的就长那样子，哇，一半是鲜红的，一半是亮黄的，而且完美对称哈。那个在当地引发轰动啊，这家蔬果店锦华喜啊，这真的是很奇特的这样一几率，说出现这样的一个千合体的苹果，也就是说在发育初期发生基因突变，导致两种不同的基因背景的这样细胞融合在一起，这种几率不到百万分之一哈。所以这个蔬果店非常珍惜，说这是他们的超级明星哈，镇店之宝啦哈。哦，好多人慕名而来哦，想看这个苹果怎么长这样子哦。但他们现在最伤脑筋，又想说要怎么样把保存的更久一点，更久一点哈。好，讲到苹果，日本的歌手椎名林檎，他自己的名字里面就有苹果，他唱了一首歌也很有意思，叫《苹果之歌》。好，到了七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连续假期第一天哈，把计划背后金毛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希望大家都能出入平安。我是阿玲，咱来后礼拜再空中再会喽。

0: 我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来喽。
2: 再过几秒，早上7点01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务必留意，刚通报不久有一起事故哈，在南下202到203.5公里过彰化内线要注意，好几台车追撞的事故。而也在国一南下352.8公里过冈山外线，好几个保利龙让你加哈。目前在路网图来看，国一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向路段即时车速只有30公里哦，而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向路段车速也是比较慢的。国三莺歌系统到大溪南向路段50公里左右哦，而国五呢，南港系统到石碇的南向路段即时车速只有39公里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北区阳光工程分局交通中心主任吴清伟。6月19到21是端午节三天的连续假期，预估台61线每天的上下午尖峰时段在新竹地区都会有车多的一个情形，尤其是连假的首日，南下路段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1点的交通量会比平常日多2倍。假期结束后，北返的车潮会集中在连假最后一天的下午1点到晚上的9点。北部各风景区如台二线的滨海公路、淡水、万里、基隆、芙蓉，台三线的大溪慈湖，还有台九线的乌来等周边道路，以及最近新通车的台61线丹江大桥，预估每天的11点到下午的1点和下午的5点到7点都会有较多的车潮，建议用路人尽可能的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改走替代路线，可节省旅行的时间。

0: 小红帽正准备出门探望外婆，却发现熟悉的路线不太一样。
1: 哎，从圆山交流道北上去建国高架，怎么路线变了呀？
2: 哈哈，这是国道一号圆山交流道正在进行改善工程啦。
1: 啊，你是大野狼，你是不是来骗我的？
2: 没有没有，这不是我设的陷阱，是北出匝道要进行车型箱涵施工，你要改走北出临时匝道，一样可以前往建国高架和民权东路哦。
1: 我要不要相信你啊？哎，前面有出口标志，地上也有引导标线标志，真的是施工改道？
2: 是啊，我没骗你吧？
1: 你怎么会这么好心？
2: 因为我没有注意标线提醒，蛇形变换车道就自己撞到路边了。
1: 哎呦，真的哎，你脚上那一大坨是石缸吼。
2: 我不能走，就只好坐在这里动动嘴巴咯。
1: 那你好好休养，我就开开心心去找外婆咯。
2: 帮我带点吃的来，我三天没吃了。
0: 国道一号圆山交流道北上往建国高架和民权东路出口匝道，为配合穿越箱涵施工，请改走临时。

匝道，因车道限行改变，行经施工路段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标线指示行驶，才能开心到达目的地哦。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0: 哦嗨哟，
1: 今天你放假还是上班呢？不论你是哪一种，只要打开警广，我们永远都在你身旁。现在就让早安福尔摩沙陪需要出门的你一起出发。出门了吗？不管要去哪，防晒擦好，墨镜戴好，太阳底下走啦。一大早出门就有强烈的阳光相随，但是路面还是湿漉漉哦，可见昨天午后的一场大雨有多大。我昨天真的非常幸运，刚好都躲过滂沱大雨，回到家华社群媒体才知道这场雨有多可怕。好多地方积淹水，不光是积淹水哦，还把好多不该出现的虫虫都冲上来了。哦，看到有网友分享西门町的灾情哦，说这个游客经过骑楼真的是吓得叽叽叫。好消息是我们已经过了梅雨季哦，已经出梅了。不过午后还是有对流发展。根据气象预报资料是说，今天降雨范围缩小，但是大台北东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还是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更是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所以如果可以，这几天还是尽量别往山区走哦。那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午后雷雨，伞当然不能忘记咯。那高温也得注意，受到西南风沉降的影响，气象署点名了双北、台中以南到屏东还有花东地区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所以体感温度可能来到41到42度，别中暑啦。详细的温度预测，北部地区24到36度，降雨几率0到30%，中部24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5度，降雨几率都是零，而在东部地区25到34度，降雨几率0到30%。在紫外线指数方面，今天全台红到发紫，都是高亮到过亮等级的提醒。而空气品质方面，不管你在哪里，都是普通到良好等级哟。

董事长约谈，再加上刘福柱的修霸掌。虽然今天才是端午节，但是我相信在今天往前推大概7到10天，大家已经在吃粽子了，对不对？台湾的粽子口味非常的多，而且派系也很多。首先南部粽跟北部粽每年到了端午节可能都要稍微炒一下哦。另外还有像这个碱粽啦，或者是五谷粽啦，又或者是冰粽、甜粽等等的。如果想要在端午节这一天把所有的粽从头吃到尾，那当然是绝对不行的哦。如果有喜欢的，拜托还是要分批分量。那吃粽子的几个重点提醒，首先拜托一定要细嚼慢咽，每一口都咬20到30下，让你的肠胃能够好好的消化。再来就是粽子热好之后趁热吃，如果它变冷了会更难消化。再来就是沾酱，用沾的，不要淋在粽子上面，免得摄取到太多高油高脂高盐的味道，以及记得搭配蔬果。最好的味道就是再也吃不到的味道哦。昨天呢，阿姨到我们家来聊天，就讲到外婆的粽子真的是无人能敌哇。以前真的是只要到了端午节，外婆的粽子一出来，我真的可以是三餐加宵夜，每次都来一颗到两颗，因为真的太好吃。那这个家传的好味道并没有传下去哦，所以之后呢，每到了端午节家里面聚在一起吃到粽子，讲到粽子，第一个想到的还是外婆的好味道，然后就会想到到后期外婆年纪越大的时候其实不太愿意包了，但为了要吃，为了拜托外婆再进厨房，我们会帮忙备料。那我妈妈跟阿姨呢会负责最后面的这个厨房大整理，那我呢就是负责洗粽叶。聊到这些往事哦，虽然粽子再也吃不到了，但是好像还是在回忆当中闻到了熟悉的粽叶香，还有炒料的香味，以及最后面粽子蒸好之后放入口中的美味。所以果然吃不到的是最好的。如果你还能够吃到你喜欢的味道，好好珍惜啊。说到今天是端午连假的第一天哦，高工局呢也列出了几个重点拥塞路段，包含了国一南下高架机场系统到杨梅端、杨梅到头份、彰化系统到埔盐系统，国一北上呢是圆山到大华系统，国三南下中和到关西、快关到雾峰、草屯到民间，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头城，还有国道10号往东顶金系统到燕巢系统，

往西方向是仁武到左营端。以上都是高工局针对今天连假第一天所点名的重点拥塞路段。而目前开始车多的国一南下杨梅到新竹车流量明显增加，所以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一控启动管制了。国三这边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北上的三鹰到木栅实施匝道一控。国三往南莺歌系统到龙潭因为车流量明显增加，所以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一控也已经启动。而国道五号这边南下方向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在开启了。

卢广仲夏天的歌。说到夏天，代名词一定是璀璨的阳光，再就是沙滩比基尼或者是短裙冰棒等等的。但是很显然，在卢广仲这首夏天的歌，他更关心民生的讯息哦，对付夏天不亲切的电费。对，虽然前几天因为连日来的大雨哦，温度比较下降，已经变得比较凉爽好睡，好像不需要开冷气哦。但是从今天开始，大概冷气遥控器又要找出来给它按下去了，因为这个连假说会越来越热。那越来越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也许跟节气有关，那就是明天还是后天呢？对，应该是礼拜天的时候，我们要来到24节气当中的夏至了。夏至的到来表示夏天

正式开始哦。那养生的做法呢，延续立夏，继续养心，还要健脾祛湿。夏天呢，温度节节升高，大家的心火大概也蹭蹭蹭的往上涨，所以希望大家能够静息安心哦，想办法呢保持心平气和。那怎么想办法？当然就是透过静坐啦、深呼吸啦，或者是专注在缓和的步调来稳定你的情绪，才不会伤心。再来，夏季心火旺哦，要避免心火内生，所以饮食方面呢要低热量、少油、清淡食物为主，因为真正清淡的饮食才能够化热。如果你喜欢高热量啦、多油的这个食物，会让你的火气更大的。那心属火，所以对应的颜色是红色，可以多吃红色的东西，像是红豆啦、红枣啦、苹果、枸杞都很好。那因为天气非常热嘛，所以呢夏天其实吃一些瓜类的能够清热利湿的也很不错。那瓜就比方像是这个苦瓜啦、小黄瓜啦、冬瓜、西瓜都很好。还有这么热的天气，很想来一杯手摇饮，对不对？但是呢，冰品啊、冰饮哦，多半都含糖，那这个冰镇凉快的效果只有一下下。如果你吃太多哦，就是徒增热量，然后也会导致燥热哦。尤其吃冰的东西会让毛细孔关闭，就会让散热变得更困难。这就是为什么会越吃越燥热的原因。夏至养生的做法，还有请大家要规律的作息哦，可以晚睡早起，这个是顺应自然界阳气的旺盛。那但是呢，这个晚也不能太晚，就不能超过晚上11点哦，要在11点之前睡觉的。那根据12时辰的养生法呢，午时是走心经，所以在夏至这个节气当中呢，每天也可以午睡20到30分钟，这是养心的好方法。即便睡不着，闭目养神也有相同的作用。以及运动还是不能忘记哦，感觉好像夏天就算你不动，光是走路都汗流浃背，对不对？但是呢，希望大家要避免大汗淋漓哦，因为在中医的角度会觉得汗水是体内血液转化而来的，你流汗太多会直接消耗心气，那如果耗损过多就会损伤心气跟阳气，就有可能会有上火的症状，比方说情绪易怒啦、嘴破啦、口干舌燥以及睡眠障碍出现等等。所以如果你有运动的习惯，在夏天这段时间的运动选择就很重要了。比起跑步啦，或者是打篮球这样子会一下子满身大汗的运动，会更推荐散步、太极拳或瑜伽这样子比较缓和的有氧运动哦。微微出汗就很好。

除了这些夏至养生的方法之外，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补水，水分的补充是很重要的哦。

The Chorus 的歌声 Breathless。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线高架桥往三重台北的方向，就在中正南路上方的外侧小货车抛锚。台北市仁爱路四段就在复兴南路一段口西侧公车专用道道路掏空的状况已经交为处理，这个区段呢暂时只开放公车通行。国道三号北上在 17.5 公里南深路出口前的外侧，三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

今天在端午连假的第一天哦，相关的国道管制呢是匝道封闭的部分，一直到中午12点，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跟平林匝道都是封闭的。那清晨的5点到中午12点，国一南下的平镇系统跟埔盐系统也是进行匝道封闭。至于高承载管制，今天没有哦，是6日，明后2天才有哦。

现在国一南下从高架杨梅端一路到新竹交流道开始车多了，车速20到40之间。那也因为这个路段车多的关系，所以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都有启动管制。来看一下高架路段，西武高架跟五羊高架现在车流也不错哦。不过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端车速受阻，这边大概40左右。那国道三号的话呢，在南下方向是从三鹰开始到龙潭，车速30到40。至于北上方向的话，木栅到南港系统的车速是不到60公里的。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车速50公里。那国道二号现在双向车流大致正常，都有80-90起跳。国道三号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北上的三鹰到木栅实施匝道一控。国道五号南下莺歌系统到龙潭，因为车流明显增加，所以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一控启动管制。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司机大哥，今天路况看起来好像有点乱呢，你还开这么稳，是有什么秘诀吗？
0: 啊，秘诀哦，就两个字，防御。你不知道现在开车路上什么怪招都有呢。有人突然变换车道，有人突然开车门，还有人横冲直撞。所以拥有防御驾驶观念非常重要哦。
3: 怎么做到防御驾驶？

0: 啊，譬如说红灯转绿灯时，先确认左右有无来车，再安全起步啦。注意自己和他人的视野死角，如 A 柱盲点，随时留意有无行人通行。
1: 原来如此哦，像现在前面那台车靠右靠左摇来晃去的，你就会跟他保持安全距离，对吧？
0: 哎呦，懂得举一反三哦。防御驾驶就是不抢不急不堵，把危险想前面一步。
1: 感谢司机大哥替我上了一堂交通安全课。
2: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防御驾驶就是除了自己遵守交通规则外，也要防范他人驾驶因疏忽或是故意违规而发生交通事故。您看得更远，路就更安全。多一秒观察，少一次惊险；多一步礼让，少一场伤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3: 大家好，我们是
4: 收

7:37，这里是 FM 94.3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线高架桥是往三重台北的方向，就在中正南路上方的外侧，小货车抛锚。台北市的仁爱路四段跟复兴南路一段口西侧公车专用道道路掏空的状况已经交为在处理，这个区段只开放公车通行。

高工局预估连假的第一天哦，重点拥塞路段包含了国一南下的高架机场系统到杨梅端、杨梅到头份、彰化系统到埔盐系统，往北方向是圆山到大华系统。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到关西、快关到雾峰、草屯到民间，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头城，国道十号往东顶清系统到燕巢系统，以及往西方向仁武到左营端。那国一南下现在是高架杨梅端一路到新竹车多速缓哦，车速20到50。那也因为这个路段车多，所以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启动了管制。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都加入了车多的行列，车速50公里上下。至于在国道三号这边往南的方向，是三鹰开始到龙潭红色俱乐部，车速30公里上下。继续往南走，高原到关西服务区，车速50。而在国三往北，木栅到南港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不到50。那在国道五号这边，现在南下的南港系统到石碇，车速不到40公里。

充满旋律的歌曲哦，这个律动性非常的强，来自 Peaches and Herb 的歌声 Shake Your Groovin'。国道五号这边哦，南下呢配合今天的连续假期疏导措施，所以石碇跟平林入口遭到封闭到中午的12点。国一南下在平镇系统跟埔盐系统也是有相同的管制。另外台66线双向也是配合连假的疏导措施，所以封闭台66线双向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这个封闭的措施也是到中午12点哦。而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0800-000-123，这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事，要记得告诉警广。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因为施工封闭，现场是单线双向通行。这个施工预计到9月3号。树林地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在做的是捷运土城树林线的工程。往桃园的朋友记得走三福街、福兴街，如果是往新庄方向，要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跟三龙街做替代。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线高架桥往三重台北的方向，在中正南路上方的外侧，抛锚的小货车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

0: Gary 曹格的歌声3721。
1: 晴天，阴天，下雨天，哦，今天到底什么天？
0: 是的，我们要连线中央气象署了。现在是大晴天，但是中午过后会怎么样呢？现在感觉好像听到下雨两个字，大家就有一点点创伤后压力症候群，所以到底天气会怎么样？跟我们进行连线的预报员是赖兴国。Hello， 兴国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那今天太平洋高压逐渐增强，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那中午过后可能还是有些对流发展，不过整体午后降雨的范围会缩小，而且降雨的大小也会缩小一些。那剩下在大台北地区、宜兰还有各地山区，今天中午过后还是要留意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但在山区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那在温度方面来说的话，各地的高温普遍可以来到33到35度左右，而且在大台北地区、东南部的低山区还有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些。那今天在台东甚至会有焚风发生哦。那在外出的部分请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那中午过后的话，在大台北、宜兰还有山区的部分，如果要外出的话，建议携带雨具备用。另外，在西南风偏强的情况下，绿岛、马祖还有兰屿局部地区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者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新国

0: 我想问一下，因为我有看气象新闻说，就是端午连假的天气是一天比一天好，那所以午后降雨的状况也会一天比一天缓和吗？
1: 对，没错，就是今天的话午后范围相对来讲还是会比较大一点，那不过到了端午连假第二天之后一直到下个礼拜，整体上来讲午后的降雨就在山区而已，而且是比较零星的这个情况，所以在后面的天气上来讲的话，各地都是普遍都是好天气的。
0: 嗯，好，了解了，谢谢新国，谢谢。
1: 嗯，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国一南下76.8公里，这边是湖口出口前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

王菲的歌声闷。国一南下76.8公里，在湖口出口前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也再次提醒是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线高架桥往三重台北的方向，中正南路上方的外侧抛锚的小货车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

期待明仔载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